0: 你不喜欢吃？
1: 没吃过，好吃。
2: 我是哪张军队嘞？
3: 我们从大山那边来，
0: 这我们知道。
1: 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怎么会说我们的话？
0: 以前山那边有个人来过，他来寻找新的土地。我们的长老叫我学他的话，你和他很像。
1: 他怎么样了？
0: 很久以前被抓走了。
1: 去哪儿了？
0: 来，你父亲来到这里，我们成了朋友。后来恶人抓走了你父亲，还有很多我们的人，把他们带到了大鸟的巢。大鸟带着他们飞走了。
1: 他们去了哪里？
0: 神灵住的大山，没有一个人能逃回来。我们的长老说，你会带我们去那儿。有一个预言，说有个人会来这里，给我们带来自由。那个人会和老虎说话。
4: 于是勇敢的纳库族人葬了他们的死者，传话给这块土地上所有的部落，那个会和老虎说话的人出现了。这就是战争的号令。
1: 为什么他们说我能救他们？
3: 我要告诉你一些你父亲的事。你出生的时候，你母亲死了，留下你父亲一个人，不仅要照顾你，还要照顾全族的人。我们没东西吃，等不到老妈妈预言的那一天。你父亲没有逃跑，他去为我们找活路。
1: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我一直以为我父亲抛弃了我们。
3: 因为你父亲是这样嘱咐我的。你父亲是猎人的首领，他担心他一走，别人会跟着走，那剩下的人该怎么办？
1: 现在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3: 有的人在自己周围画个小圈子，只照顾自己家的人，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孩子。有的人画个大一点的圈子，还照顾兄弟姐妹。而有的人担当了更大的责任，在他画的圈子里面，不但有家人，还包括很多很多人。你父亲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想当什么样的人？好好想想，想想。
5: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6: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9: 失眠睡不着，
10: 用希尔安宁。
11: 失眠睡不好，
10: 用希尔安宁。睡前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0: 他叫卡乌，他跑得最快。他带来了那边部落的消息。他们被抓走了很多人，现在被押着往大鸟的方向去了。
1: 把他们救出来，在半路上动手。

0: 你没有女人？
1: 你来的前一天，他们杀死了他，抓走了我儿子。
2: 下剑！
3: 下剑！
0: 我叫巴库，兔兔。不，我叫巴库。
4: 巴库，兔兔。巴库，兔兔。
5: 消息传得很快，四面八方的勇士都赶来了，有擅长奔跑戴着树皮面具的图图族，有身材特别矮小的库拉族，有生活在不见阳光的山谷中头发染血的阿塔族，还有他们当中最强悍的霍达族。霍达族首领是他们公认的领袖。
6: 告诉他，叫他的人跟我们走，我们一定能打赢。
7: 有没啥各位也哈拉
8: 你哈来了哈来不闹了。
6: 他说你是个孩子，告诉他我只是长得年轻。
9: 亏那是霍达人，霍达人不会笑。

0: 们越走越快，越走越快，不休息也不吃东西，每天都有人加入他们的队伍。
1: 他们说雅哈拉，什么意思？就是你说的，我们一定能打赢。
2: 我们家里有个问题，阿拉在玩谷歌，
3: 安在了？
2: 一个我们家里谷歌，
1: 大鸟已经来了。
2: 阿古拉胡卡比，那卡巴胡古阿谷歌。
4: Jambari, berantem!

0: 秃秃，那个拿长矛的人不会丢下我们，他和他。嗯，他说的对。可是打猎又不会在水上飞，他不是叫来了这么多人吗？
1: 大河就像沙漠里的一条蛇。他说，蛇的眼睛在白天会消失，在夜里永远不动。能不能抄近路，找到蛇头？在沙漠的那边，没有人走得过去。沙漠里面，到处都一样。 我们一定会迷路，我们都会死，我们一定会找到蛇头，救出我们的族人。

0: 停停停！我找到蛇的眼睛了，看那颗星星，那儿，记得那个长老说的吗？白天会消失，可是在夜里，它永远不会动。那库朵，马上告诉大家，他会带我们找到蛇头。
1: 诺，白金三百块，能三百。

0: 当最后一次满月照亮亚高山谷，老妈妈的法力似乎已经耗尽了，她很长时间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她知道她还有最后一个使命没有完成。
1: 老妈妈，是我，凯涛。

0: 艾弗莱，你好吗？别说话！大拉克，大臣，马库，过来！他们怎么能把马纳乡弄成这样？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什么人？
1: 有人说他们是天上来的，有人说他们的土地沉入了大海，他们是从水上飞过来的。

0: falta muito grande, Dolores. Belina Slim.
1: Vin hoch, Trotolos. Vin trocas hogons. E já!
2: Burra! Burra! Burra! Burra!
3: 他们人多，我们人太少了，不可能打败他们。不，大雷，那些被迫为他们干活的人比他们更多，他们会帮我们，那要看你怎么做了。
4: Torna-me, já não
5: está na gema. Faz dentro
6: da chave. Cuidado, polca! Estilo
5: Vonga.
3: Evelyn
7: 呢？女人睡在别的棚子里，我今天看见她了。Tik Tik带了人等在沙丘后面，他们杀了莫浩，做祭品，是我的错，是我害你被抓，求你原谅我。祖先选你当我们的首领。 你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8: 哎哎哎！没有没有。

0: 告诉他，我们有很多人要他跟我们干。他说人再多也没有用，人是打不过神的。 他说这个人知道很多恶神的事情，他以前是那个恶神的仆人，逃出来以后就藏在这儿。长老，告诉我那个恶神的事情。
1: 起初有三个，现在只剩下一个，有什么办法打败他？他说有一次，只有一次，恶神说，他害怕一个人。在奴隶当中流传着一个预言，说那个人身上有几颗星星的标记，他们叫他乌鲁瓦纳。 猎户之星是天上最亮的几颗星星。他问你身上有没有那个标记？ 没有那个标记，你打不过恶神。 等等，你手腕上的带子是哪来的？他的救命恩人给的，他在哪儿？他和别人一样埋在沙漠里了。他说：“你为什么要问那个人？他是我父亲。”

0: Tic-Tic去哪了？
1: 我们是 Tic-Tic。
2: 阿甘森，
3: 别人，
0: 别人，别人快跑了！

0: 我就要死了，不，我们需要你，你不能死。他们不肯帮我们，他们有自己的预言。大雷，预言有很多不同的实现方式。你父亲把这个交给了我。
1: 不好，首领，这是你的，
0: 拿着。要想你父亲。

0: خلاص لباس هيك جليل
1: هيك جليل هاش لال اختلص
2: دلي 我知道失去好朋友是什么滋味。你父亲是我朋友，我都不记得他了。可他记得你。每次他说起大山那边的儿子，都会很伤心。当时他正准备回去找你，却被抓走了。
3: 大雷，大家在等你。

0: 我们雅高族的猎人，他很强大，我们很弱小，但我们能打败他，因为我们齐心协力去战斗。等太阳升起来。
1: 你怎么来了？听着，巴库，今天你要成为猎人。我。也好了。
2: Fedoros, Horambach.
1: Qual atekol hasin?
2: Glatsensyon. Fedarauk. Alumtia.
1: Itbarai chaljir.

0: 我说马雷，动手！
1: 停住！
0: 投降不肯动，
2: 他被折磨太久了。
0: 看了看，
2: 叫大家都往上面跑，
0: 跑跑跑！

0: barba!
1: La gueule qui tient, spitting rang et agit soldat!

他不是神。

Senyum bakat berkecil.

0: 来了。
1: 不，不，求你。
0: 你来了。
1: 求你，求你。

走过千山万水，来到世界尽头，打败最强大的敌人，却失去了心爱的女人。老妈妈预言的并不是这样。一个生命结束了，一个传说，蓝眼睛女孩的传说却开始了。

0: 姑娘姐姐。
1: F 莱为亚高族带来了生命的希望，现在老妈妈用自己的生命报答了他。
2: 你父亲说把这个带回去，你们就不会再挨饿了。
3: 告诉他们，亚高族永远感谢纳库族。
0: 卡布纳亚卡纳森纳纳库。
3: 谢谢，纳库族兄弟。
2: 你永远是我的兄弟。

0: 于是他们告别了纳库族的兄弟。
1: 大姑娘姐姐，姐
2: 姐，
1: 大姑娘姐姐，姐
2: 姐，
0: 然后踏上了漫漫归途。

0: 们在祖先的保佑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从此，艾弗雷和丹雷带领族人过上了新的生活。当满月再一次照亮亚高山谷，这块土地萌生出崭新的希望。
1: 他们长得多快，

0: 择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三位硬核帮手，带您快乐看球，理性购彩，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
6: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万元，
7: 3天之后就等着挣点大的吧。
8: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
9: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3件事。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
10: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11: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啊，而且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
12: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中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8: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9: 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13: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
14: 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8: 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10: 中国体育彩票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1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

0: 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失眠睡不着，
2: 用希尔安宁。
1: 失眠睡不好，
2: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安胶囊。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是青筋志中沉稳、睿智、心怀家国的青年君主，是上游中傲娇毒舌、嘴硬心软的大男孩。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这个人物和我以前饰演的角色差距很大，他的内心戏极其的丰富，需要用更多的微表情、神态张力来把控人物层次。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2: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3: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4: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5: 清河县
6: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7: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8: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2: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卑职五四六拜见。
9: 陆回，我是个赝品。
3: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9: 不抱我就没有好下场。
0: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10: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11: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2: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13: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誓死完成任务。
14: 货呢？说
11: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15: 是啊，
12: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16: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11: 呸！被阴风雨的土匪劫走了。
17: 当真？
18: 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12: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9: 狼兵图
20: 面对魔。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1: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22: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23: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22: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24: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22: 我急红昌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1: 天哪，你好厉害啊！
2: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3: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更多了。
2: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4: 你是不是恋爱呢？
5: 这是快乐导电。
2: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1: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6: 我愿意承受。
1: 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
2: 回来，
1: 要给年轻人机会。
7: 我是被爱情的障碍。
2: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个人不行的。
0: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2: 这不太好吧？
6: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0: 不好。
4: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1: 你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5: 什么东西？
4: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2: 有毒的东西。
4: 你已经是个那么好的妈妈了，他们还会骂你，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妈妈，我必须做好。
6: 可你也是一个人呢，你不是铁做的，不是超人。
7: 啥是女人的错，也不是男人的错。
4: 这样谁的错？
8: 好东西。

0: 这么想我呀？我是这样的人吗？
1: 不是，因为租了学区房也没用，给不是学区房。
0: 第一梯队是吗？第一梯队也没用，你这么厉害，在哪都一样啊。没事，走。
1: 我们是不是没钱了？
0: 怎么可能啊？这是历史建筑，100多年了，一般人根本住不进来。
1: 到处都是这种，这个都有电梯。
0: 我看那个《纽约时报》上，梅梅说她的腿为什么又长又直，因为她从来不坐电梯，她就是走楼梯锻炼的。
1: 真的？啊！
0: 你看她的腿也是这么走出来的。
2: 没错，
1: 这楼道里这么乱，
0: 这就叫人情味儿啊！咱们之前那个楼虽然很干净，但是太冷了。啊，快看，那有一只超可爱的猫。
1: 哪？
0: 就那儿。哎，你不是一直想养龙猫吗？
1: 龙猫不是猫，是毛丝鼠。
0: 那这肯定也有老鼠，
1: 也不是老鼠。
0: 咋那么多事儿啊？快快快，进去看看自己新房间。
2: 快啊！

0: 啊，对不起。来来来，你过来一下。你是哪一家的？
1: 哦，我找人，521。
0: 又是521？
1: 啊？有很多人找他吗？
0: 也不多，都是美女。
1: 那我呢？
0: 我不是那种喜欢点评人家女孩子的人。
1: 哦。
0: 没叫你走啊，来登记一下。
1: 不是，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我是他妈。
0: 那你把你儿子名字写一写。
1: 我是后妈。
2: 啊？
3: 王铁梅，王铁梅，你搬家怎么也不跟我说，好像在躲我一样，我又没缠着你。
4: 挺会掐点的，我是搬完了你来的，小孩早告诉你了吧。
3: 今天有特殊情况，我去医院。我跟你说，
4: 哎，站那儿说。
3: 我为你去结扎了。
4: 啥？
3: 我们原来聊过呀，你说上环对女性身体损伤大了。
4: 什么叫为我呀？我又不睡你，我让你结了吗？
3: 没有，是我怕你担心，毕竟男人什么时候都能生嘛。
4: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就想让你知道，小孩是我永远唯一的孩子。再没几年你就快绝经了，那我也要同步绝育，永绝后患。
4: 来，我看看，我看你打的是不是死结呀？
3: 现在正了解一下，那手术排到下个月了。
4: 神经病啊！

0: 对不起啊，我刚才洗澡来着，没接到电话。不好意思，我应该提前下来接你。
1: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你的名字，谁知道你家这么麻烦啊？
0: 对不起，最近管的确实有点严，之前有小偷进来。
1: 你看我像小偷吗？
0: 像。
1: 你身上有什么值钱的？
0: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0: 你好像比照片上瘦小很多。你也没有很大只啊。对不起。没关系。等等。爸爸，你看。
1: 画的很好。
2: 当然，画在纸上就更好了，毕竟你不是米开朗基罗。
1: 闭嘴吧你。
2: 这意思是画在纸上可以保留，可以办展览，你画墙上不就便宜房东了吗？
1: 这些啊，我不要了。你干我什么卖了？回头钱转给我。
2: 不至于吧？你不是找到工作了吗？不是什么总编辑吗？
1: 这地儿装不下，扔了又可惜。
2: 哦，这个你留下吧。你送我生日礼物，你不是很喜欢吗？离婚非要拿走，我一次都没骑过。
3: 这个我过两天买。
2: 我得先走了，明天再来弄。小孩。 爸爸要走了，能不能来亲我一下？
3: 不用了，毕竟我不是米开朗基罗，爸爸再见。
2: 这么记仇，哎，你别离那么近，眼睛看坏了。
1: 走吧你。
2: 周末回来接你啊。
1: 画的比米开朗基罗好啊。

0: 你在等我啊？没事儿，我只是让他产生被人跟踪的滋味。我之前也想过这种状况，看过很多攻略，但是我刚才就懵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之前想的办法是什么，结果就越想越乱，而且我刚从一个男人家里出来，他也不留尾不送我。我也刚从一个男的家出来，他直接睡过去了，你会不会好点啊？
1: 真的？
0: 假的？我已经都快忘了男的是什么样什么感觉了。
1: 感觉不好，那我平衡点吧。<笑>你这好骑吗？感觉好像很难控制。
0: 我不会给你骑的，这是我最后一次骑它了。我要把它骑到没电，我累死它。<笑>你住我楼上是吧？你进去了我再走。
2: 我们一起进去吧。
0: 哎，走吧，别废话。
3: 这地儿挺好的呀，人少安静。这些玩意儿还辟邪，怪不好意思的，还是咱们以前那儿环境好。光实习生就20多个，
0: 追忆过去是油腻的开始啊。
3: 我其实还是不太能相信，你知道我进报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你的实习生，我那时候天天研究你的稿子。你说你要做记者做到死的，
0: 所以记者都怕不能都信。
3: 但你也堕落了，
0: 怎么说话呢？你公众号没那么长，
3: 你确定你都看了？
0: 就是带货嘛，很正常，不然怎么活下去？
3: 不是，这跟之前做的工作完全都不一样。其实我很感激你的，真的，愿意找我来，我已经找了半年工作。你不会那时候也没买房吧？我现在有点怀疑你的判断能力。
4: 我之前待的两家媒体都没了，你不知道？我不知道，真的呀。
0: 放心，我现在已经认清现实，放弃幻想。
3: 确定啊？
4: 最新一篇。
0: 欧洲国宝索菲亚·罗兰的一生挚爱，还能这么编？不会被告吗？
4: 你往下看。
0: 这一生的挚爱，意大利面，可以干吃了。
4: 国内明星写不了，一告一个准。我们都赔了几十万了，国外的还行。
0: 这是另外一个非虚构的号，职场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不过写。 所以你们五个人负责这俩号？
3: 仨号，还有一个疯了，我们还有个视频号。懂了。
0: 主要是靠这个胡编乱造的养活这个严肃枯燥。
4: 这怎么能是胡编乱造？
5: 很枯燥吗？

0: 但是很有意义啊，他为这个采访花了不少时间呢。其实，我是您的师妹。你这穿个啥呀？啊，我，
1: 链接发我。
0: 我们现在呢，就是形势很严峻，这个也带不动贺。你这个也没人看，要不这那个先。
2: 这个数据的信源哪来的？你就采了2个人吗？5000字的稿子至少要采5个人。
0: 实际上，这是因为危险没时间。调查采访需要钱的，你要给的播更多的钱。还有这个号，不要搞2条广告。你要写这个东西，就要写的很专业。嗯，这个嘛，没什么新的视角，也没有输出任何观点。你既然要卖货，你要不你这俩结合一下？索菲亚·罗兰做不做家务？你这不写了吗？她到那个超市买打折商品，还出了家庭烹饪书。女明星也要做无偿的家务劳动。
3: 改吧。
4: 哎，挣钱呢？哎，再说。女明星都这样。我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天才，没有特长，我也不是富二代，所以我不在幻想。来了，不着急，还没结束呢，歇会儿。
0: 我鼓掌。打节奏。我是观众，我又不会唱歌，又不会手舞足蹈。观众拍什么恋爱啊？
4: 领导又来参观，老师说我很会鼓掌。所以你就听话了？你不懂拒绝的吗？老师说过，好几次没有团体意识，脱离大众。
0: 什么乱七八糟！我找他去。
4: 你又来了。
0: 哎，不去了，不去了。
4: 王天梅，王天梅，我能上你家上个厕所吗？哇塞，天梅你好厉害呀！你是学过吗？嗯，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哎，你看，
5: 种这么多菜，你做饭啊？
4: 不做。行吧，屋里面还有呢。
5: 啊，
4: 来看。
5: 哇，
4: 几个人住啊？
5: 就我一个。
4: 这吃得完吗？哎呀，
5: 放着呗。
4: 反正早晚能用上，你要是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拿。
5: 我这点菜就行，
4: 随时。
5: 你家就这么大呀？
4: 我楼下还有个亭子间呢。
5: 这楼上楼下加起来也没我家大，还多出2000块钱，你被人坑了呀？
4: 不是，你不知道，房东对我可好了，过年会叫我去家里吃饭，过节还给我送月饼啊。你看，
5: 这破玩意儿也不值房租啊，
4: 情义无价。反正我答应了他，会一直住下去的。
5: 做你房东真幸福，一点破月饼就把你收买。
4: 还有粽子、青团、人参酒，
6: 这女房东做的啊。Long term relationship，
4: 你这么懂？你不是应该比我老练吗？我都没用过这。给你下一个，
5: 不用了。我应该下一个少儿特长培训班 app。
4: 你说这没有？你还真下呀？是那男的吗？挺帅的。那我今天可以再去找他吗？去啊，真的。
5: 我们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4: 但我这样是不是太给女人丢脸了？
5: 是，太给我看不过去了。
4: 我回来，你那玩意儿少喝点，容易上头。等一下，晚上有空吗？

0: 台上有没有你喜欢的乐器？还是你在现场听我唱歌啊？我喜欢，
1: 就关注。我看见你鼓掌了，全场鼓得最好，而且弓在顶上真的很贵，我们都很感动，对不对？
2: 真的，
3: 真的。
1: 没有厕所吗？没事儿，
0: 一起走啊，我叫车。还是你们要去喝点酒什么的？
1: 我今天不回去了，虽然我跟你还不是很熟，但是我爱你。走了，拜拜，拜拜，拪媪，拜拪，拜拪，拜拪。乐队叫什么名字？
4: 无条件投降。
1: 键盘有点俗，你们班一半小孩都学钢琴，贝斯对你来说太简单了，吉他有点意思不大，我都能来两下，你觉得呢？ 你鼓手很少哎，而且女孩打鼓很帅的，还锻炼身体，这个特长可不是一般小孩都能有。哎，你应该做个鼓手，你觉得怎么样？

0: 所以你给他写了不少歌，是吗？你吃醋了？
1: 不会啊，你把喜欢变成创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而且还那么好听。我很庆幸今天能来，能看到不同的你，非常的耀眼。
1: 耀眼是不是对眼睛不好？你是不是很爱护眼睛啊？
0: 人人都应该爱护眼睛吧？
1: 我就不爱护，但我也不近视，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2: 什么东西？
3: 好东西。
4: 来访客登记一下，我住在这里的。
2: 哪家的？
4: 森林菜。
2: 森林菜没弄完呢，王小贝。
4: 那你他当我呀？你他大爷登记啊？
3: 我儿子买，送你。
2: 啊？母亲节快乐！哎哎，别！
4: 啊，不是你们。
3: 身份证我都想起来，谢谢姑妈。侬哪能不叫伊拉登记了？人家是来等侬子了。
5: 啊，我这个选题是打算母亲节的时候发的。
3: 你这又穿了个啥？
6: 要链接啊？
3: 不用，耳环可以。
5: 哎，药材那几个人已经发给你。
3: 我昨天晚上看，是不是都太苦了？而且你这个角度太同情可怜了。 在你们眼里，单亲妈妈都这么凄惨吗？简直都可悲了。看我干什么？
5: 他们就是很辛苦啊。
3: 对，但老是重复女性悲惨叙事，也不利于改善女人处境啊。这谁还敢做单亲妈妈呀？是不是？再加一个类似谷爱凌的妈妈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有几个妈能做到那样？属于无效励志。
5: 那我再找找借口。
3: 我先走了。喝红糖水没用，吃驱虫药。
5: 好的，姐姐。

0: 我们小孩要有特长了，小马，那天的鼓手，这是我的铁梅。
1: 鼓手好。你好。
0: 他平时就在东湖路教小孩架子鼓，他还是上音毕业的呢。你看混的。
1: 做好心理准备啊，这特长没什么卵用。
0: 没用，挺好的。又不是为了有用才学的。
2: 啊，他还会别的乐器。
0: 如果小孩想要多点特长、特长的话，也可以。
1: 太好了，就去你那个东湖路上可成。
0: 不用去那儿，那都是培训班载人的，你就直接上他那鼓房就行，或者来我家也可以，对吧？
3: 都行，
0: 不太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4: 我怎么不知道？
0: 啊？
4: 好，
3: 那个，这是我前夫，就我邻居小叶，这个那个小谁他朋友，我给小孩请个乐器老师。
4: 小马，怎么这么帅啊？可能我妈比较帅。
3: 有多帅？确实挺帅的，谢谢啊。你是妈宝啊？
4: 哎，怎么说话呢？放妈妈照片就是妈宝啊？有可能是变态啊，青春期你不记得了。也有可能是他妈妈去世了。所以说，不要随便 judge 别人，快说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你看着挺年轻的。
3: 我本来就很年轻，看皮肤状态，年纪比我大。
1: 那因为我天生皮肤大麦色。
0: 什么大麦小麦？你是没防晒，所以老得快。爸爸，你担呀？是吗？那个，要不去我家吃饭吧？我家正好有剩饭，菜是新的，我先做。
1: 好啊，我最喜欢剩饭了。
0: 太好了，走啊！
1: 一会儿我去找你啊。
3: 没了，他吃，没做那么油，我现在都吃减脂餐。
0: 小梅，嗯，走啊。
1: 你在能用上吗？
5: 在那儿吧。
1: 坐啊！啊！嗯。来，随便坐啊。嗯。啊！
5: 啥呀？
4: 对不起。
1: 对不起。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来。不是，我来吧。
0: 没事没事，
1: 你别那么没味儿了。
3: 小马老师，啊，你是教什么乐器来着？
5: 看想学什么，我会的比较多。哦，竖琴，可以啊，我大学学的就是弦乐。竖琴是天使弹那个吗？
0: 对呀，我可不学。Sax，
3: 没问题啊，我小时候吹黑管，吹奏乐都差不多。那你也会吹箫？
0: 你那么感兴趣啊？
3: 哦，箫我能吹，你想学吗？哦。
0: 饭好了，可以吃了。哇！老师，那你很贵吧？这哥哥很便宜的，你放心。这样以后你就不用在台下坐着了，你也有特长了，该上台表演了。
6: 我喜欢坐着。
0: 你不是喜欢打鼓吗？那天咱们说的，女鼓手哎，帅的。
1: 对，也是坐着打的。
6: 我觉得坐观众就挺好。
3: 可能，咱们是天生的明星嘛。Born this
0: way。我不是。
3: 那就不换个老师？你想学什么都行。我什么都不想学，你烦死了。干嘛？你给我回来！你别。不好意思啊。哦，没关系的。小时候我妈也匕首学钢琴。
0: 所以你才会这么多。
3: 不是，她死了以后才爱上音乐。其实，孩子要是不想学，你就别逼他。
0: 而且我也不想教一个被强迫的孩子。你怎么也来劲了你？这老师不错，坐坐吧。吃，剩饭。你宿舍合适吗？
3: 别管他们。
4: 你也教成人吗？
3: 还没教过。
4: 哦，我不是想学啊，其实我也会一些。

0: 演唱会曝光，新加坡场注册人数比全国人口还多。他给一个迫切需要快乐的世界带来了快乐。
1: 我觉得做观众挺好的，我就想一辈子只做观众，看电影、听音乐，享受这个世界一。

0: 有的艺术成果，光是这些成果，我们一辈子都看不过来。
1: 那你还让我学？你之前说我什么特长都不用学，让我快乐长大。
0: 那你现在快乐吗？
2: 我觉得创造的快乐和观众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1: 哪不一样？
2: 做观众只有快乐和无聊，会越来越无聊；但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
0: 对，
2: 就像您爱一个人一样。
0: 哎，两回事儿啊，那是你爱的那个人有问题。哎，行了，小孩，你不想学不学了啊，没事儿，只要你觉得开心就行，好吗？我等一下要工作，我差不多得走了啊。你等一下去文文家吧，张嘉欣妈妈说马上到了，接你一起，你跟张嘉欣一块儿。
1: 我不去。
0: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个人不行的，你跟张嘉欣一块儿不好吗？
1: 我不去。
3: 那什么，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0: 不用不用，真
3: 没事，不麻烦，我有空有空啊。
0: 我怕带不好啊。
1: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3: 请问你是怎么长大的？
1: 我是我爸带大的，你都在工作。
3: 你们吃的喝的穿的住的从哪儿来的？他把你带大的啊？你从他肚子里爬出来的？你喝的他的奶吗？你把他的乳房吸空了吗？你这一家三口腰托哪儿来的？还有这油条谁买的？
4: 好了，你去忙吧。
3: 不是你不知道，我怕他心里缺失，我给他买包。
4: 好了，
3: 要一家三口，你快放好吧。臭小孩，告诉你啊，以后别生小孩，他妈白眼狼，不会感情。嗯，
4: 不生，绝对不生。
0: 他爸之前是管的挺多的，因为他爸不想上班就一直在家，但是我没有不管，从小到大每天早上都是我送他上学的，我他妈都快累死了。我
5: 知道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他那就是说的气话。
0: 你今天不许喝酒，你明白吗？记住了。我等一下给你推几个健康的外卖，你给他点就行。
3: 好，
0: 我要是晚上九点没回来，你让他睡觉。
3: 好，记得吃点水果啊，吃完这刷牙，窗户要关，别把他吹着啊。哎，不许吃冰激凌啊，随时联系，听见了吗？别跟他吵架啊，
5: 吵不过他，知道了吗？
6: 姐，他平时都不接受采访的，更别提我们这种小号了。你怎么认识他的？哎，
0: 过去采访认识的。哦，你紧张啊？
6: 坐呀。
7: 不是，怎么说呢？我现在觉得单亲妈妈的议题确实很值得说，不管是做保洁的单亲妈妈，还是明星单亲妈妈，都很有意义去展现。
6: 但是，还有更多更严峻、更不容易被看见的苦难。谁去写呢？
0: 是你发我的那个。
6: 嗯，
0: 你应该写。
6: 那不是重复悲惨叙事了吗？
0: 都不被看见的，还谈不上重复。
6: 我怕我写不好。
0: 我会帮你的。
6: 我上个编辑周末都不让我写。
0: 你可以随时电话我。
6: 铁姐，你为什么会放弃呢？好多前辈都是因为生了孩子不当记者了，你也是吗？
0: 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
0: 但我是个懦弱的人，所以我放弃了。哎，你能不能少吃点儿？
8: 姐，你不能增加女性容貌焦虑。
0: 你这个肉松的是我的。
8: 哦，我这还有一个。你吃这个吧，
0: 也行。
3: 哎，葛老师，
0: 没事。
3: 哎啊，葛老师，
1: 谢谢。
9: 我要一个捏捏地球。
1: 张嘉欣是谁啊？那我管你。你爱的那个人是谁 ？Somebody。
10: 听说你不再幻想了啊？
1: 听谁说的？
10: 我道上的朋友，你知道吧？我在江湖上布满了眼线，包括你们学校。
1: 那小孩呢？
10: 我觉得我才像小孩呢，都长这么大了，还总在幻想。
1: 幻想什么？
10: 再听。是这样的。
1: 水？
10: 不对，这样的。
1: 洗衣机。
10: 对了。这个。
1: 在秋天散步。
10: 真漂亮，踩在树叶上。这个，五、四、三、二，
1: 石头，
10: 打麻将。
1: 啊，
10: 这个，
1: 下暴雨。龙卷风。
10: 不对。
1: Thank you.
4: 这个。

0: 熊猫吃竹子，放屁。锯木头。河马在喝水。
1: 这个
0: 打鼓。水牛呼吸。飞船启动。泥石流。海豚跳到大海里。岩浆。沙漠里下雨。打水漂。挖掘机。

0: 不用谢我啊，我俩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谁不喜欢你啊？你这么好，
1: 是吗？真的吗？你确定吗？
0: 你要去找他呀，他怎么不来找你呢？
1: 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除了你们。
0: 他见你化妆吗？做准备吗？
1: 有啊，他都洗得很干净的。
2: 哦，谢谢啊！哦，美女啊，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你们不用登记的。
3: 不不不，要等的，要等的。
2: 放心好了，没人再找他了。
3: 真的？
2: 我两个眼睛一直盯着的，应该是再有人来找他，我就叫他找错了，叫他到二号楼就找。
3: 那也不好吧？他很无辜，他只是喜欢了一个人，有什么错？
2: 哦，那错的是我。
3: 我这个爱情的障碍。喂喂，过来过来登记。你中午晚上有空吗？就上次那个地方有个演出，虽然我觉得这个歌手吧唱的比我差点，但我还挺喜欢的。
4: 嗯，我觉得有些话应该早点跟你说清楚，我不想骗你。
3: 你结婚了？
4: 啊，不是。 我很早就离婚了，前妻和儿子都在国外，我是单身的，但是我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我是人格上还是心理上不健全，我好像无法确立一段关系，我好像没那么需要恋爱。啊，但当然我是喜欢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的更多，我。
3: 不想让你浪费感情。我的感情很珍贵。
4: 是的，非常。
3: 我也很喜欢恋爱。虽然我可能是被言情小说给毒害了。嗯，
4: 不是你的错，很多人都被毒害了。
3: 你也是另一种受害者，你不会爱。
4: 是的。
3: 但我也的确没有办法建立一段关系。
4: 嗯，是。
3: 因为我已经在一段关系里了。
4: 我有老公有孩子，真的假的？小孩都9岁了，我每天早上还得送他上学，所以我不能在你这过夜。我的天啊，这个我真看不出来。
3: 从小到大都是我送的。
4: 不是，我是说你这么年轻，你居然就……哦，
3: 生的比较早。
4: 哦。哎，那你现在除了你老公，不会？
3: 他最近出差了，家里，我妈在帮我看小孩。OK。
4: 那，你的孩子肯定特别爱你，特别拜你吧？你是这么哭这么棒的妈妈？
3: 并没有，9岁小孩最烦人了，叛逆，毫不感恩，我他妈都快累死了。
4: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所以我比你更害怕。
4: 嗯。那你不忙的时候，我们还能……
3: 你不介意就好。
4: 我当然不介意了。

0: 我为你感到骄傲。
1: 这倒不必，这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
0: 啊，对，我是想说，我们真的很配。
1: 我得走了。
0: 啊，我送你。
1: 那我叫车。
0: 那周五。
1: 哦，我刚想起来，周五我得送小孩去上家。
0: 那行吧。
1: 别生小孩。
0: 没错。
1: 你没错什么？那都不是你。
0: 你没错。

0: 文是王茉莉同学写的，立意非常好，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下人们的状态和心情，冷静不失幽默，而且呢还带着一丝天真的伤感，很特别。所以我提议啊，这个学期我们让王茉莉同学来担任语文课代表，大家觉得怎么样？
1: 好。
2: 老师，我不同意，我要举报王茉莉。他周一和周三早上迟到了，上课还偷吃干脆面。
0: 那这个跟他当语文课代表有什么关系呢？
2: 品德不干净，不能做班干部。
0: 你这个是跟谁学的？谁教你的举报？好了，张嘉欣，你先坐下。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什么叫举报。
3: 咱们别什么都扯女性话题啊！来，好，现在下单这本《看不见的女性》限时八五折，我们还送一本《他们不是唠叨，他们只是受够了》。同时，重点来了，下单前五名的家人保尊，我们还送一瓶极地圣水，自然堂的极地圣水，中国人自己的神仙水。导播准备好了没有？三二一，上链接。
2: 回家吗？
4: 你想回家吗？跟我走。

0: 试试。
1: 我还没决定学乐器呢。
0: 你也可以不把它当乐器啊，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发泄。你看，你不能随便打人吧，但你可以随便打鼓。
1: 你怎么知道我想打人？
0: 你不是想打我就行了。哦。来。你看啊，你就这么做，这只脚踩这儿，这只脚踩这儿，打就完事儿。
1: 女孩应该怎么打鼓？啊？
2: 你怎么打，女孩就怎么打。
0: 对啊。哦。来。

0: 你来了，我还以为小叶会直接把小孩送回家。
1: 他还在吧？
0: 在。
1: 你要走啊？啊，
0: 没有，我扔个垃圾。包里都是他们喝剩的饮料，我不走。你还没走啊？
1: 不好意思啊，又麻烦你。神经病一点！哦，对了，别送他去文文家了。啊，文文很好，那个张嘉欣很讨厌。
2: 妈的，又欺负小孩了，搞他妈！别吵了，小孩不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每次找家长找老师的，弄得他在班上很难做。
1: 他还说我啥了？他知道你护着他，他受一点气你就炸了，恨不得把学校炸了。
2: 一点没有遗传我的性格，小孩太软弱，我怎么教他都没用，就只敢冲我凶。
3: 当然得护着他了，他跟别的小孩不一样，他很敏感的。
4: 不行，我还得找他老师。你不是回家了吗？我回家了吗？我充电线没拿。谁看见我那线了？
3: 这个吧。啊啊！
5: 我请大家吃东西吧，你们想吃啥？
3: 不用了，省点钱。
5: 啥？
6: 我们就不去了，小马吃饭店会拉稀。
3: 我还有点想去，我饿了，小马，你陪我一起呗，我不好意思跟陌生人姐姐吃饭。
5: 算了吧，我确实容易拉稀。
1: 走吧，我包里好多纸呢，单亲妈妈包里啥都有，湿纸巾、湿厕纸、卫生巾。
3: 太好，走。
5: 为什么说我会拉稀？你他妈有病啊！确实会拉稀啊，那你要说出来吗？
3: 这个来一份，
5: 还有毛豆、山药。
7: 这个，这是不是封口啊？这么凉，换个身强力壮的坐这儿。
8: 阿姨给我来两杯热水。好的。
7: 你想吃点啥？我来吧，够了。谢谢。你快流血了，你快拉稀了。谢谢。
3: 我谢谢你。
7: 我原来光指望着男朋友能记住我的日子，根本不可能。我应该指望自己的孩子，亲生的孩子。<笑>
8: 你把你的日子告诉我吧。
7: 我宣布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哎呦，至于吗？
7: 我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被我妈骂了一顿，
1: 为什么？
7: 是我的错了，我把裤子沙发都弄脏了，也不能怪她。
1: 怎么是你的错？
7: 雪又不是屎，怎么能弄脏呢？你妈不来例假吗？
1: 哎，怎么说话？她就是有点洁癖，对我要求很高嘛。后来我就尽量不让自己来例假，就是吃药什么。 你还吃药？还能吃药？
7: 逼你吃啊？不是他逼我，我就是不想麻烦。不过他也一直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你不来例假了。哎呀，他很忙的，他比你忙多了。而且那会儿谁会没事聊这些啊？这多见不得人啊！
1: 他怎么能这样呢？
7: 这有什么见不得人了？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会流血啊，对吧？
1: 是，那是。
7: 对啊，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到现在才知道，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1: 那你现在正常吗？
7: 也有点紊乱，就是有时候。
1: 半年来一次，有时候一次来一个月这样。
3: 半年，一个月啊！啊，
7: 我们原来邻居家狗就这样。
1: 哎，可以了，
3: 狗也这样。
1: 哎，你也可以了。
3: 我真不知道。
1: 你看你，你什么都懂。我小时候跟个傻子一样。
3: 哎，我想起我小时候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月经是蓝色的。
1: 啊！
3: 广告里全是蓝色的。
7: 傻呀！
3: 你真是纯没常识。
7: 因为他妈去世了。
1: 小孩什么都知道，是不是？
7: 不知道，有这样的妈没有妈？那个哪个更惨了？
1: 还是他惨，你惨，你更惨。至少
7: 我
1: 第一次的时候没人骂我呀。你也来例假？这以后教你啊。哎，你们喝一个呀。
3: 来来来来来，
1: 喝一个。
3: 来，
1: 来，小孩。
7: 我妈要死了，我会哭死。
1: 死不了。
7: 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 打鼓啊，弹琴呐，唱歌，
7: 就这。
1: 当然，肯定不光这些了，但是要真没。

0: 这些还真不知道怎么活过来。那我也要学。你认真的？敬你。
1: 小点声，人里还吃着呢。
2: 没事吧？
0: 帮我拿着，他没事。我帮你抱小孩吧。
2: 哦，不合适。那包给我。吧。
3: 先叫车，人家包没事，里面有纸，怎么喝这么多呀？我今天可以试一穿吗？
4: 行，你等一下。桑蚕丝的，我都不舍得穿，洗了澡再穿啊。
3: 熬夜保护眼睛呢？我是不是很没用？
4: 只是有点缺爱。我妈没有不爱我。没这么说。我妈难道不爱我吗？ 不是，只是他的方式不太对。
3: 没有妈妈会不爱自己的孩子，对吧？

0: 那这是你爸送的？
1: 嗯。
0: 那自己怎么不装呀？
1: 他不会装，他啥都不会。
0: 这是你妈的新人奖，我可以拿吗？你崇拜你妈吗？
1: 嗯，我也崇拜。

0: 我还要出差啊！你这不废话吗？就咱们这个号，
1: 出差费用都会报销，放心。哎，
2: 我可以去吗？我想去学习。
0: 去！
1: 你得少来少来。我不是在乎钱，主要是咱们费劲巴拉写了半天还不一定能发得出来，何必呢？你不是都放弃幻想了吗？
0: 我是，可他们还年轻，干嘛也要这样？你不觉得很残忍吗？
1: 啊，写了发不出来，那不更残忍？
2: 不。
3: 我愿意承受，
1: 好承受不了
0: 啊！不至于，
1: 哎，不行不行，
0: 哎呀，行了行的，
1: 淑菲你也别做编辑了，你也得写稿。我觉得单亲妈妈那系列就挺适合你的，你不觉得之前写太惨了吗？那就写篇你自己呗，一个多么快乐、强大、精力充沛的单亲妈妈。
0: 不是，我什么时候精力充沛了？
1: 你精力最
4: 谁让你那么爱当妈？
0: 你这是说的，哎。
5: 这事儿不对，是你头不对。
6: 那你磕，
5: 我头也不对。不对，很无聊。
6: 怎么就不对呢？不就是磕头吗？
5: 是磕头，但不要磕头那个音。
7: 要不我磕一个，
5: 你来。
7: 我听一下，
5: 来。
7: 哇，我头好好听啊！我妈说等会儿来吃饭，她好不容易有空做饭了。
5: 嗯，
7: 老师拜拜。
5: 拜拜。

0: 拜拜。
1: 我能去吃吗？
2: 你配不上铁梅，我求你放弃。
1: 我就吃个饭，怎么就配不上了呢？
2: 你想吃的是饭吗？你别跟我装蒜。
1: 我有那么差吗？比他的前夫强吧？
2: 他前夫听话懂事，身材好，皮肤好，还会防晒。
1: 我也听话懂事儿啊，我也买防晒了。
2: 哎，是不是因为你缺乏母爱啊？你两个前女友全是单亲妈妈。
1: 那我跟他们好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妈呀。我跟你们说多少次了，我没这癖好，没这癖好。
2: 缺乏父爱。
1: 对，我把他当父亲一样爱，行吗？
2: 哦，对，你爸给我打电话了，要你微信。
1: 拉黑他，拉黑他。
2: 虽然他不是个东西吧，但是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么绝情？
2: 这么自由，什么也没法绑架你。
1: 那是因为我拒绝绑架，所以我相对自由。
2: 反正你离铁梅远点。
1: 我怎么觉得他会喜欢我这样的人呢？
2: 你哪样啊？和父权绝对的 loser。
1: 我都跟父权决裂了，我还能是 loser？来，
2: 就这声儿，就这声儿。
1: 那你带我去啊。我要不去你家拿瓶酒啊？
2: 拿啥呀？他不喝酒。
1: 那我下楼去买点水果。
2: 他家最不缺水果了。我还没做呢。
1: 我帮你，我会做饭。
2: 来吧。老得摘呀！来，我帮你。
1: 你之前是调查记者？
2: 几年前了。
1: 看了你的报道，我发现我对现实好像有误会。
2: 什么误会？
1: 就是现实这事儿吧，它有时候看上去特荒诞。也不符合常识，但其实呢，它背后又是有原因的，所以可能还真是需要你这样的人去把那个原因找出来。那你怎么不干了呢？
2: 腻。
1: 明白，而且太忙了也没法带小孩。
2: 再忙我都带得很好。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挺好的，我就觉得有点可惜。
2: 你可惜什么呀？不做记者的人多了，做不了的也多了，为什么我放弃就要可惜啊？难道我不知道吗？难道我想吗？
1: 对不起啊，明白了。
2: 明白啥了？
1: 明白，好多事儿我好像也没那么明白。
2: 哎，你帮我看一下吧，那个买哪个股好？
1: 你别买股了吧，我正好我家里有一套闲置的，还挺新的。你要不先给小孩先练练？
2: 不用不用。
1: 哎，真的，你真没必要浪费这钱。我那套搁家里我还嫌占地方呢。
2: 不是你会不会啊？你这不行，你这太湿了。多加点来。不是我来吧？
1: 我来吧。没事，我来。
2: 没事，我来吧。使点劲儿。
3: 你可能没有才艺，也不是富二代，但你是一个写作的天才。老师希望你多写写，我很喜欢。你老师说的没错啊，你是一个写作天才，你知道吗？你妈知道吗？
4: 她老夸我，我都不信了。
3: 妈的，你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啊！
4: 你妈不夸你吗？
3: 从来没有，
4: 一句也没有。夸你眼睛大吗？
3: 她说。你眼睛大的渗人，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把你养这么大，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要是再敢这么看我，小心我抽你！
4: 你是不是他捡的？
3: 可惜不是，因为我眼睛跟我妈长得一模一样，她也是那么看我爸的，然后我爸就把她暴打一顿，连我一起打，她也很可怜。
4: 啊，你这么惨啊？
3: 没事，那都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后来我就跑出来了，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嗯。

0: 快写吧。
1: 念好了。
2: 妈妈，你真好，从来没有打过我。
1: 我也打过，只是你那时候小，你不记得了。
0: 喂，哎，你家这是有个刀削面机器人啊，好厉害啊！
2: 我妈会做108种面，就像法国奶酪有100多种一样，我们山西的面也有。
0: 我就觉得山西很像法国哎，我之前还在山西留学过呢。
1: 学啥了？
0: 学过了对生活充满质疑。吃了啊？咋了？干啥了？
2: 是啦。
1: 是啦。
0: 是啦。
3: 给买的搬家礼物，没事可以锻炼一下。
1: 这玩意儿是旧的吧？
3: 手套是新的。
2: 爸爸，我在学打鼓了，他们是中国最好的乐队。
0: 你是中国最好的小孩。
3: 我是中国最好的爸爸。
4: 你好，爸爸。
3: 你和面了？你跟铁面一起和面了？不是只有我才可以跟你一起和面的吗？
1: 当然不是了。哎，咱们吃，咱们吃。
3: 哎，你做主位啊。你吃不了这么多吗？我帮你分一点。好的。

0: 爸爸哭了。不，我是过敏了，我对阿猫阿狗过敏。
1: 我有药，我对脏空气过敏，随身带着呢，来一粒。别吃多了，一粒。
0: 没事，我这来两个吧。
1: 还需要吗？
0: 他俩咋了？比平安子气概。是什么东西？有毒的东西。要不你俩别吃面了。今天这面确实差点意思。我做的比较好吃，对不对？
1: 不知道你就做过一次，还是因为我妈15折了。面我做的少，因为我是南方人啊。
0: 但我给你做了那么多其他的饭呢。你小的时候都是我做饭做家务的。 那时候你特别爱哭死，活不肯去幼儿园，都是我在带的，不是你没带啊。那确实是我带的比较多呀。
2: 爸爸，我是你亲生的吗？
0: 当然啊。
2: 那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0: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爸爸这样，你回去问问你同学，很多人爸爸都不管了。
2: 还有爸爸暴打妈妈的呢。
0: 对呀，太多了。
1: 他们根本就不爱自己的孩子，他们也不配有孩子。你为什么要跟他们比呢？
0: 哎，你已经算不错的了，是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更加不错了。我们分开之后，我一直在学习，在进步。我现在都知道什么是结构性压迫。你知道吗？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我们已经占据了太多性别红利了。
1: 是的，我们都有原罪。
0: 你怎么知道的？你从哪儿学的？
3: 你也叫他了？我自己也有在学习。哦，你看过几本上野千鹤子啊？
4: 我看了王铁梅的所有报道。
3: 爸，我再去帮你拿蒜。
4: 你
3: 逗死什么呀你？离婚不是你提的吗？
0: 你连这都告诉他了？
3: 是有人觉得在家带孩子被人瞧不起啊。
0: 监护管呢，给他当妈。嗯，思想还是落后。嗯，男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塑造出来的。之前我被世俗观念绑架了，我被传统的性别分工给束缚了。我认为男人就应该搞事业，但现在我知道了，我就是喜欢家庭，我就是喜欢被人管。我都脱胎换骨了。
3: 你手术做好了？
0: 什么手术？
1: 做手术了。
0: 你得多吃点，白油瘦的都不健康。
3: 妈妈吃蒜。
0: 哦，哎，好，哎，算了吧。哦，对。哎，你就没有女鼓手的朋友吗？你知道现在男老师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3: 有一个还没放出来呢，明年差不多了，我就是怕小孩等不了那么久。其他的呢，我也认识，就是没什么便宜。
0: 妈的，女鼓手这么少，女人的地位怎么提升呢？你们实在太不努力了，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男女平等啊？
3: 我是女鼓手啊。
1: 对。
0: 居然还要靠一个男老师，shame。

0: 你不要挑起男女对立好吗？你不放心你就多管点，你带着上课啊。
1: 我可以啊，宝贝，我带你去打拳，爸爸现在都是教练级别。
2: 我不打拳。
1: 宝贝，你不可以这样，你打鼓不打拳，我还是你亲爹啊。
0: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0: 哎、
3: 没事，
0: 你这都湿了，你这脱了吧。
3: 没
0: 什么没湿，这么湿，赶紧脱，赶紧脱了。前面你看，前面你看，你看多湿。
1: 哎，
0: 脱了。
1: 干嘛？你脱的衣服干什么呀？
0: 拿件新的吧，拿件干净的啊。擦怎么
1: 了？你别上手了。
0: 你给我看，
1: 谢谢，看我的，看我的。

0: 不好意思啊。其实打拳挺酷的。
1: 我就是不想打拳，一点也不淑女。
2: 哎，谁教你的？土不土啊？淑女这个词儿早该淘汰了。
3: 你是不是就喜欢男生啊？
1: 不可能，男生都很蠢，我一辈子也不会喜欢的。
4: 我小时候也像你这么想，那时候我不知道男生有多好玩。
1: 你是不是恋爱呢？
0: 这是，你不要学。
4: 哎，我很不喜欢这个词，哎，好像我是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傻子一样。
0: 喜欢谈恋爱这事儿没错，但成年人的话，对吧？
2: 恋爱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一个人那叫
5: 倒贴。
4: 那总会有一个爱的多，一个爱的少吗？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0: 能者多劳，
5: 快乐倒贴，
0: 快乐就好。
2: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那样你会很辛苦的。
4: 活着就已经很苦了呀，我爱我会更苦。
5: 我送你一本上野千鹤子的新书吧。
0: 上等快乐，
5: 快乐上等。
2: 你们干嘛呢？女权表演艺术家。
1: 你喜欢他什么？
4: 他就像你一样啊。他老夸我，让我觉得我自己很棒很棒。
5: 小孩，你知道你有多棒吧？我们平时夸你的你都要牢记在心啊。跟爸爸去打拳吧。
4: 你才不想打拳。
0: 你放手吧，我来。
5: 我来吧，你放手吧。

0: 你们走吗？哦，叫车。
1: 去哪儿我送你。
2: 添麻烦。
0: 不行，我还有事儿，拜拜。

0: 我那个不忙的时候开着玩的。嗯，你平时都打专车？嗯，把车太臭，除非女司机。那我呢？你是香的。
1: 你衣服记得还我，田妹买给我的。哦，不是现在。
2: 老师是出国游还是国内游呢？
3: 都可以。
4: 是欧洲还是美洲？
5: 去大洋洲也行啊。
3: 是跟团还是自助？都可以。
2: 你们如果有照片呢，就多放一点照片做成简报的形式，明白了吗？
6: 明白了。啊，
3: 张老师说了，乐队的同学赶紧去排练室，其他同学抓紧时间回家做作业。
7: 不是，去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8: 因为我是顺路去的，反正都没玩好，老在堵车。
2: 坐车也去不了，中间还有个太平洋呢。
7: 懂个屁！
5: 你懂个屁！
7: 真的是坐车也知道了。他们说的我都没去过。
2: 就去过日本，每次放假都是去日本。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泡温泉。你呢？
9: 我可能写法国吧，但小时候去的，有点记不住了。
2: 法国很好啊，我一直都很想去呢。
9: 不好意思啊，是不是等很久啊？
10: 没有，你特忙吧？
9: 还好，有俩小时，够吗？
10: 够。

0: 快来吧。
1: 还是让我来吧。
2: 肯定不如我会，家福我都会。
1: 那家电方面有没有你不会的？
2: 你们找男的不是为让他给我干活？
1: 那为什么？
2: 你觉得呢？
1: 那我行不行？
2: 你是小孩老师，传出去不好，好像我饥不择食一样。
1: 那要不传出去呢？
2: 那好像我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是吧？
3: 你好，我带女儿看一下眼睛。
4: 好，请问有预约吗？
3: 没有，
4: 这边填写一下基础信息。
3: 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5: 当到几点？我还要写作业呢。
3: 七点。
5: 好吧。
6: 对，不用紧张，盯住正前方的红点。
7: 嗯。你怎么还把孩子带我这儿来了？疯了？
3: 因为你是这最好的医生啊，你都问过了。
7: 行，我一定给孩子好好看，但亲爱的，这样真的不好。
3: 你想多了，我真的只是为了看医生啊。
7: 那一会儿我也给你做个检查吧。
3: 啊？
7: 来都来了。

0: 你撕我衣服干嘛呀？啊！你怎么不撕你自己的呢？这是我最喜欢的内衣，很贵的。
1: 我不知道，对不起啊。我以为这是可以撕的。我看片里都在撕。
0: 片都是男的一银牌的，根本就没有征求过女人意见。
1: 那有人确实也喜欢。
0: 不代表我就喜欢。
1: 那我要突然停下来问你，能不能撕，不也挺破坏气氛的吗？气氛不会被礼貌破坏，只会被不礼貌破坏。行了，还好没继续。不知道你还从片里学了点什么东西。对不起啊，我走。回来。
2: 以后不要死就好了，要给年轻人机会。怎么现在才来呀？再这么发展下去，容易高度近视。他还这么小呢。
3: 他平时不怎么玩 iPad， 也不让他看手机啊。
2: 上网课上的，很多小孩都是。还有，看书跟看电子产品对眼睛影响是一样的。他平时是不是特别愿意看书啊？你看现在还在看呢。
3: 看着植物，哎，我也看，看那绿的，哪有绿的？我也看，绿的。别这么紧张，
2: 没事的。哎，他爸爸是不是近视很严重啊？嗯。因为你不近视啊。
3: 哦，嗯。他应该还有加速遗传的高度近视。怎么办？怪我，太不负责，我每天都在干什么呀我？
0: 别这么自责，
3: 是现在发现的有点晚，但现在重视起来也来得及了。你也别太自责了，虽然发现的是有点晚，但是现在重视起来也还是来得及的。医生说了，他就是上网课上的，你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子
0: 谢谢你、啊、
3: 天天
0: 真的谢谢你，
3: 但我是他妈，应该我带他去看医生。
0: 哦，我是看你忙，我正好也很闲嘛。你还写作业？
3: 你别写作业了！
0: 怪我，这事怪我，
4: 不是那个意思，我怪我自己。
0: 是我，对不起，
4: 不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东西，
3: 我才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最近鼓打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你觉得那小马

0: 挺好的。
1: 你妈是不是喜欢他呀？
0: 跟你有啥关系啊？
1: 我是你爸呀。
0: 对啊，你又不是他爸，管他干啥？
1: 不是要管他，我是怕你会难过啊。
0: 我为什么会难过？这是大人的事，喜欢谁是他的自由，又不影响我。
1: 有道理啊，你妈跟你说的。
0: 你之前不是谈了个女朋友吗？妈妈说不管爸爸喜欢谁都不影响他爱我。
1: 当然，我已经跟他分手了。
0: 为什么？
1: 不是所有女人都能像你妈那样不在乎一个男人有没有钱有没有事业的。当然啊，这不是女人的错，也不是男人的错。
0: 这是谁的错？
1: 结构性问题，对你来说还有点伤啊。
0: 你还吃不吃了？
1: 这太油了，我要保持身材的。
0: 那你让我吃，我就不保持身材了。
1: 你不是爱吃吗？你说你妈不让你吃，我才带你来的呀。
0: 再给我来俩冰激凌。
1: 行，我先豁出去了啊。
0: 不是冰激凌。

0: 走啊。
1: 你平时会撒谎吗？
0: 啊？人人都会撒谎的呀，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它就是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啊，或者是一些迫不得已，你不是为了去伤害谁的。
1: 哦，
0: 为什么问我这个？
1: 我要是撒谎，你能看出来吗？
0: 那得看是什么谎。你先撒一个我看看。
1: 我去过法国。
0: 完了。
1: 我还看过卢浮宫，还有巴黎圣母院。
0: 完了。
1: 我还喝过咖啡，专门给儿童的法国咖啡。
0: 你看这句就很真，因为有细节。比如巴黎圣母院，你可以说，我看过的是烧过之后的巴黎圣母院，虽然它没有原来的好看，但是它也有一种美，这种美好像在提醒我们，文明也许不是一直在前进。
1: 太长了记不住，等会儿你帮我写下来呗。
0: 写什么写？你怎么就知道写？你现在最重要的是玩，知道吗？玩，天天写写写，你眼睛都坏掉了。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2: 纳爱斯集团，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心态字。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你刚刚怎么说来着？
0: 嗯，啥呀？
1: 口水。
0: 你啥时候去巴黎了？停下，谁让你撒谎的？
1: 那我写什么？
0: 记一次难忘的旅游，不是我们旅游过呀？
1: 别的同学都出过国，我就回过太原老家，叫什么旅游？
0: 我还带你去了平遥呀，那是旅游。
1: 看什么破电影节？那是因为你要工作，根本就没有旅游。
0: 你们那公立小学不可能所有人都出过国的，他们都在那吹呢。
1: 那我也吹。
0: 小孩儿没出过国不丢人啊，那出过国的也没多优秀啊，那英语还没你好呢。我们不比这些啊，这些都特别俗特别傻。
1: 那我比什么？比你说

0: 政治勇敢阅读量吗？有个屁用！
1: 妈妈以后会带你出国的呀。那之前疫情，那大家都去不了。
0: 没有疫情的时候，你也没带我去，你自己还去过纽约、非洲、柬埔寨呢，你怎么不带我去？
1: 你跟我比什么呀？你以后自己挣钱了，你自己去啊。我告诉你啊，你生活在上海，你已经不知道比多少小孩要幸福了。那好多小孩来上海都没来过。
0: 那我要你这个妈干什么？
2: 不至于，不至于。你看我长这么大，我也没出过国呀，我不也活得好的吗？是不是？不至于。
0: 你怎么好了？你每天喝酒，你还倒贴。我要不说，我长大就像他一样。
1: 谁让你这么说话的？
3: 道歉！
1: 你跟人道歉！
3: 怪我！
1: 跟人道歉！
3: 怪我！这事怪我！我没有做到好榜样。小孩，对不起，我以后戒酒，我再也不喝酒了。你不要怪妈妈好吗？你不要怪妈妈。
0: 小叶，对不起。
4: 没事，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会生气的。要是有，也就是一点点，但是没事，我马上就好了。
1: 行了，那什么，这个作文咱先不写了，我去跟你们老师说，等咱们以后出国了再写。
0: 那我先写上法国，你自己说法国很像山西，都有100多种吃的。
1: 不写可以，撒谎不可以。谁敢瞧不起你啊？我去撕碎他的作文去。
4: 那个平遥也是国际大都市。
1: 对啊。
4: 那平遥电影节你不是去过吗？那可不是一般小孩可以去的。
1: 是吗？
4: 而且那有很多老外啊，那就跟国外一样的。你看电影了吗？
1: 看了呀。
0: 不好看，一个也记不住。
1: 那你还看过很多明星呢，就当时坐你旁边吃面那个贾樟柯
4: 啊。贾樟柯
0: 他算什么明星？同学们都不知道。
1: 马可穆勒你也见过呀，就那个特别白那个老头，你还记得不？
0: 不记得。有很多白老头。
4: 那你就写你看到了四字弟弟。
2: 马可穆勒不是四个字吗？
1: 四字爷爷。
2: 你们当时拍照了吗？
1: 我最烦跟明星合影。
0: 他们根本就不是明星。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这机票还这么贵啊，都赶上我一个月生活费了。
4: 你签证办了吗？
1: 我靠，忘了。哦，要不一起吧？你不是也没出去玩过？妈妈带你。
4: 谢谢妈妈。
2: 你和小马上床了？
1: 你闻出来的？
2: 是不是？本来还不确定，我看你这个样
1: 儿，不是你的证据呢？
2: 你身上有他的膏药味。
1: 对啊，我借着他的膏药贴了。
2: 贴哪儿了？
1: 就这儿啊。
2: 他是用喷的，没有膏药贴。
1: 不是，我本来今天晚上就要跟你说的。
2: 不是，这事你跟我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能看得上他呢？你是我的偶像，你想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啊？
1: 他是个什么东西？上个床而已，又不是上辅导班儿，挑什么呀？
2: 那也不能不挑啊！你买个水果还挑呢？
1: 我觉得他也没那么差吧，我挺开心的。
2: 真的？
1: 嗯。
2: 如果能让你开心，那就是好东西。我也替你开心。
1: 你不会生气吧？
2: 我生什么气？又不是我的东西。我就是觉得他配不上你。
1: 那个谁配得上你吗？
2: 那我们应该配什么呀？
1: 配把机关枪。
5: 哎，不好意思，借过。
1: 你答应小孩戒酒，是真的吗？
2: 哎呀，我不是酗酒，我就是为了能睡觉。
1: 那更不应该呀。
2: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因为这个原因戒酒。
1: 有人在乎你了，你就不能再干某些事儿了，尤其是伤害自己的事儿。
2: 那我就不自由了。
1: 你会有勇气、有动力去追求真正的自由。
2: 我可以吗？
1: 有我陪你啊。

0: 平遥电影节看电影，我睡着了，但音乐特别好听。
1: 不是啊，那个我也看。家人们姐妹们，把自仁堂三个字全名给我扣起来呀，抢空了，看见没有？品牌方快快快，别忘了。
2: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拍一发五都亏本了，
1: 野孙都在直播间等着呢，你看这速度。
2: 行吧，
1: 你就拉满好吧。
2: 行吧。

0: 都哪儿学的呀？
1: 练过手风。
2: 依然会重新来过。
3: 王铁梅，你疯了？你文章怎么啥都写呀？什么邻居帮忙带小孩，什么没特长没出过国，还有你的私生活，你跟谁上床？
0: 这就是真实的单亲妈妈呀！
3: 哎呀，做妈不能这样，做了也不能说呀！你赶紧删了。
0: 哎呀，你别管了。
4: 不要看我肚子。
5: 我觉得很美啊，像一道纹身，很帅。
4: 那你也剖一个。
5: 好。
4: 哎，我不是让你去纹身啊，希望我是自作多情。
5: 你怎么知道我想纹身？
4: 就像你在课堂上偷偷吃零食，你以为老师没看见，其实老师看得一清二楚。
5: 你就是我的零食，也是我老师。也是我的下课铃声。
4: 你是我课间休息的十分钟。
5: 这么短吗？
4: 我已经被生活压得快喘不上来气了。
5: 那周末咱们去看电影吧，你放松一下，把小孩带上。
4: 我们不是一起看电影的关系。
5: 那我们什么关系？
4: 一种很脏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这样。赶紧的，快！快啊！
6: 你看那儿，那边，那个大球看见了吗？好大呀！
0: 哇，哇，真的！你看那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楼梯。啊！哦，
6: 哇，好棒！
7: 看那儿。
6: 哎哎，那也好啊，那可以去拍照。
7: 这像瀑布。啊！
6: 可能就是瀑布哈、啊，嗯。画的什么玩意儿？跟你根本没法比，你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7: 你根本就不懂艺术。
6: 你懂，全世界你最懂，行了吧？
0: 喝点水。
6: 哎，别撒了。什么玩意儿？根本看不懂。
8: 不是去哪儿啊？
0: 你上这儿来干嘛？
8: 我看这个双年展啊，今天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4: 别管，有人带。
8: 哎，你手打得太大了。
4: 大吗？
8: 大。
7: 妈，你看。
8: 不好意思啊。
7: 胡医生。
8: 啊，你好。
7: 妈，这是我的眼睛医生。
4: 你好。
8: 你是他妈？
4: 啊。
8: 你也是他妈？
4: 啊。嗯。那什么，是这样的
8: 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们是这种，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榨汁你们的意思，你们很伟大很勇敢，也很不容易，对不起。
4: 啊，那什么，我们先走了，我们下次再聊，再见胡医生。
8: 好，
4: 怎么了？
7: 啊，胡医生再见。
8: 再见。
6: 吴医生。
4: 啊。对不起，你别生气，铁梅，你别生气，铁梅，
0: 你打我吧，你打我一顿吧，你。

对不起，我不应该撒谎。我就是不想让他觉得我会跟他认真，会缠着他。我想让人觉得我是一个很酷、很潇洒、很会偷情的妈妈。

0: 你就是王伯利，就是他，他什么才艺都没有，他是个观众，不爱这观众怎么了？
1: 张嘉欣是我招着的，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咋了？以后你不准欺负他，
0: 不许他比我高大，
1: 也不准你考得比他好。哦，
2: 那是我同桌的。
0: 你是太原的，你去把那个橡皮捡回来，这我老乡，快点！以后我罩着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2: 哦，
3: 王茉莉，你等着，我还有大哥，肯定不是你老乡。
0: 你丢什么丢？
1: 就只有张嘉欣。
0: 知道了。

0: 谢谢啊，你喜欢的苏格总。
1: 那个孩子在。
2: 我爸家。
0: 哦。
2: 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在一起有多难，要克服多少困难，受到多少阻碍，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众叛亲离，有了现在的生活，我为了这个家辛辛苦苦在外打拼工作，没日没夜的忙，
3: 结果你呢？
4: 那我也有工作赚钱，
2: 结果你背叛我，而且为了一个男人，男人哎，这种鬼东西。
1: 是，
2: 你不仅背叛我，背叛我们的承诺，你还背叛你自己，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5: 对不起，这个怪我，
6: 是我主动的。他一直很犹豫，很挣扎，非常痛苦。当然，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对不起。
2: 不是，就是说我输给你了呗？输给一个男人，可笑。
6: 不是不是不是，我相信他纯属为了寻求刺激，肯定不是真心的。他之前肯定也没有过。
4: 有过，都是女的，男的就他一个。
6: 啊，真的吗？
2: 拿开你的脏手！反正我们已经决定分开了，我就想知道你是。
5: 不是，等一下，为什么要分开啊？你刚才不说了吗？你们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生活啊，就因为一个男人就要分开了？那我简直不是人，我算什么东西啊？
4: 你们之间也有别的问题，不光是因为你，我们教育理念不合，也没有激情，
2: 分他就有。
5: 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应该再慎重的考虑一下？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要求你原谅小叶，但是她真的是不是你轻易能找到的女孩，她很特别，跟她相爱真的很幸运。我要是你，我绝对不会放弃的。你有气就撒在我身上吧，我应该承担的，做任何弥补我都愿意。
2: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女朋友啊？
1: 不是，也不能算是女朋友吧，就是一些 friends with benefits。
4: 一些
0: ？I'm not proud of this。
2: 所以你是改不了的，对吧？
1: 我要说我能改，你信吗？
4: 不说了，我们走吧。
2: 啊？你
4: 走。你也是那么夸别的女孩的吗？
1: 不是，但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特别的地方吧。

0: 你还好吧？
1: 他为什么还是不爱我？你不是说我很好，谁都会爱我的吗？
2: 因为他是傻叉呀！
0: 你一直就知道的呀！哎，你什么时候能够清醒一点？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为了一个男的，一个脏东西，你人不人鬼不鬼的，你他妈像话吗你？
1: 你不懂，你从来没有爱过男的。
0: 不是，你活着就没别的事儿了吗？爱男的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吗？这个世界上哪个事儿不比男的重要？你能不能睁睁眼？
1: 不值得骄傲，但我也不羞愧。
2: 你应该羞愧，
1: 是你懦弱，你害怕受伤，你连跟人看场电影你都不敢。
0: 我告诉你啊，我没空，我没有兴趣，我没有被洗脑，没有男的值得这样。
1: 不是的，男人还是很好玩的，恋爱很好啊。那我有开心的时候，你也有啊。
0: 我不是你们这样的闲人，你们什么都不用操心，每天谈恋爱就行。我不行，我没空。
1: 啊，对，你最忙了，你全世界最忙。我不知道你是做出什么事业，实现了什么新闻理想，还是把小孩培养多好呢。
0: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你走啊！你让他爱你去吧。你说的没错，我算什么东西啊？我一天教育你，你赶紧走。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
0: 我不想看见你了，我不想再管你了。
1: 对不起，挺没。
0: 别道歉，你能不能有点骨气？你就知道对不起。

0: 姐姐，你先休息几天，我们正在处理一些恶意评论，没事的，过两天大家就忘了。
1: 就是，每天可骂的人和事儿多了去了，干嘛多发些悼念声？这些人也不是真的关心单亲妈妈什么的，他们就是想骂。
2: 不过骂的很多都是女的，你以为你在解放女性，人家才不领情呢。
1: 大兵啊，但是这号火了，关注量是之前的10倍，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3: 看看这心理素质，无情的涨粉机器。
1: 别说我了。
3: 你今天再试一下吧，把你那篇再发一遍，按我们改过的。哎，
4: 没用，这种被恶意举报下架的申诉了也没有用。
1: 没关系的，田姐，我已经很知足了，也传播了2天，我还收到不少打赏呢。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这也不是你能改变的。
3: 喂！
4: 今天上课吗？没有，不是来找你的。嗯，我拉黑你了。啊？嗯。你不知道？
3: 不知道。
4: 哎哎哎哎，你是不是有他家钥匙啊？我联系不上他，找他有事儿，我估计他睡过去了。
1: 小叶，小叶，
4: 你别装睡了。
1: 你别跟我说呀，不接电话什么意思？行行行，几点了？小叶，小叶，小叶，醒醒啊！哎哎，小叶，
4: 我靠！这啥？
1: 安眠药。
4: 我
1: 叶，小叶，小叶，
4: 过来，过来，
1: 干嘛喝吧？赶紧叫车！哎，过来！哎呀，过来，打把手啊！
4: 叫车呢吗？
1: 哎，去帮我。
4: 哎，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来，师傅，马上到啊，马上到，稍等啊，哎，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你稍等啊，我马上到啊，好，稍等，哎哎哎，妈呀，咋了这是？哎，他之前就有过，上学那会儿，他抑郁症很严重，其实一直就没好。
1: 是我跟他吵架了，把他骂得特别狠，可能激发了他过去的创伤。
5: 不是的，跟你没关系，你没那么重要。
6: 是我总嫌弃他唱的歌难听，我给他介绍两个活儿也都黄了。昨天那个活动。

0: 你叫好他，还是怪我对女性的关心太少了。身为男性，难以共情女性，这是事实。但我却没有努力去打破这个屏障，就这么纵容自己，待在特权的舒适区里。惭愧。哎，坐下。
1: 我真的不是自杀，我就是睡不着觉。
2: 不吃面好几天了，安眠药越吃越多。那我之前可以喝酒把自己灌晕嘛，我现在不是戒酒了吗？我不可能自杀的。你怎么来了？太好了，你还活着，真的太好了。
1: 哎哎，谁告诉你的？
2: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我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对不起，
1: 不是我。
2: 我真的不是自杀，更不是为了你。好了，什么都不说了，嘘。我跟他们已经都分手了，我答应你，我跟你好好在一起啊。哎，
1: 真不是你，是我，是因为我们。
2: 不不不，已经不光是你们俩的事情了，应该是我们三个人。
3: 走走走，
1: 等一下，
3: 慢点。
1: 对不起啊，嗯，我骗了你。我没有家庭，也没有小孩。他是我好朋友，我们不是couple。那你自杀还是为了我？我真没有。
3: 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更没有障碍了。
1: 不是，你不生气吗？我骗你。
3: 我知道你为什么骗我，你就是太爱我了。
1: 但我为什么呢？我别问为什么，爱我便是。我做不到，对不起。上车。
4: 真的对你很失望。上一个跟我说这话的人，我已经拉黑5年了。
5: 哦，还好没加你微信。
4: 你想干什么？
5: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

0: 还说你看过他所有的报道，我就知道你撒谎了。
1: 我都拉黑他了，所以不知道。对不起。
0: 跟他说啊，我掉头。
1: 哎，别，算了吧。他这些都没跟我说，其实人家根本不需要我。我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了。你不去找他了？不雄进了？
0: 雄进个屁呀！你看文扬那朋友还不如你呢。同样是工具，我只有育儿属性。
2: 我是狱友。
0: 其实能做他的工具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你不要幻想他对你认真，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把他伤透了。凭我一己之力，让他对所有男人都失望，让他认清了男人的本质，治不好了，这中药都治不好，绝症。
1: 你这症状也不轻啊。

0: 做观众，我不是一个机器。我原谅你了。
1: 啥？
0: 反正我这是原谅你了。你有什么想吃的可以告诉我，我妈让我对你好一点。谁叫你摊上那么一个不靠谱的妈？你很可怜，
1: 我觉得你很可笑。
0: 我还是选择原谅你。这个送你，一些正能量。
1: 我会打鼓了，我马上要去 live house 演出了。
0: 吹吧你就，给我。
2: 你早该这么干了，小孩，你没错。
1: 真不是我打的，他自己打了自己。
2: 打人可以，撒谎不可以。
1: 妈妈，我可怜吗？
2: 你说什么？
1: 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可怜什么？
2: 对呀，你可怜什么呀？你才不可怜，谁爱可怜谁可怜去。

0: 你知道吗？我本来又写了一篇文章回击他们，他们骂我的我都会骂回去，我绝不认输，绝不反省。但是刚才我都删了。你说的没错，都算什么好骂？我做出了什么事业，实现了什么新闻理想？我他妈在牛逼什么呢？我怎么会那么自信呢？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还能顺便上床。但其实我什么都没做好，什么都能搞砸。
1: 可是为什么要什么都做好呢？
0: 我以为你会说，我已经做得好不好？
1: 我不能再夸你了，你们全家我都不能再夸了。你可别再好了，怎么才能算好呢？裁判是谁啊？为什么就不能搞砸？能砸到哪儿去呢？
0: 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妈妈，我必须做好。
1: 可你也是一个人呢，你不是铁做的，不是超人。那是人就是会做不好，会脆弱，会无能，会需要帮助啊。
0: 这个游戏的规则不是这样。
1: 那我们不要玩他们的游戏了。
0: 你也许可以，但我不行。
1: 你也可以，我会陪你的。而且小孩一点也不可怜，他是全上海最幸福的小孩。
0: 跟你比可能是的。对不起，我也没有照顾好你。
1: 你是一个好妈妈，但你不是我妈。你没法给所有人当妈，没法照顾所有人。你不用这么跟我说。
0: 总要有人跟你说声对不起。

0: 我是个新朋友，玛雅，到时候他会来看我的演出，是吗？怎么交到的？我就问他有没有见过自杀的人，他说没有，但他也想看看。你好，小叶。
1: 你好，玛雅。
0: 别人自杀都各手腕儿，你咋各脚腕儿啊？
1: 我因为我不想死。啊。
0: 对不起啊，我没给你做好榜样。
1: 没关系，我觉得长大像你一样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但如果你死了，就看不到我们长大。

0: 其实做个工具也挺好，因为就算我是工具，也是占尽红利的工具。
1: 别物化自己，没把你当工具。
0: 那课间十分钟也没空，咱俩还能有45分钟去干自己更重要的事。
1: 明天看电影吗？
0: 看，我来买票。
1: 来我家看。
0: 哦，所以我们是在家看电影的关系，
1: 还是厕所一块吃东西的关系？
2: 走了，咱们赶紧准备啊，上台了。
3: 别催，这孩子第一次上台不得酝酿一下。
4: 你该上台了，所有人都在等你，你不可以这样的。你先出来，哎，你赶紧出来，快！
3: 那么大压力，这晚上不行，还是你上台。
5: 要不这样，我去隔壁跟薛土生说一下，跟咱换个位置，咱们再给小帅一点时间。
3: 行。
1: 崽儿，出来吧。你看他们都走了，没事的啊，有什么出来说好不好？出来吧，
6: 出来吧。
1: 对呀，怎么了？
6: 害怕？害怕上台？害怕大家说你打得不好？
4: 不会的，首先你已经打得很好了，而且就算你打错了，大家也听不出来，他们没那么懂。
1: 就是。
7: 你已经是个那么好的妈妈了，他们还会骂你，他们也不懂怎么当妈，也可以骂你，为什么？
6: 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知道这些。
7: 但只要你不写，你就不会被骂。
6: 所以你觉得你不上台就不会被骂？
4: 如果我们不上台、不发表、不暴露自己，别人是不会注意我们。但是我们活在社会里，还要活那么久，一定会暴露的，早点或者晚点。就像你的作文，总会有好评，但也一定会有差评的。你不能因为害怕差评就永远不写作文了。你看，我就不会被差评打倒啊。
7: 我没有你坚强，你是铁做的女人。
6: 我每次上台前也都怕得要死。我怕我跑调，怕观众讨厌我。其实没有那么多人 care 我们的，我们只在乎那些在乎我们的人就好了。就像她是你一个人的妈，你说她好就够了。嗯，
7: 她是我一个人的妈，但我是所有人的鼓手。嗯，
4: 那咱也没那么牛。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可以不上台的，没关系，没有人会怪你的。你可以晚一点再面对，好吗？
6: 上啊，想马上就行，没事的啊。哎，你知道吗？美美10岁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也这样，那歌词全忘了，就傻站在那儿，直接被观众嘘下台了。
4: 真的
6: 啊？啊，那美美也有这种经历啊？
7: 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美美？
6: 哎，美国人素质不行的。但是我向你保证，一般只会虚主唱，不会虚鼓手。

我最喜欢的是，本来我以为我最喜欢的是打鼓，但我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成功演出之后，我发现我没有想象中的快乐，我只是顺利完成了。我不能说谎，我还是喜欢做音乐的观众。我马上要出国看我最喜欢的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出了，哦，也是目前最喜欢的，以后不好说。我妈说试过就好。因为我的一生还长，还有很多幻想，没必要现在就定下来最喜欢的事。我也喜欢画画、打拳，但如果非要说最喜欢的，目前应该是写作。我想是因为妈妈的遗传吧。

0: 写一个悲观的作文。
1: 那以后能多写点乐观的吗？
0: 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1: 你从哪儿学的呀？
0: 你报道里说的。
1: 我咋不记得？
0: 我出生那年你写的新闻。

0: 面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9: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0: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11: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12: 院线上新了。
10: 院线上新了。
13: 中国台湾导演程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14: 他楼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15: 真是奇怪，
16: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0: 我是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1: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程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2: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3: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1: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4: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2: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1: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3: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4: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的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5: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1: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3: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4: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6: 好像是我邻居家。
1: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2: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3: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2: 义侠替天

0: 行道仗义江湖。
1: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2: 好，
1: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3: 来的正是时候。
4: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5: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0: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6: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0: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2: 不吐骨头的畜生，
0: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7: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8: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9: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10: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9: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11: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9: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10: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12: 党一直挂念着你。
9: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10: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13: 弟兄们，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国。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7: 电影艺术是人类情感的湖海江河。平时我也看了不少国外的影片，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百态，总能给我带来满满的新鲜感受。虽然地域文化各不相同，但故事里真挚的情感共通相通，也总能引发我的思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部国外影片，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别样风情吧。
14: 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一个目标100万美元。
15: 幸会啊！我的妈呀！等会儿这是
16: 研究局，狙击手来，先开枪！不不不，
17: 跑了跑了。
18: 现在玛丽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19: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20: 我抗议！你才是冒牌货！等着啊！
19: 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21: 他是。
18: 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ffin 那儿，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儿，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19: 我们是一条船上，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把不可能的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20: 救命！
19: 你能行的。
0: 6月1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虎胆特工》。
2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 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

0: 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这是玉鬼魅的图，要出现！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1: 导演徐克，
2: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1: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亢龙井。
0: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3: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4: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5: 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你拿着亢龙井，到底是福还是祸呀？
6: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7: 天王已毁，此案难破，
8: 阁下之难，您解不开的。
9: 你们什么人？
10: 这些人伺机已久，他们终于出手了。
11: 南达巴拉苏，
10: 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12: 我不入地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0: 此为抗龙简，乃新秀云铁所制，坚于金石。寡人赐简于你，盼你能够除恶务尽，成为护国之良心，天下之法秤。纵论寡人、皇族，若有损社稷者，卿亦可以辞简荐之。
1: 谢皇上恩典。

1: 陛下，你把亢龙简赐给狄仁杰，他若是要有所举谋，我朝岂不是万劫不复？
2: 狄青在神都龙湾不惜性命，就朕与满朝百官于生死，岂是勾结朋？

朕不惜得罪三朝元老，废旧法立新制，如今二圣临朝，日月同天，做了这么多，难道您还信不过朕？

0: 臣参见天后。
1: 尉迟真君，寡人知道你和狄仁杰是生死之交，倘若要你从他手中取回亢龙剑，你能做到吗？
0: 天后，倘若狄仁杰失剑，将诛九族，满门抄斩。
1: 你只管把剑取回来，寡人承诺绝不伤狄仁杰及其族人一丝一毫。
0: 倘若如此，臣定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寡人命令你召集的人呢？
0: 天后，这位就是您指名召见的幻天真人。
2: 贫道江湖一介草民，拜见天后。
1: 幻天，听闻你能呼风唤雨，
2: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贫道已依天后懿旨，召集方术各派高手，为朝廷效力。
1: 那就让寡人看看你们的本事。

0: 背底下有机关，江湖卖艺算什么本事？区区诈术也敢在此献丑，包上名来！
1: 仙气门，妙手飞烟。
0: 天后，这帮江湖术士阴阳怪气，不宜近身。
2: 幻天真人，你就带了这些人来？
3: 禀天后，尉迟大人看不上我等，贫道斗胆跟大人赌一把，他若能刺中您身后的影子，贫道双手奉上人头。
0: 大胆匪类，此乃天后的影子，见此于营，满门抄斩。
2: 免罪。
0: 天后，
2: 如不拔剑才有罪，快点拔剑。
0: 如此，恕臣放肆了。鬼鬼祟祟，出来！

0: 纪山府尹派水月。
1: 先生的人头差三分就不在自己的脖子上，只因天后仁慈，本官且饶了你，还不快谢过天后。
2: 果然是江湖一脉人才，寡人庆幸得人，诸位就在朝廷边外称之一人族，听从尉迟真金的命令，取回亢龙剑。
3: 遵旨。
1: 天后且慢，事关重大，不宜动用外人，要取剑臣一人便可。
2: 他们是来帮你的，往后就看你的了。

吴尚能找到狄仁杰的官舍所在，至于如何入寺偷奸，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0: 刚刚地上浮出一副神秘鬼魅的图，你看见了吗？
1: 大人请。苦主是著名画师冷玉，一直都以仿古画侍女、花草、骏马出名，巧可乱真，号称三绝，魂号冷三。最近新创画风，画了一幅《百居渡江图》，没想到一完工就给人家偷了。还把其他的画烧掉了，损失惨重。最吓人的是，宅中上下也都离奇失踪，不知去向。

0: 这贼也留下太多线索了。我就是，你看我就是。
1: 我们是大理寺的，你是冷先生吧？
2: 大理寺，
1: 冷先生先不用急，是你报的案吗？

0: 这是狄仁杰的寝室，房里是按九宫费心摆设，寝宫是隐藏之地，他想误导我们，亢龙锦就藏在那里，我们异常寻觅，反过来找。
1: 你的百居都江图有多少人见过？
2: 无人见过。
3: 先生是在暗示我什么吗？
1: 没有啊。
3: 你看又来了，你干嘛总是冲我眨眼呢？
4: 我以为演技，那是我俩娘胎里落下的。嗯，
1: 你演技？你从娘胎落下，我看你是紧张吧。
4: 我紧张什么？
1: 我看是那个胖子自曝实话，想抬高画价。
4: 我觉得不是，想抬高画价又何必把家人都藏起来呢？
1: 是啊，的确多此一举。喂，这脚印，线索太明显，一定是圈套，目的是让我们花时间留在这里。这话摆明了是让我们上钩。
4: 对对对，不过按照这个脚印的方向，那盗贼是从……哎，你看，这画台下也有脚印，会不会藏着什么东西？
1: 百居都江图，别进来！既然百居都江图还在冷玉斋，骗我们来必有阴谋。撤手！有毒！
5: 什么？
1: 大家小心，有毒！
4: 别动，封住穴道。画台掀起的混战有毒，大家闭气。

0: 是个假人，飞燕被发现了，毒死狄仁杰。那我们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好，走。站住！
1: 你们在我管辖之下，没我命令私自主张下毒杀人，活腻了。
2: 韩平，
1: 把你衣服给我，我衣服可能有毒，别碰。
0: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大人，你算是在挡我们财路吗？
3: 敢挡我！早想拿你的血，替我的这把刀。
0: 敢跟精武卫动手，就是跟皇上作对。你敢！
3: 这贼还在监视我们。李安、周俊，在我相国石魔外到西三里等我，我去把他引出来。是。
1: 看你的本事也不怎么样，戴着官帽像只缩头乌龟，我就睁大眼睛看你怎么出丑。

0: 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
1: 绑起来！他脚下有暗器。

0: 大人，没事吧？
1: 我没事，你们呢？
0: 没事。
1: 什么旁门左道？我本来以为对方是调虎离山，想引我们离开大理寺。现在看来，他们还想要我们的命。

0: 这也太容易了吧！
1: 小心有诈！
2: 果然是陷阱，走！

0: 又给撂倒了，看看大人留下什么指示。只能放，不能追。啊，好你个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啊，尉迟真金。
1: 你和一人组一出手，步步输给狄仁杰。你把冷三的家人拘押起来，现在你怎么善后啊？
2: 此次是尉迟大人的调虎离山计，才如此收场，请天后下旨，让尉迟大人听贫道号令。
3: 放肆！大胆妖道，你自作主张，胡作非为，还敢大言不惭？
2: 天后。
0: 微臣觉得，解铃还需信陵人。既然康龙剑如此珍贵，臣愿意斗胆觐见皇上，收回此简。觐见？你认为觐见有用吗？当年大唐初得天下，有谋臣算出皇族相残，向高祖觐见。高祖不信。两年后，血染皇城。 便是震惊天下的玄武门之变。觐见，你觉得可行吗？

狄仁杰，你如今明经得势，奉诏入京，本该意气昂扬，行前却赶来寒寺找贫僧，心里定有不解之结。

0: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1: 善哉善哉，我在你掌上只是随意比划，你所说就是你自己心里的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恶鬼，恶鬼缠身，身不由己啊。日后有事用此签来找。原策，
2: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3: 大人，大人，老弟。

0: 老弟，怎么你这病又犯了？
1: 最近心血来潮，突会不止。康龙剑这一劫，看来不容易过。
0: 天下之难，没你解不开的。
1: 可是这回，偏偏就是我解不开的。
2: 汝等在此等候。
3: 是。
2: 大人，这么破烂的监狱，小的陪天后多次一步，一直不敢多问，这里面关的是什么人啊？
4: 就是当年预知玄武门之变，竟见失败的人犯。新帝登基后，将其打入大牢，抹去其封号和姓氏，断其四肢经脉，毁其容貌，使他面目全非，皆称无脸后。
2: 郭老，
5: 你又来。
4: 如去车边等候，本座在此守着。
2: 好的，大人。
5: 草冈夜色回宫，出来放我，问我如何才能当上皇后，许诺我事成之后还我民女，替我族人平反。如今你与皇帝并称二圣，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2: 抗龙剑在狄仁杰手里，你只是招来的异人族，根本不是狄仁杰的对手。

0: 扩大异人族的势力。
1: 扩大手下势力，就是壮大你自己。入住大理寺，逼狄仁杰把抗衡剑交出来。
0: 怎样入住大理寺？怎样逼狄仁杰交剑？

奉天承运，今五位上将军尉迟真经奉武后一旨，到大理寺操练全寺上下。

0: 你这是对大理寺，你说这算哪门子内功啊？我看是你不要脸，想除掉老爹。
1: 嚷什么？办案就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下一个就是你。
0: 好啊，往后你找我治病，我先放条毒蛇追你，咬你个半死再救你，你看怎么样？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教我这招灵猴牵掌啊，果然管用啊！
1: 如果无处借力，可以用最简单的鹞子翻身，至少可以降低冲击力。
3: 李大人，他那是笑里藏刀，你别心烦。
0: 没事吧？
4: 没事。
0: 大人，请跟我来，我有一物相赠。

0: 玉池，你受命天后，我知道你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手下留情了，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1: 老弟啊，朋友一场，我无脸见你啊。送给你。
0: 这不是神都龙王案，守燕子楼的时候我乱涂的笔墨吗？送给我？你是在取笑我吗？你虽然是天后宠臣，但与我一样身处家风，我实在是有求于你啊。为了顾全大局，所以我就把你要找的东西写在画里面了。
1: 十国四大天，金善在人间，悠悠君所命，琉璃掌中剑，高深莫测呀，老爹。你慢慢想，不过大理寺往后要仰仗金吾卫，多方协助。
0: 你是个聪明人，为什么不讨好一下天后，非要她如此忌惮你呢？
1: 我若成了天后身边的宠臣，到时候对付我的不是她。
0: 是你。其实你错了，我也是很向往两袖清风、逍遥物外的人生啊。
1: 两袖清风，你看看你身上这件行头，能清得了吗？
0: 笑我？再重也重不过皇上赐你那把康龙锏。
1: 我两仕途风雨飘摇。 往后如何收场，真的很难说。兄弟一场，好自珍重。
2: 兄弟一场，老弟，珍重。

0: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被人监视？
1: 谁呀？有谁这么大胆监视大理寺？
0: 偷抗冷锦的人，上次没得手，估计很快又会进大理寺，明目张胆的搜。
1: 明目张胆，老弟，你拿着抗冷锦，到底是福还是祸呀？
2: 这又来一个，
3: 是啊，这又来一个工程师。
4: 哎，咱们天后啊，喜欢看方术，都招入宫了。
5: 学方术出头了，
6: 是啊，都学方术，还做什么生意？
7: 弄得大伙都不做生意了，都去学方术了。
6: 真的，刷两手霸气，比能做几个月的生意挣的都多。
1: 来，老板，

这神秘鬼魅的图又出现了。

0: 算도령집사아니단무슨엄마와떴지에이러이러아때
1: 나야체스테르죠
2: 길화
0: 임찬술래달아줬어
2: 야제불로수차비바라알았어
3: 니가어서와
4: 是我
3: 啊老爹
4: 哎你有危险现在赶紧走快走
3: 我
4: 有人跟踪我们快上吧
3: 那你呢
4: 听着我暂时先不回去要找我看你药箱里的纸条
0: 加油啊大勇
5: 这快点快点准备
0: 这俩啊
2: 남아있던지

0: 朝中皇族投诉，有人遭此亢龙茧所伤。到底此茧是真是假？寡人命狄青即刻交出真茧，以辨真伪。
1: 启禀天后，狄大人因家事赶回并州，其将亢龙茧置于何处，臣等不得而知。
0: 狄仁杰不在，
2: 天后趁此接管大理寺，正是时候。

0: 狄仁杰，身为大理寺卿，擅离职守，成何体统？既然群龙无首，为保治安，寡人只好宣布接管大理寺。现要巡视各司，带路。
1: 臣遵旨。天后，请。
2: 天后。
3: 少大人，
4: 少大人。
1: 禀天后。四弟狭隘已全部巡查完毕，还剩御史、后厨还有谋策。
0: 这几处你替寡人去巡，把每寸地皮翻开来查，向我报告。
3: 臣遵旨。
1: 公公，这里离几个茅厕颇近，请公公先翻茅厕，每一茅厕有上百茅坑，翻不完的请公公打包带走。
4: 上头大人，
3: 好。

0: 老弟，可算找到你了，方叔。老弟，配方不对，得想法子。来了来了，正如你所料，天后带着一帮江湖术士，明目张胆地找康龙姐。康龙姐，你放哪儿了？安不安全？嗯，
1: 这么严重的事情，你怎么说的这么得意啊？ 恭喜你，又遇上一个让你心动的人了。是，来了一个女剑客。来得好，从现在起，你的任务就是紧盯着这个女的，顺便跟她试试处个对象。
0: 处对象？不行，她杀气那么重，吓死了。算了吧，在大理寺当差，遇上的哪个杀气不重啊？你就好好习惯吧。 天后都上门抄家了，我没那心思。哎，这个标志我见过，就在大理寺外。
1: 对，这是我也。

查探过，这标志叫占波家，是天主的一个方术门派，他们专修移魂大法，此法可以迷惑人的意念，任其摆布。他们的族人流袭中原，帮先皇打下了大唐江山，赐名为封魔族，但是后来被怀疑谋反，全族受尽，已经消失世间多年。 最近，占波家又出现在洛阳城，想必是他们的后人在放风召集。这是方术极高的一帮人，如果他们想占大理寺和天后内讧，从中图谋不轨，那就麻烦了。天后加上江湖方术，这天下能不乱吗？哎，你下来很久了，快回去吧！啊，快走，走走走。

0: 臭男人，装什么蒜？洗澡洗那么久，肯定有问题。
1: 你一直偷看我，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洗多久？
0: 老娘想看就看，何须偷看？你不是爱洗澡吗？来，洗给我看。
2: 明哥，我很错，来放心吧。
1: 啊，哇，
3: 明白明白。
1: 你可不知道，这大理寺的人嘴巴很大的，我们这样难逃流言蜚语，请姑娘向天后备案，免得天后怪罪我。
0: 备什么案？到时候我让天后赐你宫刑，流言蜚语自然就消失了。老娘今天看够了，明天我再来看。哼，流言蜚语。
1: 那你什么时候洗澡？我也来看啊。
4: 你是天后宠臣，为了顾全大局，所以我就把你要找的东西写在画里面了。
5: 十国四大天，琉璃掌中剑，剑剑，
6: 亢龙剑。石国和毗琉璃是佛教的四大天王，精神在人间，南史的金善法刚好有一座天王庙，难道这亢龙剑？琉璃，毗琉璃是增长天王，掌中剑，

0: 果真是康龙简，
1: 我实在是有求于你，往后大理寺还要仰仗精武卫，能够多方协助。
2: 要精武卫多方协助，你这是要我保护康龙简？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把亢龙剑给我，我交给天后寝宫。本来就没把你当个东西，你比幻天强大，还狗屁不如。
1: 来得好，正好本座早就想除掉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天后，倘若狄仁杰失检，将诛九族满门抄斩，臣恐怕……
1: 你只管把简取回来，寡人承诺，绝不伤狄仁杰及其族人一丝一毫。
0: 倘若如此，臣定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尉迟大人，请在偏殿稍候。哎呦，您终于来了！尉迟大人，今天您身体有恙，错过了许多大事，身为天后锦臣如此弱不禁风，呵呵，还请珍重。
1: 听说你们在大理寺也被搞得很狼狈，还是先珍重珍重自己吧。
2: 陛下驾到！尉迟真君。
1: 你今天必须恭喜幻天真人，寡人推荐幻天任我大唐国师，皇上也想见识一下幻天真人的本领，看将来怎样取代敌人杰。
0: 太后，国师之位何等尊崇，天后甚知。
2: 尉迟，你的脸怎么了？
0: 臣练功不慎。
3: 不许挖苦上将军。
1: 尉迟，寡人真的是太辛劳你了。既然你身子欠恙，寡人的事你就退开后面，让国师来操心吧。
0: 遵旨。
4: 真人，据说你道行高深，还能破案除妖。 过人之处，远胜敌人杰，那就请真人演练大法，让朕开开眼。
2: 今日面圣，今已着祭，呼风唤雨，祝大唐国祚绵延，天后福寿万年。

0: 接下来就看我的泪点。
1: 看看他们身上都装了机关，民间杂耍，什么上乘本事？嗯，
2: 本事不止如此，好戏还在后头。

0: 雨了，这雨好甜呐！哎，
1: 是
0: 啊，天降甘霖。
2: 风从虎，云从龙，风云化雨，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3: 嗯，说的真好啊。
4: 这个呀，种个树当个节目，离国师的本事还远着呢。
2: 天赐神物，此乃北海龙珠，天佑英主，福泽万民，随甘霖落地，属天庭神赏，敬献圣上。
4: 龙珠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六年前安南进贡的那颗夜明珠啊？
3: 是吗？我瞧着不像啊。
5: 霍梗，把神武收下。
6: 遵旨。

0: 你怎么回事啊？我天，刚刚你们又来一遍。
1: 不对，这不是我的机关，有人动了我的布局。
0: 动你的布局？谁？

动我了。

龙附身大唐出圣人了！哈哈哈哈哈哈！

0: 幻象，
1: 保护皇上天后。
2: 媚娘
1: 天后，危险！

哎，不、哦。

0: 黄天不见了，
1: ！
0: 住手！住手！

0: 拿下！尉迟真经曾凶杀人，快放下兵器！
1: 凶手不是我，他已经越城飞走了，还不快去追！哼！
0: 放下兵器，听候发落！
1: 一群蠢蛋，尤其是你，把我带走！
2: 这群妖道都是谁找来的？
3: 都是尉迟真经找来的，你问他吧。
2: 那尉迟人呢？
4: 陛下，尉迟大人因在西廊杀金吾卫已被捕，现已关押在尉迟台监狱。
2: 什么？皇城戒严，即刻召敌人杰回京。
3: 遵旨。
2: 金吾卫来过，大殿上金龙冲天飞走，两个术士被杀，另外一个失踪了，还有。
5: 老鱼头疯了，杀了金吾卫，被关了起来。
6: 他们终于出手了。他们谁出手了？
5: 拿着竹签，去邙山三藏寺找元策大师。
6: 邙山三藏寺？当年天竺论经，三藏法师研究破解遗魂之法，如今他已圆寂，这破解之道只能靠他的徒弟了。
2: 把这占卜家图给他看，请他开始破解之道。此案与占卜家有关吗？
6: 这些人伺机已久，他们跟着异人组一直监视大理寺的举动。他们的方术不好对付，必须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啊，立刻召集大理寺辖下城警，兵分三路诱敌。诱敌？第一路，周静带队，佯装赶往并州催促我回京，目的是把埋伏在大理寺外的人引开。
1: 又是他们，他哪来的？
6: 告诉他们，出城之后绕一圈，各自散开诱敌，再回大理寺复命。

0: 第二路，你由后门快马加鞭，到了东市立刻换装转马，然后赶去三藏寺找元策大师。
1: 老板，给我换匹马。
0: 第三路，我假扮成丁俊的手下，随精武卫副将霍格前往皇宫勘察异象。

0: 班门弄斧。
1: 你们什么人？老娘稷山封印派，号称水月。
2: 你们这帮妖后的走狗，本想见你们的刀杀人，才知道你们本事不高，碍手碍脚。哼，还是让你们入土为安吧。
1: 入土为安？哼，按你个蛋花。

0: 你不是吴昊，你是假的，你到底是谁？说。
1: 你不是叫水月吗？应该明白镜花水月都是虚幻。

0: 不行的，太危险了，会被看到。你来了，都说不行，你怎么这么办？现在才能好了个，才能够去。
1: 太冷了，这太冷好没办法吗？啊。

0: 你是不是中毒了？
1: 中毒了，我中毒了。
2: 你中毒了？
0: 中毒了。
2: 外头挤出来的，
0: 有嘴啊！你几个地方的伤口，我都吸遍了。

0: 你的血液里还有淤毒未清呢，所以虚软无力。你再动，血就会走到心脉里，你就成废人了。帮你吸毒，我也中毒，都得喝药。我有急事，马上要走，这里有五包药，你自己煎吧。 叫你不要动，偏动。来吧，起来喝药。
1: 别碰我！
0: 不要动气，动气毒也会攻心的。来来来，喝了。
1: 你先喝。

0: 什么样子那么丑？别再用力了，再用力就真的死了。趁现在还叫得活，快！
1: 我死不死关你什么事？
0: 你这么爱死，去死吧！这么顽固，毒誓解不掉的，就算要死，也不要死在异乡。我不想在这里跟你生事，关我什么事儿？你还记得我们铁乐人的信仰吗？
2: 不管离家多久多远，哪怕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回到老家的土地上，落叶归根。你的哥儿子，哈德贝纳，还是吉古尔桑，安吉拉，你怎么不回去啊？
0: 我受命于朝廷，不能随意的离开。想去哪里都可以。你闯荡江湖，也要吃不少苦。这玩药的苦，算不了什么。 那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2: 这要是跟太君多。

0: 我们已经无畏将军获梗，领大理寺六品四丞进宫查案。这是案发现场，柱上的金龙在二圣和文武百官面前活化，连杀数人，然后穿顶飞走。
1: 哎呀，当时现场一定很壮观的，你也看到了吗？
0: 嗯，我在场。
1: 太羡慕你了呀。
0: 丁思成，你是来查案的吗？
1: 是啊，我助手正在查吗？哎，那龙眼睛大不大？
0: 说什么呢？这么大的案件，大理寺指派你们，我觉得十分适当。就算狄大人不在，那沙托大人也该来呀。
2: 江湖上房苏门派虽多，全都是障眼法。
3: 啊？怎么了？怎么了？发现什么了？
0: 胡说！怎么是障眼法？当时这里上百人，还有皇上和皇后都亲眼看到。你们看，龙是从上面飞走的，还留下这么大的窟窿，这能是障眼法吗？
2: 因为心思心手笔，江湖术士弄破一个屋顶，何足为奇？所以啊，眼见不足为凭。这龙头是被利刃所切，大约有五尺长，刚好跟龙椅一样。去看看，皇宫戒备森严，搬出去倒不如藏起来。你们说
0: 是？站住！放肆！龙椅乃九五之位，岂敢胡来？
2: 你们莫敢搜，当然就上当了。
3: 我这位助手比我还厉害，要想知道真相就点头吧。
0: 你们大理寺是这样办案的吗？
3: 一贯如此。
2: 看真相。
3: 哇，龙头啊，
2: 这个就是你们所谓亲眼见到飞走的那一条龙啊。好了，霍将军，能否安排我们见一下尉迟大人？
0: 你要见尉迟大人呢？
2: 这
0: 样，尉迟大人在皇城行凶，焚书重放，要见谭玉探视，别说你俩，我的层级都不够。倘若狄大人在，他是大理寺卿，又是抗龙简使，那就好办了。来，你们请回吧。
2: 鄙人在此。将军请带路。

0: 你们都给我滚蛋！还敢来见我？
1: 敬畏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什么臭屁！吴耿王八蛋！
2: 大人，并非属下来见你，我是代狄仁杰大人过来。狄大人，请。
0: 老狄，
2: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狄石，我还没见过你笑这么开心啊！
2: 你看，我现在真的是两袖清风了。
0: 老弟。 幻天是罪魁祸首，必须立刻逮捕归案。你觉得幻天有这么大本事吗？而且为什么要当众杀两个自己人，然后就失踪了？这样做不是自找麻烦吗？
2: 什么？失踪？幻天再无现身？
3: 搜遍全皇城，没找到他。
4: 当时你是怎么被捕的，狄大人？皇城在戒严，不能乱走啊。这是案情发生的最后一个地点，应能找到最接近真相的线索。这么离奇的方术，只有一个门派能做得到。你们听说过封魔族吗？他们源于天竺，根据三藏法师的天竺游记所载，高僧说法，现场聚集信徒上千，他们一起目睹天际，幻象飞舞，欢喜顶礼。 这就是他们最厉害的移魂大法。移魂大法能够让。

0: 他们的眼睛是怎么看到的？
1: 那都是众人被催眠之后所看到的幻觉。
2: 此路通往宫中何处？
3: 内侍省。
2: 走。移魂大法只能维持一段时间，摆脱各龙头，杀异人族，使幻天失踪，这三件事必须都在移魂大法消退之前完成。
3: 事发在宜乱殿西廊，此处是通往内侍省的捷径。
2: 内侍省负责管理二圣的车辇，车停在什么地方？
4: 霍将军，深夜来此何事？
3: 老弟，你为什么觉得这里会有线索？哎，二圣的车辇！
4: 哎，不许乱碰啊！立刻搜查车辇。嗯？还不去查？走走，让开！是。
3: 歹徒要离开皇城，南朗是最近的距离，猜测他们想借用你的身份遁走，不料却遇上你本人，所以干脆来个借刀杀人。车辇就是他们最佳的藏匿之地。
4: 最佳的藏匿之地？天后最近常用车出宫外，歹徒有东西想运出去，他们到底想运什么呢？
3: 车底下有东西，拿下来看看。快，
2: 进去。
5: 等等。
2: 小心有毒。

0: 幻天，
1: 国师，
2: 还国他妈什么师？你的魂也给龙叼走了。
0: 一人组另外两名，死状如何？
3: 飞燕被腰斩，鬼燕被烧成灰烬，二人死状都极惨。
0: 要在验尸，才能确认身份。幻天是先被灭口，后遭藏尸。
4: 既然已经灭口了，为何还要藏尸呢？
0: 看来是移魂大法的主谋，当时就在大殿上。他嫁祸给幻天，误导我们的查案方向。
5: 那皇上当时岂不是？
6: 是，很危险。
3: 误导我们查案，用意何在？
5: 走走走。
0: 皇上近在咫尺，歹徒却未行刺，显然皇上并非目标。宫里怕还藏有歹徒的党羽，为求万全，先安排皇上撤离。
3: 那天后呢？
7: 皇帝，你的意思是说，这幕后主使和天后有关？
3: 你怎么了？皇帝，你怎么了？

0: 王仁一切听你的，却闹得如此狼藉，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1: 闭嘴！我这江父金龙一位大吉之兆，你将成为新的九五之尊，还来这里吵吵嚷嚷？我预言已成，你还不快履行承诺，平反我族人原罪！

0: 你们，无脸猴呢？无脸猴，无脸猴，你在哪里？
1: 媚娘啊，此地并无他人，只有你一个人在这跟你自己讲话呀。你骗我，
0: 他明明就在我眼前。无脸猴，他明明就在这里，他明明就在我眼前。
1: 媚娘，婉在这儿的姨老，2年前已经去世。 这牢中早已空无一人了。无脸猴，你出来！听我说，媚娘，切莫担心，只要朕在位一日，一定保你安然无事，任何人都不能欺负你。
0: 怎么狄仁杰跟你一起？你，媚娘，媚娘。
2: 即刻取下回顾，
3: 陛下万万不可。此时宫中并非安全之地，臣奏请二神暂离皇宫，由臣另行安排铸币之处。
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2: 超能植于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4: 纳爱思集团。
5: 一马当先，
6: 奋勇当先，
7: 咸生夺人，冬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8: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心。
9: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
12: 微米及蜜泡无需手搓，
13: 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4: 是真的！
1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6: 锣鼓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在下来自大理寺求见元策大师。善哉善哉，师父正在闭关，恕不见客。三藏法师的姓名。
1: 此地为清修之地，越过此界，请勿开口言语。
2: 这不说话怎么表达来意啊？会说也不是更糟糕吗？

万法为首，无外不尽。读你心中来意，中土大唐出现移魂大法，你受狄仁杰之意前来拜访，看我是否能得力相助。

0: 赐给狄仁杰，他若是要有所举谋，我朝岂不是万劫不复？
1: 冷玉斋布满毒药，这是个陷阱。
0: 既然群龙无首，为保治安，寡人只好宣布接管大理寺。
1: 当年三藏法师天竺论经，研究如何破解荒术催迷信徒之法，如今法师已圆寂，这破解之道只能靠他的徒弟圆策大师了。你去找圆策大师来破这个局。
2: 又是百年痊愈因果，浮世苦海回头是岸呐。这场恩怨情仇，贫僧不该出手，你还是回去吧。

0: 大人，大人，见来者，不行大礼。按照我给你的锦囊，安顿他们。啊，这件事绝对保密。
1: 是。黄，不，这边请。
2: 老弟，他们不……
0: 帝后行踪不可透露。来，眼色大师怎么说？
2: 他在闭关，来不了。但是一个大猴子塞了一封信给我，也不交代。
1: 这什么？
0: 梵文。
2: 这是天竺的大罗龙劫心经，难道可以破解移魂大法？你的病又犯了，
0: 老弟，这风魔族到底有多厉害呀？相比当年他们要对付的军力，大理寺是远远不及。没有云策大师。
3: 胜负很难预计，怎么样才可以请元策出关？
2: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3: 元策大师。
4: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苏鲁达，马哈纳尼苏西米亚就定开。萨拉达克，雅克雅克巴斯比利黑，哈巴雷克比利克洛克，路上加马好，都是有杂七，雷亚雷修鲁克。苏鲁达，马哈拉奇，我马哈拉尼，马哈拉尼雪雪尔尼朱克黑，马哈拉米萨古萨马尼黑，塞斯达拉伊曼内吉安达拉，巴哈拉嘎拉巴哈拉黑。
5: 狄仁杰波索布伦德，斯莫里的德里曼奇，德洪达黑布伦纳。东哈拉达，古塔加卡克，雷塞杜卡哈，莫塔里的切海索德里索海。狄仁杰一部好几年。

0: to pay. Nasada. Salamodo kula malichikahe. Es. Bilenje kirahirahi. Sabalabiyo. Sedias sukara. Jubatilenje pletis aluho baha.
1: Bataliko. Aliman stani.Manas Batalich, Blas.
0: Sadele, Siki Hongsi, Yapalaba, Tenzelo, Hongdulo, Hongjaladika.
2: Saluda.
1: Olunde Sabahe Bialihi, Jabda Sambani, Urusu Yamata.
3: 千万别激动，你现在体弱气虚，最好歇着。
4: 三丈法师说过，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意思是，在这利欲全斗的魔界中修炼，比隐居世外更迫切。云策虽然悟性高。却惑于苦修，他隐居闭关十年，但真正的成佛之道，仍需入世伏魔，度化众生。眼前封魔族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这正是云策出关的时刻，我得亲自去找他。
3: 但老丁，你这身子不能去，
4: 我不去谁去？
3: 这样吧，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他轻功了得，还精通方术，所以当时往反没问题。
4: 可是你就为寺里的女剑客，他会帮大理寺吗？
3: 水姑娘，方便进来吗？
5: 不方便，换药呢。
3: 这事儿有点急，你让我进来吧，我不看就是了。昨晚大理寺丢了东西，有人怀疑是你偷的。
5: 什么？敢怀疑老娘？睁开眼。
3: 这没衣衫不整啊？
5: 谁跟你说衣衫不整了？
3: 好啊，进来，来搜，
5: 搜，搜什么？到底丢了什么呀？
3: 丢什么？你心里没数？
6: 沙头大人，
3: 带走。
5: 我告诉你，我没偷东西。我知道你已经不把我当朋友了，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的。以后你有难，我一定来救你。Bibas jenek, najalabjin。
4: 出此测试之法，乃鄙人主意，若有冒犯，请女侠多多包涵。在此，敌人劫警代表大理寺，望女侠仗义拔刀，出手相助。

0: 你小字怀英，我就叫你怀英吧，可好啊？你深夜图谱，暗度劳神，我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
1: 天后此刻驾临，时地不宜，倘若有事，臣明早再去请示。
0: 你我何须走君臣之礼？难道你也跟我一样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吗？
1: 臣发现风魔族长老无脸侯当年为了保全族人，自愿作为人质，但风魔族人依然被先帝派遣的大军无情围剿，近乎灭族。30年来风凄雨苦，往昔的恩恩怨怨何时能了？
0: 怀英啊，你果能洞悉真情，难怪我如此心仪于你。长夜凄苦，孤枕难眠，我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表白一番。
1: 依臣所见，天后心仪的是亢龙简吧？
0: 这简不会又是假的吧？
1: 是真是假，天后一试便知。
0: 你不会用它来打我吧？这是什么？
1: 专破移魂大法的心经，妖妇竟敢假扮天后！冰铁雪刃，殿主上的龙头就是用它割下的吧？

0: 原来抗龙锏的转身亦可破方术，逼你献出原形。
1: 点姐，你看穿了我，那我也看穿了你。你守在大理寺，必定是皇帝皇后也在。
2: 着火了！
3: 开始打水，救火！
1: 堂堂拉索，
2: 闪开！
4: 这种邪门幻法怎么应付？
5: 背水一战，不知道水月有没有赶到三藏寺。
6: 这么大的雾，对我们很不利啊！
7: 狄大人，听闻您。

0: 最近为心病所扰，不知因何而起，怎么才能治好啊？
1: 这病是我心中的恶鬼，除去恶鬼就治好了。都布置好了吗？
0: 全按大人的布阵图安排了。

0: 的臣民姐妹，准备应战！
1: 准备应战！

0: 刚才被巨手抓了的是谁啊？是舒缓还是王立面？快！舒缓，没事吧？醒醒！
1: 念真，
2: 念真，
1: 把上士搬离中庭，快！保护主阵，全面应战！
2: 是。

0: 大人，屋顶快守不住了！
1: 控制他们的攻势。
2: 是。
1: 放心好。你们先撤离，快点！

快发信号！快啊！军大理寺，救！

0: 就等这一招了，但也是最险的一招，这么藏，这么躲，哎！
1: 全部住手！住手！自己人都给我住手！
2: 他们的防守被我们给破了，
3: 后援着火了。
1: 皇上，
4: 呼叫，
1: 是，
3: 拿破仑，
1: 走，
4: 走。

1: 你上当了！天后和皇上根本就不在大理寺。当天回大理寺下马车的不是皇上和天后，是我们假扮的。<笑><笑>
2: 跟我玩方术，没空陪你玩。

0: 人杰，我跟你的这盘棋下完了。
1: 族长，冤冤相报何时了？身为大能者，该有大度。施大度，助天下大安，乃能者所为。何苦因先祖一人恶念，将其后世千万无辜？
0: 我族为权争所害，你也难逃此劫。
1: 族长，冥顽不灵。
2: 今日你我征战，胜数未必如你所料。狄仁杰，你也太低估我了，以为靠那几句咒语就能破我大法？他怎么做到的？
3: 天下方术都是骗人的，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亢龙姐。
0: 狄仁杰，你看清局势，别折磨自己，把暴君除掉。
4: 就无畏鲜卑。

人。

Lanzatu! Inakasen batak edi! Dunia bentai!

0: 卡塔布拉索！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毛病，我困了。哇！找死呢！哎！啊！我回来了。受这么点伤你还叫？
3: 再晚一点，回来也没用了。

仇恨乃永不超生地狱，怨念是食人心肺恶鬼，一旦缠身必陷入无边苦海。

0: 太可笑了，想用移魂法迷惑我，我这兵器专治移魂。
1: 大师，
2: 大师，
0: 涡轮才是地狱，一旦被套上无法可解，它让你永不得超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说呀！
3: 蝼蚁虽小，尚且惜命，一代仇恨，何须连累千万后世？杀我，你必后悔。
0: 说得太好了，等我杀了你再来后悔吧。

放下杀心，魔轮自然松紧。杀由生魔，放下杀心，魔轮自然松紧。杀由生魔，放下杀心，魔轮自然松紧。

愁山万重，恨海无边。撤除杀气，放走恶鬼。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贫僧悟性不够，来缘太晚，祈求宽恕，请受贫僧一拜。

0: 皇上，大理寺战情已定，皇上可以回宫了。
1: 各位将士，你们都辛苦了。娘娘，我们回宫吧。

寡人受方术所害，言行反常。往后寡人决心诵经礼佛，静心养性。

0: 这尊观音祥容竟如此神似天后，
1: 这是宫廷御将所作，实属巧合，绝非有意。

无脸猴恶鬼仍在，案情尚未了结。天后将自己拟作菩萨，可见掌控天下的野心更大。往后，亢龙姐、精武卫和大理寺，应当做好准备，面对这场权势之争的挑战。

0: 原策大师，伏魔族的人，你们把原策大师藏哪里了？
1: 没藏起来，是他要我们跪在这里的。
0: 原来你是院策大师啊！

0: 失眠睡不着，
1: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
6: 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
5: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艺术是人类情感的湖海江河，平时我也看了不少国外的影片，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百态总能给我带来满满的新鲜感受。虽然地域文化各不相同，但故事里真挚的情感共通相通，也总能引发我的思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部国外影片，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别样风情吧。
2: 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一个目标$1,000,000。
3: 幸会啊。我的妈呀，等会儿，这是
4: 人教局，谁去抽了，别开枪，
5: 跑了。
6: 现在玛丽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3: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7: 我抗议，你才是冒牌货。
3: 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8: 他是
6: 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ffin 那，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3: 我们是一条船上，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保不可能的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7: 救命，
3: 你能行的。
0: 6月1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虎胆特工。
1: 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0: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9: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0: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10: 能活到现在都

0: 是你捡的命。
1: 好，
0: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2: 来的正是时候。
3: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4: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5: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6: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5: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1: 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5: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7: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8: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9: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10: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9: 要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11: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9: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10: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12: 党一直挂念着你，
9: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10: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13: 弟兄们，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国，冲啊！
5: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4: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5: 现场吧，
14: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16: 来接着。
14: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16: 为什么？
17: 打了。
14: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There's always time, sir.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

电影。这个周末档啊，动作大片与科幻大片齐聚，满足影迷的多种口味。电影《火车眼》集结了全球顶级的实战高手，上演不同流派的巅峰对决。谢苗呢，以轻巧凌厉的中国功夫著称，林科登展现凶狠的实战柔道，李维则带来出其不意的极限武术，更有雅艳鲁怡安展示极具杀伤力的近身格斗，可以说是招招真功夫，场场硬碰硬，将为动作爱好者们献上一场酣畅淋漓的视听盛宴。电影巨匠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时隔多年再现科幻大作，艾米丽·布朗特、乔什·奥康纳、科林·菲尔斯主演的电影《揭秘日》围绕着外星生命与人类社会的碰撞展开。气象主播玛格丽特在直播中被外星意识入侵，并获得了超能力。黑客丹尼尔则掌握政府掩盖真相的铁证，两人试图将真相公之于众，由此遭到了影子政府的追杀。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本周起到6月28号，超过420部电影将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不同展映单元亮相，完成1500余场放映。从金爵奖入围新作到影史经典，从难得一见的最新修复到全球口碑爆款，让我们一起跟着上影节展映看电影。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中，3部华语电影值得关注。《纸鹤藏谜》由翁子光监制，谭广元导演，张颂文、谭耀文、梁洛施主演，聚焦香港十大奇案之首跑马地址和藏尸案。喜剧电影《燃烧吧，爸爸》由徐峥监制，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郁恩泰主演，讲述了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顾立言在父亲离世后和母亲共同应对繁琐的丧葬事宜。奇幻电影《大西洋》是95后导演钟凯峰的首部长片，集结了银纺、王一通、李雪琴、黄以一、张本煜等演员，聚焦一场以声音为指引的寻父之旅。这3部影片类型截然不同，展现出了华语影坛的多元创造力。影史经典方面呢，2026年适逢比利·怀尔德诞辰120周年，玛丽莲·梦露诞辰100周年。上影节在向大师致敬单元推出了《狂野之梦》比利·怀尔德、玛丽莲·梦露特别专题展映，向两位独具风格的电影人致敬。展映片单包括了《热情如火》《乱点鸳鸯谱》等，不仅有光彩夺目的明星神话，也有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敏锐观察，对爱情、阶级、性别与道德的持续追问。梦露与怀尔德共同留下的不只是一个黄金时代的背影，更是一种至今仍能穿透时间的电影力量。今年也是波兰电影学派之父安杰伊·瓦伊达的百年诞辰，电影骑士安杰伊·瓦伊达大师回顾单元将集中放映《无罪的巫师》《一切可受》等代表作。他的作品是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混合结晶，有时还带着超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的色彩。他用镜头书写波兰民族故事，一边将深情藏于戏谑，一边追问爱情与自由的答案。英国导演肯·洛奇今年迎来90岁寿辰，向大师致敬单元推出特别策划，精选了《家庭生活》《我是布莱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等多部重磅代表作来致敬这位写实巨匠。肯·洛奇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以冷静客观的视角来剖析世界。他在普通人的日常中发现社会弊病，挖掘人性幽暗。过去年中，罗伯特·雷德福、弗雷德里克·怀斯曼两位电影巨擘相继远去，特别纪念单元围绕着两人的演艺生涯，为影迷带来了《凯德警长》《走出非洲》《大河恋》等罗伯特·雷德福代表作，以及《提提卡失去记事》《动物园》等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导演的主要作品。特别策划单元的《泥土与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银幕变奏板块，精选了《扒手》《卡拉马佐夫兄弟》《夺魂锁》等电影，让文学和电影在银幕上自由碰撞。
系列电影单元围绕着哈利波特系列及神奇动物系列，回溯一段从文字到光影，从故事到文化现象的传奇旅程。本届的评委主席及评委作品展单元的焦点，无疑是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展映片单横跨了他近40年的表演生涯，从初出茅庐的地下情到最新的文艺片《寂静的朋友》，从早期的爱情惊悚片《杀手蝴蝶梦》到荣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无名》，还有喜剧神作《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以及他与侯孝贤导演的美学标杆《海上花》，六部电影展现了梁朝伟如何在时代气息、作者风格与人物命运之间流转，逐渐形成独属于自己的银幕语言。这个初夏，就让我们跟随着上影节的片单，开启一场充满怀旧感的光影之旅。

0: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是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大白鲨》开创了暑期档大片时代，以精妙的视听语言营造极致惊悚。《夺宝奇兵》定义冒险片范式，塑造了印第安纳·琼斯这一经典的银幕英雄。ET 外星人用科幻外壳包裹纯真童心，成为了影史最温暖的外星题材作品。《侏罗纪公园》凭借着革命性的电脑特效技术，让恐龙复活，震撼了全球的观众。《头号玩家》打造流行文化狂欢，致敬游戏与电影的黄金时代。《造梦之家》回望电影初心，写就深情告白。让我们通过视频一起来重温这位造梦大师的光影世界。
1: Movies are dreams, that you never forget.You just wait and see. When it's over, you're gonna have the biggest, sloppiest smile on your face.
2: Welcome to Jurassic Park.

0: you like to meet the greatest film director who ever lived?
1: When the horizon's in the middle, it's boring as shit.
2: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徐璐在动作喜剧电影《极限逃生》中饰演专注于事业的林胜男，在危机四伏的办公环境中和吴成、付欣展开紧张搞笑的逃生冒险。出道16年，徐璐此次对喜剧表演也有了全新的理解和体会。喜剧呢，其实看似轻松，实际却需要反复的揣摩台词、调整节奏，去打磨每个细节。影片呢，精准地把握了灾难质感和喜剧氛围之间的平衡，也将三个主角塑造得立体鲜活。就让我们跟随着徐璐的分享，走进逃生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璐，在《极限逃生》中饰演的是林胜男。《极限逃生》这四个字就非常吸引我，这种逃生类的肯定很有趣，它又有挺多喜剧的元素，我就在想，哎，这两个怎么能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然后看到胜男这个角色也是跟我自己反差非常大，

0: 一个角色，我就很想去尝试挑战的。胜男是一个很果断，遇到事情就马上去解决，不管对与错，他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但我是一个会思考很多，这样行吗？这样行吗？这样行吗？然后思考完觉得算了，别做了，还是在这儿待着最安全。所以在试演的时候觉得很爽，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没办法做到的事情，但胜男帮我做了。试演完之后，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哎，其实我应该去迈出这一步，我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但如果我一直空想的话，那都是我的想象而已。我们进组之前都会要提前训练，然后第一天去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你要爬到什么什么目标，我看到目标这儿傻眼了，因为很高，而且我不知道攀岩怎么下来，他其实是要自己推墙然后自己下来落地，非常吓人，我觉得下来比上去更恐怖，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演员有的时候其实是没办法所有的想法都按照自己的来，那每一个角色我都付出了很多心血，那至少在过程中我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至少在这个时间段我努力我也成长了，其实这就是我的收获。每一个角色对于我来说意义都很重大，也许大家知道的只有闪光少女啊或者风声啊，但其实有很多大家也有可能没有看到的角色，很多角色堆积出来才有今天的我，所以每个角色对我都有一些很深的影响。每个角色就像一个宝贝一样，我把它放在我的库里面，然后收藏了这么多，我才变成今天的我。
1: 小兰，你看，
2: 加油，可以的，
1: 一起努力，
2: 一起。
3: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8月6号至9号在哈尔滨举办。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于8月10号至12号接续举办，以电影双周的形式在松花江畔打造盛夏光影盛宴。成家班国际动作训练基地联手山下学堂共同推出动作表演实践拍摄工坊，继隆重玫瑰之后，学员们运用所学表演与动作技能又完成了第二支教学实践短片职场游戏。短片中漫画家打破了虚幻和现实的边界，角色们在残酷规则之下展开关乎本能和速度的生存抢夺，让我们一起在短片当中去感受学员们对于动作表演的敬畏与热爱。

0: 你们给我听好，这岗位年薪多少你们心里有数，只有一个名额，我要的是能豁出命干的狼，如果是等到点就想下班的羊，现在就可以离开。
1: 简历交给我就好，总监会逐个面试。
2: 连路都走不明白，还想拿百万年薪？
3: 这就是所谓的职场游戏吧？
4: 我上个厕所。
3: 在你们眼里，这叫竞争；但在我眼里，这只是一场还没见血的互相撕咬。

请把攻击赛场。规则非常简单，不惜一切代价爬上去，获得胜利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你们看见那个银色的箱子了吗？里面装着你们梦寐以求的人生契约，这是你们成为人生赢家的唯一门票。但是名额只有一个，你们当中只有一位选手能够获胜。强子

不起，就别玩。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60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60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全都没标记，应该是黑兽黄金，可以逗逗那些小怪，应该会有收获。侦破海上黑金行动，
1: 贵哥的金库就在水底，
0: 台风一来，那些水井都会走，江贵生就是在等这个。
1: 只要你不动手，我是不会开战。明天中午带着沉水圣在车上等我电话。
2: 你应付得来吗？
1: 我一定要把黄金抢回来。
3: 欲望的驱使走向不归的深渊。
0: 只要那批黄金一天还在那儿，就有人贪，有人争。
4: 你一直没有怀疑过他吗？
1: 要是他真的犯了法，我也会亲手抓他回来。
3: 主演：余文乐、文咏珊、吴越、张晋。
5: 要不是帮你的话，我怎么会碰上江卫城？
0: 只有这些黄金没了，你才会清醒。
6: 没有什么东西比黄金更重要。

0: 发讯号给水圣，北纬18度28分37秒，东经123度19分03秒。
1: 知道，鬼哥。
2: 北纬18度28分37秒，东经123度19分03秒。

0: 我已经找到了，劝我不要出海。下网的坐标，暂时先用电话通知你。等你们两个运作熟悉了，鬼哥就会把坐标直接发给盛仔。我这个老头就可以安心退休了。好好的照顾我的儿子。
1: 我这臭垃圾，
0: 生意上的事儿，将来全由他做主。 嗯，好了，你算是我半个儿子，将来我多分些钱给你，啊。

坐牢，死去的人不会得到重生。后悔，也帮不了那些受害的家属。我会像狗一样的死咬着那些犯人，他们才会害怕。这才是救人。

你的信。你满18岁了，政府通知我，对你的监护权自动取消，以后的生活费我转账给你，你不用每个月见我了。

0: 因为是你杀了他，所以才收养我。
1: 你爸爸是犯人，拒捕，坠楼身亡，整件事是一场意外，我没做错。养你是想帮一下家属，做错事的是你爸爸。
0: 从来也不当他是我爸。
1: 这跟我没关系。喂，
2: 阿斯特尔，你烦不烦呐？我老大已经怀疑我了，我死定了。今晚有大量的走私货在马湾村上岸，最后一次啊！

0: 陈四儿，我要辞职。
1: 我对你不好，想不想换个部门？
0: 去欧洲度个假，想了好久了。
1: 虚狗知道吗？
0: 他，我一会儿告诉他。
1: 没人愿意跟他搭档。
2: 啊，得了，走了，
1: 你懂不懂规矩？还染金毛，混黑社会啊？
2: 你管着吗？样子像警察才能查案呢、啊。像你这样靠读书升职的人，查案子，你会吗？愣着干嘛？走啊！
0: 哎哎，我辞职了。
2: 辞职？什么时候？
1: 刚
0: 刚。
1: 刚
0: 刚。哎，扣除假期，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当警察。
2: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12点之前，你还是警察。
0: 哎，
2: 行了，走吧。
0: 哎，
1: 去哪儿？
2: 去喝茶行不行？
1: 行行行，但千万别惹祸，我再没有能力罩你了，大哥。

0: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马道上警察，不能卸货。老爷子说的。
1: 喂，
0: 喂，去马文村。马文村啊，你聋子！

0: 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俩掉海里了，老爷的只管救我，根本就不管你。人家说亲生儿子血浓于水，只是我老是觉得他相信你有能力才救我不救你。现在生意都归我了，但我还是觉得，要是你没消失，没人当我是头。
1: 老头让你对付我。

0: 干嘛你们？别乱来啊！
1: 我早派人跟着你们，你的人我杀光了。
0: 我属下多着呢，马上就到。我去哪呀？
2: 现场就在马分村，发现了大量尸体，快派人来。
1: 只要你们不动手，我是不会开战，因为我们全都是白天好的。那次掉下海，以为死定了，谁知道我望着天空，既然看见天后，突然我明白了，他会保护我。你要杀我，但是他让我站出来。
0: 神经狗！桂成，我们是两兄弟，那些钱我一点都不想要啊！生意我也可以不要，我送给你，我帮你跟老爷子说啊，我们都是水上人，我跟你一样都是天后弟子。
1: 你不是我。

对对

Yeah.

全都没标记，应该是黑市黄金。靠水上人走私，那营地应该不远。现在是休渔期，没船出海，可以逗逗那些小混混，应该会有收获。

0: 谁走私黄金？
1: 不知道，不认识的，圣主他们仗着我让开船。

0: 圣哉，圣哉，毛巾，拿毛巾，他快冻死了。啊！
1: 烫了他。
0: 你敢！江贵成，我杀不了你，是我没用，生意我全给你，不要伤害我儿子。
1: 烫了他。疼！如果你真的很疼圣哉，就不该让他找我送死。说到底，你太自私。通讯器藏哪儿了？
0: 你这畜生，等死吧！
1: 只想和鬼哥谈生意。

0: 我只是一个普通渔民，不认识什么走私集团，你再问我，答案都是一样。不管谁问我，你知不知道你儿子的死因是什么？失血过多。也就是说，整个开膛过程，他都是清醒的。 每被人割一刀，他都很疼，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有人要对他这么残忍，还是你做错了什么，连累了他？我要是你，就会用尽所有办法帮儿子报仇。
1: 赵四儿，出来。
0: 我叫你给我出来！
1: 我可以帮你抓那家伙，甚至杀了他都行。够了！我说过不许任何人进来。Sorry, sir。你要投诉啊？

0: 动手动脚是查案吗？我现在严正警告你，不许再骚扰证人。
1: 那个证人就是看我动手动脚才抓回来的。你没那本事就别踩我们前线的。好像你一样，天天坐在办公室填个表、开个会就能查案了，到头来还不是要靠我们动手动脚？
0: 我留在办公室，想出来的都是最安全的方案。动手动脚，杀犯兼害死同事，
1: 是意外。
0: 谁信你？
1: 总是闹得天翻地覆，连累同事受伤都是被投诉。你再敢胡来，我一定亲自投诉。嗯，我想查就查，你拦不住我。
0: 好啊，你看我能不能拦住？
1: 有犯人你不抓，专整自己人。你知道大家都在背后叫你什么吗？费劲。

0: 哎，怎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啊？
1: 很久没找你喝酒了。哎，我女朋友在里边呢，不方便。干嘛呢？八婶儿，别太累了，歇会儿啊！
0: 不行，哎，你忙呢。
1: 大哥，我明天早晨一早的飞机去欧洲。
0: 欧什么洲？
1: 走私黄金的案都还没查完呢，查什么呀？我连警员证都还了，还查？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失忆了，昨天是我的最后一天，我不干了，我真的帮不了你。
0: 对啊，我忘了。那什么，玩得开心点儿，别那么累啊。回来请你女朋友吃饭。
1: 许可了。

0: 告诉那个金头发警察，今晚凌晨4点我会拉肚子。
1: 喂，
2: 我是陈水胜的代表律师，盛叔说今晚4点他会在激流病房的洗手间等你。

0: 要找的人叫江贵成，他的手下每天中午会在左尊菜市场等他，把黑钱交给他。
1: 嗨，你好，我是阿德，现在不方便接听你的电话，请留言。
2: 那个水上人叫江贵成，他在左尊菜市场有个窝，我在去的路上，那人多容易乱，帮我最后一次。
3: 开车。阿瑟，侄子为这家伙劳师动众吧。
4: 他专惹麻烦，跟着他比跟着线人好。

没事吧？喂！

打给他。明天中午，带着陈水胜在车上等我电话，否则我杀了你八档。

0: 我也想救阿德。这次行动由我指挥。
1: 找到地方没有？这里最好，空旷，干扰少。只要水声叔带着通讯器到附近，一发讯号，5分钟就能用三角定位找出鬼哥的位置。你肯定他会联系鬼哥。我那天主动放他走，就是要给他希望。 他怕死，一定会向鬼哥求救。他肯定会发无线电讯号向我求救。尽快追踪他的位置，把他救出来。
2: 可以了，测试 ，OK。
1: 明晚9点要船，走吧。
3: GPS 镜片。 找机会放到姜卫城身上，之后就可以追踪他。
0: 你应付得来吗？如果来了很多警察，只有我能帮你。
4: 受不了了，你是。

0: 马上带水生上旁边的车，车牌 JX9293。
1: 查那辆车的资料。
2: 知道。
1: 电话从哪儿打来？
2: 还没查到，正在追踪。
0: 你敢有任何可疑行动，我就把你排档的手砍下来。地址在遮阳板那儿。你有15分钟，扔掉你的手机和耳机。
1: 查到没？
2: 挂了。

阿德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银色的车，你自己找啊！叫你妈！我……他呀，没时间的是你，他身上的炸弹五分钟内就会爆。

0: 好，等一下，四儿，景四找你。
1: 找到江归城了吗？
0: 船上，正在出海，香港以南的海域。
1: 什么时候行动？
0: 不知道，那是公海，我们无权执法，我刚跟上面闹翻了。

0: 拦住他！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阿德没时间了，你一直没有怀疑过他吗？他欠了1000万的高利贷，一定出卖了我们。姜桂成已经把我们看穿了，
1: 怀疑他，如果是这样，就更加证明他没死。
2: 要是他真的犯了法，我也会亲手抓他回来。

0: 我走了，我怀孕了，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生活费？
1: 钱就这么多，要怎么花是你的事，你要生，就得自己负责了。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决定，坚持下去。

0: 走，去泰国。
1: 学生死了，鬼哥会杀你，我要留下来帮你。
0: 上船。
2: 别动，别动。

0: 我只相信能拿在手里的东西，我一定要把黄金抢回来。去泰国以后不要再回来。你要的东西我现在给不了你。
1: 归城。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我们现在已经在海底了，有潜水员下海，鬼哥的金库可能在海底。
2: 收到，我去看看。
3: 丁旭长，
4: 快点，快点！
3: 啊，不要！
5: 再给我来一张。
6: 海丁旭长。

0: 江桂成，有什么要我帮你的吗？
1: 我以后想跟你混。
0: 你杀了水生还有什么好谈的？他是我几十年兄弟。
1: 是他先要干掉我。水上人一条船。

0: 应该是一家人。现在所有兄弟没饭吃，由我来跟你讨饭。
1: 你真觉得我会让你活着离开？

0: 我活不成，也会带着你上路。我只是来求财，不想多生事端。退下！
1: 你我都是拜天后娘娘的人，你跟你那帮兄弟的事，我会用最公正的方法去处理。鬼城，水圣是否出卖过你，我会搞清楚。生意的事，我们再谈，好吗？你是聪明人。 放了你，将来一定会还我的。
2: 人呢？快找！
3: 抓住他！

0: 鬼哥的金库就在水底，还偷了船上的潜水装备。
1: 既然他要对付我们，强！

0: 把阿德交出来！你求啊，不求不是啊！我求你妈！怎么了？你兄弟的命，竟然比不上你一句求我的话？嗯？
1: 好啊，我求你。 告诉我阿德在哪儿。这样是在求人吗？我求你，告诉我阿德在哪儿。

0: 真的认为他还是你兄弟，这个世界有钱就有兄弟，我有黄金，他又走投无路，我们就成了兄弟，都是你害了他。你抓了我又如何？ 最多也是坐牢，坐完了又出来，又死不了。
1: 你没命坐牢。

0: 病人在换诊疗片，你在外面等一等。
1: 香港警方日前成功缴获了开埠以来数量最多的走私黄金，同时瓦解了一个近年最大的黄金走私集团。被捕男子陈丁轨，外号鬼哥，怀疑是该集团负责人。今天于裁判法院提讯，被告还押候审。

警方于三个月前破获的大量走私黄金，现在仍是留在公海。周边国家分别就黄金的出产地以及船籍注册地等不同因素，坚称为黄金的合法拥有者。国际海事法庭决定就事件进行仲裁，暂禁止打捞黄金。下面是天气特别报道，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热带风暴皇后现时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星期三凌晨最接近本港，市民请做好防风措施。

0: 吃完饭就走吧，快起风了，浪味很大。那你呢？台风一到，你的船也抵挡不住。台风一来，那些水警都会走。江贵城就是在等这一机会。
1: 你看这篇报道，水警已经找到他的尸体了，尸体的身份还没确定。就算我真的相信你，但现在台风要来了，你情愿冒着生命危险都要抓他，值得吗？
0: 我不只是为了抓他，你知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情，根源是什么？就是那批黄金。只要那批黄金一天还在那儿，就有人贪，有人争，甚至有人死。我想阻止。
1: 我没你想的那么伟大，我只知道，我不想失去你这个爸爸。我现在很需要有人支持，我不管你可不可以撑下去。 我打算把孩子打掉。
0: 问一下你自己，什么最重要？是别人说的话，还是你肚子里的生命？养到一个孩子很难吗？几顿饭而已。

上岸了，以后不要跟着我，你不属于大海。

0: 有多少？最少五六亿。
1: 我能分多少？

0: 回头吧你，你是被逼的，我判得轻一点。呀！借口！你为什么要死缠着我？ 难道你想我回去跟你做警察？啊！当警察能赚多少钱啊？我告诉你，我已经不想回头了。
1: 你还不明白吗？就是这些黄金害了你。

0: 是离开了我。要不是帮你的话，我怎么会碰上江卫城？
1: 只有这些黄金没了，你才会清醒。
0: 哎！

害人的是这批黄金，我不会让任何人得到它。

0: 来，拿着，杀了他！
1: 不是来跟你们打的，没有什么东西比黄金更重要。你。

小心！

手，放手！我让你放手！混蛋，放手的应该是你。

别追了！

相伴都不会永远，爱恨总会纠缠，我们注定是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2: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3: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4: 名贵药材日后虎视眈眈，
5: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6: 誓死完成任务。
7: 货呢？说。
3: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4: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8: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呸！
3: 被阴风女的土匪劫走了。
6: 当真？
9: 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4: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0: 狼兵土
11: 面对魔。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 电影艺术是人类情感的湖海江河，平时我也看了不少国外的影片，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百态，总能给我带来满满的新鲜感受。虽然地域文化各不相同，但故事里真挚的情感共通相通，也总能引发我的思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部国外影片，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别样风情吧。
12: 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一个目标100万美元。
13: 幸会啊！我的妈呀！等会儿，这是
14: 研究局，
15: 狙击手来，
16: 先开枪！
17: 多伦多，
18: 找到他了。
19: 现在玛丽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20: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21: 我抗议！你才是冒牌货！等着啊！
20: 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22: 他是。
19: 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ffin 那，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20: 我们是一条船上，
21: 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把不可能的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13: 救命！
21: 你能行的。
0: 6月1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虎胆特工》。
1: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3: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24: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25: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24: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26: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24: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25: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27: 党一直挂念着你。
24: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25: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28: 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锋，冲啊！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2: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1: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5: 光新博客，光新主张。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

0: 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王巡员，你已经被警方包围，立即弃械投降。
3: 嚣张的珠宝劫匪，还是凶案的疑犯？
4: 死者证实是在逃疑犯徐康，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的3点到5点。
5: 通缉犯王新元怀疑和徐康因分赃问题发生冲突，将他割喉杀死。徐康不是我杀的，别往我这儿来。
3: 指导兼编剧冯志强，
6: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凶手，将他绳之于法。
7: 不如我们先躲躲。
5: 兄弟俩成名就这么算了，
7: 这我不要。
3: 他要证明什么？
8: 他好像比我们还着急要找到凶手。
5: 查一下谁和珠宝行那件事有关，所有人。
6: 他越这样就越可疑。
9: 那些人是死是活关我什么事？
3: 古天乐
9: 死给他家有什么好问题？
3: 张继聪，
5: 这件事我必须弄。
3: 江浩文，严卓林，
10: 谁才是凶手？
5: 把水进去，睡个好觉。
3: 揭开谜团的证据就在犯罪现场。

0: 吵吵闹闹，这到底是住人的还是住猫的？
1: 开门！我知道你在里边，臭小子。还装不在？
2: 快快走！
3: 陈哥，屁仔有肾结石，而且刚做完手术，小心点，小心点。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屁仔不怕啊，陈哥是好人，乖
0: 乖啊。你怎么不乖呢？
3: 陈哥，
0: 你躲着不出来，你
3: 给个面子，
0: 看不见你是不是？哎，让你跑，
3: 下礼拜一定有，一定有。
0: 你说你是不是脑残啊？借高利贷，整这么个地方养流浪猫。
3: 别生气，陈哥，那些猫猫他们真的很惨，刮风下雨没人管他们。
0: 这么有爱心的。爱心很贵的，脑残。过几天跟我干活，当还利息。
3: 我是警察，你的活我干不了啊。
4: 关我什么事？
0: 等我电话。
5: 长官，
6: 你有没有见过隔壁房子有人出入？
7: 没见过。
6: 喂。怎么回事啊？又迟到了。
5: 都说堵车了呀。
6: 记得你啊，叶长官脸拉得好长。
5: 记得说我一直在这儿啊。

0: 叶长官，找到两只
1: CZ75，可能是汪先元那帮人扎的窝。先收拾东西回去。
2: 是长官。你好。你好。你好。
3: 工作的时候逗什么鸟啊？
2: 照理说这只鹦鹉不会是你们带来的。
3: 警犬都有，不会有警鸟，本来就在这儿了。
2: 那它很可能。 就是目击凶案发生的唯一活口了。那你负责给他录口供啊？
3: 是长官。强哥，
4: 喂，马上来开工。
2: 我正忙呢。我，不好意思。

0: 没事吧？没什么事。别用手。谢谢。是他和你大强边的？有点像。不过我见他有胡子啊。
1: 死者证实是在逃疑犯徐康。根据法医的报告，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的3点到5点。致命原因是颈动脉被利器割断，失血过多而死。死者遇害前曾经吸食过海洛因。
0: 案发现场找不到凶器，没有打斗和搜索的痕迹。房间里面主要有4个人的指纹，证实是立新珠宝劫案的在逃疑犯：王新元、欧阳克俭，绰号红毛的洪小武和死者徐康。房东说他们是3个礼拜前租的，登记用的是假身份证。我们在现场同时发现两支
1: CJ75手枪和68子弹，还有徐康的手机、电话记录全部都是太空卡。案发之后全部掐断，我们在现场也找不到任何立新珠宝劫案的赃物。
2: 您怎么看？初步的证据显示，通缉犯王新元

0: 怀疑和徐康因分赃问题发生冲突，趁他吸毒后神志不清，将他割喉杀死。
1: 这手链保你什么呀？黑曜石保平安的，长官。三年前我受伤之后就开始戴，之后不管守哪个区都很太平。
2: 你调过来之前是跟老马的。
1: 是，长官。
2: 为什么他们都叫你垃圾啊？
1: 他们要在背后这么讲，我也没办法。
2: 我现在当你面说一次，你今天的表现，所作所为，是典型的垃圾。
3: 死者虽然是通缉犯，但我们的职责是维护法纪，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凶手，将他绳之于法。
4: 也就是。
5: 这个徐康谁杀的？你说呀。
4: 是他。
5: 王新元。不是他。欧阳克俭。
4: 红毛，徐康自杀。你是不是傻了？真的叫你给他录口供啊？这就送玉农处了，麻烦你。
5: 你刚才没看见，他说不是王新元。
4: 喂，你小声点行吗？别让叶长官听见。
5: 可他真的看到了案发整个经过吗？也许有用呢。
4: 有什么用？待他上庭啊！万一他说出是谁，你信了还是不信啊？怎么跟市民交代？
5: 至少可以了解，他们这帮贼好像有点爱心哈。
6: 爱心？好好看看珠宝行的案子。打击！别动！蹲下！蹲下！蹲下！全部蹲下！蹲下！蹲下！全部蹲下！蹲下！蹲下！把东西放下去！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你还是人吗？找死是吧？大哥！大哥！
7: 快点！谁放进去？愣着干什么？快点！叫你快点！快点！放进去！快点！快点！各单位注意，迷蹲到左蹲到交界，立心铸宝。
8: 把那个链子也拿出来！
6: 快点！
7: 快点！
6: 把那柜子也打开！快！
7: 手在干嘛呢？妈的，暗警钟！你打死你！还敢报警？打死你！你个死导游！
6: 够了！你真想打死他呀？啊！
7: 我打死你！
6: 你嗑药喝多了？
7: 你敢拦我？
6: 连你一块打！
7: 醒醒！
6: 不要动！混蛋，你这个叛徒！
7: 靠！你个王八蛋！
6: 我看透你了！
9: 暴露了，B方案。
4: 是，长官。

0: 有警察，动作快一点！你慢走。
1: 警官，
2: 警官，
1: 前面危险，马上开走！
2: 好，好，好，警官知道了，马上走。

0: 警方包围，立即弃械投降。
1: 自首吧，元哥，跑不掉的。我一个人承担。

不，快点！

0: 四死十二生，王新元这帮人，
1: 这帮全都不是，分赃不均。王新元杀完徐康，接下来会是欧阳克俭和红毛。
0: 案发都三个月了，为什么他们还留在这儿？
1: 这很可能是一个线索。
0: 我们的人，
1: 叶长官的卧底，当场殉职。
0: 怪不得叶长官那么想抓住王新元。
1: 叶长官是严厉了一点，但一有事发生，他很维护自己人的。
0: 这几个呢？
1: 姚生，菜市场卖牛肉的，那天陪他妈妈去珠宝行，开枪时他妈妈被吓得心脏病发，送医院后正式死亡。杨建山，珠宝行职员，想按警钟的时候被徐康打伤脊柱神经，下肢瘫痪。何兆东，护卫员，也是杨建山的男朋友，知道女朋友后半生要坐轮椅，最激动的就是他。有想法？你想回犯罪现场再看看有什么线索啊？我们一起啊。
0: 知道有什么和准时上班一样重要吗？
1: 什么？
0: 准时下班。还有大把的案子要查呢，警官。你听说过拖推结吗？拖不了就推，推不了就尽快把案子结了。
1: 以前跳下山救我的那个林法良去哪儿了？
0: 那是你不小心跌下山，我不小心救了。
1: 你怎么现在颓废成这样啊？
2: 不是我颓废，做什么也升不了职，真是很没意义。
1: 怎么没意义？我是因为你才做警察的。
2: 那不好意思了，总之别有事，大家小心。
3: 别瞎跑，看前面也别闪。好，你看看，
4: 我先过，我给你布，然后就穿。
5: 林先生，应该切进去穿装。
6: 是。

0: 王先生，你是不是想租房啊？
1: 是，4000租金你有的吧？
2: 我给你5000。
1: 欢迎光临。不好意思，本来约了个姓王的来看房，我以为你是他呢，估计又被放鸽子了。贵姓？
2: 李。
1: 李先生，这里住了5户，全是看着我长大的老友记。这位，八妹80岁，那个，九仔90岁，还有。 那个过几个礼拜就100岁了，叫白友。到时候我们会给他搞个 party。公共客厅、厨房、厕所都是公用的。巧了，上一个仙游了，刚腾出一间空房来，机会难得。九仔，叫你不要坐在安乐椅上喝酒，你又把杯子打碎了。
2: 我知道你不会让我陪的。
1: 随便参观，环境不错的，很安静，保证没人骚扰你。住在这儿命都会长一点。

0: 上一个住在这儿的那个，睡着睡着就走了，只活到95。
1: 白油，出去坐吧，慢慢走啊。看好了，付钱啊，转眼就没了。

0: 看什么？差500。
1: 不好意思，
0: 我眼睛好厉害的，这里看得最清楚的就是我。

0: 老板，嗯，警察，前天晚上那座大厦，
1: 我刚刚不是来问过了吗？你们究竟一天要问多少次城管？
2: 我们没有问过。
1: 我不管你们谁是谁，最后一次，我呢，这50年来就没见过任何可疑人物。OK。
2: 刚刚问你的那个警察长什么样子？
1: 个子高高的，穿件绿色外套，戴顶鸭舌帽。刚刚去那边了。
2: 谢谢。
0: 喂，干什么？
2: 追呀！
0: 呼叫中心会有人截住他。好，好，好，你打电话，我追。

我找过了啊。小梅啊，在哪里啊？肚子很饿啊，后巷等你啊。就这样。

0: 他说不是他，
1: 对，而且他现在没胡子。
2: 小吃店老板说，包俊彦问他案发当天有没有见过可疑人物，和我们问的一模一样，所以以为他也是警察。
0: 他好像比我们还着急要找到凶手。
3: 为什么他要把枪还你？
1: 不知道。
0: 他是让我们觉得他的目标不是警察，对我们没恶意。
2: 为什么？转移视线？
0: 我认为他越这样，就越可疑。

哇，最近你们要查的东西太多了，你们是不是该调整一下，加点线人费啊？谢谢啊，还是没意外惊喜哦。

0: 袁哥，你在哪？我到了，马上到。欧阳找过你吗？
1: 没有。什么事，袁哥？
0: 新闻说你杀了西蒙。 我回去的时候，徐刚已经死了。那
1: 戴珠宝呢？没了。你知道在哪儿吗？袁哥，要是我拿了就不出来见你了。
0: 你现在躲在哪儿？
1: 我在马湾村找了个地方。出事之后，我一直都找不到欧阳，我怕他有事。
2: 我继续找他，查一下，谁和珠宝行那件事有关。所有人。今天下午3点，重案组一名探员在黄竹洋街遇上重犯王行元，追捕期间受了轻伤，警方呼吁目击的是。李先生，Joy。李先生。什么事？
3: 没事，菠萝木瓜银耳汤，水问你吃不吃嘛？
0: 不用了。
3: 尝尝吧，滋阴润肺，喝完了皮肤滑溜溜。你关灯装睡觉啊？懒得理你，想吃就开门出来拿啊，放这儿了。

20块，半夜三更有热糖水喝哦，别在意那十几二十块钱了。谢谢老板，慢慢品尝，喝完了把碗放门口。

0: 叶长官，什么事？我看还没有找到欧阳和红毛。如果王千源和鹦鹉都说不是王千源，所有的事情都是从那桩劫案而起。我就想从这里着手。
1: 我们已经都查过了，珠宝行虽然关门大吉，但是最近我们找到了老板和他的伙计，还有大部分目击的市民、当日受伤的警员和其他想要除掉徐康的人，加起来没有100都有几十。
2: 照你这么说，全部都有嫌疑。
3: 其实我们找过几个主要受害人。姚生有黑社会背景，20几年前他母亲大病一场，整个人都变了。以前是用刀砍人，现在是切牛肉。
4: 那天晚上我在足疗店，我妈已经不在了。哼，那些人是死是活，关我什么事？以后别来烦我。
5: 杨建山在案发后信了教，现在主要在教会做义工。
6: 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注定的。
4: 主教我，他说无论那个人对你做了什么都好，我们也要衷心的原谅他，这样我才能够得到内心的平静。我会为他而祈祷。
6: 什么事啊？
4: 他们两个是警察，之前有个立新珠宝行的。

0: 他们来问些什么？
1: 死个人渣有什么好问的？王启文那几个混蛋都该死，剩下的三个最好也快点杀了。你冷静点，
0: 就是他们，把你害成这样，让我见到那帮混蛋，我一定打死他们，就算让我坐牢我也值。
1: 不好意思，何先生，请问你19号当天晚上在哪里？
0: 他在我家。
2: 我们两个结婚了，珠宝行的护卫员何兆东在外国军校毕业，结案之后进了枪会做教练，和杨建山患难见真情，现在还结了婚。
3: 但徐刚被杀那晚，他们三个都有不在场的证据。
4: 那不用查了，
3: 怎么不用查？在场的不查，查那些不在场的干嘛？
2: 在查王新元。
5: 是，长官。
2: 是长官。
3: 嗯，钱说正好，先四双。
5: 完完之后，拿上车，明白吗？嗯。合法的长官，没钱还，正好好在这排着。
2: 谢谢。
5: 怎么了？忘记啊，找线索，9号4双。
2: 4双，你查到什么4双？我查到王新元他们四个人一共有4双脚。胡说八道。 有线报在市宁道看到王新元，
6: 这些市民每天爆料有警示器。以前还有人说过在庙街见过拉登啊。你都已经在附近了，过去看一眼行吗？
5: 好，一会儿过去，正干活呢，鬼鬼祟祟干什么呢？
6: 抢什么呢？接着排呀！
5: 我不排，我还有事。
6: 三棒，等等。 星期三来取的。

0: 我和欧阳已经分手了，麻烦你和你兄弟别再来烦我了。你到底想干什么？他跟了你那么多年，应该不欠你的吧？
1: 没事，先去忙。对不起，元哥，这几天我一直陪着他。徐康那事我可以帮什么忙？我和红妈会处理。你们先避一避。元哥，我从看场子就跟着你，你坐牢，我等你出来。十几年兄弟，你叫我避？
2: 你就要做爸了，什么都别管了。找到珠宝，我通知你。

0: 这里是顺城道50号，刚刚发生爆炸，这里还在着火。
1: 傅旭东，这栋开枪！
2: 帮忙吧。

0: 两件事肯定有关，如果炸弹是王新元放的，他不用救那个孕妇。现在不止死了个嫌疑犯，还死了好多无辜，放炸弹的人比王新元还疯。
1: 那你为什么不先抓人？
0: 什么？
1: 我问你为什么不抓翁新元？
0: 他和我正救孕妇啊！
1: 你放走了一个重犯！
0: 我知道你一个同僚死了，现在为了抓王新元，什么无辜都不管了吗？你是抓犯人还是抓我？
1: 现在说的是同一件事，
0: 这就是你的盲点。
1: 你在说什么？有这样跟上司讲话的吗？
0: 对不起，长官。

0: 有些证物不一定在证物房的。我是没那么喜欢动物，但是领养手续我办好了，你带回去慢慢聊吧。还是那句话，如果他真的能帮忙，你要想好怎么跟市民说啊。
1: 什么怎么说啊？如果是对的，怕什么做第一个？

0: 刘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迟早轮到我和你。不如我们先躲躲。躲什么躲？兄弟两条命就这么算了？兄长不要命，那怎么办？又查不到是谁做的，每天想得等死。这是谁？
1: 一个废物，看照片就能听出来他是被人骂。叶守章的资料齐了吗？你是要反过来查那个姓叶的警察啊，远哥？我们是抢劫犯。
0: 这件事我必须弄清楚，要走你自己走。
2: 2014年2月，印度北部阿格拉有一个女户主被人入室劫杀，事发15里面有一只鹦鹉。警方发现它每次见到死者的外甥都会尖叫和拍翼。盘问之下，死者外甥终于承认犯案。由此可见，动物在查案过程中的确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
1: 但是专家，我给他看过好多疑犯的照片，他无论见到什么人都只会重复“天才”和“白痴”这两句话。
0: 很有可能有人不停教他这两句话，又或者。
2: 他只要一说这两句话，就会有人给他吃的。
1: 他能认出多少见过的东西啊？
0: 在世界动物学的历史里，最聪明的就是一只非洲灰鹦鹉。经过训导，它可以计算出6以内的加法，说出50种物件，辨认7种颜色。它的智商和5岁的小孩是一样的。
1: 他当然认得出见过的东西啊，
0: 问题是你用什么方法令他表达出来？
1: 当然是最快的方法了。
0: 教他一种语言咯。 不过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有很多外国人都说不好，更何况是一只鹦鹉。不过如果你想快一点的话，也有一些容易学的语言，例如英文或者法文。
1: 哪里可以让鹦鹉学习英文或法文？
0: 不过我不敢担保，鹦鹉会不会说谎呢？
3: 又怎么了，长官？吃火锅，手煎牛肉，一人份。哦，好、哦。看清楚，是不是他？你好吗？为什么你油嘴滑舌啊？你教他的。
4: 白痴，白痴。
3: 你叫谁白痴啊？啊？

0: 别想着反抗啊！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妈是植物人，我也是的，所以我想这个办法赚个饭钱。不好意思，我马上跑过去。对不起，打扰了，先走了，不好意思啊。
1: 袁哥，我们做这一行的全都当你是超级偶像，我一直都有看新闻的。就那个运钞车的案子，一枪打到心眼的那个警察，他哪是你的对手啊？啊，先走了。

0: 前辈，前辈，21世纪做我们这行，一定会破解电脑。豪宅区全都是电子锁。这么奇怪，存着这么多警察照片，这谁家？
1: 就是你说的，完全不是我对手的那个高级督察叶守正。
0: 惨了，那我还是先走了。前辈，我只是小勾当，我不做大买卖的。

0: 私人会所不做没预约的，楼下的闭路电视是不是你们的？关你什么事儿？喂，妈的，你他妈混哪儿的？
1: 我问你，楼下的闭路电视是不是你们的？
0: 都说不关你的事了，走啊！
1: 什么事啊？警察有查牌啊？不好意思啊，横少，没事没事。
2: 撒什么野啊？你管不了的，我爸是律师啊。
0: 长官，对不起啊，长官，对不起，长官，放大它，停，对，放大那辆银色的车，停。
1: 长官，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0: 长官，不好意思，今天花多了，身上就剩几万块。告诉你老爸，我姓叶，叫叶守正。多谢叶长官，对不起叶长官。
1: 叶长官，一个来了还不够，又一个，这不是扰民是什么？何先生，合作点。你的队员，好有爱心啊！
2: 何教练准备好了。
3: 工作呢，玩什么鸟？哦，我路过想参观一下。啊，对不起，长官。哎，吃东西，吃东西，啊，乖，冷静点。那东西你吃了，帮个忙。如果是王新元做的，你就叫声白痴。 如果是叶长官做的，你就叫天才。咱们来吧，一、二、三。
2: 天才，天才，天才，天才。
3: 查自己上司，你病得不轻啊。

0: 叶守正的眼线早就查到我在哪儿了，为什么不通知他手下抓人？为什么要炸死我之后才有警察出现？
1: 真的受不了了，每天好像在快，就轮到我和你了，迟早轮到我和你。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要不我们赶紧逃吧。真的马上就轮到你。
2: 王新元，你已经被警方包围。
3: 清楚这件事，我是不会走的。兄弟两条命就这么算了，
2: 这么不要了？
4: 李先生，
2: 迟早轮到我和你。
4: 李先生，
2: 一定要把凶手搞定。李先生，
4: 我吵？是你刚才叫我去帮你买药的，糖水碗还没还给我呢。

0: 哎，你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嘛？关你什么事儿？你不是也鬼鬼祟祟的爬上来了？红毛！喂！别动啊！
1: 为什么你们会在这儿？我一直跟着他，然后就跟到这儿。放开！你两个兄弟都已经死了，是不是想轮到你啊？让开！说，王新元在哪儿？
2: 日过夜的等会儿见面啊！
1: 案发都3个月了，为什么你们还留在那儿？
2: 帮我们出货和偷渡的老板跑了，我们要重新找条线。
3: 王新元现在在查什么？我们在徐康那儿丢了一袋珠宝。大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叶长官叫我干嘛，我干嘛。
4: 怎么找到我们的？珠宝在哪？
3: 我不知道。不要。 我不知道，大哥。徐康找人买过毒，做一根揍你，我知道的我全说出来了，大哥，别杀我没见过那袋珠宝。
1: 小心说话。
2: 喂，在哪儿？回来的路上。
1: 多久？
2: 10分钟。

0: 叶长官，要不要先等支援？
1: 等个屁！等到了，帮新员都跑了。大陆，
2: 来，门口有个风铃，那间。

大叔，怎么回事？大哥，别打！王新元呢？叶长官，救命！他绑我，但我有没有见过那袋珠宝？什么珠宝啊，叶长官？他疯了，是我。叶长官，他疯了。

0: 耍花招，方心远在哪儿？我不知道，他约了我就在这儿。长官，长官，叫他走。
1: 不好意思啊，警察办案，麻烦你们开走。嗯，
2: 怎么，警察了不起啊？嗯，
1: 你运气真好。
2: 在这儿都能让我碰见。
1: 正在办案，有什么下次再说。
2: 干嘛？抓贼啊？抓贼就不还钱了？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2: 没人跟你开玩笑。电话不回，干活不去，
1: 你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死？
2: 叶长官。

0: 林先生，麻烦趴下。你抓了我，真凶一样会乱伤人。
1: 我叫你趴下。
0: 叶守正要帮他的同僚报仇，他有动机杀我兄弟。我撬过他家的门，他早就有欧阳在洗衣店的资料，他从来没叫过我们抓人。接着洗衣店就爆炸了，为什么？
1: 别过来。
0: 我这次绑回来那个人叫大雄，是叶的眼线，你可以自己问他。
1: 不要跟我说，以后跟法官说。
0: 跳下去。

0: 我追过去时，看见红毛用玻璃挟持大雄，他割断了大雄的颈动脉，然后我开枪打中了红毛的头。
1: 你先休息，其他事情我们来做。一马当先，奋勇当先，闲生夺人。东古蚝油为幸福增鲜。
2: 失眠睡不着，
3: 用希尔安宁。
4: 失眠睡不好。
5: 用希尔安宁，
6: 睡前一粒治失眠。
7: 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人胶囊。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1: 你混蛋，连老人家都骗！
12: 什么叫骗啊？这房子我们是拆定了，给你钱你就拿着，给他们买棺材。
11: 你自己留着买棺材吧。喂，你给我滚！
12: 阿婆，
11: 放着！
12: 要不要给你美个容，做个手术啊？啊！

0: 做完最后几单，你们打算怎么样？
1: 我要找几个美女嗨个够。
0: 我就想静静的等我的宝宝出生。勇哥，你呢？
2: 我只想好好睡一觉。

0: 嫂子，节哀顺变。多谢一直以来照顾大雄，我知道你尽力了。大雄他知道，天也知道。
1: 开车，待会儿说。我有些事儿，你先回警局。

0: 煮了米粉，吃完再走吧。吃素啊？
1: 嗯。
0: 以后我给你做素的。算了，算是谢谢你昨天。嗯。
1: 他挡了我的刀，我是打他，不是帮你。
0: 结果不都一样，无所谓。
1: 你上次帮我买的镇静剂，能帮我再买一瓶吗？
0: 吃了一瓶都没镇静。你是不是有什么麻烦才睡不着觉啊？哦，对了，买药的钱可不能省了。

下个星期要复诊。丁小姐，喂，丁小姐。

0: 医院通知你，叫你复诊。本来想着没什么事，但最近情况越来越差，刚才那一瞬间被吓着了。不过没关系，我每天都关注着。 现在有270多人在等着换点角膜，我排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只要一有，我就可以换了。我有时候说话声音大，是因为掌握不了距离，只好大点声了，让人知道我在这儿，就不会撞到人。
1: 你不要假装看得到，人家就不会撞到你。

0: 我看不清楚，但你的胡茬告诉我，你应该挺丑的。开个玩笑，别拉着脸。
1: 你怎么知道？
0: 感觉到了。放松点，记得把糖水碗还给我。啊。

0: 杨小姐这蓝宝石戒指好炫啊。
1: 照片是在红猫家里找到的，是汪旭元那边在跟踪他们。
0: 这是大贼在查案的。
1: 还有汪旭元没有骗你，他真的敲过叶长官的家，还跟踪过他。你看。
0: 叶长官看过了吗？
1: 他这两天没回复我，可能还在休息吧。

0: 谁是凶手，问我就行。我看到整个案发经过。
1: 你怎么说话了？
0: 这徐康的人是叶长官，他帮他的卧底报仇，我可以帮你上法庭作证。
1: 我做梦听到你说人话，不知道你做梦我说什么话。怎么了，少梅？
2: 你在哪儿？快点回来吧。
3: 什么事啊？
2: 有人在西贡发现叶长官的尸体。
4: 我绝不会让叶长官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
2: 法医报告出来了，叶长官是后脑受到撞击，头盖骨碎裂，加上颈部折断而死。但是发现尸体的地方应该不是案发第一现场，还有叶长官的枪不见了，现在很可能是在凶徒的手上。
5: 你最后一次见叶长官是什么时候？
1: 星期三。
5: 在哪里啊？
1: 广府里。
5: 你们是约了在那儿见面？
1: 我跟踪叶长官到了那边，我怀疑叶长官跟杀死汪新元同党那几件事有关。叶长官以前的卧底是因为汪新元他们而死，叶长官也有杀人动机。
5: 你相信汪新元？
1: 他是有这么说过，
2: 但是
5: 正在查案呢。我正在问一个有嫌疑的人，汪新元好几次都是从你手上逃走的，你是不是故意放了他？
1: 你想说什么？
5: 你是不是欠别人钱？
1: 是。
5: 你是不是一向都看不惯叶长官？说呀。
1: 是，但这件事跟我怀疑他完全无关。
6: 林法良先生，我们是内务部的，叶长官遇害的案子我们正在调查当中。由于你和汪新元有多次接触，为避嫌，我们建议你暂时休假，交出你的委任证和配枪，直到我们调查清楚为止。
7: 快去问啊，说不定他很大方的，会买些贵的东西呢。
8: 对呀，
9: 他不会参加的啦。
8: 就是问问吧。
9: 李先生 ，Joy 呀。

0: 好了，别笑了。快到白友生日 party， 他不想自己一个人有礼物，想每个人都有，想叫上你一起交换礼物。
1: 别那么小气了，买一份礼物嘛，钱又带不走。
2: 就是嘛，你都几十岁的人了，死了就是一辈子，不死也过了半辈子了。做人最重要的是有贡献。
1: 追，他这么照顾我们，又这么照顾你，你又为他做什么了？如果你吝啬不想买东西的话，你约他去看维港夜景，他以前最喜欢去的。
0: 嗯，你考虑一下，出去吧。出去、他们看你一个人，怕不叫上你，你会生气。

0: 你要是真的想找我，你就直接找我，遇到货主就通知我。
1: 前辈，我只想八卦一下，你在业内数一数二，为什么找我这个小勾当呢？ 下次这些事真别再找我了。我不过是个小勾当。对了，还有件重要事，可不可以跟我合个影啊？我马上走了，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真不知道你想怎样，中文讲不好，英文呢又不愿意学。
3: 现在连吃的兴趣都没有，明天带你去看病吧。喂，是我。
2: 什么事啊？我想问你，你最后一次接业长官是不是在大埔？是啊，怎么了？
3: 没什么，我值班班过来看一下。那好吧，谢谢老板。
2: 都下班了，怎么还加班啊？
3: 早点查到，你早点没事吗？走吧。
2: 有没有带王新元他们拍的照片？有。 先生，警察，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3: ，没有。
2: 警察，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3: 没有。喂，现在 ，OK，
2: 有事啊？
3: 警局有事找我。这，交给我，你回去吧。我明明已经下班了。
2: 先生，警察，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男人？
4: 有，跟我们租过房子。

0: 乔先生，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你好像没跟警方提起过租这个房子。
1: 啊，我朋友的房子最近他让我帮他看一下。什么事？
0: 没事，收拾房间啊。
1: 如果没事的话，那我就继续忙了。
0: 不好意思。
1: 你这样不合适啊。
0: 那就报警喽。买这么多空气清新剂，有什么要除味的吗？
1: 前两天煤气泄漏。

还有电线做炸弹的吧？长官，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很忙，请你离开这儿吧。叶长官的手链为什么在你这儿？你杀了他？神经病！ 你炸了洗衣店之后，叶长官找上来，你杀了他，就在这个屋子里，你就买了空气清新剂，除了。你他妈管那么多事干嘛？啊！ 那些人是人渣！我让你走，你不走！

0: 你不是回警局了吗？
1: 担心就回来找你，你没事吧？
0: 我们在那房间里找到一部手机，里面有洗衣店和徐康窝点的地图，同时也找到叶长官丢的枪。你不应该怀疑叶长官。

0: 这么快就好了，出了院复了职，就着急来接他回家。
1: 见越多的人，我就越喜欢动物。他什么病？
0: 哦，他吞了一些不能消化的东西，导致胃炎。
1: 是什么？
0: 好像是蓝宝石。

0: 你们家和千惠都找不到他，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0: 你老公弄丢了这个，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在徐康贼窝里找到的，徐康是你老公杀的，那袋珠宝也是他拿的。

0: 我们将你弄错了，凶手早就被你们抓到了。那个卖牛肉的，
1: 我一直在查，整个案件谁才是凶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全部都是，包括叶长官。

0: 为什么要炸死无辜的人？那卖牛肉的就是头蛮牛，其他人算倒霉了。叶长官就去找你们。我给你们消息，不是要你们胡来。那袋珠宝怎么回事？王新元没拿，就是你们拿了吧？
1: 找我们找他那么急，我还以为你找到汪新元，原来是为了珠宝。
0: 搞什么？连钱也抢吗？
2: 就当是对我们的赔偿。
3: 喂，你不方便做的，做不到的，我们帮你做完了。

0: 我们分一点点也应该吧。这样和汪希远有什么分别？
1: 那你想怎么样？把我们全抓回去坐牢，然后让汪希远一个人留在外面逍遥法外？
2: 叶长官，如果我们分成四份呢？
3: 那些消息是我的线人给的，他现在被红毛杀死了，我帮他的家人拿一份。
0: OK。
3: 好啊。

0: 你们不单对付那帮劫匪，你们还伤了很多无辜的人。
1: 够了，别说。
0: 王新元一直在找那袋珠宝，他不会放过你们的。你难道希望你老公出事？告诉我，他在哪儿？

0: 你去哪儿啊 ？Party 就要开始了。
1: 我有事要出去，你们玩的开心点。
0: 早点回来。

你就应该直接约我，装买家那么忙，把水晶解决，睡个好觉。

0: 一定要把凶手搞定，这件事才算完。
1: 这个世界不该这样。
2: 别动！

0: 喂，
1: 丁歇小姐，这里是中安医院眼科部。
0: 哦，
1: 刚刚有对眼角膜，你是排第一位的等候者，请问你可不可以立刻入院做手术呢？丁小姐，丁小姐，
2: 心情那么好，追债的不来了吗？
3: 解决了。
2: 你哪来的钱解决的？

0: 爱心会传染的。什么意思啊？上次他被一只猫救了以后，就决定入股我的流浪猫场，刚还清了债。这么荒谬！好多事也说不准呢。也是。汪新元死了之后，医院查到他居然有登记器官捐献。这就是人，会做好事，也可能会犯罪。
1: 喂，你看着那袋珠宝，周围又没有其他人看到，当时你有没有一秒钟的念头想过？
0: 何止一秒啊！知不知道最恐怖的犯罪现场在哪里？啊？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9: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8: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9: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8: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10: 安道生难共。

0: 慈母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了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3: 怎么就这样？”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人有口和手，
5: 快掉，你慢慢再靠近。
6: 先生，加红杏。
7: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8: 感慨落泪，心动两乐，
9: 不敢表扬。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0: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信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0: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清清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您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艺术是人类情感的湖海江河，平时我也看了不少国外的影片，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百态总能给我带来满满的新鲜感受。虽然地域文化各不相同，但故事里真挚的情感共通相通，也总能引发我的思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部国外影片，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别样风情吧。
2: 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一个目标$100万。
3: 幸会啊。我的妈呀，等会儿，这是
4: 研究局
5: 狙击手来，
6: 别开枪。
7: 好了，
8: 现在玛丽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9: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10: 我抗议，你才是冒牌货。等着啊，
9: 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11: 他是
12: 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ffin 那，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9: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把不可能的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10: 救命！
9: 你能行的。
0: 6月1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虎胆特工》。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3: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14: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5: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16: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17: 誓死完成任务。
18: 货能说，
14: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19: 是啊，
15: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20: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14: 被阴风岭土匪劫走了。
17: 当真？
16: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15: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21: 老兵头
22: 面对吗？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2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厉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8: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可黑白还分得清。
4: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党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

0: 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6: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9: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0: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
11: 毛囊炎、
10: 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2: 皇上驾到！
13: 朕南王上书，恳请陛下派遣王师前往福建抗倭。
12: 准。
14: 君主昏聩，大业弥天。
15: 庆王爷勾结镇南王，

0: 他们意图谋反，必须尽快将紫心面城圣上。
1: 宁邪给镇南王的密信，已经被潜伏在镇南王身边的护国密探所截获。
2: 好，
3: 咱家已经命人前去截杀。
4: 密信在哪里？
5: 舍命传书，真假难辨。
6: 我们怎么才能见到皇上？
7: 我想你们是见不到皇上。
8: 什么意思？
9: 第一次就是你们要去见阎王了。身为护国密探，为什么要背叛皇上？
10: 贪赃捕蝉，黄雀在后。
11: 刀光血影揭开迷雾。
12: 你呢？根本不配做一国之君。
11: 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把密信送去皇宫，让皇上知道真相。
13: 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密探，你可是要金榜圣驾。
14: 你到底是谁？
8: 护国密探。

0: 启奏陛下，镇南王上书，倭寇集结万人，侵犯福建沿海，恳请陛下派遣王师前往福建抗倭。镇南王上书，恳请陛下派遣王师前往福建抗倭。
1: 传，皇上口谕，准，
0: 谢主隆恩。

0: 站住！
1: 王妃，这么匆忙，何事？
0: 京城给王爷的飞鸽传书，
1: 把信给我吧。
0: 王妃，那这信鸽呢？
1: 放了吧。
0: 是。

0: 只当何事？
1: 庆王爷勾结镇南王，意图谋反。
0: 你怎么知道？
1: 这是庆王爷写给镇南王的信，他们意图假借抗倭，调开京城守卫军主力，在皇上寿诞当天趁虚逼宫篡位。必须尽快将子欣面呈圣上，以作剿贼物证。
0: 知道了，
1: 头领辛苦。

0: 哎，你别动啊，伤口刚包扎好。谁给我换的衣服？
1: 我呀，你的衣服上全都是血。那你岂不是什么都看见了？哎，
0: 那当然了，给你换衣服总不能闭着眼吧？再说了，还得给你包扎胸口。不是，伤口。
1: 你下流！
0: 你没礼貌。
1: 臭小子，是你没礼貌吧？娘，你别听臭小子瞎说。姑娘，你放心吧，昨天是我救你回来的，你的衣服也是我帮你换好的，刀伤药呢是这臭小子给你买回来的。
0: 哎，对对对对。
1: 药可是我下山给你买的，来回20里，脚上抹2个大血泡。你看，哎，别无礼。去吧，替娘把炖好的鸡汤给炖过来。啊，
0: 你把花花都给炖了？哎呦，你看我娘多疼你，花花我都惦记好几个月了，不舍得给我吃。
1: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姑娘，来，先吃点东西吧。你是护国密探？你怎么知道？尽快把伤养好，去京城。 把信交给皇上，否则将天下大乱。

0: 日本語
1: 小李子见过庆王爷。
2: 李公公，深夜这么着急叫大家来会面，所谓何事？
1: 诸位可知护国密探？
3: 密探略有耳闻。
2: 护国密探是皇上秘密训练的贴身护卫，全部由宫内有习武天分的
4: 内侍组成。
2: 他们自幼被严格苦训，个个身怀绝技，有以一当十之勇。
1: 五年前，皇上将近百名护国密探秘密派遣至民间，名为替天子巡视天下不公，实则负责监察反叛逆臣。
3: 公公，您的意思是，我们身边有可能隐藏着护国密探？
1: 哼，不是有可能，是肯定。眼下局势利我，半月之后王室将集结南下，到时皇城空虚，咱们可以借皇上寿诞之日趁机逼宫，扶王爷上位。到那个时候，诸位的拥戴之功便可福荫子孙。但是如果失败了，我等便都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还请诸位擦亮你们的眼睛，注意身边任何可疑的女子，不能有半点纰漏。
2: 公公是不是过虑了？宫内有密探不过是个传言，就算是真的，区区百十个女流能掀得起什么风浪？
1: 庆王爷，您写给镇南王的密信已经被潜伏在镇南王身边的护国密探所截获，正在送给皇上的路上。
2: 啊，你怎么知道？
1: 不过王爷还请稍安勿躁，咱家已经命人前去截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喜欢黄雀。
5: 大夫，这几日有没有人来买过刀伤药？
3: 每天抓药的人那么多，我怎么记得起来呀？我想起来了，

0: 这都行，这都行，你狗鼻子吗？
1: 你怎么说话呢？狗能跟我比吗？我比狗鼻子灵。

0: 哎，你叫什么名字？鲁冰。嗯，果然是人如其名。什么意思啊？嗯，冷冰冰的呗。哼。哎，你真是护国密探呐？是。这护国密探是干什么的呀？
1: 不能说。啊，
0: 理解。密探嘛，保密第一。我娘也是护国密探。
1: 他床底下的箱子里的、包袱里的、箱囊里，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令牌。
0: 那你有没有问他，令牌是哪来的？
1: 问了，他不说。他跟你一样，最擅长的就是保密。我爹是谁，我都没问出来。
0: 啊？你爹是谁，你都不知道？
1: 对啊。所以我跟我娘姓，他叫梅香，我叫梅有灵。
2: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爹更合适。吃菜，娘，你也吃啊。嗯。今天晚上吃饱饭，你早点休息。
3: 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出发。我护送你上京城。嗯。明天就走啊？娘，她伤还没痊愈呢，再住两天吧。
2: 不行，事不宜迟，得让皇上早一点知道情况。
3: 娘，你挺奇怪，那皇上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2: 你。
3: 我吃饭，
2: 你别吃了，去给马喂点野草吧，吃饱了跑得快。

0: 娘，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机场？
1: 不行。
0: 哎呦，为什么呀？我已经长大了，我得出去见见世面。关键是我想看看皇帝老儿长什么。
1: 放肆！
2: 当我没说。

0: 们什么人啊？
1: 敢在我们家院子里撒野？
2: 他是朝廷要犯，把他交给我们，饶你们性命。
3: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背叛皇上？
2: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插手朝廷的事？
4: 哎，这是我家，我们的地盘，你先回答我娘的问题。
2: 那先看看你们能不能活着吧。
3: 保护好罗姑娘。
4: 放心吧，娘。

0: 胸怀大志，若能娶狗皇帝而代之，定能开疆扩土，为我大明建立不世之功。
1: 荒谬！之大国如烹小鲜，当今皇帝无为而治，不发动战争，为大兴土木，百姓安居乐业，普天幸甚。而庆王凶残暴虐，狼子野心，乃群兵独武之辈。若让这等奸雄治理天下，势必黎民涂炭，民不聊生。
2: 说得好，
0: 师父。
1: 谁？
3: 娘，
2: 前辈。
3: 娘，
1: 细雨，
2: 前辈。
3: 娘，你是谁？有种给我出来！
1: 密信在哪里？快交出密信！
3: 你放开他！我去给你拿。

0: 身为护国密探，为什么要背叛皇上，跟庆王同流合污？
1: 当今皇帝昏庸无能，碌碌不为，而庆王

0: 是
1: 你醒醒，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娘！娘，
2: 前辈受了内伤。
1: 娘，娘，娘！娘，
2: 灵儿，娘快不行了。
1: 娘，你不会有事的，你再坚持一下，我们去给你找大夫啊。
2: 在生活的是西域女魔和女婿，当年我的很多同伴都死在他的无影神功之下，他又回到中原来了。 你替娘护送罗姑娘上京。

0: 我要去保护皇上。
1: 我不，我要照顾您，娘，我要留下来照顾您。
2: 是啊，前辈，我的伤势已无大碍，您就让他留下来照顾您吧。
1: 不行，你们俩要听我，听我。

有机会见到皇上，替娘转告他，这些年没想一直都没有忘记他。

0: 爱妃来了，哎呀，想我了吧？
1: 想您了。王爷，天气炎热，我给您准备了水果。
0: 不错，坐，让我亲一口。
1: 王爷，晚上想吃点什么？臣妾吩咐下去。
0: 鸽子。最近呢，老有人放我鸽子，我要好好吃顿鸽子肉。
1: 好好好。
2: 没想到你跟随我多年，竟然是个密探。你呢？你是不是密探？
3: 王爷，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们，我们不是密探。
2: 你呢？
3: 不是
2: 你呢？
3: 不是，
2: 你是不是密探？
3: 王爷饶命！
2: 哼，我大哥可以，连我身边都安插了密探，那他岂不是早就知道我要造反了吗？
4: 王爷，他若早就知道，您还能活到今天吗？你以为咱家只是个摆设？哈哈哈
2: 哈！李公公是我的后盾，有你在，我想死也死不了。
4: 哼！护国密探罗宾已经把你写给镇南王的密信带入京城，几日之后，陈将军就要挥师南下。若此时这密信传到皇上或者陈将军的手上，我的可叫功亏一篑了。
2: 你不是已经安排人去截杀了吗？
5: 王爷恕罪，属下办事不力，让他逃了。
6: 我他妈一枪崩了你。
4: 王爷，裴林他已经尽力了，咱家以为当务之急应该全城搜捕诛杀罗宾。

0: 抓紧！王爷，这些女人怎么办？她们天天和密探同吃同住，不是毫无察觉，就是知情不报，左右都该死！全杀！
1: 身为护国密探，为什么要背叛皇上，跟庆王同流合污？哼，当今皇帝昏庸无能，碌碌不为，而庆王胸怀大志，若能取狗皇帝而代之，定能开疆扩土，为我大明建立不世之功。荒谬！治大国如烹小鲜，当今皇帝无为而治，不发动战争。
2: 为大兴土木，百姓安居乐业，普天幸甚。而晋王凶残暴虐，狼子野心，乃穷兵黩武之辈。若让这等奸雄治理天下，势必黎民涂炭，民不聊生。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睡眠未进，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3: 不想吃。人死不能复生，你应该振作起来，完成你娘交给你的重托。来。
2: 我们怎么才能见到皇上，把密信交给他？见皇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去找谭琪。谭琪？嗯，我们护国密探在京城有一个情报中心，所有的情报都送往那里，由真实身份是护国密探的画师谭琪送进皇宫，亲呈皇上。
4: 画师谭琪求见皇上。

0: 陛下，历朝历代名画乃我大明国之精粹，然近日京城内多有珍贵名画失窃案件发生，微臣怀疑是有组织计谋而为，恳请皇上下令彻查。陛下，
1: 谭大人，皇上精神欠佳，已然歇息了，您请回吧。
0: 可是陛下，
1: 谭大人，你可是要惊扰圣驾？
0: 不敢，微臣告退。

0: 就是这里。哎，待会儿如果有危险，你跟紧我，我保护你。
1: 就你？
0: 你还别不信啊，关键时候我能带你逃跑。
1: 嗯，
0: 带你化险为夷。
1: 哼，我信。
2: 我怎么感觉你不信呢？

0: 干什么？
1: 开门啊！
0: 我们护国密探素来行事谨慎，门不可能开着随意让人进出，需暗号口令方给开门。
2: 何必呢？

0: 你们是何人？你是人是鬼啊？吓我一跳！寒江孤影，江湖故人。
1: 相逢何必曾相识？
2: 这词儿怎么还有点耳熟啊？你是谭琪？正是。在下密探罗宾。
0: 我截获庆王爷勾结镇南王，密谋造反密信，恳请谭大人将此信面呈皇上，严惩逆贼。啊！把密信给我。
3: 艾薇，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怎么了？
3: 此事关系重大，他不能相信任何人。关键是他把密信给皇上，我怎么见我老爹啊？
4: 艾薇女。
1: 商量个事儿，哎，我们想跟随你一起面呈皇上，你看怎么样？你是谁？
3: 我是谁？
1: 他是我的线人，有庆王造反的铁证。
5: 那就对上了，罗大人，我想你们是见不到皇上了。
1: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们要去见阎王了。又是你！你不是谭琪，如假包换。
6: 别怕，我这儿有丑丹，能让咱俩顺利逃脱。哎！
5: 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我岂不是蠢？
4: 你牛！
5: 杀了他们！

0: 你别过来啊！过来你会后悔的。哼，装神弄鬼！叫你别过来你不听，现在后悔了吧？人长得挺漂亮，怎么心眼这么坏？
1: 无耻！
0: 哼，对付你这种无耻的人。
2: 还不得用点无耻的办法？姚总，你把我放下来！你说的。啊！哎，
1: 我要杀了你！
0: 还不服？
2: 在下密探安陆。
1: 在下密探罗密。
2: 服了吧？对了，这个就是他们要抢的东西。这个庆王简直可恶，我恨不得立刻去杀了他，为姐妹们报仇。
1: 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把密信送去皇宫，让皇上知道真相。这件事情恐怕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2: 此话怎讲？
0: 我在京城一直暗中调查西域人动向，近两个月大批西域人集结京城，其中不但有西域四大高手，还有令中原人闻风丧胆、消失20多年的西域魔女何女虚。说，杀死我娘的是不是这个何女虚？快说！
1: 你管何女虚叫师傅？难道你也是西域人？
3: 胡说！我师傅不是西域人，我家人就是死在他们手里。
2: 何女虚千真万确是西域人，以认贼作师，居然还蒙在鼓里。
1: 不可能！
2: 你一个护国密探，本应该效忠皇上，怎么会拜何女虚这种与中原为敌的西域妖女为师？
1: 是李公公介绍的。李公公，
2: 怎么了？
1: 李公公已经死了。
2: 胡说！那现在的李公公是谁？3个月前，我暗中跟踪几个西域人动向，发现他们正在抛弃一具尸体。

0: 我把李公公被害的事情通过谭琪汇报给皇上，可是皇上却毫无反应。后来我听说李公公竟然还活着，简直太诡异了。那只有一种可能，真正的李公公已经死了。如今皇上身边的李公公是别人冒充的。难道说，庆王为了逼宫篡位，勾结了西域人，让西域人杀了李公公，再让人假扮李公公控制皇上？
1: 借陈将军挥师南下，城中空虚，欲举逼宫篡位，
2: 这不可能。
1: 不行，我们今晚就夜闯皇宫，把密信送给皇上。
2: 我同意。
1: 那他怎么办？你杀了我吧。
2: 助纣为虐，害死我娘，本来就该死。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称称称称。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

0: 安心购财，守护热爱。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三位硬核帮手，带您快乐看球，理性购财，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
1: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0000元，
2: 三天之后就等着正品大的吧。
3: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
4: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三件事儿。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
5: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6: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啊，而且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
2: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中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3: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4: 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7: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
8: 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3: 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5: 中国体育彩票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皇上的寝宫在养心殿，李公公可能在身旁，万事要小心。
1: 要是皇上不相信咱们怎么办？
2: 不会，皇上是我爹，老子肯定相信儿子。
1: 什么？
2: 我是不是说漏嘴了？
0: 你觉得呢？

0: 奇怪，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都睡了吧？
1: 走。参见皇上。
2: 你们是来找我的吗？我们是来找皇上，你是谁？堂堂护国密探，竟然连咱家都不认识？李公公已经死了，你到底是谁？交出密信，我留你们全尸。
3: 人呢？
1: 咱家在此。

0: 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
1: 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
0: 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
1: 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
0: 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
1: 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
0: 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大明国皇帝大驾光临。
1: 明日陈将军率领王师南下，三日后，大明狗皇帝诞辰之日就是我们屠杀大明皇族为部落报仇之时。
2: 欧娃的，有种把我们放下来！

0: 敢大明杀我族人，屠我部落！哼！我要用你们的人头祭奠族人！
1: ！美女，你杀我吧，我脖子痒痒。
0: 幽灵哥，
1: 灵儿。
0: 谁干的？

0: 天理！
1: 啊！哎！

0: 你为什么要救我？我全家都是被西域人杀害的，我爹、我娘，还有我两个弟弟。所以我才拥戴庆王爷，希望他当了皇帝，可以起兵西域，铲除西域人，替我家人复仇。却没想到，他竟为了篡位，竟勾结起西域妖人。
1: 赔礼于顿，酿成大错，等救了皇上，定以死向天下谢罪。
0: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明天陈将军就要领兵南下了。唉，密信也让那个妖女给烧了，皇上咱们也见不到了。
2: 密探中能见到皇上的只有谭琪，可谭琪已经叛变了，
0: 他不可能告诉我们真相。谭琪没有叛变，他是中了那个妖女的蛊毒。
3: 陛下，末将今夜率领大军南下抗倭，特来向陛下辞行。

0: 皇上，陈将军前来辞行。
1: 转。
2: 陈将军，
0: 陛下准行。
3: 末将告退。

0: 谭大人，那三个逆贼抓到了吗？抓到了，他们在哪儿？立即斩杀，提头去见李公公。你跟我来。
1: 人呢？
0: 在屋里。

0: 现在怎么办啊？
1: 我们需要造假水。
2: 啊？干什么用啊？
3: 给它灌进去，结果。
2: 造假水结果？那，哎呀，那多难喝呀！
3: 解毒还想要口感？
4: 造假水来了，
5: 我又加了一味藿香正气散，味道浓。
6: 不好意思啊，刚才手忙脚乱，配药有点仓促，可能味道欠佳。
2: 应官啊，

0: 戏班了。
1: 我怎么了？
2: 喝皂荚水了。
0: 他让我给你喝的。
1: 喝皂荚水？
0: 啊。
3: 你中了西域蛊毒，只有皂荚水才能解毒。
4: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清醒了。你们是何人？为什么救我？
4: 我们和你一样，都是护国密探，我们想知道皇上目前的安危。
1: 皇上已经几个月没有上早朝。我上次见他的时候，看得意识不清，口齿含糊，很有可能像我一样中了西域蛊毒，受人控制。
3: 这就能解释皇上为什么愿意这个时候调兵南下了。
4: 我们现在见不到皇上，但如果能阻止陈将军南下，也可以缓解局势危机。
3: 没有皇上的谕旨，陈将军不可能听咱们的。
5: 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可以把庆王写给镇南王的造反密信给陈将军看，陈将军不就明白一切了吗？
4: 密信不是被妖女烧毁了吗？

0: 可以伪造一个呀！
1: 好主意，那你赶紧写。写不了。为什么？我不识字儿。
2: 我来，我见过亲王的笔记，可以模仿。
1: 哎，主人，务必将此信亲手交给陈将军。
2: 就说护国密探谈起，截获亲王爷写给镇南王的造反密信，让陈将军尽快调兵折返。
3: 是。
2: 明日就是皇上寿宴，亲王叛军势力强大，如果陈将军的大军来不及回转，单凭我们几个，恐怕是螳臂当车。
3: 苍天在上。
2: 明日我愿与亲王决一死战，保护皇上。
3: 还有我，
4: 皇上是我爹。 儿子哪有不救老子的道理？
5: 苍天作证，我等愿与反贼决一死战。

0: 分头行动。
1: 他们真的会来吗？
2: 会。我们护国密探潜伏在民间各地，替天子巡视天下，惩处贪官污吏，斩杀奸恶反贼。我们一直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巾帼不让须眉，女子也可以保家卫国。护国密探训练系统向来隐秘，历代皇帝都有，但具体培养了多少人也不得而知。或许这京城内外附近周边还隐藏了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密探同仁。
1: 你是说像我娘一样的历代密探？
2: 嗯，当皇上有难，国家危机，当天空中出现着写着危字的孔明灯时，所有密探都会集结报国。

0: 我看是不会有人来了。
1: 走吧。

0: 密探许月，
1: 在下密探冰雪，
2: 在下密探无影，
3: 在下密探春露。
4: 毁我家国者，格杀勿论，格杀勿论。
5: 还有我们，
6: 在下密

0: 在密探如花，
1: 回我家国者，格杀无路。
2: 大娘，大娘，多大年纪了？
1: 你说什么？
2: 我说这天不早了，回家睡觉吧。
3: 别客气，我们吃过了。
4: 明日一战，也不知生死如何。我们以后会不会再也看不到这么漂亮的月亮了？
5: 呸呸呸，净说丧气话。我告诉你，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将来肯定是福如东海，寿与天齐。
4: 幽灵哥
5: 啊，
4: 假如我们打败了庆王，救了皇上，你跟皇上父子相认，你会留在宫里吗？
5: 不可能。我从小和我娘住在山里，
6: 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可不想当什么皇子。我告诉你，我的梦想是将来有一天娶到自己心爱的姑娘当老婆，然后和她生三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再生三个漂漂亮亮的闺女。
4: 会不会太多了呀？
5: 多吗？这才六个，我家后山那狗娃人生12个呢。
4: 厉害。
5: 我就想着，等到儿子和闺女都长大的时候啊，每人再生3个儿子3个闺女。等孙子和孙女都长大的时候，每人再生3个儿子3个闺女。等到我和老婆70、80，头发都白的时候，那就40同堂了。跟前儿都是孙子孙女跑来跑去的，那多美好啊！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哎，那你呢？你的梦想是什么？
4: 和你差不多，我也希望有一天能遇到自己心爱的人，和他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男耕女织，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只可惜。
5: 可惜什么？
4: 如今奸臣作乱，如果国家遭难，普天之下恐再无安宁。
5: 不可能有那一天的。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不可能让那些奸贼的阴谋得逞。
4: 这么有信心？
5: 必须的。我娘说过，正义必定会战胜邪恶。
4: 邪不胜正。
5: 哎，
4: 不过就算我们打败了秦王，我想我这辈子也没办法完成我的心愿了。
5: 为什么？
4: 没有皇上的恩准，我们护国密探不能擅自婚配出家。
5: 哎，这不是问题。我不相信我爹会阻止我娶自己心爱的姑娘。
4: 什么意思啊？
7: 意思就是他心爱的姑娘是你。
5: 你偷听我们说话。
8: 不是我，是我们。
5: 你们没礼貌。

听评声。

0: 各位王爷，各位大人，各位远道而来的皇亲国戚，今天是我皇兄寿诞之，本王在此有几句肺腑之言要讲。自皇上登基以来，沉溺酒色，荒淫无度，致使国事荒废。 大片疆土落入西域手中，大有失德失职、无能之过，根本不配做一国之君。因此，本王今天在此恳请皇上让贤、禅位。
1: 亲王爷，今天是皇上寿辰，你如此大逆不道，是要造反吗？
0: 没错，我就是要造反，你想怎么着，你敢怎么着，哼！现在王师南下，京城内外都是我的人，谁有意见？谁敢有意见？哼！从现在开始，我就是皇上。
2: 皇上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庆王爷，我告诉过你，我喜欢黄雀。安心的去吧。
3: 蠢蛋！这李公公怎么变成个女的了？
4: 她是西域妖女，
5: 她是妖女，
6: 妖女！
7: 狗皇帝，20年前大明杀我族人，屠我部落。
6: 今日我就杀尽你皇室血脉，为我部落复仇。今天这里一个也别想逃。狗皇帝，拿命来！
8: 护国密探前来救驾。
6: 是你，裴林，你竟然敢背叛我！妖女，你图谋不轨，犯我大明，我瞎了眼认贼作父，你今天就受死吧！<笑>就凭你们几个手下败将，就想挡我复仇大计？谁说的？还有我？
8: 还有我们，护国密探，保家卫国，毁我家国者，格杀勿论。
7: 给我杀！
9: 谁让你？

0: 我死你也活不了。吃了。幽灵哥，幽灵哥，幽灵哥，幽灵哥，
1: 阿里斯前有句话想告诉你。
0: 不，你不会死的，不会。
1: 其实，在我见你的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
0: 我也喜欢你，幽灵哥。幽灵哥，幽灵哥，幽灵哥。
1: 如果我没死的话，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我愿意。
2: 我呀，
3: 那你岂不是什么都看见了？
2: 哎，那当然了。
3: 你下流！
2: 你没礼貌！
4: 你怎么说话呢？狗能跟我比吗？
2: 我比狗鼻子灵。
3: 着了！
2: 哎呦！
4: 着了！
5: 苍天作证，我等越狱反贼，决一死战。
3: 我们以后会不会再也看不到这么漂亮的月亮了？
4: 呸！净说丧气话！我告诉你，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将来肯定是福如东海，寿与天齐。
2: 啊不！美女，你杀我吧！我脖子痒痒。
0: 幽灵哥，我不要你死。

0: 疼死我了！
1: 我虽然不会功夫，但我会保护自己啊。

0: 你刚才哭得好伤心呀、啊！你刚才说，我要不死，怎么着来着？
1: 那刚才是怕你会死，才那么说的。
0: 你想反悔，没门儿。
1: 好吧，你是皇子，你说了算。

1: 皇上中了妖女的另一种蛊毒，需要尽快给她解蛊，不然就没命了。那怎么给皇上解蛊？
2: 不会又是造假水吧？参见皇上。中外卿，平身。护国密探罗宾、裴林、谭琪安禄，舍生忘死，护国护驾有功，擢内阁按朝廷功臣，议定封赏。
3: 谢主恩，不要跪了，起身吧。灵儿，来，让朕好好看看你。哎，像没像？真像。
4: 皇上。
2: 哎，
3: 爹，
2: 叫。 父皇，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吧。
3: 父皇爹，哎，哦，对了，我娘有个东西让我交给您。

0: 这是朕当年赐给梅香的，朕对不起他呀。他在朕最低谷的时候陪伴了朕，但却没享受到他应该享有的荣华富贵。
1: 我娘有句话让我带给您，
2: 讲。我娘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嘿嘿，骗您的。
1: 我娘说，她一直没有忘记您。
2: 灵儿，以后你就留在宫里吧。朕按照皇子的名分封赏你。
1: 爹，孩儿自小在山野，自由自在惯了，不想留在宫里。孩儿只想跟心爱的姑娘浪迹天涯，云游四海。
0: 听你的意思，你已经有意中人了。

0: 请皇上恕罪，朕恕什么罪？朕高兴。来，平身。
1: 谢皇上。那就请皇上爹恩准我们归隐山野，浪迹天涯。也好。一入宫门深似海，皇家并非福地，希望灵儿远离争权夺利。 互相残杀的宫门，过上平淡安宁的日子。
2: 感谢皇上爹成全。
1: 哎，灵儿啊，我很好奇，你们是如何给朕解蛊的呀？

0: 皇上爹，这个事儿说来就话长了。哎，只要您记得，咱俩血浓于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完了。
1: 好，好，好。
2: 一路保重，
1: 三位女侠，感谢你们帮我救了我爹，我要跟罗宾啊回山里生孩子了。嘿嘿，你们要是打打杀杀累了，就来找我们啊！
3: 你可不能欺负罗宾，要让我们知道你欺负罗宾，我们可饶不了你。
1: 哎呦，我娶这么漂亮的老婆，我心疼还来不及呢，我怎么可能欺？我闭嘴。<笑>
4: 告辞。
1: 三位大人。
2: 有空来山里找我们玩啊，让小兔崽子认你们当干娘。只羡鸳鸯不羡仙，哎，要不咱们也找个男人嫁了算了。只怕我们这般凶巴巴的，没有男人消受得了。<笑>相公，你还没告诉我，你是怎么破的那个妖女的无影神功啊？
1: 这个呀，天机不可泄露。
2: 你还想不想让我给你生兔崽子们了？嘿嘿，
1: 老婆，老婆啊，你相公不是鼻子灵吗？那妖女啊，她有狐臭。<笑><笑>啊，回山里生崽子喽！<笑>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观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艺术是人类情感的湖海江河。平时我也看了不少国外的影片，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百态，总能给我带来满满的新鲜感受。虽然地域文化各不相同，但故事里真挚的情感共通相通，也总能引发我的思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部国外影片，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别样风情吧。
2: 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一个目标$100万。
3: 幸会啊！我的妈呀！等会儿这是。
4: 别叫局，狙击手来，别开枪！多伦多，
5: 抓到他了。
6: 现在玛丽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7: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3: 我抗议！你才是冒牌货！等着
7: 啊！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5: 他是。
6: 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rbin 那，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7: 我们是一条船上，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把不可能的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3: 救命！
7: 你能行的。
0: 6月1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虎胆特工》。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

0: 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1: 接着
2: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5: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6: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三位硬核帮手，带您快乐看球，理性购彩，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
1: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万元，
2: 3天之后就等着挣笔大的吧。
3: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
4: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3件事儿。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
5: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6: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啊，而且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
7: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正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3: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4: 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8: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
9: 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3: 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5: 中国体育彩票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10: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

0: 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好事来喽！
4: 喝银露花生牛奶，
5: 有好事发生。
4: 喝银露花生牛奶，
5: 有好事发生。
4: 喝银露花生牛奶。

0: 霜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
1: 大家好，我是国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欢迎大家继续的收看国运无双。上一期呢，我们循着 OST 旋律重温光影岁月，用歌声串联起几代人的共同回忆，循着这份温情继续前行。我们迎来了这次的新主题，新生想把我唱给你听。而今天来到现场的唱将们一样也带来了他们人生当中无可复制的篇章，以最赤诚的歌声诉说心事，用最真挚的旋律传递心意，抛开舞台的锋芒，卸下所有的拘束，把心里最柔软的情愫娓娓道来，诚邀大家共赴一场以声交心的音乐之旅。
2: 心声很多人都收起来的，现在不只是要说出来，还要唱给你听，我觉得是一个很勇敢很真诚的一个表达。
3: 大家一起在这个舞台上面唱歌分享音乐，通过音乐来诉说自己的心声，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交流。
4: 欢迎无双新唱将来到国乐第四站新生。
1: 嘿，哎，
5: 嗨嗨嗨，
1: 怎么样？
5: 哈喽，杰哥，
1: 来，我们坐着聊吧。
5: 好好好
1: 好。怎么样？这个节目？
5: 因为我看了第一期，然后我觉得就是歌曲大家唱的都非常的好，而且选曲都非常的好听。我不是也是选了一首翻成粤语的歌吗？嗯。然后老师教我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不准。
1: 所以，比比来刚还可以多问一下他关于粤语的事情。
6: 是啊。
4: 在这里有两个颜色的剪唇小剪玩偶，选择 A 队，请拿起蓝色的剪唇小剪玩偶。选择 B 队，请拿起紫色的剪唇小剪玩偶。
5: 那我就选 A 呗。
1: B B 就是金 B， 那就请你们入队吧，好不好？
5: 好，
7: 好，
5: 来 go go go，
3: 来啦！呜，
8: 来吧，老师，
3: 怎么这样？
9: 欢迎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10: 怎么又是这帮人？
11: 你不猜的。
12: 到处都是我们，
13: 这熟人局
14: 好烦啊。
15: 有什么感受啊？
14: 我想认识新朋友。
15: 来，你过去帮大家介绍一下。
14: 不要了，
15: 我爸很感动，你过来。
14: 啊，真的吗？
15: 都想哭，
14: 可以跟我使眼色了，对不对？
16: 因为我本身是个慢热型的人，所以就是有熟悉的人在，就是我会稍微活泼一点，要不然这期节目你们就看不到我了，真人秀的部分，好吗？
17: 欢迎光临，
18: 欢迎
2: 欢迎欢迎光临，
5: 正式认识一下。哎，罗云熙，
19: 你好，
12: 罗云熙，
19: 你好，
20: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2: 随便坐，
5: 坐，小宋。

0: 好帅啊！
1: 没有您帅。
0: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小春哥是我的偶像。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就是当初《鹿鼎记》播出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小春，我就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张磁带。哇！我就反复的听嘛，反复的听。然后那张磁带后面有小春哥在香港公司的地址和电话。
1: 真的。
0: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公共电话，对着那个下面的那个电话打，我想去找您，我想去追星。
3: 找到了，对不对？
0: 找到了，
4: 找到了，
0: 追星成功。
4: 找到了，
0: 追星成功。
5: 谢谢，谢谢，谢谢。队长要改名字哦，罗松，
1: 罗松汤，
5: 罗松汤，
6: 挺好。
0: 小碗罗宋汤，
6: 小碗罗宋汤，
0: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可以，可以。
5: 小碗罗宋汤。
3: 大家好，我们是小碗罗宋汤。
1: 结果那边还是粤语升级组。
7: 粤语继续升级组，
8: 主要是你。
9: 可不是嘛？
8: 要改吗？
10: 不用吧，
7: 不用改了。
10: 对，
9: 继续升级。
1: 哇，怎么多了个燃情曲啊？
11: 本期我们迎来了新的赛制，
1: 两队将分别秘密决定一位唱将，成为各自的勇敢者，在燃情曲第三轮出战，两位勇敢者的胜负结果将在舞台上直接揭晓。
6: 其中获得胜利的勇敢者将额外赢得20个减纯综艺值，直接计入队伍总分。
7: 看到赛制以后呢，我就觉得应该是挺好玩的，就是对比上面比较激烈的一环。
12: 第三轮肯定是要耍大招，要赢吗？
10: 对啊，
13: 我们是决定去硬碰硬，还是说我不知道对面拿的是什么？
12: 我觉得要不是小宋，或者是新来的，应该是这样。哎，
13: 好像是的。
12: 那小春说：“哎，勇敢年轻人，冲出去，这样的吧？”我可能是，哎。冲出去，这样了。
7: 我觉得你的表情跟他好像啊，他一定是这样的。
5: 队长，要不你们两个
1: 怎么说？新朋友，
0: 新朋友没关系，新朋友服从队长的安排。
5: 很好，不错，态度正确。
1: 太夸张了，你这个说法。
0: 猜一猜，他们那边会选谁当勇敢者？
5: 我不知道，勇敢者就我也还是听不懂的。但是我这个。副队长在这个位置得要耍一下有的没的手法。
3: 喂，对方，燃情曲，你们选谁呀？
7: 这个是天音吧？
12: 我觉得他肯定是这样。
1: 装没听到对？
3: 春春，
12: 叫你啊！
14: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春春啊！
7: 丁妈，
1: 你们选谁上场啊？
13: 我们，哎，你跟他说，我们派胆子最小的过来。
12: 我们派胆子最少的过来，在第三轮。
0: 他说什么最少的？
1: 没听清。
7: 直接去，
12: 那么聋啊嘞？
5: 真听不到。
12: 第三轮了，我们说派一个胆子最小的过来。
5: 第三轮有两个人吗？
12: 有4轮了，你看那边，你看到没有啊？
5: 同时，这两位勇敢者，
12: 两位是一位在这里，一位在哪里？两位，
5: 明白，明白。
0: 你想介绍一下？
12: 你好，
0: 罗云熙。
12: 罗云熙同学，你好，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真的，对不起，一来那么凶。我平常是很平易近人的，很温柔的，那今天我就给他气炸了，你知道吗？
0: 没关系，真的。我们真的还没有安排好，
1: 确实呢，
0: 我们自己都没安排好。
12: 哦，我懂了。
5: 燃情曲，哎呀，好难哦。
6: 跟着小春哥才可以做这种事情。
13: 救命！
1: 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了。
13: 怎么会这样？
12: 不要拿走，我站，我站。
13: Smart，
6: 什么都看不到，我们直接进去了。
5: 偷看了也偷看完了，哎，光明正大的。
7: 哎，请进。
1: 我们来拜访。
7: 拜拜。

0: 哦，选好了。哈喽，挺好了，适合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1: 。
2: 我感觉是应该是
3: 你在观察他们的表情吗？
4: 你先回去排了，先回去排了，
3: 先回去排吧。
5: B B 在门口。
6: 喂，老实点啊，报警了啊！
3: 我怕他们也能过来。
0: 勇敢者自己勇敢吧
1: ，Go Go Go！
5: 你就这样决定。
7: 各位无双上将，两组已经都准备完毕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玩个游戏，简纯酸奶，好喝超顺。现在大家看到我身边的七个简纯音乐瓶，它的外签呢其实是有性格情绪的，在这些的后面撕开对应的是一首金曲的歌词，两队抢答接下一句。全部挑战结束之后，哪个队伍得分最高，哪个队伍就获得了这一次的简纯超顺时刻的福利，可以决定在同组竞演过程当中谁率先演唱。首先我们打开的是勇者，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
1: 这是最后一句了耶，我要怎么接呀？
0: 接前奏啊。
1: 我已不是那个懵懂的女孩。
7: 好，恭喜，先记一分啊！接下来小蝴蝶，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3: 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7: 恭喜回答正确。幸福国王。
5: 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大家的爱在那城里只为你倾
7: 心。恭喜，2-1。嗨人。
1: 我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会记啊！
4: 不对不对，等我等我等。
6: 我不知道什么，以为喝牛奶，喝牛奶就喝简纯。
3: 煮的可是你，打的我好身不受伤。
7: 答对，恭喜！哇！哎，2-2打平。哇，今天比较焦灼，赛点了。翻篇档，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
1: 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
7: 恭喜继续升级组，你们获得了简纯超顺特权。哇，
0: 好开心啊！
7: 我也很好奇，剩下这一瓶会是什么呢？咱们来打开看看。这是自愈系，莫文蔚的《忽然之间》，骑士，骑士里面是独家记忆。好了，祝贺你们获得了特权，也祝所有看节目的朋友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音乐瓶。谢谢大家，舞台上见。
6: 不收不收不收。
8: 有请国乐主持人蓝雨华少，
9: 欢迎来到简纯国乐无双，我是 CCTV 六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雨，欢迎大家。
7: 现场和所有看节目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各位晚上好。我们也要热情的欢迎现场的国乐作词人邓志顺、裴昱、许愿、刘卓辉、陈焕仁、小韩、张建辉、三本木、崔世璇，欢迎各位。那么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请两个队伍即刻指定对方队伍在第一轮开场曲位置的出战人选，并且直接把战书投递到对方手中。
10: 开场曲、升温曲和无双曲都是我们指定对面，然后只有第三轮是我们自己指定。
0: 那他如果选到我们选的第三轮的人怎么办呢？
1: 哦，那不就知道了第三轮是谁了是吧？嗯，
10: 那你先把他们那个两个有可能在燃情的先插出来。
4: OK 哦
0: OK OK OK， 我觉得不然我们选开场就选罗云熙、小松。
1: 我不知道，如果要炸的话就是可能先选小松吧。
10: 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他应该是在第三轮的，可以炸一下吧。
0: 可以啊，
1: 我指定你方开场曲位出战的唱将是宋亚轩。

0: 你是勇敢者。
1: 本轮指定一下。
2: 真的，
3: 这就扎出来了。
0: 有意思，有趣。
3: 那再挑一个呗，再挑一个开场。
4: 其实我那个开场都应该是
5: 会比较炸。
6: 对，你开场，你这个。
4: 春春，你们选我吗？
2: 小春都可以哎，其实
3: 那就小春嘛。
0: 算你狠。
7: Hello，
2: 你过来了，人家都召唤信封。
7: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来。
0: 怎么了？
2: 有的是有的，你知道吗？
5: 因为他们特意嘱咐过我这件事情。
7: 检查一下他们信封里有没有东西，在摆手中的信封，因为我们被他骗过一次。
5: 我还没看，我们一起来看。
4: 来，
5: 来吧，准备啊！
7: 来，
4: 哇，真是有闯！小心点啦！
8: 选择已定。
9: 究竟是哪两位唱将率先登台对决呢？掌声有请第一组无双唱将带来本场首轮开场表演。他们一位是小碗罗宋汤组的陈小春，另一位是粤语继续升级组的杨千嬅。欢迎两位，
10: 欢迎两位率先出场。
11: 挺好，跟老朋友一起。
4: 你上次两个打我一个了。
12: 所以这次
4: 粤语叫直抽直单挑，
2: 算你狠，有勇敢跟我单挑。
13: 手带开！哇！
4: 唔系，首先咧，你呢个意思系同佢讲啊，定还是同我讲先？
2: 我讲，
4: 即系叫你做低我啊！丁太太，小心点啊！
2: 哪里啦？哪里要小心点呢？
4: 注意安全。
2: OK， 大家也是开开心心去做舞台。
10: 各位无双乐迷，在我们两位歌手演唱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他的歌声戳中了你的心，别忘了点亮手中的月球灯，为他送上你的剪唇忠义值。本场获得剪唇超顺权益的是粤语继续升级组，他们决定的是先唱。
9: 接下来我们将舞台交给杨千嬅。

0: 如果爱忘了作为姐姐的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
1: 其实那首歌我自己也有听过很多遍，挺喜欢那个 melody。所以我就觉得，哎，那首歌也是挺可以用粤语去改编，改编以后就是可以将一些想说的话放在里面。
2: 我觉得问题不大，它应该可以调整。我只是想换一些感受，就是把那个歌词的内容更加的有层次，沉住气去做人，比较直白。我就想是不是有一个感觉，比方说是沉默了灵魂，
1: 意思就是好像就是沉在那个大海当中漂浮，但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2: 后面就是大海还有真，就是有一种虽然灵魂沉默了，但是还是要相信海里面还有真，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悲观的期待。然后那个但是站在目前学会了，我觉得他可以再把它写得细一点，比较具体一点。还有那句凝望向深海，那个我觉得应该是无惧呢深海，接到后面，然后就可以把它推到那个高潮的部分。沉住气做人呢，我觉得就可以刚刚好，因为后面那个比较力量嘛，沉住气做人，哒哒哒哒哒，这个比较强，这好像跟那个字的意思比较就是这样。我都不知道自己讲紧咩，但我就觉得好似咁样完咯。
1: 我这首歌是希望可以最后表达是耐心，那是 patience 呢，就是一辈子我们要学的课题，不管是在爱情、工作、人生、长大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沉住气，然后放慢自己，放松自己，然后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画面或者是结果。
0: 你从勇气到耐心，你觉得你走多久？
1: 我走到现在还没走完，你50年了。

我觉得我赢就是赢我耐性，输也是因为输我没耐性。沉住气三个字讲很容易，做很难，不是嘴巴沉，是里面沉，你才可以做到真正的平常心。

0: 浪漫。
1: 他的声音温暖的，厚厚的，他一开声就好像把我带到一个电影情节里，很快就会被他的声音给吸引进去。
2: 因为他原来是一首情歌嘛，本来讲爱情的，改了词之后就有一种在讲他的人生的感觉。
3: 廖千嬅他唱慢歌，我唱快歌，所以很难去比较。
4: 但没事，别管那么多了，你只要把自己的那首歌那个舞台弄好它，其他都是最好的安排。
5: 谢谢，谢谢杨千嬅。如果爱忘了，那就重新记得对自己好一点，记得让所有放不下的都超顺的翻篇。愿我们的爱不拧巴，不卡顿，顺心而活。有时候就想坏一下，管他什么规不规矩，但坏也要坏得超顺，不

0: 憋屈，别卡壳，怎么痛快怎么来。好音乐有态度，好酸奶有性格，简纯超顺桶，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一起跟着节奏，一起超顺。有请陈小春为大家演唱 Bad Boy。
1: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

0: 帕蔗糖喝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
1: Let's go，
2: 春哥。
3: Bad boy, bad boy， 好似我爱得比较坏。
1: 小春哥，为什么会选择 bad boy 来表达心声？
4: 心声，刚开始进入行业，有演了一些角色。而且自己的外形啊，整个感觉都好像这个歌里面的 bad boy 坏小子、坏小孩。既然这样子的话，直接选这个 bad boy 来弄一下。
5: 是是是，因为那个女生的版本 AI 那个是哇，很帅。首先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但如果是变成粤语，当然是当一首新歌来听。如果这个歌出来效果不错，也得到大家的喜欢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变成自己的歌了。不错不错。
1: 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小春老师您跟 AI 歌曲很有渊源，比如去年爆火的揭晓
5: 那首歌是本来是 A 所谓的 AI 写出来，但后来是真人唱。但真人唱的时候，他是男女的对唱。第二天就有一些小视频里面就放一下啊，挺洗脑的歌啊。然后就我老婆也看到这个事情，然后就大家就跟他们谈一下吧，能不能够。结果一谈就，他也愿意就变成是重新录了。你就慢慢就跟杨伟伦老师，就聊这个，不如就把它变成男生歌曲吧。
1: 小春老师，听说这一版《Bad Boy》改了七版歌词，十版编曲。
4: 我说的是我不想走，我说的是我不想走，你唔会问究竟点解，我唔使教。你如何猜？
5: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啊，睡完就隔很远的房间，所以我就在家里面的厨房练歌。没办法，就是家里面的环境不好，只能在厨房里面练歌。你看，人家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工作室，我就没有。哎呀，都在这个行业跟那弄了这么多年，就练歌还在厨房里面，真丢人了。但没事，那个厨房我觉得很。我的舒适区也挺舒服。
4: 我不想唱那个 bad guy，bad guy 在粤语听起来好像叫破街的意思。
5: 那个街是会怕人家会，那下就不要了，就尽量就不要街，是 boy， 还是用回 boy 会好一点。
4: 还有这个rap 的部分，中间英文那段呢，可不可以再弄一个中文的 rap 词出来？辛苦老师，麻烦老师。
6: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国语武商舞台上修改次数最多的一次，修改的好像是前前后八版吧。小春哥他对每一首歌的歌词都会很有他自己的想法。小春哥就跟我说，我希望这个男孩只是看上去有点拽拽的、坏坏的，但实际上他可以不是我们本质上的那种坏人。
5: 张惠妹她是唱你这个 bad boy， 我不会相信你的。我现在我唱那个 bad boy， 我就是 bad boy， 怎么样？这样我很享受做一个 bad boy， 但那个只是个表演。我现在已经

我有一个家庭，我是个父亲，也是人家的丈夫，所以 bad boy 那个离我太远了。只要舞台里面我能够做 bad boy， 小心哦。

放手跟我来多尽梦游，不了解为何难自救，给我所操纵如木偶，当这双嘴唇期待接受我，我是危险的爱 bad boy。

0: 耍转个就拜拜。Bad boy。
1: 好，
2: 小生会自带一种痞帅的感觉，所以他唱这个歌曲就是会把你带入到好像是他自己的歌。
3: 这小生说好那个台风，然后就是又很酷，他
1: 对他跳舞厉害，
4: 哇，男团那种气喘的那个。
5: 怎么样，过瘾吗？
6: 刚才千桦姐在听小生哥的演唱的时候，一直在跟着扭动。
7: 我觉得很酷，然后那个字很厉害，我就感觉好像你写给老婆听一样啊，就是你很大

0: 一种穿衣的那种。
1: 我不会、啊。
2: 今天我们现场很多女生观众，如果他们遇到了这样的 bad boy， 您觉得会该怎么办呢？有什么解法？
1: 那你一碰到他都已经是他是 bad boy 了，你还跟他一起交往？不会吧？
3: 那也有可能浪子回头嘛。
1: 时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最好的考验。
2: 其实每一次我们看到小生哥的表演很有反差感，追过前几期国乐无双的朋友们一定都会被他深深的圈粉啊！在那个舞台 ending pose 收的一刹那，他马上就会变成特别可爱的那一面，对不对？

0: 接下来也请简化您跟我们讲讲吧。听说您在写词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自己的设计。
1: 对对，那首歌其实我很喜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那个《如果爱忘了》，然后这次改编的歌词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有执念，一辈子的追求啊，当中肯定是有一些挫败的过程。如果你相信那些事情，带海都可以捞到针，就是一种比喻吧，就是鼓励每一个朋友，心中所爱想做的其实也可以坚持，不要觉得自己卑微或者是没机会。我觉得有心跳就有机会。对，
0: 其实在千化自己的歌里面也有关于爱、关于勇气、关于耐心的描述，你可以用您自己的一首歌送给不同的年龄段或者是走进人生不同阶段的朋友，你会选择什么呢？
1: 我有一首歌叫《我是我》。我是我，所以认我得清楚，能凭什么可责寂寞？

0: 我们要学懂欣赏自己、爱自己，不要因为外界的一些影响又否定自己。我觉得对自己的认知是一辈子最安全、最能够保护自己的。是的，
1: 对。再次感谢杨千嬅和陈小春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那么结果如何呢？有信心吗？
2: 我是送对的人。
3: 嘿，还送对奖给了杨。
0: 我是你对的人。哎，我们相信自己，行的，对不对？我们俩行的。
4: 他们两队谁会最终获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5: 千嬅老师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有画面感。
6: 杨千嬅的《大海有针》是在讲一个年纪比较轻的人，他总是觉得说我可以在大海里面捞针，因为大海里面有针，我一定可以捞得到。开始的时候不太理解，但后来理解了之后就觉得说，哇，原来是这样子，是天外有天。
7: 陈小春老师的这首《Bad Boy》，我整场的体验就是很享受他的那种松弛感，整体的效果啊，对我来说是很棒的。
8: 他的舞蹈中再加上他的歌声，就把这个有点拽拽的、有点小 bad bad 的 bad boy 表现得淋漓尽致。
9: 今天我们乘坐的是沃尔沃的 X170， 有没有觉得车内空气有一些特别？
10: 我觉得这里空气就很清新、很舒服，温度也很刚好。
9: 那这次录制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尝试的新风格？
10: 最明显的就是我的服装跟之前的比较 heavy rock 的那种就不一样了，这一期是比较浪漫的。拜拜。
1: 啊！舒服了，
0: 来吧，三分钟放了。这个才是录节目应该有的氛围。哎，
11: 无双空间的
4: 唱将们，
11: 现在请你们商讨并且指定对方队伍在升
4: 温曲的出战唱将人选。
12: 宋亚轩，致勇敢者。
13: 考虑完了。
14: 对啊，考虑完了呀。
15: 直接写。
16: 队长啊，队长，你想一想选谁？

0: 队长，你知道吗？我是非常的适合当第二的。
1: 哦，好的。
0: 哦，谢谢。
2: 芝芝姐，
3: 芝芝姐。
0: 哎。
2: 你的升温区想选谁？对面。
0: 那。
3: 他们还有月亮代表我的心，还你茉莉和春春，春春队长
0: 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
4: 那就
0: 队长吧。
2: 李队长吧。
0: 好。
2: 好啊。
0: 春春，我就很喜欢看着他唱歌，他的声音就是有一种时尚感，嗯，很喜欢。
4: 下个路口见。
0: 那这表示我要去准备吗？
3: 还不知道他们选到底选谁呢。
0: 哦，是我自己希望是第二
5: 而已。
0: 哦，是啊。
4: 大喊一句君子协定。
6: 君子协定。
7: 君子协定。
1: 我们的顺序你们排好了吗？
4: 没有，就只对啊。
1: 那你们的顺序我们也得想一想。
6: 欢迎两位，他们分别是粤语继续升级组的李宇春以及小碗罗宋汤的王婉之。
8: 好像回到上一期，有没有
6: 一模一样？
8: 今天我们再一次相遇，我觉得更期待了，应该是嗯。
0: 我就跟各位乐迷一样，就是很爱你的演出。
8: 谢谢，谢谢。
3: 春春的舞台，我还是每次都很想看一看他的舞台。
6: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粤语继续升级组的无双唱将李宇春，为大家演唱《下个路口见》。
1: 这是不是他自己的那个？张彩是粤语来的。
9: 要来喽！
4: 要来哩！
10: 双彩。
8: 想把我唱给你听，我想找到一首有特殊意义的歌。后来想来想去，我觉得选一首我第一张的原创专辑里的一首自己词曲创作的歌曲。因为我写《下个路口见》的时候，我是24、25岁吧，我一直在频繁的出差，去到不同的城市啊，然后路过不同的路口啊，就会觉得说，哎，两个平行时空的人在没有相遇的时候，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次的改编，我是希望就用一个极简的方式，接近于 demo 的样子。那到了中段之后，然后有和声老师的加入，有别的乐器的加入，让它渐渐的丰富起来，好像就是从一个原始 demo 的样子，把这个音乐通过编曲逐渐的丰富起来。我会觉得就是前半好像还行，但后面我觉得稍微有点温，就是
11: 从编曲上跟甄大老师把刚才我们的需求刚才说一下，做一些改变。
8: 明白明白。
11: 还有就是你静下来心的时候唱顺粤语就可以了。
12: 仍然因你，
13: 仍然因你，
12: 仍然因你，
13: 仍然
12: 因你，
13: 这三个字连在一起真的是有点太残暴了。
12: 对，八欧的你，
13: 八欧的你。
12: 不是八欧啊，
13: 不是，
12: 飞老情味
13: 迷
12: 纽约，
8: 像什么巴西啊、纽约啊，然后秘鲁啊，过去我听到的一些粤语歌里面，它其实不太会常出现，我就觉得啊。好绕啊，很绕。
12: 巴西的山巅，我漫过朝霞。
11: 可以的。
12: 秘鲁起舞。
11: 可以。
12: 情迷纽约。
11: 对，纽约。就是我觉得就是75分以上，咱就不纠结。对，好。
8: 新的编曲、新的歌词，我觉得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代表你的成长啊，代表你的心境啊，会比我当时写的要更成熟一点，更都市一点，给人的感觉是更加浪漫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快乐吧。

0: 太厉害了，他，
1: 很自由，很惬意。
2: 哇，好多字，不容易啊，
3: 不容易啊。
4: 歌词里面写到非常多关于他去世界各个地方的一些浪漫的体验，挺松弛的。他自己在台上，我也觉得很自在。
5: 下个路口见是他最早自己原创的一首歌，是唱十多年的歌，是他最熟悉的歌。滴滴答的时候，大家就会跟着一起大声的唱，那我觉得好有爱。我就觉得音乐的语言真的超越一切壁垒，变成真的全世界所有人能够一起交流的语言。
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菀之为大家演唱《我好想你》。
0: 他自己写，
1: 好好唱哦。That's great。
7: 为什么在这一集你先想到了《我好想你》这首歌？
8: 这首歌光是这个歌名，我已经觉得它代表了千言万语。这四个字就是很难说出口，但是最想不要带有遗憾，希望可以来得及说出口。
7: 但是后来为什么你会决定还是我自己来？
8: 这个词太重要了，我要抓住这个意义，我不想有遗憾。他是清风的灵魂，我也希望可以像他在这么美的一首歌里坦率的表达。大概20年前了，在录这个专辑的时候认识杜达律，方大同也是刚好也在这边，那我们就会特别多的约出来在录音棚里面，然后录音写写歌，做国语专辑。整张专辑有很多是清风的歌词，还有他们玩乐器都录进去了，所以好像是菀之跟苏打绿的一个共同创作的一个作品。
9: 不如我们说一下我们当时生活是怎样好吗？
1: 不是，就是吃
9: 也行。
8: 他就是我，我当时呢差不多每一天都会吃同一份早餐，非常喜欢吃，因为特别好吃。他们就一直在外面等我，那个时候差不多每一天都会见面，都挺快乐的。歌迷们都传给我们看以前的照片，哇，很好笑的，我们的造型跟我们的状态蛮酷的。苏打绿整个团也是这样，方大同也是这样。
7: 你说这个词你写完之后你给清风也看了是吧？
8: 是的，因为我要尊重他，我第一个就是先跟他分享。他说他也是难受不受，我感谢他用心去感受我的词。
7: 那这首歌写过来的时候有换了一个名字叫依依。
8: 依依最简单的笔画只有一条线，但依依加起来就是全部的意思，是这样的。这个是叶子，这个是花，这个是树枝，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个土壤生出来的，可能在不同的生命不同的时间它会化成另外一种状态，但最后还是会聚在一起，然后又重复生长。这一次这个作品是要把我自己的心声唱出来的，无论对方是在哪里。

0: 哇，写得好好哦。
1: 这个歌词一上来就让人感觉比较凄婉，他好像在描绘一个他在想念的人，某些东西无法再继续前进了，但是某一种希望还留着的感觉。
2: 感动了，
3: 感觉婉清姐她是有一点克制的感觉，很揪心的那种感觉，我也听哭了。
4: 刚刚这个作品，芝芝呢非常坚持的要求，亲手写下了粤语词。
5: 这一次我写词有一个蛮不一样的体验，就是我不禁我的脑袋，我当时情绪多到一个点，就是不如一个白纸一个笔，他自己会写的，就让我的手直接的把我心情我想说的直接的写出来。反而我清醒之后，我看这歌词，反而我会觉得啊，原来你心里面藏了这么多。所以我看这歌词自己也会感动，有时候就是你自己有很多

0: 想法，很多经历或者是情绪，你自己也来不及去沉淀或者是不知道。那如果你们心里面是有痛苦或者是有挣扎，有一些还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先不要逼你自己，可能未必可以像歌词里面做到一一放下，但是起码你就可以好好的先放松一点点，放过你自己一点点，你才有这个力量再去解决你要面对的事情。我其实也有想过要不要邀请高手，就是老师们肯定写的歌词会很厉害，我也是很挣扎，我想得到这一个歌词，但是呢，因为我好像你是清风自己创作的，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创作人，就好像跟他除了是好朋友，有一份尊重。我希望我现在可以唱他的作品，我也希望像他一样可以自己来写词，所以我就坚持了一下。
1: 有一点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受，刚才听就是在唱歌的时候，我注意到底下我们的无双乐迷们，当我们身后钢琴慢慢升起来的时候，在最后那一下大家都抱住，哇，好像那一刻突然对这个表演情感上被拉伸在一起了，感觉自己被打到了那一下。
2: 哇，王菀之这个真的太让我意外，不只是说他唱得好，是他自己填词的感情非常真挚，感觉就是怀念一个人，在思念一个人。台上你看到有个没人弹的钢琴，那大家自己可以去想象一下，到底是婉之在思念谁。
3: 我一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王婉之的一位好朋友，所以当他说到独活是躯壳在写诗，我就眼泪都来了。
4: 婉之，你会想他吗？
0: 当然想啊，有很多人我都很想的，你知道吗？人到了这个年纪，就很多人你会很想的。但我唱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感动，其实，所以我觉得已经没有遗憾了。音乐就是最真实的。
5: 刚才春春的这首歌，我相信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下个路口见。
6: 这首歌曲对我意义是特别不一样的。在我发行第三张专辑才使用了我自己的同名。一般歌手会在第一张专辑会使用这样同名吗？是因为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自己去写歌，然后恰好这个下个路口见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个原创作品。非常幸运的是，就是这首歌曲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
5: 其实在这首歌下面有很多很多的评论，大家会打卡自己的 IP， 可能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今天在现场咱们能不能来一个零时差的版本，可以吗？我们全场一起合唱好不好？
6: 麻烦老师给我们一个 key 好吗？给我们一个 key。

0: 谢谢。
1: 因为并不是我的演唱会，所以我没有想过说全场的朋友跟我一起来唱这个部分，会感动和开心啊，也会有点没有想到啊，但是心里还是开心的。
2: 听说春春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想把这个歌词做得浪漫一些，是不是？
0: 对，因为我发现粤语的发音，它会带给你自然一种慵懒的一种感觉在里面。

0: 所以我就想说，那可不可以再让它再美一些，再浪漫一些？所以我就有请到这个三本木老师来帮我填了下个路口见的粤语的版本的歌词。
1: 春秋老师他希望要有一个比较浪漫的故事，于是我就去搜集了很多的资料，找了世界名城100座，然后我们就跟着春秋老师的思路，我们去了广州喝早茶，我们又去了北欧那边去看雪花，秘鲁那边去跳舞，苏州去看烟花，
0: 对，
1: 然后我们还一起去欣赏许多探讨艺术，一起去听肖邦，一边去欣赏莎士比亚的诗句，对，双方都去环游世界的感觉，
2: 好用心啊。
1: 其实这一切都不是我的功劳，其实都是因为春春老师给了我这个指引，我觉得我们这首可以是最环游世界的作品。
0: 这首歌曲在2009年发行，但是到2026年它有了一个粤语的一个新的版本，一个新的生命。谢谢你。这首歌其实还真的蛮难的，因为很多城市的发音其实是比较的难发的，秘鲁起舞，情迷纽约，秘鲁秘
3: 秘鲁
4: 秘鲁起舞，
5: 秘鲁秘鲁起舞，
4: 秘鲁起舞，
0: 秘鲁起舞，秘鲁起舞，情迷纽约，
6: 情迷纽约，哦对对，
0: 秘鲁起舞，情迷纽约，哦天哪，因为这个歌词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就不想去改动它，我就很想把它还是努力唱下来。
7: 今天的主题就要把我唱给你听啊！春春刚才用他的下个路口键把他自己又一次唱给大家听，芝芝可能教会我们要先了解自己，再去做那个了解了之后很笃定未来要变成那个样子的自己。谢谢李宇春，谢谢王婉芝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先请回到无双空间。
8: 王婉芝的我好想你，他用非常多的关键词把他的爱比喻成画画的这个过程，每一句看起来都是非常漂亮，非常唯美，非常悲伤，非常刺入人心的一种痛。
9: 李宇春小姐她带来这首歌本来就是她一首经典的 super hit， 她的 groove 非常好，这个就是我觉得成功的例证。
7: 各位无双唱家们辛苦了，欢迎大家来到简纯超顺空间，我们来放松一下。在我面前这些呢，是希望你们来选一瓶代表你性格的简纯超顺桶，每瓶简纯外面都有专属的 JCTI 情绪人格。哎，这里一共有7种，第一个叫嗨人代表，很嗨，每天都很开心。幸福国王代表一种满足，很幸福，就感觉好像全世界都在宠你的样子。翻篇党，不管昨天发生什么事，到今天通通翻篇了。Yep. 接下来这个是小蝴蝶，就是有一点敏感，有一点小忐忑，它也会像蝴蝶一样非常的灵动。接下来是自愈，自己可以治愈自己。然后呢就是骑士代表，沉稳内敛，可以守护者，骑士。最后勇者当然是代表勇气了。所以你们觉得你们的性格像什么，随意挑选一瓶自己喜欢的吧。
10: 我想我应该会选小蝴蝶吧，因为心情还是会有一点忐忑，但是如果可以像小蝴蝶这样灵动也不错。
7: 完全还可以再挑一个啊，
10: 幸福吧，
7: 幸福国王。
10: 因为其实在这里拍摄也蛮顺的，然后我也想做一个祝福，祝福大家也幸福。
11: 那我选翻篇吧，
7: 翻篇。
11: 因为我觉得生活和音乐其实都是这样，就是过往的好坏如果能够放下的话才能够继续往前。
12: 我选骑士，
7: 骑士，
12: 因为骑士很勇敢也很厉害。
7: 这样大家都拿到自己的简纯音乐瓶了，也找到了自己的 JCTI， 但是我们的简纯音乐瓶里面还有一个秘密，请大家撕开外面的情绪外嵌
10: 这个哦。大希望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的、
7: 小蝴蝶。 对，
11: 我的是谢霆锋的别问爱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
7: 幸福总是太残忍。
12: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独家记忆果然是好音乐，看简纯不愧是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的，
7: 里面都会有一首歌词代表自己的情绪。国乐无双的

0: 独家记忆，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独家记忆。
1: 没错，博越无双会是我的独家记忆，相信也会是大家的独家记忆。还有简纯音乐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侯仲义，让我们一起举杯简纯干杯吧，
0: 好不好？来，好音乐看简纯，简纯音乐瓶全新上线，期待大家呢也一起能够解锁自己的这些 GI 惊喜互动。哎，记得一定要撕开标签查看歌词哦，干杯。
2: 国乐好听，简纯好喝，我们一起开始简纯超顺时刻。帕蔗糖喝简纯，好音乐看简纯。简纯超顺桶，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喝超顺，我们一起一顺百顺。
0: 打开抖音搜简纯酸奶旗舰店，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下单节目同款享简纯定制好礼。好，开场曲和升温曲的演绎已经全部结束了。今晚的规则是，我们将会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公布暂时哪一队在简纯中位置上获得了领先的优势。在我们正式公布之前，我们先邂逅一场满怀情怀、直击人心的惊艳舞台。
2: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唱响他的心中挚爱，为我们倾情演绎《一生所爱》。
3: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蚂蚁宝，从全网2000款产品中为你比出好保险。我是蚂蚁宝全球品牌代言人刘亦菲，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帕蔗糖喝简纯，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
1: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国悦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唱响他的心中挚爱，为我们倾情演绎一生所爱。
2: 杰哥，为什么选《一生所爱》作为本期的演唱曲？
3: 一生所爱，其实之前我们在看《大话西游》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以及里面当《一生所爱》这歌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会想到那个孙悟空和紫霞仙子在那个城楼上的那一幕，其实就是很心碎。孙悟空当时要抓住那个紫霞仙子，抱着她踏着七彩祥云去救她，然后救着她往上升的时候，但是她的那个紧箍咒就很紧很紧，然后最后紧来她就不得不放开自己所爱的人。在那一刻手放掉那一瞬间，我觉得是最让人心疼的一个瞬间，然后一直在脑海里面。
4: 音乐给了我很多滋养，几乎所有都是音乐给我的，我的家人啊，我自己现在组建了我的小家，还有我的歌迷，就音乐给了我很多的信心。我的一生所爱肯定是音乐。我觉得这首歌《国悦无双》舞台，你要透过电视的屏幕，让大家去感受到。我其实在这点上面。

0: 是有一个挑战的难度的，所以在编曲上面其实做了很多的调整，前面几乎没有什么乐器来编排，只有一些音效接近于清唱来完成这首歌，把大家带到那个环境里去。
1: 它这个是 respect 的这个旋律 ，respect 这个情节，你那个高音吧，其实你自己又 improvise 了一下，要你那个节奏到现场就是跟着自己走就可以了。而且你真的嘣是 full high 那个地方是最大的，
2: 感觉你听这个人，他是从你在看的那个人在山头上那个人在唱这么大声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2: 而不是在你耳边唱这么大声，
1: 就不要吼。他应该是一切都是又有清晰，然后又有辽远。它又有悲悯，它有点像那种水墨画的那种感觉，我的感觉，但是不是黑白色的。刚那边很好，很好，我也喜欢。
0: 希望大家愿意听这首歌，我觉得最重要，以及很多人会爱上粤语的演唱，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张杰其实在第一期节目开场的时候就清唱过一句《一生所爱》，那在演唱会当中呢也多次演唱这首歌，这首歌是不是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1: 一生所爱让我觉得就是要把自己一生爱的东西紧紧地抓住，不要放手。情感它就像一个墨笔一样，你可以在音乐里面肆意的徜徉，但是你的情感一定要浓厚，然后真实，然后真切。自己唱歌也唱了22年了，然后在这个唱歌的过程当中，自己也从很稚嫩的一个喜欢唱歌的小孩，然后到现在其实已经为人父了，所以我觉得都是生活给了我很多音乐上面的养分，让我可以在同一首歌里面唱出深厚的情感。所以也是这么多的国艺无双的乐迷，大家之所以这么喜欢这个节目的原因，很爱你们。
2: 张杰唱粤语我感觉是比他唱普通话更好听，我非常喜欢呢，怎么办？我有点焦虑，如果我这一生没办法能够制作到一首张杰老师的粤语，我就很不开心了。
3: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4: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接下来这一刻，在我们的无双空间，无双唱将们，包括跟我们二位同时接受这个信息，就是我手中刚刚拿到了上半场的竞演结果。
3: 啊，杰哥结束去公布开场升温的一个敌人。哦，
2: 累积减权中一职，目前暂时领先的队是
4: 几个字呢？
5: 七个字，
6: 七个字。
3: 来了，来喽！
4: 上半场累计减权中一职领先的队伍是小碗罗宋汤。
7: 太厉害了！

0: 三，拜，ten。
1: 对，哦，油加油，
2: 靠你了哟！
3: 我好想躲在你们的身后，再也不出来了。
4: 我们赛程才刚刚过半，
5: 没错，全新的燃情舞台即将上演。相信两位勇敢者已经准备就位了，蓄势待发。那这一轮呢，悬念拉满。两位勇敢者将在本轮正面对决，该轮演唱的胜负结果将直接在我们的舞台上揭晓，他们究竟是谁呢？
6: 好恐怖啊，这个勇敢者。
7: 我那个燃情曲不太合适吧，
8: 但是身份比较合适。
7: 什么意思？
8: 队长的身份吗？不敢。
0: 什么不敢？我在台上陪你，你在唱我就旁边站着了。那我支持你，队长。
8: 加油加油加油，
0: 别笑，别笑 ，Mas， Mas，
9: 我感觉被大家磨练出来了，成长了。既然大家都这么支持我，那就当一次勇敢者。
10: 关于这个勇敢者，我觉得特别特别刺激，哇塞！但我还是非常期待舞台的，我相信自己唱的时候是很有感触的，我希望大家在现场能够被这首歌感染到。
11: 欢迎粤语正在升级组的单依纯、小婉、罗宋康的宋亚轩、
0: 宋队。
11: 这一轮大家知道勇敢者的称号是今天我们的把我唱给你听主题下两位的成绩是要当场公布的，这是我们
12: 无月无双第一次
0: 有打一气我
12: 类似这样的规则。
11: 两个队伍当中怎么会各自派出你们作为勇敢者这一轮的无双唱将呢？
13: 我是我们队最胆小的，但是音乐可以给我们勇气。
3: 好会说话哦，只是觉得你最小，你需要有点磨练而已。
11: 对呀。亚轩呢？
14: 其实我也是胆小，而且我前几期唱了那个胆小鬼嘛，然后想磨练一下。
15: 队长 ，Go Go Go！
5: 那两位有什么要对对方说的吗
14: ？Good show。
13: Good show, good show。
11: 接下来我们将舞台首先交给粤语继续升级组的无双唱将单依纯。
10: 本期主题是新生，因为可能大家每天生活都不一样，然后你的新生会随时变换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新生，就是爱国，这个心声是不会变的，所以我想唱《还你茉莉》，因为我觉得美是共同的语言。你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有绝对的自信的。我觉得中国人的语言在音乐当中是有他自己的语境的。
16: 我们生在一个这么幸福的时代，这个世界一直有很多东西向你涌来。我们见过太多好东西了，所以处女都可以吸收到养分。
17: 我们国家的厂大都翻了，
18: 让我可以自由的做自己，让
10: 我都。我觉得生在中国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喜欢这片土地，我爱它，我感恩它，我欣赏它。
19: 是你当时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说我要对祖国表白？
1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中国这个土壤生长起来的。像我这一批新时代的人，我们太幸福了，这个时代和我们的国家给予我们太多东西了。这次还你茉莉我们也做了普通话和粤语的结合，我们请小柯老师填了新的词。小柯老师写赠你风，内有骨与肉。唐宁老师写相信风，风有它的曲折，尘埃有它的骨骼。所以其实你在这个当中感受到的是它又温柔，但是它又坚定，它又独特。其实这首歌里面歌词写的几乎都是一些意象，沙丘、 蝴蝶、石头、冰河、湖泊、倒影、茉莉。我不想要把意象和具体的某一件事情我去一一对应，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些想象的空间留给大家。那你说冬天路过谁的河流一样一样会结冰，为什么这么说？这个世界上也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也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存在，所以这个世界才那么绚丽。我们并不会因为差异而敌对，我们并不会因为差异而大动干戈，因为中国文化它就是很宽厚的，它就是爱好和平的。我觉得我们努力的去创造，去创作作品，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多一点色彩的。所以非常希望不管是大家还是我自己，我都希望我们是以一个包容的态去面对。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你应该说是中国的气质，中国还你的是一朵茉莉，所以这个也是原作词老师想要表达的仁者无敌，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爱，还你茉莉，仁者无敌。

0: 来赏游的那种感觉，他有属于自己的一种舞台魅力。
1: 谢谢单依纯，我们请宋亚轩来到舞台。
2: 宋代
3: 队长，
4: 为什么我们会在新生这一期选择我这首歌呢？
5: 因为主题是想把我唱给你听嘛，选择这首我呢，也是因为原曲表达的东西非常厉害。
6: 刚一天掌声变少，
5: 原曲蔡依林老师表达的在光鲜亮丽的舞台上有那么多人喜欢，但是当她脱掉睫毛膏脱下高跟鞋做回真实的自己，还会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我？
4: 你眼中的宋亚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他是一个唱歌方面非常有想法的人，
7: 对工作也非常认真，非常的有礼貌。
8: 他好大一只哦。
9: 小宋老师特别帅，特别帅。
10: 我眼中的宋亚轩呢，越长越高，偶尔抽象，眼睛里闪着孩子般的光。
2: 我觉得他很正常，我对他蛮有好感。
11: 他好像斯斯文文的，但是他其实也有搞笑的一面哦。
5: 我是人类宋亚轩。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能听见你们心里所有爱我信号的宋亚轩。
5: 我是22岁的宋亚轩，爱笑的宋亚轩，爱唱歌的宋亚轩，爱摄影的宋亚轩，鼠标老爸宋亚轩，会紧张的宋亚轩，爱爬山的宋亚轩，爱玩游戏的宋亚轩，我是一个期待让大家看到不一样我的宋亚轩。
4: 成名以来，你会在意外部的评价吗？
5: 你要是在意，肯定会在意。但是我会，吸收那些对我有帮助的评价，客观的、一针见血的评价，我会接纳。大家鼓励我的，我也会增强我的自信。
4: 重新谱词的我，有哪一句歌词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5: 因为林宝老师写的那个词，
13: 我觉得它展现了我当下想表达的心声。愿我不管情商都和欣赏，我可以倔强。回顾我的来时路，收获了很多认可，也听到了很多善意的提醒和建议，这也是我一直努力下去的动力。但是问我未来的我会是什么样的，能不能一直符合自己和大家期待，我现在没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正如歌词里讲的，我歌友我高唱，我会继续好好唱歌，认真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
5: 国乐无双的三部曲，就是我从胆小鬼，然后到破茧，然后到我，一个是对过去自己胆小然后那种总结吧，破茧就是自己现在正在羽化成蝶，然后我表达我自己的一首歌更像是未来的展望，展现一个未来未知的我，一个 X 的我。

0: 谢谢。
1: 小宋唱这首歌也是非常动人的，他不是在单纯的表达自己的某种脆弱，他这个是一种坦诚，他只是淡淡的在说自己的心声，确实是一首非常好的歌。
2: 现在我们把单依纯也请回舞台。
3: 这一次的主题就是想把我唱给你听，那宋亚轩的我和蔡依林的那个我有什么样的不同？
4: 蔡依老师的我写进去，在舞台上光鲜亮丽那种外表下，脱掉高跟鞋后，然后卸掉睫毛膏，走下舞台那一刻，还有没有那么多人爱她？我想表达就是自己成长的一些经历吧。
5: 这首歌就是展现一个未知的我。我觉得我兴趣挺多的，最近摄影、滑雪、潜水、冒险，然后还有朋友，
0: 然后还有笑，
5: 没错，我还是很喜欢笑的。新的一年，这些构成了我。我觉得成长是一场盛大的绽放。
4: 很感谢国乐舞双这个舞台给我这样的机会，能让我一次一次的突破自己，然后想对未来自己说，勇往直前，做你想做的。那好，做你想做的。
3: 今天呢，蔡依林这个版本的作词人小韩老师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掌声欢迎小韩老师的到来。
6: 其实这首歌是蔡健雅跟我一起为蔡依林量身定做的，当时她出道好像13年，那她希望有一首歌是让大家可以看到她的内心世界，她的惶恐，她的不安。那这首歌我觉得说其实当时写给女生的，然后今天听到小宋的版本觉得蛮新鲜的，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22岁的男生应该是处在生命中最无惧、最没有担心害怕的这个阶段，但这首歌词就有完全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年纪的男生其实是会最怕自己没有理想，或者是达不到理想，变成自己应该成为，或者是别人眼中以为他会成为的我。
3: 谢谢小韩老师的解读。
2: 谢谢老师。
7: 发现没有，单依纯的粤语越说越好了。
8: 平常我会硬说广东话，硬讲啊。
5: 硬讲。
4: 硬讲广东话。
8: 我不会讲啊。
4: 我都系识听唔识讲，
8: 识我唔识讲。
7: 识听不识讲，
4: 会听但不会说。
8: 但是你粤语歌唱得好好听啊！
4: 真噶咩？你都系啊？
8: 我也系嘛。
4: 你都系。啊，
8: 真啲假？
4: 真啲噶。
9: 我这是毕生所学了，不好意思。在场非广东地区的朋友都听懂了。
10: 我都话男的。
7: OK。
10: 都 OK 的，听懂。
7: 今天对我们的主题来讲，想把我唱给你听，又选择了普通话词和粤语词结合的方式，这当中会有你如何的设计呢？
8: 有一种心声是永远不会变的，对我们来说就是爱我们的祖国。其实茉莉的出发点是想要对祖国表白的一首歌，是想要赞颂祖国的。这一次也特别感谢小克老师为我们做了粤语词，其实也是在这个主题下延展出来的创作，算是很特别的一个版本。这个一曲双词也是打破了语言的界限，不管是普通话还是粤语，因为我们心向一处啊。
7: 所以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这些歌词，就变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了。
8: 我们作为中国人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仁义礼智信，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对世界永远是抱以爱好和平，用最最温柔也最最有力量，用最大的善意去对待这个世界，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国土壤里面长出来的茉莉。整个世界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国家已经强大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竖起高墙，我们选择了在沙丘上长出一朵茉莉来还给这个世界。这是也让我自己觉得非常 没有办法，非常感动，也非常非常非常骄傲，无法克制的。也希望这个世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因为我们心中有爱，我们仁者无敌。
7: 更多的年轻人现在对我们祖国的自信发自骨子里更加坚定，因为你们确实看到了奇迹和感受到了那份自信背后的力量。再次谢谢单依纯。这一轮我们的两位无双唱将竞演的结果在舞台上揭晓之后，胜者将额外获得20个简纯中义纸。
0: 哦、Check it out！
3: 刚才应该是小宋队领先，
7: 前两轮是
0: 加分，
10: 加分的。
3: 燃情曲简纯中义纸领先的队伍是。
11: 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蚂蚁宝，从全网2000款产品中为你比出好保险。我是蚂蚁宝全球品牌代言人刘亦菲，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帕蔗糖和简纯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纯三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清签账等你拿。
1: 燃情曲，简纯中一直领先的队伍是粤语继续升级组，
2: 谢谢大家。
3: 哦，好
4: ，OK。
0: 谢谢单依纯和孙亚轩带来的精彩表演。
5: 单依纯，她的能力、她的魅力、她的唱功、她在歌词方面的味道，唱出来让人家真的很惊艳，真的是未来的超级巨星的材料。
6: 我觉得单依纯老师这首歌的歌词是很有东方韵味，而他的曲又很有西方的摇滚的那种设计，这种东西方两种文化交融碰撞的出来的火花是非常的精彩璀璨的。
7: 孙亚轩的《我》是一个特别让我惊喜的一个作品，他的音色我觉得特别温暖，中低音区的表现力非常好，而且他唱得很稳，就像行走的唱片，
8: 看得出他有苦练他的粤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咬字都是非常完美。
9: 你唱得很好哦。
10: 没有没有，
9: 你选这个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非常适合你唱，
10: 因为太炸了，所以那海豚音我耳朵裂掉了，
9: 裂掉了，不好意思，听力受损吗？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屏住呼吸迎接无双曲的舞台，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微笑
14: 罗宋汤，
4: 加油西西，
9: 对
15: 出去。
16: 我和 BB 都是第一次来到国悦无双的舞台，在最后一首无双曲相遇，既是缘分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17: 当然我希望能够为我们队赢了完成一个好的舞台，这个是最重要的。对，
0: 欢迎两位，他们分别是粤语正在升级组的周笔畅，另一位是小碗罗宋汤的罗云熙。除了欢迎两位之外，这一次呢，杨千嬅老师也特地陪自己的队友来到了现场，欢迎杨千嬅老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无双曲的部分了，我们要将舞台率先交给粤语继续升级组队的无双唱将周笔畅。
17: 我唱粤语歌，优势可能就是广东话比较 OK 了。其实在深圳长大，因为其实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身边还是广东人比较多嘛，而且其实粤语歌在我那个时候然后也是很辉煌的嘛，很多都是四大天王金歌金曲啊，那些音乐节目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对我的很多影响吧。记得我小时候还剃过一下郭富城的头，像书本一样翻开的那个头，那个时候应该说有点像爆款吧。首先要谢谢大家，然后给我这一个头衔吧。那我觉得身为会粤语的一员，那就是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然后去推广吧。其实对我来说好音乐它没有分语言，对，所以只要是好的音乐然后值得推广的，然后其实我都愿意去为它努力吧。
18: 只是希望然后在那个选歌上面不要有那么多的拉扯。
17: 哎呦，跟节目组的拉扯这是必然的。因为我每次选歌然后必定会跟节目组拉扯。对，最后我还是坚定的选择了月亮代表谁的心，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值得的一个跨时代的音乐作品吧。最早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时候然后是邓丽君老师的嘛，距离现在然后应该可能比我年纪还大吧。你问我爱，然后可能是我们妈妈辈的然后会比较熟悉陶喆老师，然后翻唱这首歌的时候距离今年然后也有起码20年了，可能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对，然后会熟悉一点的。那如果再到更年轻一点的，我觉得需要再有人然后继续

把这些好歌然后去传承下去。对。

0: 谢谢。
1: 因为跟他合作很多次，所以每一次都会发现他的进步，然后就是他对粤语歌的热爱，因为之前就是陶喆老师的那首歌嘛，所以我自己就停留在那种表达方法，没有想到原来粤语出来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受。
2: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首歌都是耳熟能详的， BB 的演绎也是有他自己的这种风格，我当时在台下也都跟着他一起在哼着旋律，非常的厉害，然后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3: 谢谢周笔畅，现在请罗云熙来到舞台中央，
4: 加油
5: 加油加油，唱得真棒，
4: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来喽。
2: Hello， 国乐无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云熙。那我是一名演员，我从小特别特别喜欢唱歌，特别特别喜欢音乐，所以就一直对音乐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以及梦想。我不算是一个专业的歌手，所以说这次能够来国乐无双和非常多专业歌手一起同台演出，来学习，来感受这种专业的氛围，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吧。我其实对于粤语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很多字儿咬得并不是那么的准确。
6: 跌过痛过之后，
7: 你要把这个一的这个元音咬紧。
6: 跌跌跌跌过痛过之后，
7: 对对对，这句非常好。
2: 满身湿透，
4: 满
2: 满
4: 身
2: 身
4: 湿
2: 湿
4: 透
2: 透。
1: 你就是 sub， 就是对，闭嘴就对了。
2: sub
1: sub， 嗯，
2: 那能够在国乐无双和这些老师一起交朋友，一起同台演出，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8: 西哥这一首《天后》，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他讲的一句话：音乐是他的初心，也是他的归处。歌词里面这一句：陪我渡过寒海，再返港湾。陪我看风雪，我觉得是特别适合西哥现在的状态的。
2: 这两句歌词我特别的喜欢，我通过这首歌就感觉把自己好多好多年以来然后经历过的这些故事又重新的演绎了一遍。
9: 我觉得你只要放松下来，
5: 放松下来，
9: 放松下来，用你的经验告诉自己，自己声音好听，声音好听。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 常石磊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那么我相信自己最终可以在舞台上呈现一个比较完满的状态。

0: 谢谢。
1: 他可能对于这首歌然后也是有不一样的情感的，对，所以在这个舞台上面然后唱一个属于他的版本。对，
2: 他哪里人的？
3: 四川成都。
2: 哇，这样子好难
4: 啊。好难呢，那个我们也会觉得这个很难的，
2: 哪怕是给你半个月一个月都不一定咬得那么。
4: 对，
5: 谢谢罗云熙。现在我们把周笔畅也请回舞台。
0: 这次有机会来到国乐无双的舞台，算是我的一个里程碑吧，应该是我第一次来音综，对，蛮开心蛮激动的。可能我唱的并不是那么的完美，唱的并不是那么的优秀，但是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我可能在这条路上会经历一些风霜，但是呢，有你们陪着我一起翻过这座山谷，当我需要停靠在一座港湾的时候，也有你们来陪伴。那你们愿意听喜欢听，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以及鼓励。
6: 谢谢云熙这番分享。
5: 周笔畅这次在词的改编的部分啊，还是蛮大胆的。
1: 啊，对对对，广东话版本。谢谢张俊辉老师。
5: 其实今天要说一下，两首歌的粤语词都是源自于张老师的。
7: BB 今天唱的这首歌《月亮代表谁的心》，那我想怎么样可以保留原意的基础上又可以做到新的感觉呢？
8: 我有一次去露营，我找到了
7: 那一天在山上一片都是漆黑的，只有天上一个月亮在挂着，就像这首歌的歌词的第一句，漆黑天空一盏灯。就从这一刻开始，这首歌就慢慢的写了出来。还有七哥这首《天后》本身也是一首大金曲，它是有一个粤语版本的，是我身边的刘卓辉老师写的。在这两座大山面前，我要开辟一条自己新的路，也是很迷茫的。在《天后》这首歌里面表达的就是音乐是西哥的天后，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歌词里面感受到这份心意。
1: 哎呦，我以为是送给我的呢。
9: 是的，我唱给你的。
6: 谢谢谢谢谢，
1: 我那首也是唱给你的。
6: 那其实来到国乐无双，应该云熙还会圆自己的一个梦想吧，因为有一位你特别喜欢的歌手也在这里。
10: 秋华
0: 姐，
11: 嗨。
1: 啊，原来你不是因为我然后。
11: 没有，我是因为你永远都会在你附近的。
6: 之前云熙是唱过千嬅老师的歌，对不对？
0: 唱过那首《男女关系科》啊，一首很欢快的歌曲。

0: 谢谢谢谢雨昕，
1: 谢谢他们给我们的分享，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罗云熙呢，这么多年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超越自己。粤语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是零瑕疵。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热爱音乐的人。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他能够接受这样的挑战，跟这么多专业的歌手在一起，并且表现得毫不逊色。
3: 我觉得像周笔畅这样的歌手应该值得多一点唱歌表演的机会，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好歌手。
4: 好音乐有态度，好酸奶有性格，简纯超顺桶，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简纯超顺桶音乐瓶全国上线，每瓶都有专属性格，每瓶都有专属金曲，解锁简纯 JCTI， 玩出你的性格，撕开金曲，撕出超超超超超顺。
5: 不同的音乐人有着不同的音乐态度，就像简纯音乐瓶，七个性格对应七个音乐瓶，每瓶都有金曲歌词，大家可以去买自己心仪的那一瓶。那究竟哪个队伍获胜呢？怕蔗糖和简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的排名。
6: 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蚂蚁宝，从全网2000款产品中，为你比出好保险。我是蚂蚁宝全球品牌代言人刘亦菲，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国乐无双全民共创金曲封面微博活动正式启动，在微博带国乐无双全民共创金曲封面国乐无双话题发博，晒出你为当期节目金曲队伍设计的封面，将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官方金曲封面，欢迎大家踊跃投票参与。
3: 辛苦了各位老师，
4: 辛苦了，
3: 辛苦了。
4: 那接下来咱们就赶快来宣布结果啊。
3: 好，
4: 国乐无双第四期简纯中一值更高的队伍是粤语继续升级组。哦，哇哦，祝贺我们，有请各位在金唱片上签上你们的名字。
2: 恭喜粤语继续升级组的歌曲进入本期金曲池，最终将有机会登上《弯曲生明月》的晚会舞台。
5: 好开心啊！完美的做好我自己三个舞台。
6: 国乐无双是一个这样子把粤语变成普通话，普通话变成粤语，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大的空间在里面的，有很多可能性可以挖掘。
3: 让我们共同举杯简纯。干杯！
5: 谢耶，举大杯耶！
7: 大家都爱音乐，而且都是用全力去做好一个表演，音乐都没有分的，都好。
8: 在国乐这个舞台上面，可以把很多一些没有这样互换过语言的这些歌，然后再重新赋予它一些新的生命。
9: 这里就像是一个大的分享的舞台，大家作为一名专业的歌

0: 歌手把自己在音乐上的理解感受通过国乐无双的舞台分享给大家。
1: 国乐无双这样的节目，
2: 我觉得是让观众可以回味，也让我们自己可以去回味。
3: 音乐就是这么伟大的，在这个舞台用不同的形态带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4: 国乐无双这个节目是把华语歌用粤语去再唱，在音乐当中，那个是非常好的交换传承，所以也希望每一位歌手朋友有机会来到这个节目平台的时间，应该好好去享受这个那么开心好玩的一个音乐综艺。
5: 本期的主题：宝藏耳机里的独家记忆。
6: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成为首个把《爹阿妈的情书》这个电影的歌曲搬上舞台，还是男生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送到大家的耳朵里面。
7: 我觉得春春其实每一次的舞台表演都是非常的赞叹。
8: 亚轩，我觉得你往期以来最温柔也最坚定的一次舞台。
9: 像于晨老师整场演出里面，他的能力实在是太突出了，天赋怪加上一个素质怪。
10: 希君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完完全全的诠释了什么叫女人味。
11: 用一句话形容这些宝藏歌曲，就是过而不忘。每首歌可能都有它自己的频率，刚好契合你自己内心的频率，它就是你的宝藏歌曲。
1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3: 来，一起来吧！
1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5: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1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6: 是真的！
1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9: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0: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1: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22: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3: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4: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18: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2: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3: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2: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4: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3: 好，
4: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5: 来的正是时候。
6: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7: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2: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8: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2: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7: 无法闭眼的魔鬼，
3: 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2: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
0: 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9: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3: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之机，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山茶飘香，连通世界想象，五彩画笔绘就银幕斑斓。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举行，用一首歌唱出我，倾听你。国乐无双第四期好听又走心，评委初见面首映先热潮，让光影燃情一下，一起奔赴上影节。昨天，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介盛典在重庆永川举行，来自全球的动画电影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十项金山茶荣誉的最终揭晓。
2: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海内外共计501部动画作品参与金山茶荣誉的角逐，最终《中国奇谭二》《玲珑》第二季等作品拿下特别推荐动画系列片荣誉，《火树银花》《彻夜无眠》等作品获评特别推荐新生代动画短片，《山野奇谭》《四虎》斩获优秀技术创新动画荣誉。
3: AI 让我看到了制作动画电影的可能，让我得以去挖掘散落在中国5000年浩瀚文明中的各种文化瑰宝，并用新的形式讲述出来。
2: 来自俄罗斯的米哈雷奇获评优秀动画短片，野孩子乐队凭借燃笔娃收获优秀动画电影音乐荣誉，王超凭聊斋兰若寺将优秀动画电影美术收入囊中，雨水刘佳和浪浪山小妖怪一起斩获优秀动画电影编剧。
4: 那么未来追光动画将继续砥砺前行，不断突破动画的边界，敬请大家期待7月10号即将上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2: 法国影片《花园边洲记》导演让·弗朗索瓦·拉吉奥尼获得优秀动画电影导演荣誉，《猫猫的奇幻漂流》摘得优秀动画电影，深耕动画行业70余载的钱运达先生被授予本届电影周终身成就荣誉。
5: 非常荣幸受钱运达先生的委托，带他领取这份金山茶终身成就荣誉。他反复叮嘱我，这份荣誉属于全体动画人，无数幕后的艺术家朝夕耕耘，倾覆心血，才让动画艺术能够跨越岁月，熠熠生辉。
2: 活动现场，传统动画赛璐珞绘制技艺传承人赵雷展示经典动画画稿，讲解手工动画的制作流程与匠人精神。
6: 我给大家简单展示一帧经典动画《九色鹿》的画面。第一层背景，第二层太阳，第三层九色鹿，第四层是弓箭，这样多张赛璐珞片叠在一起才是一帧完整的画面。
7: 我特别想知道一部完整的动画片大概需要多少张这样的赛璐珞呢？
6: 一般要超过10万张。
2: 盛典现场，动感歌舞经典动画歌曲连唱轮番上演，别看我小葫芦娃等耳熟能详的旋律响起，唤醒现场观众的童年记忆。本届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正式收官，中外动画人用童心传递温暖，以想象连通世界。
0: 重庆动画电影周的相关活动也一一举办，带来动画电影创作的国际视角。
8: 在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期间，巴西定格动画电影《特卡与徒弟》图书馆奇妙夜举办展映活动，导演蒂亚哥·马孔德斯·阿尔维斯·德利玛亲临现场分享创作幕后。在重庆永川与记忆中的玩具朋友们重逢，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期间，电影《玩具总动员2》举办包场放映活动，熟悉的故事与温暖的陪伴带着观众重回那段关于友情与成长的童年时光。
0: 今晚播出的《国乐无双》第四期以《心声想把我唱给你听》为主题，无双唱将们纷纷选择一首表达自己心声的歌，诚邀听众通过音乐桥梁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2: 本期节目，各位歌手用最真挚的歌声袒露心声。战略 IP 发起者张杰选择了经典港乐《一生所爱》。

0: 节一起精心打磨细节，只为更好诠释歌中浓烈的情感。
1: 不要开那么大，
2: 太大，
1: 对，要你后面就没有了。
2: 对，
1: 你真的嘣是呼嗨，那个地方是最大的。
0: 宋亚轩用一首《我》再度升华内心表达，达成他在国乐无双舞台上的成长三部曲。
3: 我够有，我够强，仍可喊着。
4: 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是饱含着他对自己的严苛的要求，还有他对这个舞台的尊重，所以大家会看到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他的这种成长和进步。
0: 单依纯和陈小春分别带来《还你茉莉》和《Bad Boy》。杨千嬅继续以她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唱响《如果爱忘了》，而王菀之演绎的《我好想你》因歌曲背后的故事而令在场的观众情绪喷薄而出。
5: 那天婉芝突然说她要自己来写这首歌的词，因为她表达的是跟她和她的好朋友息息相关的故事。其实我们很多导演就是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就是哭了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人。我觉得也让我感受到了音乐最大的魅力吧。
0: 李宇春时隔多年再次演绎《下个路口见》，粤语歌词别有韵味。
6: 更新传统滴滴答，更新传统滴滴答。
0: 首次亮相的周笔畅和罗云熙相继送上歌曲《月亮代表谁的心》和《天后》，为国乐无双的观众留下惊艳的第一印象。
7: 原来初心的烦，旋律始终自残。
0: 接下来的国乐无双还将继续带来更多的精彩，敬请期待。
8: 我得偿所愿能够跟蓝宇老师一起合作，这也是第一次，CCTV 六和我们浙江卫视有这样的合作。
9: 在这个舞台上，大家能够看到很多纯粹的热爱音乐的歌手们，他们选择了很多他们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国乐金曲，在这个舞台上呈现，也得到了观众的好评，所以我们也期待接下来能够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
4: 近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请李丹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0: 好的，各位，相信不少观众啊都听过争番位这个词。近年来，部分剧集在选角、签约、拍摄、宣传、播出等环节，因演员的名字该如何排列引发争议，甚至呢会出现停工、项目延误、舆论对立等情况。新发布的这份通知呢，就是旨在破除近年来电视剧和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啊实行分类管理，应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及实际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不得随意修改增加其他名目。通知还强调，在分类的基础上，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如笔画相同则依次比较姓名的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的笔画，直至形成唯一排序。同时呢，演员署名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如需使用已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应采用真名艺名的规范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昵称等。
4: 角色没有大小，演员更无高低，与其争夺名字的排序，不如沉下心来打磨角色，观众心中的排序争不出来，只能踏踏实实地演出来。继莫斯科之后，2026俄罗斯中国电影节又分别走进叶卡捷琳堡和弗拉迪沃斯托克两座城市，为更多俄罗斯观众带去优秀又多元的当代中国电影。
11: 在莫斯科成功举办开幕式后，2026俄罗斯中国电影节前往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叶卡捷琳堡，活动现场还布置了剪纸和写毛笔字等极具中国特色的体验活动，吸引当地观众参与。叶卡捷琳堡站的开幕电影是《捕风追影》，影片主演李哲坤到场与观众交流，并表演了一套醉拳，赢得热烈掌声。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俄罗斯中国电影节继续登陆太平洋沿岸名城弗拉迪沃斯托克。 当天还放映了中国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从莫斯科到弗拉迪沃斯托克，本次电影节带着6部题材多元的中国电影与俄罗斯观众见面，多元影像构成一幅立体的中国人文长卷。电影卫星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唐科表示，期盼以本次影展为契机，让光影化作连接中俄人民的恒久纽带，以山海为证，以光影为媒，续写中俄友好交往的崭新篇章。
4: 光影为桥，连通世界。当下的上海同样汇聚了全世界爱电影的人。我们的记者也奔赴上影节现场，带来军节奖主竞赛单元评委媒体见面会、影视产业海上论坛。

0: 其他的导演方面的角度啊，其他演员的角度啊，我觉得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听到很多意见。我是会尽量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去感受年轻电影。我觉得电影它有特别大的功能，就是文化交流、文化碰撞。特别是在上海节这样的平台上，我觉得一种很多好电影是不需要语言就能够感同身受的。
1: 辛芷蕾首次担任国际电影节评委，难掩内心激动。
2: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这个评委的这个工作，我觉得今天非常的荣幸，然后同时也有一些压力吧。我觉得好电影，除了刚才几位评委说的有打动人心，我觉得这是肯定的，有更真实的人性表达。我是一个演员，我觉得可能更关注电影里面的表演会多一些，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尽力做到就是。转换自己的视角，能更全面的去看待一个电影。
1: 昨天，上影集团董事长王俊、追光动画总裁余周等嘉宾齐聚一堂，为 IP 长期发展与边界拓展开脑洞、出主意。作为上影盛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影视产业海上论坛以 IP 无界、链动全域消费新生态为题，探索消费增长新机，推动影视与知识产权赋能、价值共生。昨天，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燃烧吧，爸爸》举行了剧组见面会和官方放映活动。导演刘霄阳、演员文琪、倪虹洁等主创亮相。该片以上海本土生活为底色，有大量的沪语对白。
3: 它是少有的可以让我很沉浸的静下心来看完的作品。然后那些对白，虽然我不是上海人，可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很深的对于上海的、对于亲人的、对于周遭一切的情谊。
1: 片中倪虹洁和文琪饰演母女，文琪的演技也获得了妈妈的点赞。
4: 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导演是不是就是我们抱着骨灰盒，然后文琪站在我对面。哇，我这个时候觉得其实和一个好演员搭戏是能给到什么样的感受。那场戏他一句台词，其实我也一句台词，他那双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感觉是一种重新的开始。
5: 即将于6月19日正式上映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昨天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举办了中国首映礼，现场有影迷盛装出席致敬经典，还有影片中文主题曲演唱者之一黄子弘凡亮相，为大家分享歌曲录制的幕后趣事。
6: 如果童年的玩具伙伴给你寄来一张邀请函，你会不会赴约？
7: 自1995年首部作品问世以来，玩具总动员系列已经陪伴几代观众长大，他们用一部又一部电影讲述着关于陪伴、成长与告别的故事。带着这封来自玩具世界的邀请函，我们也来到了玩具总动员5的中国首映礼现场。首映礼现场被打造成了小鼠人邦尼的玩具房间，而盛装赴约的影迷们也像是被施了魔法，变成玩具大小穿梭其中。
8: 第一部是我妈妈然后给我买的，就是碟片，然后我看的，
9: 为这一天做了充足的准备，然后希望可以获得一个很 magical 的一天。
10: 这个是我这些年来收集的比较珍藏版的一些玩具，因为之前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收集齐了之后我要带它进电影院，然后今天刚好非常有幸的来参加首映，带着玩具来看电影。
11: 所有的我们之前出现过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已经在了现场，然后也非常期待《玩具总动员5》里面的新朋友的加入。
7: 首映礼上，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影片中的经典角色亮相，现场氛围瞬间被点燃。此外，影片中文主题曲的演唱者之一黄子弘凡也来到了现场。
12: 我们录制的时候，我跟何老师的那个部分，它是两个房间，然后我们两个可能要有对视或者怎么样，但中间隔了一堵墙。我当时在好奇，我说那个墙为什么不能打一个洞，哪怕能让我看到何老师的一只眼睛，不行。我们两个就是在这样，就是假装我们能够互动到。然后中间我们还有一段就是跳的小小的这个舞蹈，手术舞的那个部分，然后就是也不知道，哎，我俩有没有卡上。
5: 昨天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举办中国香港首映礼， 导演蓝宏春携主演李思彤、王彦彤到场，还有刘德华惊喜助阵。影片将于6月18日正式在中国香港公映，并同步登陆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等市场。
13: 其实香港电影有很多关于情谊的故事，像电影讲的这个主题叫有情有义，它就不只是我从小在潮汕长大感受到的父辈的他们的情感，也有来自于我在香港电影

0: 包括对于香港的很多感受，所以我今天能带着这部电影来到香港给大家看，我觉得是非常感慨，很亲切的。
1: 现场还有刘德华等嘉宾助阵，为阿嬷的香港之行保驾护航。观影后，现场观众也感触良多。
2: 跨越山海的这种情感，真的让我特别深有感触，挺感动的。
3: 其实，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每个人他其实都是一个很小的故事，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承担了一些功能，而且这些功能推动了每段历史的发展。
4: 打开网易，心动两乐，
5: 不敢表扬。
6: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昨天，剧集《问心二》剧组走进清华大学，开展心脏健康科普活动。主演赵又廷、毛晓彤、金世佳、黄觉等人与心脑血管专家跨界对话，并分享创作故事。剧集围绕心脏急症抢救、复杂病患救治展开，描摹医患之间的温情与理解。青年动画人最关注哪些动画形式？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动画毕设展来给出答案。展映的毕业作品涵盖二维动画、三维动画、定格动画、混合式 AI 生成动画等多种类型，展现青年动画人的创作活力和多元风格。
6: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有哪几位中国评委？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火遮眼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7: 今天开始，《六公主谁在说》上影节特别访谈融媒体直播节目正式开播了。在今天下午的直播中呢，《燃烧吧爸爸》剧组、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管虎和辛芷蕾走进了我们的专访间，分享上影节感受。接下来呢，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还将有更多的电影人做客，敬请期待。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芯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7: 我是李丹，
6: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那么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摇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54期，下面把时间交给傅哲。
0: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第一个开奖号码是3号，接下来是7号，最后一个开奖号码是7号。观众朋友，三 D 游戏第2026154期的开奖号码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开奖号码分别是3号、7号、7号，分别是3号、7号、7号。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词，但 FBI 档案锁死真相。这是人类 UFO 史上最知名悬案。还有阿波罗登月，宇航员多次报告飞船附近出现不明光点、三角边对飞行物。月球没大气、没碎片，哪来的东西？难道是外星访客？2026年5月8号，美国国防部对外公布了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首批公开了160多份绝密档案，28段足以推翻物理常识的追踪视频，引发全球网友对地外文明与未知科技的猜想。斯皮尔伯格把这些真实 UFO 悬案揉进了电影，政府隐瞒了什么？外星文明是否早已到访地球？
1: I am much more inclined now than I was when I made Close Encounters to really believe that we're not the only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in the universe. When Disclosure Day actually happens, we're going to have to accept we haven't been alon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0: 影片核心看点 UFO 题材电影最严厉的父亲导演斯皮尔伯格，31岁拍摄《第三类接触》，直接封神外星接触片。1982年，《ET 外星人》温情炸裂。白宫放映后，里根曾对宾客说：“在这个房间里，有几个人知道，屏幕上所展现的一切，全都是真实的。”80岁拍摄《揭秘日》，跨越50年，从热血少年到睿智老者。斯皮尔伯格用一辈子来追问一个问题：外星文明到底存在吗？
2: This is a flying saucer.

0: Please make me into a real live boy. Blue Fairy, please.
1: Well, that's just an echo. Really bad when the precogs see them over and over again.
2: This is the Oasis. It's a place where the limits of reality are your own imagination.
3: Why would they do this?
4: Whatever happens, don't you let go.
5: 女主角艾米莉·布朗特，英伦玫瑰，不止只是逆天改命的演技疯子。小时候严重口吃，一句话都说不完整，靠表演训练硬生生克服障碍。2006年，穿普拉达的女王克波助理火遍全球。2018年，寂静之地无对白演到窒息，拿遍大奖。2023年，奥本海默演活刚烈妻子，提名奥斯卡最佳女配角。2024年，斯皮尔伯格宣布将执导揭秘日，直接无试镜邀他出演。他疯了一样的特训，学气象术语，列绿幕播报，和专家造原创外星语言。预告片开头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直播场景，原本计划声音用后期特效来处理，他却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练习控制自己的声带，最终能够在不借助任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发出那种非人的声音，仿佛是真的被外星力量附体。导演50年的科幻执念，百年未解外星血案，揭秘日揭开谎言，直面

惊悚悬疑电影《天才计划》。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一群深陷囹圄的人不靠武力，只凭头脑拆解规则，瞒天过海。影片由英国导演弗朗西斯·安南执导，讲述一名机械天才搭档好兄弟秘密组建越狱行动队，在戒备森严的监狱中打开逃生之门。哈利波特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全新演绎，化身机械天才深陷重狱，在守卫森严的牢笼中，主角仅凭双手耗时数月打造数十把木钥匙，步步为营，破解重重门锁。名场面直击，众人在严密监视下，主角秘密挖地道，数次险些暴露都巧妙化解，不靠蛮力，仅凭头脑周旋于牢笼之中。智慧对决绝境，勇气冲破牢笼，这场步步惊心的逃亡大戏马上上演。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1973年，就在我和史蒂芬毕业的时候，南非一半的地区弥漫着战火。警察把黑人小孩当成兔子一样滥杀，另一半地区的人则在白人专属的沙滩上喝着酒精饮料。人们在种族隔离下长大，因他们的肤色而被隔离。我们睁开双眼，种族隔离的现实就赤裸裸地摆在眼前。
1: 生来就是这样，身为南非人，我并不觉得羞耻，以上帝之名。
0: 我们一直逆来顺受，如今我们奋起反抗。我们不想生活在谎言和冷漠之上，我们想加入这场愈演愈烈的战斗，以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而不是基于种族歧视的南非。除非我们摆脱白人的特权生活去做些什么，否则我们说什么都毫无意义。我们选择做的事是最激进的，
2: 但是
0: 无疑也是最具爆炸性的。
3: 这样吧，特别好用。

0: 我们加入了被禁止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黑人还有亚裔兄弟姐妹一起执行反种族隔离的任务，宣传各族都拥有自由与平等的权利，我们理当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
1: 走吧，
2: 我们不等等看了。
1: 不，师弟，
2: 晚年近，
1: 我们没有时间了，
2: 好吗？
1: 我们就。他们过来了。
0: 付出的代价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3: 审讯室嫌疑人到四号窗口，你有九分钟探视时间。
4: 我给你带了钱，别被他们发现了。如果被发现，你会再吃12年牢饭的，千万别上诉。
0: 我不会的，我不会去求哪个不明事理的法官来可怜我们。
4: 向我保证。不管在狱里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
0: 我不会的。走走走，我爱你。

0: 全体起立！南非共和国起诉迪莫西詹金和史蒂芬利。我对控方表示赞扬，案子处理得很好，能将26起互不相关的爆炸案中的17个自制装置寻回。 此事不可小觑。在此列出非国大的思想体系中最蛊惑人心的几点，即所有种族皆为平等及此类的种种，这才是这个案子中最严重的部分。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其中一位被告的父亲是一名杰出的药理学家，另一位的父亲是一名人文学者。这个国家养育了你们。 给予了你们生命，满足了你们生活中所有的物质需求，这就是你们选择的回报方式吗？用这种方式真的不太应该。南非现在反过来告诉你们，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至此，被告一炸弹的主要制造者迪莫西詹金。 你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被告二，本案共犯史蒂芬利，你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这两项判决将在比勒陀利亚白人男性政治监狱执行。以上，完毕。
1: 全体起立。
2: 做事。

0: 枪！别开枪！我们可以谈谈，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1: 闭嘴，听懂了吗？
2: 怎么样？
3: 你怎么样？

0: 我们的传单炸弹客终于还是来了，尽管你们诡计多端，可还是要像老鼠一样从窗户跳下去。嗨！可没人强迫你们背叛国家和种族，你们就是白种马的了，是他们当中受蛊惑最深的。
1: 范德曼比，念吧。不允许有笔、收音机、报纸，禁止谈论政治，不允许有超过六成四信封大小的包裹，每月允许一次探监，要接受监狱审查，在本监狱的任何地方严禁任何形式的亲密行为。停，站到线前面，跨过这条线，打开格栅门。 走，站到线前，继续走，走。 快点儿！进去。3937号。 进去，转过来，进去。

好了，混蛋们，11点熄灯，5点起床，7点半吃早饭。我希望牢房像盘子一样干净，记住这一点，你们才能安然无恙。现在，全都给我安静！

0: 这几年睡得最香的一觉，我会习惯的。出去！笨蛋，
1: 走，走，快走。
2: 小声点，伙计们，走，往前走，继续走。坐下，坐吧。
3: 谢谢。
2: 别坐那儿，我们是有界限的朋友，他们穿蓝色衬衫是有原因的，除非你想坐在杀人犯的旁边。
3: 不，现在这样就很好。
2: 嗯。杰森。
1: 好了，安静点儿，好吧。
2: 刚才那是，
0: 我能加入你吗？

0: 我们对你俩早有耳闻。其实我们俩也是。是的，我很荣幸。判了多少年？
1: 我八年，他十二年。但是，我们两个不打算在这儿待这么久。
0: 保持住那份怒火，他提醒着你们，监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2: 没人叫停，不许停，快走！冷静一点。天哪，女士们，以后我们就管他叫百乐餐吧。宰一次打一下，朋友。该死的混蛋！
0: 快去，到那边去。
2: 真乖。
0: 你身体里有东西吧？夹带了吧？看你跑步的姿势，我就知道了。面前少说能买瓶啤酒和几个杯子。
3: 薛家管，装了360块钱。
0: 手握重金呢，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怕你们好奇。 它其实有6米高，铁丝网有倒钩，会刺进你们的皮肤。探照灯从日落到日出一直都会开着，院子里的每一寸都能照到。持枪警察会站到天亮，他们最想做的就是往你身上打洞。还有通道，不管哪个方向，最后都只会把你带回监狱。 除了那堵墙，那外面就是大街。看懂了吗？看见你们在这里再练习一遍，明白了吗？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没法把钱拿出来，最后浑身上下都感染了。我想说的是，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都觉得他们下周就能成功越狱。我们是有良知的囚徒，所以另当别论。
4: 但我们是战俘，都一样。我有个藏匿点，我会替你保管好的。趁它还没有烂在里面，赶紧拿出来。只要有可怜虫想越狱，他就会浇冷水。我从不理他。
5: 这么说，有人尝试过。
4: 只走了几步，有些人走得远点，但没人成功逃出去。凡事总有第一次。我就是这么想的。这是我们的任务，我可不会说有良知的囚徒这种话。等你们万事俱备，送我一个。监狱是个水泥坟墓，那扇隔栅门是无一出路。有什么进展了就告诉我。
6: 睡觉了，
7: 就今天的份记着啊，这明天继续，
8: 没玩够，
9: 不可能，
10: 没事，赢不了。

每个监狱都有前辈，我们正直犯的前辈就是丹尼斯·高伯。他因试图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种族隔离政府而被判了无期徒刑。他和曼德拉、西苏鲁同庭受审。他曾是皇室成员。

0: 多少个夜晚，我就坐在床上盯着那把锁。我在脑海里想了100种方法，然后又试了100多种。他就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每一晚都是这样。而我也逐渐领悟到，你不需要无所不知，知道的够用就行了。
1: 现在安静，
0: 从你的认知出发，然后逆向思考。

0: 哎，我们有办法了。
1: 挖地道什么的绝对行不通。
0: 不，我们来做钥匙。
1: 什么？
2: 等等等等，听我说。
0: 我用铅笔和画纸量了一下锁。
1: 你想用铅笔和画纸做一把钥匙吗？
0: 不不，用木头做。
1: 那会断的，你疯了。
0: 逆着纹路来就不会断。
1: 钥匙用金属来做是有原因的。
2: 我觉得凡事都有第一次。
1: 好吧，你们从哪里弄木头？
0: 从车间里面。
2: 注意注意，
3: 还有三分钟。
4: 安静，快点吧，你们往前走，坐前面。
1: 等他过来的时候注意看钥匙，看仔细了。
5: 不不不不，你简直是疯了，你在说什么？
3: 怎么了？
5: 没什么，长官，没有打架，我们只是在交谈。
3: 你们这群白种曼德拉就不能和平相处吗？不不不，这可是黑人的活儿。你们两个回牢房去，快！
2: 这太荒谬了。他什么也没做。
3: 你想和他一起是吗？管好你的嘴。白乐餐，快点给我滚过来。
4: 过来，把这清理干净。快点肉。前边前边。
6: 保持安静。
7: 是吧，先过去了。
4: 你其他人安静点。清理干净，快点。
8: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9: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65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511131204，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04。体彩排列三第2615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73，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7386。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6月13日。

一个犯人，快点过来，快点！好了，下一个。

小心，拿起来！来来来，真是够笨的。停手！立即继续收拾，其他人马上收工。回牢房。 过来。

0: 所以我们只需要做一把很复杂的钥匙，然后插入牢房外面铁护板的钥匙孔，打开近一米厚的铁门，进入之前没办法去的地方。真是疯了，但是我喜欢。
1: 那边没他了，
2: 没发现他是什么情况。
1: 咱那是能走啊？
2: 他走了，
1: 别硬，算走了。
2: 哎，他走了，他走了。

0: 下次我会带份报纸过来。
1: 好久没看过报纸了，哎，对不起啊。
0: 没事，我都懂。
1: 我会好好表现，争取提前释放。
0: 放心，我一定等你。
2: 我在学校打伤了一个同学。
3: 为什么？
2: 因为他说我是私生子，他居然还说我没有爸爸，但那不是真的。对不起。
3: 我都做了些什么呀？
2: 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爸爸？
3: 没有，没有，我没生气。今天是这一整年中最棒的一天，能和你见面。
2: 妈妈说，等他们把你放出来的时候，我都已经23岁了，都长胡子了。这是真的吗？
3: 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在这里面待上太久的。
4: 太后，
3: 你在干什么？你吓到他了？
4: 不许动，身体向后靠，不然我就带走他。
3: 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
4: 好吧，这次探视结束了，把那个女人带进来。
3: 好吧，好吧，我很抱歉。
4: 把他弄出去。
3: 求你了，
4: 探视结束了，
5: 快过来，安托万。
3: 求你了，求你了，还不到30分钟呢，求你了，求你了，
5: 安托万，快点过来。走。
3: 他的签证怎么样了？
5: 又被拒绝了，我们正准备去申诉。
4: 结束了，已经结束了。
3: 他过得还好吗？他还好吗？他怎么样？
5: 他让我转达你说结婚5周年快乐。
4: 别再废话了，快出去，马上。
5: 他要搬到波尔多去，我很抱歉。
6: 快走，快走，出去。
5: 对不起，伦纳德。
6: 孩子，别喊了。
3: 别碰我！放开！放开！
7: 17秒，跑！
8: 爷爷，
7: 15秒。
9: 哇，你儿子他怎么样了啊？
10: 你去那边，漂亮，给我，你给我看一下，捡球去，
3: 好吧，我们再试一次。
7: 跑。
9: 他这次的探视很糟糕。
11: 对，我听说了。你呢？你父亲怎么样了？
9: 我不知道，他病了，我们得离开这里。
3: 我想我有主意了。安托万给我做了个风筝，上面有一个带黑色丝线的小纺锤，我可以在钥匙2段绑上线，把它传过来。
11: 我喜欢这个滑轮的主意。孩子写信。
9: 嗯，不行。
3: 怎么了？
9: 如果你转不动，那其实就是白费功夫。
3: 白费功夫？好吧。我们怎么才能从这里碰到这里？
11: 而且我们还要用牢房里面的东西。
3: 没错。
11: 你看，这就是巧用绳子的智慧。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里，而且他们永远也猜不中这。
3: 下午好，长官。
4: 你们在干什么呢？
3: 没什么，长官，就随便聊聊。是的，正在打扫。你看，
11: 打扫牢房，净化新房。
4: 但愿吧。

0: 他在那站多久了？
1: 他听到了吗？他听到了什么吗？
0: 我们没有说什么违规的话。
2: 好了，这样，如果他问起我们，我们就说在讨论。我们刚才说到了线，对吧？讨论怎么挂扫帚，没错，就这么说。
1: 等等，
2: 我们聊得太忘我了。
0: 没错，把他给我。给我。
1: 好了，
2: 拿到了。啊，
1: 继续。
2: 可以了吗？
0: 还不行。
1: 能再深点吗？

0: 怎么样？看，我整晚都没睡，
1: 但你做到了。
0: 两扇门都可以。
2: 真的吗？
0: 你真的把两扇门都打开了吗？
2: 对，
0: 我真的做到了。
3: 好了，伙计们，往前走，都往前走。
0: 太好了。
3: 坐下，坐下。哎，坐下。
1: 有垃圾吗？干得漂亮。我们应该看不到它开花了。
0: 那边是外面的街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
1: 小心点。
4: 经过我允许了吗？
5: 我就是过去看看有没有垃圾。
4: 下次要注意点，要报告长官，听懂了吗？袋子里什么？
5: 没有什么，长官。
4: 别想耍什么花招，记住你的身份。
5: 我一向很守纪律。
4: 去吧。
0: 该死！
6: 他在这里干什么？
0: 他来拿走我院子里的垃圾，长官。
6: 对，我看到了蠢货，可他又不在花园里值班，他为什么要找你呢？怎么不找他？从现在开始，收拾好你自己的东西。
0: 好的，长官。
7: 监狱长下令严惩违规行为，他们现在都非常紧张，所以不管你们在计划什么，动手之前一定要避开这些狙击手。
0: 好的，我们正在想办法。
7: 没错，好好想想，没走成多得25年都算你走运了，不走运你直接没命。那个拿枪的狙击手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在约堡杀了几个孩子以后被送到这儿来冷静冷静，我会一直帮你盯着他，但是你的计划注定全盘皆输。我希望这几天你醒来以后能够顿悟。你还很年轻，我也很欣赏你，但是你现在是运动的一员，你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每个人。
0: 对，那就帮帮我们。

0: 如果我们可以打开三道门，那20道也不在话下。
1: 外面有多少门，你毫无头绪。
2: 就算有100道门也没关系，只要门有锁，我们就能做钥匙。
3: 到了外面的马路之后呢？我们需要便服，还有其他的，究竟藏哪儿，怎么逃离这个国家？
1: 我们真的想办法，一步一步的。
0: 未知的因素太多，
1: 都会有办法解决的。你需要耐心一点。
0: 你要对我们有耐心，
1: 要耐心去问别人要，我是没有。我在这里待了整整20年，他们每年只给我30分钟的探视时间，只有30分钟。 允许我们单独见面。

0: 他们想要拆散我们，别再跟我提耐心。现在是时候反击了。
1: 他的情绪不太稳定，
2: 他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么你们呢？你们
3: 好了，听着，我们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
0: 在监狱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但一切却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唯一能赋予时间意义的，就是每天的例行程序。所以你要利用它，
4: 摘掉锁链，
0: 利用身边的一切，
4: 全部脱掉，快点，快点，
0: 从而你可以找到防御机制的漏洞。 然后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一天一天又一天。

0: 通过这些漏洞，在平淡无奇的监狱生活中，胜利悄然而至。一次接一次的反抗，就是打败独断专行的方法。基森，
1: 怎么了？
0: 胶片储藏室还归你管吗？
1: 我今晚就要去那里。
0: 他们什么时候会把钥匙给你？

0: 好了，现在能看清了。
1: 真是混蛋。
0: 啊，
1: 对了，那个百乐餐之前跟你一起鬼混的黑人三天前被绞死了。听说为了让他口吐白沫抽搐，他在套所里被绞了两次。持枪抢劫，结果抢到的只有免费教育和法定葬礼，比他那毫无价值的同胞给他的还多吧。享受你的眼镜吧。
0: 嗯。

会想。

0: 你病了吗，战警？
1: 没有，少尉。
0: 那你是耳朵有问题吗？感染了还是怎么了？
1: 没有，少尉。
0: 好，很好。所以铃声响了，你也听到了，你怎么没起来？
1: 很抱歉，少尉。
0: 你很抱歉？真是让人感动。你给我听好了，今天下午午餐铃声响起和晚餐铃声响起时，你继续待在这里，我不会给你任何食物。这个主意怎么样？
1: 我真的非常抱歉，上尉。
0: 现在非常抱歉了。你加入了一个全是恶臭肮脏的黑人的恐怖组织，你的下场和垃圾一样，用完就丢。现在你被困在我的手掌心，干这行的20年，直觉告诉我，你睡过头是因为你很累，你累是因为晚上没有睡觉。你为什么没有睡觉？
2: 这是什么？
0: 我在问你话呢。
1: 很抱歉，上尉。
0: 又是很抱歉，上尉，很抱歉，上尉。不需要，我能感觉到。
1: 很抱歉，上尉。
0: 你再敢睡过头，给我试试看。这回听到了吗，战警？
1: 是的，上尉。
0: 这还差不多。现在站到外面去，快点，快点。
3: 不行，站到那里。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要看着我。
4: 那是我儿子的。
3: 我跟你说话，你得看着我。
4: 求你了，
3: 出去，站在那里，不要乱动。
4: 错了，那是我儿子的。
3: 不可能，
4: 同意我留一
3: 张，不能留着
4: 他。我儿子的话，
3: 别说了，走吧，扔掉。
4: 不，
3: 给我扔掉。
4: 别这样，
3: 闭嘴。
4: 别这样，
3: 扔掉，滚出去。
5: 过了，过了。
6: 别碰那些花。
3: 快点，
5: 老实点，
6: 不要碰我。
5: 跪下吧，老兄，老实点。
6: 不要。不要，那是我的话，光是我的，都是我的话。
5: 还想反抗？
6: 他们是我的，你们这些混蛋，这都是我的话。你们混蛋，别碰他们，那是我的，那是我的，是我的东西。别这么做，
3: 闭嘴！
0: 不许再把这些破东西放在这里，懂了吗？嘿，詹迪，过来！不许再看这些破烂了。听清楚了吗？
1: 清楚，上尉。
0: 我永远都理解不了，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喜欢到处放这些破照片。听说你错过了一次探视，是这样吗？
1: 是的，上尉，因为生病。
0: 他们是这么跟你说的。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用来放照片的，少尉。

谁想出来的愚蠢设计？嗯，你还挺有家庭主妇的样，说的没错吧？可以了，事情没那么简单。 肯定有问题，我会查清楚。现在把你的垃圾打扫干净。什么？又来一个？好了，走吧。

我把我所有的情绪都隐藏在心底最深处，但他们需要被发泄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晚焦虑症的发作也愈发严重。

0: 但是每一个阻碍都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致使整个监狱都变得随处可藏。书架、墙上的裂缝，甚至是装满肥皂粉的洗衣桶，他们都变成了自由的使者。每关上一扇门，都会有另一扇门打开。很多人拥有我亲制的钥匙。自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或许正因如此，它才会那么轻易被遗忘。
1: 张开嘴，这里有颗蛀牙。
2: 别碰后槽牙。
1: 我得给他做个小手术，把蛀牙拔掉。
3: 怎么又来？该死！等着。
4: Logi， 开电控门。我们在这等着。Logi， 把格栅门打开，按按钮啊。
3: 好了，走。该死的，快点给我站起来。
5: 好了，下一个五零七D啊，快点。
3: 走。
0: 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为监狱的十五扇单独的门造了39把钥匙。我们从牢房走到了走廊，再走到楼下，进入了行政区。404天来都没有被人发现。我们想和你们分享这个机会，你们为什么不加入？
3: 你自己也说了，他们正在外面建一个炮塔，
0: 还没有投入使用呢。
6: 那是你的看法。
3: 听着，来回走走，收拾收拾橱柜，和在外面活下来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我们不会加入你们，因为无处可逃。
7: 我们可以去莫桑比克，然后再去坦桑尼亚。
3: 你根本没听明白。
8: 我想说的是，你们的话我已经听够了。
9: 嘿，你给我放尊重点。
8: 为什么？
9: 好了，说够了吧。我的建议是……
8: 还有你，我们都知道你的决定了。你要在监狱里挥舞你的旗帜，我们不认同。
9: 我们现在应该追随你，是吗？
0: 你应该追随你的良知。
9: 你们是我的良知吗？
7: 对，如果有必要的话。
0: 只要跟越狱无关的事，都是和魔鬼的契约，你心知肚明。一个接着一个，政府正在摧毁我们拥护的所有的事，我们的不作为就是共犯。
7: 我们待在这里一天，就是承认这个政权一天。
8: 但也许你们所有的南非白种人都一样啊，都只是光说不做。
0: 哎，嘿，好了好了，
9: 你这个无理的混蛋，记住你在和谁说话。
8: 我当然知道在和谁说话。
9: 哦，是这样吗？
8: 是的，没错。
9: 光说不做，把这些话说给曼德拉或者起苏鲁听吧，或者经历尼沃尼亚审判的人。1964年，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为能在罗宾岛与兄弟们并肩作战而自豪。一同被捕，一同被判决，如果别无他法，我们将一同就义。
8: 这都是胡说八道。他们所有人会选择越狱，但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武器，但我们有。
3: 我们拥有的是团结。真这么做，我们会被审讯，也可能折磨我们数月乃至数年，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
7: 那就和我们一起离开。
9: 你们想让刑期翻倍轻便，但是我们不会妥协。现在不行，你们竟然敢到我的国家来对我指手画脚。我在你们知道种族隔离之前就已经在这里了。我也只能通过那个小小的探视窗，看着我的孩子渐渐长大，我的终身监禁已经过了15年了，可是痛苦并没有减少。但是种子必须要先种在地下，才能享受到树上结出来的果实，这是我们所有人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不是逃跑。
0: 我们不是在逃跑，
9: 那就留下来斗争。
0: 这就是我们的斗争方式。今晚我们所有人都能走。
9: 你们要是被抓呢？
8: 要是我们被抓到了，你应该能死里逃生。为了你口中提到的那些兄弟们，但你不会这么做。你会回想起这一刻的，并且为你这个决定，余生活在后悔之中。
0: 走吧，我们尽力了。
7: 圣诞节快乐。
9: 你也是。

0: 进来。现在再想预防蛀牙脱落也太晚了吧？还是说这比和那些黑人暴徒交易更肮脏？
1: 让他们出来，快点！
0: 好了，杨仙子，出去，滚出牢房，滚出去！

嗯。

0: 怎么回事？走，进去。护行针在哪儿？护行针呢？
1: 肯定在这里面。就用手拽着吧。

0: 长官，长官，请过来一趟。长官，请过来一趟。长官，快点过来一趟。长官，
1: 好了好了，别喊了。

0: 车间的钥匙，要圆头的。车间的钥匙就可以。探视室的钥匙是圆头的，不是的，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那把，别管它，兄弟们，两把都试试。
1: 你得把钥匙插到底，我的朋友。

0: 我们大门敞开着，都能看到大街。
1: 我们成功了！天哪！我会永远铭记这一刻。

0: 下一把，下一把，你插到底了吗？是的，是的，我已经插到底了，再给我一把，我没钥匙了，
1: 这是最后一把了，该死！
0: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得回去。回去，我宁愿被射杀。我
2: 没有别的办法，兄弟们，等一下，等一下，好吗？等一下。
0: 也许能行。什么？
2: 嫂子，什么情况？要干什么？
0: 不行！ 不行，停下！快停下，伦纳德！你这样我们会被抓的。他们会知道是我们干的。罗斯道，
1: 我要再凿得深一点。别凿了，走廊里都能听到。你来看看。
0: 把螺丝刀给我，来吧，继续。对，用力，使劲儿。

看见光了，快点，快点！好了，可以了，好了，好了，够了，可以了。

0: 好了，
1: 准备。
0: 不不不不不，等等。
1: 什么？
0: 好了，我们走。
2: 稍等一下，兄弟们，我想告诉你们，
1: 赶紧把这该死的门打开。

0: 等一下，别着急，听你的话。等一下，
1: 我的天哪，
0: 看到没？好了好了，你看，
2: 好的，
0: 好了好了，他要走了，他走了。地图给我，走。
3: 要是骂我，肯定骂。
4: 不至于给我鼻子放出来。

0: 三个人去约吧。
1: 白人的出租车在那边。
0: 不要，你的车就可以。没关系的，快。
2: 好，再见啊！确实是那家伙会说的话。
1: 没事，上车吧。车门的锁不太好使。
0: 对，可不是嘛。上车吧。上车，上车。

0: 快拉警报！拉警报！拉警报！
1: 哦天哪！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2: 真的不可思议，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

0: 还是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2: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3: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4: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5: 清河县
4: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6: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7: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2: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卑职五四六拜见。
7: 什么？
3: 慧兰是假公主，
7: 不帮我就没有好下场。
0: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1: 电影艺术是人类情感的湖海江河。平时我也看了不少国外的影片，各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百态，总能给我带来满满的新鲜感受。虽然地域文化各不相同，但故事里真挚的情感共通相通，也总能引发我的思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部国外影片，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别样风情吧。
8: 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一个目标$1,000,000。
9: 幸会啊。我的妈呀，等会儿，这是
10: 研究局，
9: 狙击手来，先开枪！
10: 多伦多，
11: 找到他了。
12: 现在玛丽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13: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9: 我抗议！你才是冒牌货！等着，
13: 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14: 他是。
12: 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ffin 那，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13: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保护你们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9: 救命！
13: 你能行的。
0: 6月15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虎胆特工》。
1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5: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8: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

0: 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我大宋朝唯一一位800里加急。
2: 祖训规定：一、快递必须准时送到；二、切不可偷窥快递内容；三、人在，快递在。
1: 把这个送到开封我老家去。
3: 护送家书，暗藏玄机。
1: 我去找。
4: 我能看看吗？
5: 除非你杀了我。
4: 那我现在就杀了你。十八路岳家破阵刀。
1: 你是？
4: 岳飞之女。
1: 都是周老这伙
3: 奸臣贼子，私通外敌。
4: 秦雪让你送的并不是家书，很有可能是一份通敌卖国的情报。
5: 那就是你们的猜测罢了。
1: 一路辛苦了。这就是传来的密报，一零五大计想要的东西。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5: 是通敌卖国的情报。
1: 那你打算如何处理这封信？
5: 我打算当面交给皇上，揭发奸细一党，
3: 阴谋败露，腥风血雨。
4: 我陪你一同进京面圣。
6: 四周发现大量骑兵，
1: 你们保护二当家的从小路离开。
4: 还不束手就擒！
1: 二弟，大哥在此，莫要惊慌。
4: 收！
3: 送快递。

0: 说大元帅岳飞以500卑为精兵，与诛仙阵大破10万金兵，金人发出喊山易喊岳家军难的哀叹，完颜无诛困于开封城内，而此时的高宗却在一日之内以金牌12召其班师。
1: 今大宋已和金人议和，边境无事，冀楚尔岳飞带领全军立刻回兵进京，加封官职，三军有功将士皆有封赏，钦此。
2: 父帅，我岳家军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现在大军已兵临开封城下，不日我军必可攻破城池，收复失地啊。
3: 八百里加急射虎进，八百里加急射虎进。
4: 命你带军即刻起进，不得迟缓，
5: 不能回去。
2: 命你即日启程，若再延迟，立斩不赦。
5: 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
2: 再不急速返京，急速叛逆论处。
5: 岳元帅，你若回去，定要被秦桧所害。既然人为刀俎，我们鱼肉，不如反了吧。放开！
4: 假如第十二块金牌到此，我便撤军。
6: 第十二道金牌到！
7: 第十二道金牌到！
8: 第十二道金牌到！
0: 将岳飞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临死前在供状上写道：“天日昭昭，天日昭昭。”8个大字。
4: 怎么又是你？妖言惑众，蛊惑人心。抓紧！站住！
9: 是吗？
4: 王八蛋，是谁？
10: 谁啊？啊？谁那么浪费鸡蛋？
4: 哼！
10: 是不是你？

0: 定：一、快递必须准时送到；二、切不可偷窥快递内容；三、人在，快递在。
1: 果然专业，送给我大女儿，
0: 保证按时送到。
2: 怎么了，
3: 王员外？我记得您大女儿2年前不是死了吗？

0: 少主，
1: 姑娘。

0: 不错，有胆量，看来秦丞相果然没有看错人。秦丞相，
1: 什么？这已经是第四次了，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2: 据属下探明，他们都是岳家军的余孽，为首的可能是岳飞的女儿岳银萍。
3: 平冤昭雪，是杀金人。
4: 平冤昭雪，是杀金人。
5: 娘，我回来了。娘，我买了馒头，您趁热吃。
6: 你谁呀？
5: 我是你儿子有快递呀。
6: 我儿子不是女的吗？
5: 行了，娘，快吃吧。
6: 把你爹叫来一起吃。
5: 哎呀，我爹啊，都死了20多年了。
6: 为啥

0: 哎呀，娘，你说咱家世代八百李佳琦，那是个多威风，怎么到我这辈儿就变成给人跑腿的了呢？
1: 都是因为秦桧那个坏人，看上你娘我的子嗣，他想占为己有，
0: 这也太过分了。
2: 等会儿，娘，你见过秦桧？没有。但是，如果他要是看见了我，他一定会这么想的。
3: 哎，都撒干净点啊！
4: 哎，好嘞。
0: 敢问，哎，公子你来了，你随便，我还有点急事，我先走了，哎。
5: 啊！
0: 哎，
6: 那天我看见西街那家手镯特别好。
0: 敢问两位小姐。哎呀，这是在哪儿呢？

0: 好熟悉的味道。小伙子，来，来，来。好嘞，来，刚出锅的，趁热尝尝。
1: 哎，
0: 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喝。
2: 我就说嘛，长毛的豆子没问题。
1: 记得我小时候，我爹还在。他就是这么磨豆浆给我喝。

0: 这个故事里面呢，透着豆浆般香醇的味道。
1: 不对，是烧糊的味道。
2: 呀！糟了糟了糟了！是是是。
3: 那是菜油。
4: 脱衣服，快脱衣服！哎呀，你快点！别了，别了，快别了！

0: 好，哎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来什么来呀？一会儿丞相来了，咱俩都得交代事儿。
1: 别跑，来救火！
2: 救火了！
0: 秦丞相，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告诉大伙儿注意安全啊！秦丞相。
0: 我呀，现在是包丞相。

0: 老爷。
1: 哎呦，哎呀，来来来，不要跪着了啊，快快请起。
2: 谢丞相，
1: 坐。你不要拘谨，我义父在位期间呢，我和你的父亲老有才，我俩同朝为官。
2: 您认识我父亲？
1: 哎，我大宋朝唯一一位御赐马踏銮铃800里佳绩，哪个不知，谁人不晓？看到你啊，就让我想起了你的父亲。

0: 吃个苹果，谢谢丞相。丞相，啊，您找我来是有事儿吧？总不能就是吃苹果喝豆浆吧？人老了呀，就容易想家。我希望呢，哎呀，你能把这个送到开封，我老家去。
1: 开封，哎，金人这么绝，
0: 怕了？切，我鬼都不怕，我还怕他金人。嗯，好。不过有个问题，
1: 说，
0: 您是丞相，您一送封家书，大可以找那些八百里加急，为什么就看上我了呢？
1: 既然是家书，他又不是公文，不怎么能假公济私呢？是不是？
0: 还有个问题，
1: 说，我不会信吗？哎，既然是家书。
0: 不是公文，你可以慢慢送达。哦，还有个问题，挑重要的问。丞相，我帮您送了家书，您能不能让我也做个八百里加急啊？好，不愧是老有才的儿子，我倒是有这个能力，事成之后。
2: 我就让你做八百里加急。
1: 行，还有一个问题啊。又怎么了？没事，我自己解决。
3: 小人物办大事啊。
1: 娘，回来了，给你看。
3: 这窝头怎么这么硬啊？哎呦，我的娘哟！这是金子。金子？哪来的金子？
1: 秦丞相给的，我给他送家书，这些是我的酬劳。
3: 秦丞相？嗯。秦桧那老家伙？不行不行，娘，这种话是要杀头的，不要大声说，是他的义子，当朝宰相秦喜。
1: 那你不行，不行。
3: 秦桧害死了大将军，咱们跟他势不两立。
1: 哎呦，娘，没那么严重。那秦桧是秦桧，秦喜是秦喜，没道理每一个坏人的儿子也是坏人吧？
3: 对。
1: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坏人的儿子就一定是坏人。谁说的？那我爹还是八百里加急呢，我怎么不知道？
4: 给我跪下！混账东西！你忘了你爹临死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了？我要嘱咐你几件事情，千万不要让快递做八百里加急。官场这碗饭不好吃，岳元帅。 虽不是因我而死，但我又愧于岳元帅。
5: 开门！
4: 这个绝不能让岳元帅看见。
5: 住手！
4: 我是为朝廷的八百里加急，我的责任就是将信件安全准时的送达。
5: 老三叔，这是催命符呀。
4: 四排一大，我父帅必定撤军反京，等待他的将是刀山火海。我岳家军一脉生死存亡不足轻重，可恢复中原北伐的大业将毁于一旦。岳将军，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我只是一个八百里加急，我有我的使命，人在，信件在。除非你杀了我，
6: 那我就杀了你。
7: 张将军。

第十二道金牌道，与秦桧一道，势不两立。

0: 娘，你谁呀？我是快递。哦，太好了，太好了！快递，你一定要找到我儿子，你要把他亲爹说的这些话都亲口告诉他，行吗？啊，你不是快递吗？这点孝你都上不过去吗？娘啊！我有这么老吗？叫美女。
1: 叫美女，若你执意要去，娘也拦不住你。快去快回，路上加小心。
0: 放心吧，娘。
1: 哎，等着等着，虽说是贫家富路吧，可是你银子带多了呀，娘也不放心呐。我给你换了一些散碎银两，剩下那些钱呢，我给你攒着。
2: 回来后给你娶个媳妇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拿着，去吧。知道了，娘。
3: 回去吧，娘。
2: 唱，八宝李佳琦，展开。
4: 爷，总共一两银子。哎，小样儿，你没钱，我看你回不回来。
2: 小兄弟，莫慌莫慌，一人出门在外，总有个马高登短的时候，这都是人之常情。我呢？ 一不用你打欠条立字据，二呢，不用你刷房子洗碗，这种事情，我的解决方式就一个，给我打！
5: 上来！

0: 天下第一大帮丐帮帮。
1: 卓，上菜嘞！
2: 这个这个这个。
3: 小二，起来。
1: 哟，怎么了，几位爷？
2: 这菜是给人吃的，猪都不吃。
1: 我尝尝。呸！太苦，呸！太咸，好酸。

0: 肉都臭
1: 了。你想练是吧？
0: 我就是个跑堂的，菜不好吃，你找厨子去。大马勺，有人说你做菜不好吃。
2: 谁啊？
0: 啊，就是他们四个。
2: 我们就是江夏四鬼，你小子活腻味了吧？敢把不新鲜的肉给老子吃？
3: 大哥，你干嘛？
4: 大哥，
3: 走走。

0: 你这表情已经出卖了你。说，是这样啊，您听我解释。您看这，啊，你看，我认识那个人呢是这个眼睛下，这个人是这个眼睛下，巧了。少说话，说，他在哪儿？
1: 不知道。
0: 且慢，君爷何必动这么大的火气？他只是一个流浪的小乞丐。 谅他也不敢欺骗君爷您呢。
1: 你是何人？
0: 在下是这里的老板。既然几位君爷不远千里来到我这乡野小店，那我就尽尽地主之谊。凌霜、凌雪，
2: 来啦！

0: 请问阁下是丐帮的哪位帮主？哦，丐帮吗？帮主当然就只有一位啊。我可是听说现在的帮主是尤帮主。 可是他已经执掌丐帮将近30多年了，你该不会是来骗吃骗喝的吧？
1: 哦，是这样，尤帮主嘛，尤帮主是我师傅，他觉得我一表人才，玉树临风，武功高强，胸怀天下，就非要把帮主之位传给我，啊！开始我是拒绝的，可是呢，我也受不了他以死相逼啊，最后就只好半推半就的就亏领了。<笑>好。
2: 那我们今日可否有幸见识一下丐帮的镇帮之宝——打狗棒呢？那你都说了是镇帮之宝，那镇帮之宝怎么能轻易使？
3: 你的打狗棒，该不会是打狗的时候被狗叼跑了吧？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个人在我们那边杀了好些官员，我们一路追赶至此。
0: 那官爷您辛苦了，来，再来一杯。
2: 不许走，这里的人一个都不许走。
1: 妈的，谁啊？这么吵？什么？宋兵？兄弟们，走！好，好，好，走。
2: 这个人见过没有？
3: 又是他。
1: 你们也在找他？
2: 这个毒液龙是我们大宋的侵犯，就用不着你们帮我们出力了。
1: 大宋恐怕过不了多久就是我大清的了。
4: 放肆！
5: 快！快！快！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们是什么人？
1: 穿宋国衣服当然是宋国人了。军爷，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恩将仇报？
0: 多谢各位壮士出手相助。你把这几个金人抬走，就当是谢我了。要杀要剐，随你们便。你们把他们抬走。
2: 是。
3: 不是，你们都什么毛病啊？你们都是干嘛的呀？啊！
1: 少帮主，您背着的是什么？
3: 宝贝。
1: 我能看看吗？
3: 能，除非你杀了我。
1: 那我现在就杀了你。

0: 十八路岳家破阵刀，
1: 你怎么知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岳家军马步军副都总管张宪之子，张彪吧？
0: 不错，你是。
2: 岳飞之女，岳银平。
3: 岳将军，
0: 岳飞部将王贵之子，
4: 岳飞部将徐庆之子，
5: 岳飞部将杨再兴之女，
3: 都是周亮之后。
5: 为什么不下去吃饭？我怕饭菜里有毒。就你这点本事，还用不着浪费王恒耀。你们都是忠良之后，
3: 干什么不好开黑店？
5: 黑店是不假，关键是要看黑谁。我们之所以在宋金交界处开店，其实是为了收集情报。
3: 情报？
5: 虽然宋金两方已经和平二十年，上到皇帝，下到百姓，已经忘记国难家仇。
3: 可是金人并不这么想，
5: 他们早晚要挥师南下，灭亡整个大宋。尤其最近在频繁调动军队，所以情报就显得尤为重要。
3: 你们是为朝廷服务的？
5: 朝廷？我们为了自己，为了全天下的百姓，为了逝去的忠魂。
3: 我可没你们那么伟大，我就是一送信的。
5: 给当朝丞相秦喜送信吧。
3: 不会是搞情报的。
5: 我能看看吗？不能。你不怕我杀了你？
3: 怕了？但也不是怕死，就是怕辱没了祖辈的威名。
5: 你比起你爹有才说，确实差得很远。
3: 你连这都知道？
5: 我还知道。 秦喜让你送的并不是家书，很有可能是一份通敌卖国的情报。
3: 那就是你们的猜测罢了。你们因为秦桧害死了岳元帅，你们就觉得秦喜也一样不是好人。
5: 好人坏人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3: 你都知道我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能私自拆信件呢？
5: 即便是通敌卖国的情报，
3: 我不能因为你怀疑我就破坏我原则吧？
5: 在这多住几天吧。
3: 你还不死心？我知道你的原则，但是你要有实力来捍卫你的原则。走啊！干嘛去啊？
5: 吃饭。
3: 你过来。
5: 干嘛？
3: 拉我一把，我腿都让你给吓软了。
5: 从现在起，我就教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八百里加急。
6: 男儿一身刀。

0: 感谢你这几天的照顾，明天我就要走了。还回来吗？嗯。等我送完这封信，我就是八百里加急了。到时候我每次路过这儿，就来看你们。
1: 当一个跑腿的信使，有意思吗？
0: 胜利的消息总是需要有人传递的，就像当年我爹传递你爹的胜利一样。希望以后你的捷报都是由我来传递的。
1: 希望你传递的不是卖国情报。

0: 原来你这段时间对我这么好，就是为了看这个。其实以你的本事啊，大可以强来，这又是何必呢？
1: 这封信很有可能是秦喜通敌卖国的证据，你让我看一眼。如果不是，就当做此事没有发生。
0: 我说了，想看信不是不可以，杀了我。
1: 如果这封信是通敌卖国的证据，
0: 那你就是为虎作伥的帮凶了。可如果这只是封家书，我的原则何在？
1: 是你的原则重要，还是大宋的江山重要？你懂不懂什么叫做变通啊？
0: 变通。当年岳元帅十二道金牌停止北伐，难道他不懂变通？你
1: 不配提到我父亲。
2: 什么看？都不用干活啊！

0: 像他就回来看我们。
1: 你们不打算让我把信留下？
2: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3: 你说人话。
2: 老板都下不了手，咱们更下不了手。
3: 送完信，记得回来看。

0: 鱼。
1: 来，小李快说，有啥事儿就进来。啊，小兄弟啊，一路辛苦了。已收拾好了房间，今日天色已晚，不如在此留宿一宿，也好让我为你写封书信，让你带回去，作为交接凭证。也好，那打扰了，公子请。
2: 公子这边请。哦，来，公子慢用。是你的原则重要，还是大宋的江山重要？坏人的儿子就一定是坏人？
3: 与秦桧一党，势不两立。
4: 事成之后，我就让你做800里加亲。

0: 丁丁姐，这就是传来的密报，里面有五大金想要的东西。
1: 竟然！
0: 打开看一看。
1: 这是什么人？
0: 将军，这即将是一位死人。

0: 既然知道我们，咱就不墨迹了。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1: 是秦喜的家书，但我怀疑是通敌卖国的情报。
0: 不可！
2: 对呀，
0: 大概就不值钱了。
2: 什么意思啊？
0: 如果真的是通敌卖国的情报，那我卖给金人，或者卖给大宋。
3: 都有利可图，
0: 可这有关大宋的气运，你们怎么可以卖给金人呢？大宋的生死存亡关我们屁事儿！
4: 是啊，
0: 你们，你是说我们脸上的八个字儿？哼，我们一心报国，可国家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死了那么多兄弟，可狗皇帝和秦桧竟然和金人议和了。
4: 为了讨好金人，竟然说我们是反贼，
0: 要不我们兄弟也落不到今天这个下场。
4: 就是啊，
0: 我们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呐！
5: 大哥说的对，出门不下，月圆帅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
0: 一，一匪之匪，是朝廷的衣冠伎俩。
2: 一群卸磨杀驴的东西。
0: 闭嘴！你他娘才是驴！
4: 兄弟，你就先走一步了。就算朝廷再对不起你们，老百姓没对不起你们呢？你们八字军当年多威风啊！不管打胜仗还是打败仗，老百姓都拿你们当亲生儿女啊！啊！如果金人真的把大宋给灭了，倒霉的不是朝廷，不是那些达官显贵，倒霉的就是我们这些穷老百姓。
0: 那里面不也有你们的父母，
4: 你们的兄弟姐妹吗？他说的好有道理啊，还是我哪有道理？是。
0: 那你打算如何处理这封信？
4: 我打算当面交给皇上，揭发秦喜一党，给月月帅，还有你们这些人平反昭雪。
0: 可如果就是一封家书呢？诬告当朝宰相是要灭族的。那我的命跟全国百姓的命赌，值了。廖将，来人，松绑！我要与他义结金兰，八拜为交。好。
6: 苍天在上，厚土为证。我焦文通，兄弟，你叫什么？有快递。
0: 我焦文通与有快递，今日在此盟誓，八拜为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6: 大哥，您贵庚啊？
0: 我是我。
6: 那我才23。
7: 这同年同月同日死，不合适吧？
0: 啊，对，不死，谁都不死，谁都不死，来，
6: 干！
0: 大哥，二弟，
7: 大哥，
0: 好，
7: 二当家的四周发现大量骑兵，
0: 大伙二伙，
8: 在，
0: 你们保护二当家的从小路离开，
6: 是，
0: 其他人给我杀尽敌！

我。

0: 别急，马上就送你去见他们。众神弄鬼，小心！撤！撤！
1: 死了！好了，别闹了。老板，你这都盯了一个时辰了，到底是打开还是不打开？
2: 哎呀，有俺说就一刀给他撇开。
1: 那岂不是趁人之危，打开他就等于杀了他？那我们干嘛还要救他？
2: 谢谢。
1: 老板，
3: 俺可这金饼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了，俺就先走了。你干嘛去？俺那伙食还做着饭呢。哎，等等，干嘛？我也走。你呢？
1: 大马勺做的饭总得有人吃吧？走走走走走，没问题。
3: 那个，我们也跟他们走了。你们有不喜欢他？

0: 你们怎么来了？路过。哦。前几日，我们在飞云客栈截获了叛徒发给秦喜的密信，知道你有危险，所以才赶过来的。你不生我气了吧？
1: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坚持自己的原则是对的。
0: 那如果我的原则是错的呢？
1: 对与错不是别人定的，他得由你亲自去证明。
0: 我支持你将书信交给皇上。可如果我这次又错了呢？
1: 能改掉错误，不就是正确的吗？唉，
0: 但愿老天爷能给我这次改过的机会。
1: 好了，别多想了。睡了吗？
0: 进。

0: 你真的想好了，一定要拿着证据进京面圣。嗯，你不怕有危险吗？
1: 听说现在的皇上翟新仁浩是个明君。
0: 据我们收集的情报所看，当今圣上确有北伐收复中原之心，可现在是秦喜一党把持朝政，皇上也无能为力啊。
1: 那我就更得去，兴许这就是压倒秦喜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0: 明日一早启程，我陪你一同进京面圣。
1: 哎，你要跟我去临安？
0: 我也想替我父亲洗刷冤屈。
1: 然后呢？什么然后？平反之后，你总得想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吧。比如说，在临安开一家飞云客栈的分店，找个人合伙跟你开。
2: 比如说，你看我会做豆浆，我做豆浆是跟我爹学的。哎呀！大半夜都干嘛呢？你们都不睡觉啊？
3: 去！
2: 我们在研究去京城开饭店的事儿。对，我们是小的，到了京城呢，我们开了分店之后，我们是应该。 管有块地叫老板呢，还是叫老板娘呢？
3: 明天都不用干活了。走走走，干活干活，我们走了。
1: 小心！

0: 我们是巨人，准备迎战。
1: 好，
0: 你跟我走。
1: 走。哎，等一下，拿东西。

0: 咱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走，走。
1: 秦爱卿，你这奏折是什么意思啊？
2: 启奏圣上，前800李家集老有才之子有快递，他勾结岳飞余孽，企图害我大宋江山，还请皇上诛其九族，以保社稷。
1: 秦爱卿是不是多虑了？一来岳元帅岳氏一族已尽数被流放，并无所谓的余孽，这一点先帝都已经核实过了。二来，一个800里加急的子孙，区区一人之力，如何撼我江山啊？
2: 圣上所言甚是，还请皇上御览一物。来人，此物是微臣在飞云客栈中找到的东西，还请皇上过目。
1: 这是先帝当年赐给岳飞之女的生辰贺礼。
2: 圣上果然英明，当年所有人都说岳飞满门抄斩，唯一年龄最小的小女儿抱着一个银瓶投井自尽，但现如今这个银瓶出现在20年后的飞云客栈，想必皇上也会怀疑。

0: 此事并非巧合吧？飞云客栈这名字，
1: 难不成是岳飞、岳云父子的名字？
0: 微臣经过查证还得知，飞云客栈的老板叫岳银平，他集结岳家军余孽，在飞云客栈中打探大宋和大金的军事要闻，企图破坏两方的和平，伺机谋反，简直是大逆不道，其心可诛。
1: 请皇上明鉴，依丞相之计，防患于未然。
2: 请丞相速言圣旨。
3: 若真有此事，秦卿家已立刻发布海捕公文，全国缉拿。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
3: 记住，朕要活的。
0: 遵旨。
4: 撤！撤！撤！撤！

0: 黄承思。
1: 黄承思？
0: 朝廷的特务机构，专门负责刺探情报，杀人灭口。
2: 既然知道我们，还不束手就擒？

0: 属下该死。
1: 无妨，你们已经尽力了，天命如此，莫要强求啊。
0: 谢大人开恩。
1: 你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这里还有点豆浆，你们喝了吧。

0: 谁说长毛的豆子没事儿？你看，
1: 下一个，
2: 来，你过来，
1: 走。

0: 你，哎，别动，你呢？都给我查仔细了啊！
1: 好啊，走吧。哎，你，
0: 快点！站住！说你呢？站住！说你呢？在抖你呢？你聋啊？袋里边是什么呀？
1: 我劝你最好别问。
0: 哎呦，今儿你还真激发我的好奇心，就非看不可！
1: 拿来吧你。 大哥，敖承嗣，还看吗？小的也是例行公事，大人饶命。
2: 让路！撤！
1: 撤！
2: 有人劝阻，快关着门！
3: 撤！

0: 我有要事要面见皇上，你以为皇上是你啊？你想见就见，有胆！那你自己看看门是吧？
1: 让你出去，
0: 给我滚开！
2: 出什么门是吧？
0: 骑马是吧？飞跃是吧？你们闯城门是吧？给我回答！
2: 住手！
3: 让你打我儿子，我让你打我儿子，我让你打我儿子，你让你打我儿子，就你打，
1: 我就是你儿子。是我，娘。
3: 别怕，有娘在这儿呢，看谁敢欺负你？
1: 行了，娘，只要你下回下手轻点，比什么都强。
3: 有儿子，你这趟出去，人受了一圈啊，脸也黑了。
4: 都怪娘不好，老眼昏花了，没看清楚你。
5: 娘啊！干嘛的？干嘛的？你当这是你家炕头是吧？给我一起打！
6: 我看谁敢！哇！
4: 你认识？
6: 不认识，只是配合足下表情。
4: 这样。
6: 幽游马踏栾陵掌，可直接进殿面圣。
4: 兰哲寺。

0: 你前几日所提的有快递，现在可有下落？
1: 启奏圣上，正在缉拿当中。
2: 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3: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2: 大胆，竟敢骑马进殿，实乃大逆不道！御赐马踏鸾铃在此，骑马上殿，无需通报。
0: 在外面等我。
2: 草民叩见皇上。你是何人？草民乃是先帝御封，八百里加急有才之子，有快递。
0: 你就是有快递。
2: 原来是他。启奏圣上，微臣所要状告者正是此人，就是他，与岳飞余孽相互勾结，企图推翻朝廷。不巧。
0: 草民今天要状告的正是状告草民的秦喜大人。你说什么？
2: 草民状告当朝丞相秦喜，私通大金，卖国求荣。
0: 哦，这怎么行？圣上，他这是恶人先告状啊！
2: 不是你先告的他吗？那就反咬一口。
0: 啊，对，这叫反咬一口。
2: 草民确实认识岳飞之女岳云平，不过岳云平为了护送草民，将这封通敌卖国的家书送到皇上手上，已经被奸臣秦喜害死。
0: 岳云平之死与老夫有什么关系？
2: 圣上，老臣从未写过通敌卖国之信呐。
0: 那这是何物？
2: 启奏圣。

0: 圣上，这是微臣交给妹夫的一封家书，还请圣上明察呀。
1: 请皇上过目。
2: 圣上，
3: 你说这是家书，你说这是情报，尤快递，朕来问你，你可曾看过这信中的内容？
1: 回皇上，草民不曾看。
3: 大胆！你并未看过信中的内容，如何敢断定这是卖国的情报？你可知道诬告当朝丞相是多大的罪过？
1: 草民不知。但草民怀疑。
3: 怀疑也对，怀疑好像并不犯法，那我们就当庭把它打开。有快递，若里面确实是一封家书呢？
1: 草民愿自绝于当场。
3: 好，秦爱卿，若里面是通国的情报呢？
0: 愿满门抄斩。
4: 啥？你儿子要告当朝丞相？来啊，把他给我捆了！
2: 万一告赢了怎么办？
5: 哎，你们可以赌啊！啊，我儿子有快递，请洗。
6: 乌鸦青丞相，
5: 我押我儿子一两银子。
4: 什么意思啊？
7: 才一两啊？
5: 我再押秦喜50两银子。
7: 什么
5: 呀？万一我儿子要是输了，命都不保了。我最起码我还有银子呢，是不是？我能保住我后半辈子过得好。
3: 孩子，看在你父亲为朝廷效力多年，朕就给你个机会反悔。
1: 皇上，无论结果如何，有快递无怨无悔。
3: 那朕可就开了。

0: 去吧。是。不是成亲吗？不是成亲，这是成亲。谢谢大人，您替这位公子跳一二吧。
1: 这的确只是一封家书，不可能啊！怎么会是这样？你自己看。是藏头诗，藏头诗。哎呀！ 孩子，希望你能看到你的父亲，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和他一起磨豆浆了。啊，哎，对了，房梁太高，补酒太凉。啊，
2: 有快递，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皇上，曹明有话说。
1: 讲。我希望皇上答应曹明三件事。今天你立了大功一件，三个条件并不为过，但讲无妨。第一件事，
0: 岳银平他们为了保护信件，献出了生命，希望皇上能为他们修碑立传。
1: 准。第二件事，
0: 我希望皇上为岳元帅和岳家军平反昭雪。
1: 自朕登基以来，就早有此意。拟旨，追封岳飞少保，武圣定国节度使，武昌郡国公，食邑6100户，时事封2600户。以礼改造，寻访其后，特予录用。
0: 第三件事，
1: 这第三，是不是想让朕封你和你父亲一样的800里佳节啊？
0: 第三件事，我想请皇上放过秦喜的族人。他自己做错事，跟他的家人没有关系。
1: 年纪轻轻，却如此宅心仁厚。准了。
2: 谢谢姚快递，谢皇上开恩吧。
3: 朕再追加一条，从即日起，全国备战，军民一心，准备北伐，光复中原。
4: 皇上请三思啊，此次北伐一旦开始，宋金20多年的和平就毁于一旦了。
5: 皇上三思啊。
3: 这苟且的和平不要也罢。
6: 皇上圣明，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公元1163年，宋孝宗为岳飞一众将领平反，并对金人发动了收复中原的军事行动，史称龙兴北伐。
0: 娘，就是这儿。
8: 这屋子可真是不小啊。可是大似的，怎么这么破呀？
0: 娘，这修修还是能住的。
6: 你们是来找我的吗？我跟你们走，你们放过我娘。
9: 既然来了，就都别想走了。
10: 只要我们是一家人呐。
11: 是不是？
9: 行了，也不下去了。

0: 他没吓死，他吓累死了。你看他吓的，你们是人是鬼啊？
1: 你也呀？
0: 当然是人了。我们都还活着，就是之前伤的都不轻。太过分了，你们啊！我对你们这么好，你们这么吓唬我啊？行了行了，别生气。掌柜的呢？ 掌柜的呢？啊！
2: 有时间在这瞎聊，都不用干活了。

0: 老爷，还没睡呢，
1: 往那边点啊。等会儿，哎，
2: 不是你干嘛？
3: 意外怀孕。
0: 怀孕了，我挺想要这孩子的。
2: 怎么有时候，赵子，
4: 你怎么就老是受人家欺负啊？
1: 我不要这孩子了。
5: 懦弱。
4: 倒计时，
5: 打虎亲兄弟，
4: 上是父子。
3: 临时找爸，
6: 安心人了。
5: 和公园里头，你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0: 我叫王峥，我之前在公关公司做行政。
7: 公关小姐。
0: 我
6: 看您最近跑来，不如办张卡。啊？
2: 还开摩的看不上你，这肯定没钱吧？
3: 煎熬的选择。
2: 姐，咱能别这么天真吗？
8: 不是怀孕了吧？
0: 我就是怀孕了。
5: 最后一搏。
9: 你家三口到底有什么目的？
3: 朴素而温暖。
0: 大夫说我有这孩子挺不容易的。
8: 你觉得我能愿意吗？我觉得你还行。
5: 不是一个人，还有老爷我呢。
3: 任素汐、李保田领衔主演《寻汉记》。

0: 2015年过去了，你们一点儿都不怀念他。为什么不怀念呢？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甭管你过去有多好，新一年不够好，以前再好，在我这儿也不好。
1: 老大，您太逗了，你是恩公定师，凭什么我们是不是也该抽奖了呀？他们要不是等这个，早抽都丢了。
0: 大奖没抽，我看是没人丢了。
2: 今年不会又是王昭君吧？

0: 不会吧？哎，那他得倒多大霉啊？
1: 就是嘛，
0: 中奖不好，中的奖越大，倒霉越大。
2: 又要抽结果了！
3: 啊，抽了！
4: 人呢？给我出来！
5: 出来，王将军。
4: 一个性格有缺陷的人，一般会藏在厕所的地方。
5: 是不是在这屋啊？没有。
4: 人呢？
5: 也没在。
0: 哎呀，你赶紧
5: 走吧！
6: 我太激动了。

0: 这大招子回来了吧，
1: 老爷还没睡呢。哎，
2: 又中奖了吧？嗯，你弟今儿来说，说你们公司开年会又要抽奖，中了个什么奖啊？
0: 明儿再说吧，说不清。
3: 什么星？哎。

0: 你啊，你想嘛了？一个女的都甭开车了，别开车了，别开了！我都一路给你弄多多少回了都啊！怎么了，姐？没事，晕车。开车了，我们给开吐了啊！糟践挺好一车。
1: 闪开，闪开，闪开！哎呦，您怎么还自己搬上？
2: 没事没事，
1: 你放那我弄。
3: 不沉，
1: 甭心疼我，我有个使劲儿。
2: 哎，
1: 啊，
2: 你去前台吧。
1: 我可以去啊。
2: 你帮我取俩快递。
1: 行，等一会儿啊，先给人放下。
4: 你又去什么前台啊？你给我复印了吗？
1: 哎呦，我给忘了，马上马上。

0: 行，应该是我。别等，又淘气是吧？让我找你的啊，我来拿一下
1: Allen
2: 的快递。好嘞，小伟，哎呦，我就知道又是你。我告诉你了，哎，你说这什么手啊？这老有偏财，
1: 给我拽坏了，脸色不太好。真的呀？
2: 啊，
1: 他们说我精神有问题，让我去瞧瞧去。
2: 你这在哪这么激动？
1: 不过我最近真是脾胃不太好，我决定真去看看。
2: 是吗？不是，就我帮你吧。
3: 什么？
2: 啊，
3: 别动，您别动。不过咱就剩劲儿了，您别动。
4: 姑娘，哪不舒服了？
1: 我最近肠胃不太好，老想吐。
4: 那咋看内科啊？咋不看妇产科啊？
1: 对呀。

0: 我吃过了，
1: 什么？
0: 我吃过饭了。
1: 吃过了不给我打个电话，让我个老东西忙活了一下午。嘿嘿嘿，尝尝，尝尝。

0: 找的？
1: 哎呀，
2: 嘿，哎，怎么了？
0: 没毛病啊。
3: 那棒槌是你种的
1: 啊？啊，
3: 真行！
4: 爸，
3: 老爷，
2: 嗯，
4: 您姐那手叫手吗？
3: 啊，
4: 那就是搂钱的耙子，多壮！
3: 可不是嘛！
2: 哎，说，你们来干什么来了啊？
4: 爸
2: 啊，
4: 我们娘俩跟这儿坐不长，我就抱走一电视。
1: 电视坏了？
4: 可不嘛，黑屏了。
1: 那拿我屋那个吧。
2: 不借。大招子，你的也不能接，你就不看电视了，
5: 对不对？
4: 爸，甭较劲，你干嘛呀？你上他那屋看不就完了吗？你那弄一电视，你那还弄一电视，弄电视干嘛呀？二尺。
2: 我睡觉睡得晚，我不能在孩子屋里头待半宿吧？
1: 哎呦，算了，我在网上看一样，这忒大，这没法搬，搬我这
3: 个。你等一会儿，那个小的就小的就小的了。我跟你商量，你把跑车给我开两天呗，我把电视给拉走。
1: 啊？来，行吗？
4: 行行行行，
1: 好嘞，
3: 好嘞。
2: 哎，这车可不是给你们的，开两天给我们招的还回来，啊？
3: 听见了，你自己听不见，以为别人都听不见。走了，老爷。
2: 叫他们把家里东西都搬走。
1: 两天就还回来了。
6: 喂，
7: 哎，
6: 啊，
7: 人呢？
6: 我买咖啡去了。
7: 谁接谁啊？啊，上来了。
1: 啊，哎，哎，这儿。哎，这没加糖呢。
7: 咋干嘛去了？
1: 住几天呀、啊？我中了宝马车一年使用权，但是给杨来借走了。
7: 又是把牙撞的。你这手真得剁下来查查。
1: 成，剁下来查查。你这回还是住家里吧。
7: 我住酒店不比住你那儿舒服
1: 啊？不比啊，住家里我可以照顾你。
3: 在好喝
7: 啊！
2: 哎呦，
8: 来了，
2: 大杰子！我说你想办法赶快调回北京来吧，

0: 我行，我那个过段时间吧，过段时间我争取。啊，我争取。啊，好。你在家歇歇着啊，晚上我给你们俩做好吃的。
1: 老叶，我一会儿还有点工作，我这就得出门去了。
2: 要出门？
0: 啊，就得出门去了。
1: 工作重要。
0: 那明天，明儿早我给你们买好吃的。
1: 今天晚上他肯定弄得特别晚，
0: 哎，
1: 明天您就让他多睡会儿吧。
0: 懒惰。

0: 回来了。喝酒了？
1: 嗯。
0: 来，给我。有橙汁儿，还有牛奶，你喝什么？哎，给这裤子脱了呀，多不舒服呀。你看你多好，人家都说负责任的男人都睡外边，这样有危险的话可以保护这女的。你往那边点儿。哎呦，哎，等会儿，不是，不是，哎，哎，你先等会儿，哎，
2: 不是你干嘛？
0: 不是我今天，
2: 不是你跟我拿人糖呀？
0: 不是，
2: 你跟我装是吧？
0: 不是。
2: 那你让我上这来干嘛？啊？我住酒店去好不好？我这级别我住四星呢。我还能找小姐呢。
0: 那多不合适！你女朋友要是知道了，那
2: 完了，跟我这将心比心的。
0: 不是。
2: 赶紧啊！来，快。
0: 红姐。
2: 嗯，快点。
0: 我怀孕了。你的，
3: 别那么放屁啊！
0: 真的，要不然还能是谁的？
2: 我哪知道谁的呀？谁知道你跟了多少人？
0: 我不是就跟你的吗？
2: 你什么点儿我不知道，你那点事儿，你不是都王昭君了吗？一跟人男的说话，浑身直抖，你整个人都浪起来了。不是你，
0: 我都快35了。咱俩结婚的时候你不想要，做的那俩都是因为没恢复好就上班去了。大夫说我有这孩子挺不容易的，我挺想要这孩子的，但我也挺纠结的，确实挺麻烦的。我倒不是怕麻烦我自个儿，我就怕麻烦孩子，没户口，托儿所都上不了，学也上不了，我没能力给他升国外去。
3: 不是你跟我说这干嘛呀？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我的，
3: 我就奇了怪。
2: 当时结婚，是因为我不喜欢你了。不就是因为你怀孕了吗？哎，对啊，你这不是挺能怀的吗？
0: 能怀和能生是两回事儿吧？咱俩离了之后，你老来，我真没跟过别人了。
2: 那不是你上赶着的吗？
3: 要把孩子生国外去，
2: 你想讹谁啊？哎，咱俩离婚这么些年了，要不是我陪着你，跟老爷子面前演戏，谁他妈认识你？

0: 化妆没有啊？粉底厚不厚？
1: 没有粉底，不化。
2: 万兆君，你倒霉了吗？
3: 什么？
4: 都说中奖之后各种不幸，你不怕呀？
3: 不怕呀，不是有你们的吗？
5: 你今天是躲不过去了。你说中了奖要请我吃饭，装傻。
3: 成，发了工资我就请你吃。来，
5: 必须得摸摸你，沾沾才气。

0: 王大爷，送水。
1: 啊。哎呦，送水小哥来了。
2: 对对对。
1: 差一百。这个一百，
2: 好嘞，刚好。
1: 好，再见。
2: 行，咱俩我走了啊。
1: 哎，检验报告单。

0: 哎呦，
1: 起来了，大招子，哎，还瞒着我，就我这血压，要是吓着我，那怎么办？怎么办？我去断奶。我说啊，这工作的事儿不紧要，实在不行就先放放啊。还是得和大杰子把关系处好，别老吵架拌嘴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叫他调回北京来。
2: 你放心，我绝不让你们不痛快啊。好好改改脾气。
3: 老爷，

0: 以后想吃什么，一定得告诉我哈。老爷这辈子脾气不好，我跟你道个歉。
1: 你说什么呢？
0: 哎，怎么了？怎么了，大周子？
1: 感动，感动啊！
0: 感动？哎，你说一家子人感的什么个动啊？哈哈哈哈！

0: 没住啊。
1: 我叫杜威。
2: 你好，你好。这车您开来的
1: 啊？
2: 这挺好，这不堵车。
3: 我叫王昭。
2: 您刚才怎么不进来呀？是想看我万一含着您就扭身走了？
1: 没有，我就是眼神不好，我看不清楚。
2: 哎呦，近视眼儿，我也近视眼儿，但不散光就行。我一同事散光就特麻烦，说还要说做一什么手术呢。
1: 我是老花。
2: 您住这附近吗？
1: 哦，不远。
2: 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1: 是吗？
2: 啊。
1: 你把我想成什么样了？
2: 我跟你想的一样吗？
1: 不错。
2: 你在哪儿上班啊？
1: 我呀。这不让抽烟是吧？
2: 是。
1: 早知道他妈换别的地儿了。那红车是你的？
2: 啊，那个尾牙中的，白开一年。
1: 什么上中了？
2: 哦，尾牙，台湾说法，就是公司到年末不都有那种联欢会，那上中。
1: 联欢会就联欢会呗。哎，他妈尾牙！那春晚你们叫什么呀？
2: 春晚一般就放假了，回家看电视台去。
1: 你老中奖吗？
2: 偶尔。
1: 哎，你什么时候得帮我抽抽奖呗？给我抽一两限房。我这臭手，急了比他妈脚都臭。真的，你闻。

0: 还真稳呀你。
1: 你到底在哪儿上班？
0: 我不上班，我就是开摩的，省心。没事了就上网玩游戏，炒股票。
1: 你喝点什么？我去叫。
0: 哎呦，可别介，哪能让您动？

0: 对了，你喝什么？
1: 我都行。
0: 啊，来那个，给您来了一个蜂蜜柚子茶。哎，
1: 谢谢您。嗯。您有女朋友吗？
0: 没有啊。
1: 为什么没有啊？
0: 不为什么，我为什么有啊？我就不爱有那玩意儿。
1: 为什么不爱有啊？
2: 离婚？什么呀？

0: 喂，
1: 干嘛要离婚啊？
0: 喂，
1: 你在线呢，干嘛不理我呀？
0: 喂，听得见吗？
2: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对我不满意啊？
0: 真不是，我就是太满意了。
2: 那你这刚见面就离婚，你这也太伤我自尊了。
0: 离了吧，本来就是玩儿，我多配不上您啊！
3: 瞧您开那车，我这刚看见都没好意思凑近了瞅，我这皮糙肉厚的再给您刮着了。
2: 你看你自个儿不也说游戏吗？不就玩儿吗？什么配得上配不上呢？
1: 我不离，而且我非但不离，我还……
0: 你不离也没辙，我等级够了，我单方面就能申请离婚，
3: 而且我这离婚的钱都交了。
2: 你看你还花钱。你这一结婚一离婚，你费多少游戏币呀？我倒不是求你，我就觉得你这人挺莫名其妙的。
0: 哎，你还真说对了，我还就是莫名其妙，我有病。
3: 你没药吧？
2: 啊？喂？
4: 不许干活，
5: 老爷。嗯，这事儿别跟别人说啊。
4: 这是好事儿，给人家说怎么了？
2: 咖啡来了。
5: 老李儿说，头三月
2: 不能跟人说，
5: 财神不高兴，他掉了，三月之后才能说呢。我妈也不能说。

0: Peter， 一会儿我能点一杏仁豆腐吗？
1: 行啊，反正您请客啊。
0: 哎，吃吃。

0: 你吃药了没有？吃什么药？那你戴套了没有？嗯，没有。
1: 你随身怎么不戴套呢？你咋这么没打算呢？而且这也是为了你好啊，你不能这样啊！你，
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买。

0: 你真好。
1: 哪去了啊？我这就去。

在这繁华的大都会，谁怀里不揣块板砖呀、啊？像咱们这种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顶多也就是背地里发发牢骚。等天亮了，见谁还不都是笑得跟朵花似的。

0: 喂，
1: 大壮子，赶紧的，老贺摔了，摔得不轻。
2: 护士，问一下何瑞民在哪个房间？
0: 我帮您查一下，在202。
2: 嗯，
0: 哎，202在这儿。
3: 这回踏实了啊！
2: 哎呀，老爷。
3: 嗯。
2: 哎。
3: 哎。
0: 您是家属吧？
2: 哦，怎么了他？
0: 脚崴了。
2: 您怎么崴的呀？
4: 没什么大事儿，
0: 脚倒不碍事儿，就是说胸闷，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先住院观察观察吧。
3: 等会儿，这是你们家？
2: 是我姥爷。
3: 嗨，感情咱是一家人，老何。
4: 你们早就认识了。谢
2: 谢您给我姥爷送来啊。
4: 嗯。
2: 那什么，等他出院了，我请您吃饭。
3: 甭客气，你哥俩老跟公园一块玩，回见吧。
2: 嗯。

0: 放在里头的。
1: 哟，怎么又是您啊？这我们不喝。
0: 必须喝，得补水。这天多干呀！你看这几位小同志的嘴都破皮了。
1: 行，那谢谢您了。
0: 别的别的，我还得谢谢你们呢，给我表现的机会啊。
2: 怎么还花钱呢？
0: 不懂了吧？没有花钱的不是。嘿嘿嘿，
3: 杜威咋又来了？耽误了你的正事儿。
0: 我没正事儿，我的正事儿就是看热闹。好不容易让我捡着一回，又不得善始善终啊？怎么样，今儿个？
4: 哎，挺好，挺好。给我的。
0: 给你的，我借你摆两天。
4: 哎，真小心，这断了一截。
0: 跟您一样，折了，老哥哥。
2: 来呀，吃个猪蹄。
0: 哦，哎呦，这香哦。嗯，
3: 您来点儿。
2: 哎，这还有点烫，我给您搁这晾晾啊。
0: 您可以都吃了啊，这大招子一片心意，是不是？得，那我先走，我还有事儿呢啊。
2: 对了，我得把那押金给你。
0: 甭了，改天再说。
2: 不是。等会儿，邮戳不能报。嘿，有请吃饭的，哪有请人住院的呀？
0: 行了吧你？
2: 你等会儿，等会儿。哎，这怎么还过我？怎么还？你等会儿。
0: 干什么？
2: 多少钱啊？
0: 没多少钱。
2: 押金条给我。
0: 早丢了。
2: 那给这桌上。
0: 干什么你？
2: 哎，这你拿着。
0: 我不要。
2: 哎，别这样。
0: 你干什么？
2: 哎，您别这样，不带这样的啊。
0: 你干什么你？
2: 哎，
0: 不是，
2: 哎，
0: 怎么着狂场舞？你可真够累的你。
2: 反正出院的时候有单子，到时候我肯定给你。此我
5: 非常抱歉啊，也感谢你这几年为公司的服务，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表现，
6: 绝不是针对你个人啊，也不是说你不够优秀，这一次公司呢是考虑到整体的战略部署。
2: 不是你们辞了我就没人干活了，我说真的呢。
5: 我们也商量了一下，你种的车可以开到明年。
2: 那这辆车我就还回去吧，我不要了。
6: 也好。
2: 哎呀，你

0: 这床病人呢？
1: 我推出去了。
0: 你怎么不跟着呀？
1: 我跟着干嘛呀？我又没事。
2: 那你在这干嘛？你怎么还吃上了？
1: 你吃吗？
3: 嘿，
0: 放下！
3: 哎，
4: 老爷，
3: 走了。哎，怎么走了？
1: 嗯，护工下班了。
3: 功夫没什么大事儿。哎，咱们这盘棋没下完呢，怎么就走了？
2: 招子来了没有啊，爸？大招子来了吗，爸？
5: 见天来，比你们强。
4: 哼，您就偏心眼吧。啊，合着我爸就不是女婿啊？
2: 废什么话呀、
4: 啊？本来就是，他就是不喜欢你啊，整天说一女不是二夫，我有爸爸还有罪了。
2: 要不说呢，你姐就应该将功赎罪。她要尽心尽力，老爷能在这儿躺着吗？
6: 躺了吧。要不你放她跟老爷住，你就怕小舅要那房吗？
7: 干什么？
4: 不是说实话了，老爷，我姐最近又中奖没有啊？
5: 嗯，
4: 我姐又中奖没有啊？
5: 哎，最好别中，中了还不都让你们拿走了？
2: 拿走了，我们那是给她消灾。
5: 吃什么斋？
2: 消灾。我跟你讲啊，爸，你什么都不懂。这中奖了，它不见得是件好事儿，那是不义之财。那老天爷他。凭什么他给你俩枣啊？那就想从你身边拿走点什么。去年你姐中大奖了吧？啊，大空调抱回家了吧？怎么着了？婚礼了，离了吧？
4: 侯文杰啊，
8: 早翻篇了，忙着找下家呢。

0: 没有功夫照顾您，知道吗？你姐跟侯英杰怎么了？离婚了，分手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来了，咱俩不是说好了去办事儿吗？去不去？
2: 哼，
1: 嗯，
2: 爸，您好好养着，您甭想那么多，您那脚没那么严重。
1: 来来，
0: 那个老爷，我还有事儿要办啊，你吃点水果啊。
1: 我办事儿去啊，我先走。
2: 嘿。跟我说，你姐什么时候跟侯英杰离的婚呐？

0: 你怎么能偷偷摸摸出院了呢？
1: 那你怎么就偷偷摸摸的离婚了呢？孩子，到底怎么回事？谁的？那天那桌上塑料袋的东西，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了。大姑娘家家的不自重，哼！
2: 我的，
0: 我跟侯云杰的。
1: 那你现在就去把侯英杰给我找来。
0: 找不来。
1: 他自个儿的孩子他就得认，这跟离不离婚没关系。他侯英杰要是不认自己的孩子，那他不成畜生了吗？说话，跟我说话。懦弱，你全楼打听打听，我老何谁敢欺负？整个小区你去问问。那你还像我的孙女吗？你怎么就老是受人家欺负啊？你是我
0: 不要这孩子了，我不要了。

0: 我来。
1: 别，我自个儿来。
0: 哎，您看这弄挺不好意思的。您来这意思啊，我知道，但这个确实他跟我没关系。
1: 我说大姐子，你和昭子也就是做做样子，等孩子上了户口，他肯定跟你离。嗯，你可以开始新生活，可你也得让我们踏踏实实的过新生活吧？啊，
0: 不是那意思，是。那不是，老爷，
1: 嗯，
0: 你看，咱这样吧，我这几天时间，我再考虑考虑。

0: 我考虑考虑。
1: 好
0: 啊，
1: 考虑考虑。
0: 哎，哎，怎么样聊的？
1: 哎，挺好。麻烦您了，谢谢了。
0: 没事儿，您甭客气。我呀，给您打着表呢。
1: 你说这人老了，真是没有料了。
0: 怎么说？
1: 迎风眼流泪。撒尿滴湿鞋，咳嗽咳嗽屁出来了。
0: 可以，老何。

0: 真是你啊，你不上班跑这儿麻来了？
1: 我买东西。
0: 跑这儿买东西？
1: 哦，对，你那车得给我，公司要的。
0: 不是，姐，你不是失业了吗？你？
1: 我自己辞的。
0: 不是，为什么又失婚又失业不过了？往后找谁要钱啊？
1: 我给你钱，我给你有钱买币，玩去吧。别跟老爷说我辞职了
0: 啊！我不能说。

0: 巧了，那这不是？我怎么着？哪儿吃饭啊？对呀，吃饭呀。啊？我还第一回听说有约速八吃饭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笑>我是听说这早饭不错。<笑>巧了，哎，真是巧啊！坐这儿干嘛呀？啊？吃饭去。
1: 我逗你玩呢，我路过，我回家吃。真
0: 假的？真的，不然你唠一趟。
1: 走啊！
2: 走。
1: 哎，别后悔啊！哎，你看看，捡了一活儿。
3: 走吧，快走吧！
4: 爷，不是要看他吗？
1: 爷，
4: 哎，我在快走吧。
1: 爷，不是要看他吗？
4: 爷，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哎，就跟在自个儿家里一样。
5: 那是我可不会客气啊。哎，嘿，嘿，嘿，嘿，嘿，嘛呢？你不吃啊？不饿。不饿也得坐着陪着聊天啊。您老夸他好，这哪儿好了啊？一点这最基本的老理儿都不讲。
4: 我发现你这人啊，
1: 发现我这人怎么了？说了就是你。
4: 去哪点大巴蒜，再嚼点蒜苗。没事啊，你要是没工夫照顾你姥爷，给我配把钥匙，我来。
1: 好。
3: 好什么呀？房子都房不起呢。
4: 就怕我老找你去。我老哥哥又不是孩子，让你给管的。
1: 您要点脸行吗？你管我姥爷叫老哥哥，我管你叫什么呀？叫什么都行啊，我不挑。
4: 老爷，您这就是引狼入室。
1: 嗯，以前某些人不是还挺想引我的吗？您看看他。

0: 老爷，嗯，走了啊，我走了。哎，对不起，那个侯老师，哎，
1: 好久不见啊。

0: 哎，大杰子来了！哎，老爷，啊，等等，哎，我是那个，哎，等等等等等等，啊，说，就上回你跟我说那事儿，嗯，那个不是让我回去考虑考虑吗？我是回去琢磨了啊，但是有这么个情况啊。
1: 嗯，这我爱人啊，我们俩是刚领的证，这个不是说我晃见您，关键是我爱人她怀孕了。
0: 啊，
1: 嗯，这个也不是说我们俩怀了孕才结的婚，主要是我跟昭子离了以后，我们俩就在一块儿了，这都2年多了，老爷。 咱呢，咱是亲人啊，老爷。亲人有事得帮，但是我们是家人啊。这个有事儿呢，他得先紧着家人，是不是？
2: 你们聊什么呢？什么意思？
3: 嗯，
4: 什么意思？
1: 哎呦！
4: 恭喜啊！
1: 恭喜您啊！谢谢。没上班去。啊。哎，什么时候办婚礼啊？您是深圳的哈？那您是回深圳办婚礼，还是回老家办婚礼啊？这你就甭管了，都办。
4: 啊。
1: 那个老爷，那我今儿就先走了，您多保重身体，啊。
0: 哎。
1: 来，您慢着点儿。行，可以。
4: 哎，你等会儿，这是那线。
1: 哎，王正。
4: 哎，
1: 那个，你们家钥匙能给我用一下吗？我上个厕所。
4: 哎，
1: 别一道，谢谢啊。哎，你去吧。
4: 嗯，去你去。
1: 好。

0: 姐姐，
1: 哎，
0: 其实跟谁都一样。
1: 真的？
0: 真的。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0: 坐下。咱这辈子呀，不指望帮着别人，但求别麻烦人。可人他总有一死，人总有一死，你只要是不嘎嘣死喽，那免不了还要麻烦人。
1: 叔，您要说什么呀？
0: 赵子，我这辈子呀，肯定得是你给我送终了。
1: 老爷，您说这个干嘛呀？
0: 我知道，你怕我着急上火，瞒着我离婚的事儿，还跟大姐子给我演戏，对不对？我是个老脑筋吗？嗯，好，我是个老脑筋，要不是我这个老脑筋，怎么会拖累你？你。

0: 何至于有了这孩子？
1: 孩子好，我喜欢孩子。
2: 孩子好，
0: 不能打。所以啊，所以我得先帮助你，我心里头才能过去了这个坎儿。咱得给，咱得给这个孩子找个冤大头当爹。
2: 要怎么办？不能你一个人，咱祖孙俩一起上。
1: 带着您不好吗？
2: 不好，当然不好啊。
0: 那你说，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嗯？人家都说呀，公园的姻缘角风水好。
3: 您家是
2: 女的？
0: 搁公园里头，你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嗯嗯，
1: 詹姆斯
0: 啊，中国人。
4: 我的父亲是我们村校校长，我母亲呢是我们村校的教师。这说起来，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家庭。
1: 哦，挺棒的。我就是普通家庭。
5: 45，我孙子今年考大学，省事儿了，成吗？
6: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
1: 哎，
6: 就是，那个，你平时也穿的就是这么没有女人味吗？
1: 啊？
6: 啊。
1: 那您觉得谁有女人味儿啊？
4: 蔡依林啊，我太喜欢蔡依林了。
7: 我儿子李武孩，
8: 我叫张一
1: 啊，张一，
8: 弓长张，
1: 哎，
8: 专一的一。
1: 不去了啊，您给我找的这都是体力活，伤身体。
0: 伤什么？
1: 伤自尊。
0: 自尊？你还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8: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啊，我之前在公关公司做行政。
8: 公关小姐啊。
0: 倒计时，不能超过一个月。
1: 这回再不靠谱啊，就罚您钱。
0: 啊？
8: 你为什么辞职啊？你们公司男的特多吧？
1: 哎，也有不少女的，挺多女的的。
8: 哦，
1: 哦不，不是你想的那种，就是
0: 杨来足月的，就说是早产，实在瞒不过去了，就给人家磕个头，一辈子当牛做马。
1: 您跟我想一块儿去了，反正给谁当也是当。
0: 就是，
8: 哎呀，我
1: 不想不想不想，哎，我来我来。
8: 我是男的，应该我来。
1: 我来。
9: 我看您最近老来，不如办张卡
1: 啊。
8: 是不是跟男的一块儿来的？
0: 好，认罚。你不是一个人儿。还有老爷我呢，
1: 老您别整事儿了。这孩子就算是大风刮来的，我也想把他生下来。这恨不能枪毙我吧，恨不能判我刑吧。
10: 姐，咱能别这么天真吗？你就连我都知道没户口不行，我就是因为妈妈是二婚，我小时候上户口都费劲。您一高兴给孩子生了，他将来怎么进入社会？能上幼儿园吗？能上学吗？
1: 懂挺多呀你，那你说怎么着？
10: 哎，县城不就有这么一人吗？老爷就你那个，你那好朋友，就见天骑车拉你转那个，那开摩的那哥们儿，

0: 哎呦，人看不上我。
1: 不可能，他开摩的的看不上你，他肯定没钱嘛。你就给他点小恩小惠，找个机会，假装那个，保准成。
0: 你怎么知道人没钱呀？就有这么一种人，他就不露富。
2: 开摩的那是我们有钱人接触社会方方面面的一个小窗口，知道吗？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为了气死你。
3: 哎，大寡说你呢，你这个月低保领了吗？
2: 你管我领没领？
4: 等等，我一直觉着哪儿不对，来来这么一说全通了。
0: 老爷，
4: 他这人可是一身毛病啊。
1: 没错，这人就是应该的，根本就不值得同情。他真挺多毛病，吆五喝六特讨厌，关键还长得寒碜，毛茸茸的，都没进化过来似的。
4: 他长得不寒碜，最后一搏。
5: 大哥，这车一天多少钱？
6: 借的，比不了你姐，人手多壮啊。不是王章，你买这么多吃的干什么呀？你把我们男的置于何地呀？啊，讨厌！不是我说你啊，怪不得你找不着对象。
0: 您懂这么多，您怎么也找不着对象？
6: 哎，我后备箱里全是吃的啊。
7: 啊。
6: 哎，我就是太懂事了。
7: 没错。
6: 怎么了？晕车了？不是怀孕了吧？
0: 我就是怀孕了。
6: 你看，还生气了？别生气，我跟你逗着玩呢。你姐不识闹啊？
7: 啊？不逗关键。
6: 来，再来一下，这是一熟练工种，这个加好，在这儿，对，在这儿扣过来，转身走，关键就是胯的力量啊！来，你看这个，哎，
0: 对不起，
6: 没事。
8: 哎，没事。
0: 哎呦，
8: 有师傅牵着马，摔不着你。

0: 唱啥堆？
1: 我真不能喝了，我刚才就要哕了。
0: 来，再打一通关啊！我
1: 打好几回了，我喝一半。嗯，
0: 干嘛呢？赶紧的，赶紧的。干嘛去？没事吧？
2: 不是你们用不用这样啊？
3: 看一看。
2: 没事吧？
1: 喝了吗？你就跟着我一块儿吐。你不是看着我恶心吗？
2: 我怀孕了，离我远点。
1: 大姑娘家家的，你别开这种玩笑，是不是恶心我？
2: 不恶心。
1: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对。
1: 嗯，干嘛？没事，别老叫人全名，是吓唬人呢。
0: 没事。
1: 哎，你说这天儿是不是脱秋裤就偏早？

0: 别弄着我，哎哎、我真没事。
1: 不能进来，倒了倒了。
0: 你别弄着我。
1: 倒了。
2: 你小心，
3: 脚底下，脚底下。
2: 一、二、三。哎呀，给翻过来，翻过来。
3: 折了，胳膊折了。
4: 你让躺会儿，把鞋给脱了。
2: 你不

0: 反正是这样的，别去想了。
1: 我没想啊，您也甭想，跟咱拴一块儿怎么了？咱又不坏，对吗？

0: 你家三口到底有什么目的啊？哎呦，吓我一跳！没醉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就醉！
1: 我说的没错吧？是有目的的吧？想撮合咱俩？嗯，没有。喝水吗？

0: 我觉得你还行。
1: 啊？
0: 我说呀，要不就这么着吧，也行吧。
1: 会聊天吗？会谈恋爱吗？
0: 就是不会啊。对不起啊，你别笑我。
1: 可是，
0: 哎呦，别可是啊！像我这种人，

0: 能说到这份上已经不容易了。要不就这么着得了吧。关上灯。
1: 哎，别。
0: 怎么着？是感觉还不太熟是吧？一般慢慢的就是。

0: 我跟你说一事儿吧，
1: 怎么着？现在都是这规矩吗？就是先说个故事之类的。
0: 不是，
1: 你说我听着。
0: 我怀孕了，真的。
2: 回吧，老爷。这石头忒凉了，我都快窜稀了。老爷回来。

0: 我想要这孩子，我这个要不要的话，以后就很难有了。大夫说的，我挺害怕的。我就是想赶紧给他找一爹，这样他也好有个户口。你也看出来了，我挺着急的，想找人认下这事儿。
1: 你怀了你前夫的孩子，找别人认，是这意思吗？
0: 没法说，没脸说。但是孩子又没错。
1: 嗯，明白了，就找一冤的头呗，见人就上，喜当爹，绿帽子一辈子，扣一瓷实。
0: 是这意思。
1: 真是啊，打虎亲兄弟是上阵父子兵。你家的一起出来行骗是吧？
0: 我自个儿的主意，我逼我姥爷这么干的。你也挺无辜的，我就是想跟你说实话。你要是愿意的，
2: 你觉得我能愿意吗？啊，你们一家的人是不是都拿我当大傻子了？
0: 真不是，我就是我一开始没想那个什么你，我忙活别人来着。嗯，
1: 可不是嘛，也不知道当初他们约我在汉堡王见面的是谁。
3: 没冤枉你吧？那会儿就憋着这心呢是吧？
0: 我那会儿不了解你，我今儿既然跟你说了，我就没想跟你好。
3: 怎么茬啊？临门一脚软了，跟我这儿来一出良心发现是吗？
0: 没有。
3: 那是怎么回事呢？是他们觉得我实在是太可怜了是吗？
0: 不是。
3: 亏了我还以为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感情坏人就在我们身边。

0: 停了呀。
1: 对不起了，杜威。杜威，对不起了。
2: 其实也没成嘛，对吗？大哥，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我姐是我姐，我肯定早跟她结婚了，真的。
1: 哎，杜威，我们就在这儿下吧。
3: 甭下，难受着呢。

0: 喂，
1: 啊，
0: 你是不是认识能查 IP 地址的人啊？
1: 干嘛呀？
0: 咱还是得当面给人道个歉去。
1: 啊？

0: 兄弟，一个人呢？
1: 哎，
0: 北京的？
1: 是，这都能看。
0: 李哥最喜欢北京的。
2: 您是东北？
0: 没搞错，台北。
2: 好弟，
3: 唱首歌呗。
2: 我吗？
0: 啊，
2: 不行，
0: 整首。
2: 我真不行。
0: 整首，整首。随便唱，随便唱一首。
2: 我真不行，我唱歌没有调。
0: 来了都，整一首。
2: 为什么要唱首歌？
0: 来了，来来来，来，朋友唱首歌来，起个调。

0: 唱的老纯了。
1: 不行不行，我这都没找着调，我感觉。
0: 你还挺上心啊。哎，
1: 您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0: 哥试试。
1: 您觉得汤姆对杰瑞是什么感情？
0: 啥玩意儿？哥呢，还以为你走动作片的路子。兄弟怎么玩上动画片呢？

0: 老范，
1: 哎，
0: 起来了没有啊？
1: 起了，起了。
2: 嘿，我自个儿下去吃就行。您说您还给我送上来，您今儿这身可真好看啊！
3: 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让他进来吗？

0: 怎么想起来这儿啊？
1: ？你觉得我们家人都是坏人吧？不是坏人，是傻叉。
2: 你觉得他们傻吗？兴许人家还觉得咱傻呢。没错，都他妈够傻的。他们也是学着他们爸妈，学着人家大人，生孩子养孩子，在一圈里活着，假装给咱画条线，从这头到那头不许出圈啊！操，咱这刚一听都吓坏了。其实到底怎么回事呢？ 都他妈不知道，我告诉你，咱都被骗了，还以为他们家生下来就是大人呢。嗯。

0: 我以前觉得呀，其实跟谁都一样。
1: 哎，这话我在哪听过？
0: 我这两天我琢磨了一下，好像还真不一样。
1: 不一样吗？
0: 嗯，就是就算怀了别人的孩子，还愿意在一块儿，就是不一样。
2: 我干嘛跟他们一样？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再跟他们一样，我不是更傻了？我偏不跟他们一样，我就想一进门就有人管我叫爹，买一送一，天天双十一，挺好，赚了。
0: 这事儿就这么办吧。
3: 你这才是傻呢。
0: 对了，怎么了？我就想找一弱的，我霸着，只能我欺负，别人还甭想。杰瑞只能给汤姆玩，懂吗？

0: 来，我产检去了啊。
1: 给我拿点纸，赵子，给我递一卷纸。
2: 哎呦，你这都吓的，
3: 吓着急了，
2: 俩臭棋篓子。

0: 一弹球似的，
1: 等于你怀疑弹球。
2: 行，起来吧，自己高龄产妇了啊，注意点。给我看。
1: 干嘛呢？
3: 你再给弄花了。
2: 对。
3: 嗯。
2: 他们跟我说，中奖不好，中的奖越大，别的地儿倒霉就越大。
3: 是吗？
2: 是，我就是，我不想再中奖了。
3: 那这由得了你吗？
2: 这回得由我。
4: 什么意思？
2: 我不能跟你结婚。我要是跟你结婚了，我不等于又中奖了？
3: 中奖就得倒霉。
2: 对呀。
3: 不，我他妈怕吗？我不怕，你也甭怕。这就跟堵车一样，有别人走的，就有你走的。怕什么呀？

0: 上有奇怪的东西。
1: 爷爷，爷爷，
2: 你好，
0: 我是乌娜，
2: 我是星际飞行员。
0: 你是从哪里来的？
2: 博尔修斯星球。
0: 我们必须找到爷爷。
2: 我只想要去找到我的同类。
0: 听着，你。

0: 你会帮我找到爷爷，而我会帮你找到你的同事，好吗？
1: 奇怪的组合，
2: 谁来操作这次传输？
0: 当然是我。
2: 你，嗷！
0: 别担心，我照顾你。
1: 共同的目标。
3: 乌娜，我是飞行员，我不是水手。
0: 坚持住！
3: 不行了。
2: 停下。
0: 爷爷。
4: 乌娜，亲爱的。
0: 这位飞行员是我的朋友，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2: 朋友，
1: 他们踏上冒险之旅。
2: 入侵者，释放人形机器人，放他走。是的，他是我的朋友。
1: 成就一段不寻常的友谊。
4: 哎，是个奇迹。
2: 你这个疯狂的老能量棒，
4: 你这个生锈的小钢堆。
1: 我的爷爷是外星人。

0: 事故发生时，爷爷和我都不在家里。
1: 那你们回来后发生了什么？
0: 乌娜，之前给你讲过的，我累了。听着，穿上你的睡衣，上床睡觉。
1: 不，我能去问爷爷吗？
0: 可以，明早吃完早餐后。
1: 好吧。
0: 来吧，我爱你。

0: 嗨，孩子们。
1: 嗨，爸爸。
2: 嗨。
0: 你们怎么睡在这里？小寿星在哪里？
2: 还在打呼噜呢。
3: Hey.
2: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晚上我会直接来参加派对，但我会带一份很棒的礼物。
3: 一切都好吧？爱你，一路平安。上学要迟到了。快上学去。
0: 快蛋糕。
3: 地面控制呼叫赛文，帮我把这个收起来。

0: 哈哈，乌娜，亲爱的。
1: 爷爷，什么东西这么臭？
0: 我让你瞧瞧看。当当当当当，一个燃料发动机非常有用，而且它是完全生态化的，你将是地球上第一个使用它的人。嗯，
1: 不是吧，你做的吗？你真是个天才。
0: 它就是闻起来有点臭。
2: 我一直在找你。
1: 妈妈，看看爷爷为我生日做的放屁机，这个机器可以把屁转化成能量。
2: 乌娜，亲爱的，去吃早餐吧，上学会迟到的。
1: 拜托。
2: 嗯，
1: 好吧。
2: 爸爸，咱们能试着正常一会儿吗？就一会儿。你保证过的。
0: 嗯。
2: 让空气流通一下。
1: 嗨，哥哥。
3: 怎么了？
1: 我可以借你的滑板车吗？
3: 干什么？
1: 我用它测试下放屁机。
3: 放屁机？
1: 是的。
3: 是什么？
1: 爷爷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3: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哼，
4: 赛文，这可是未来科技啊，这台机器把屁转化成能量。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3: 你是说像这样？
1: 傻瓜。
2: 赛文，
1: 哥哥，我就借一天。
3: 我才不会借给你。
1: 但那是天然气体，才不是这样的。
2: 孩子们安静，
3: 请保持安静。
2: 赛文，打住，我要把你们踢下车了。
5: 再见。再见。
2: 再见。乌娜，你许了什么生日愿望吗？
1: 没有。
2: 玛雅又来烦你了吗？
1: 嗯。
2: 你确定？
1: 100%确定。
2: 那好吧。

0: 爸爸回来后，我们会办一个全镇最棒的派对，你应该想想要什么生日大礼。
1: 爷爷已经给了我一份很棒的礼物了。
0: 也许你和他待在一起有点久了。
1: 妈妈，
0: 乌娜，我只想你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这是为了你好，相信我。乌娜，

0: 呢？我们不是死党吗？
1: 我们从来都不是。
0: 因为你爷爷才是你的死党。你简直像外星人一样。
1: 你才是外星人。
0: 钱？钱在哪里？
1: 对不起，我今天没钱。
0: 那我就把你的秘密告诉大家。
1: 我没有秘密。
0: 哦，不。
2: 你爱我吗？可是我这么悲惨。莫娜，你很丑，但我依旧爱你。
1: 删掉那个。
0: 一键就能上传到网络。
1: 好吧，
0: 快点儿，姑娘们在等我呢。就这样，你可以走了。可怜虫，我的爷爷
3: 是我
0: 最好的朋友，因为爷爷就
3: 是最好的朋友。
2: 抱歉，废物，没人会去参加你的生日派对。你对我来说实在太无聊了。

0: 对，爷爷。天上有奇怪的东西。
1: 奇怪的？
0: 你快跟我来看看。快看那里。
2: 看样子天空正在给我们讯号啊。
0: 让我看看。是一个巨大的发射器。越来越亮了。
2: 等等，
0: 有点长。
3: 乌娜，吃饭了。
0: 拜托，
3: 赛文，饭好了。

0: 爷爷怎么了？嘿，你聋了吗？我不知道爷爷在哪里。所以他是被外星人绑架了？别这么说，事情很严重。妈妈，妈妈，我呢？发生了什么？这个可以吗？可以。
1: 生日快乐，亲爱的，你不用担心，找到爷爷跟上我们。

0: 你好，我想知道，我想知道，抱歉，接个电话，什么事务呢？
1: 首长。
0: 你好。
1: 夏文。
2: 大声点，我听不见。
1: 我不能，有某个东西在我们地下室。
0: 乌娜，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稍后再打给你。
2: 再见。

0: 接受饼干吗？
1: 饼干？
0: 你接受饼干吗？
1: 哦，得了，赛文，这笑话真蠢。
0: 语言设置错误，验证你的身份。你怎么这么想？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锅？
1: 你真会说话吗？
0: 我会1226种语言，每种还包括7种方言。人形机器人？
1: 我不是人形机器人，我是乌娜。
0: 我是星际飞行员，编号 KDZTX DP-11。
1: 你在我的地下室做什么？
0: 等待他们来接我。
1: 谁？
0: 同事们。
1: 说真的，你是从哪里来的？
0: 从先后座的博尔修斯星球。你不明白我说的，让我们试试这个。在遥远的先后座星群，有一颗博尔修斯行星，那里生活着先后星人。当先后星人发展到了最高的文明程度，他们得以永生。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生物躯体，变成了纯粹的能量和逻辑。

随着时间的推移，永生变成了一件错事，他们变得自负，还有孤独。

我们每一颗行星都有一位至尊科学家，它是一种能量存在，为先后做众生的利益而不断探索。我们的至尊科学家决定去寻求解决方案。任务：与其他星系的生命体相遇，并找到他们对付孤独的办法。

太空发射器把我们弹射到了这个落后星球的旁边。我警告他们说，地球的重力场太强了，但至尊科学家被迷住了，他变得不再理智，不断地靠近。

坠落摧毁了宇宙飞船，并让其中一个人形机器人停机。这是能量体首次面对死亡，由它造成的死亡。他决定纠正自己的错误。

0: 合过程将在30秒后开始。
1: 做你想做的，我不害怕。
0: 由于紧急起飞，我们需要从躯体中删除能量单元。
1: 梅门，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我没有要求你来救我。
0: 我们不写，我们通过其他方式交流。
1: 你必须更新你的字典。
0: 能量单元已经丧失理智，物质中和将在5秒钟内完成。
1: 我拥有永恒的时间，但你没有。
2: 妈妈，
3: 医生，快点，快点，医生，
2: 拜托你。

0: 现在怎么办？
1: 你快看我找到了谁，一个机器人，他说爷爷来自另一个星球。嘿，你睡了吗，外星人？
0: 除非有重要的事，否则别给我打电话。
2: 但你没有告诉我妈妈怎么样了。好吧，好吧，谢谢。你为什么这么做？现在他们认为我疯了。
3: 坦白地说，他们以前也是这么想的。理论上，越多人形机器人知道我，那么他们就有越大的可能摧毁我。人形机器人并不尊重多样性，你对我来说很危险。
2: 我明白。
3: 虽然你不怎么聪明，但你更强大，我无法为自己辩解。
2: 你刚才说自己是飞行员？
3: 不，我说的是星际飞行员，编号 KDZTXDP-11。我是这个型号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2: 这名字不够酷啊，我们需要个更短的名字。
3: 更短？
2: 我知道了，我叫你豆豆吧。

0: 你不是说自己是型号里的最后一个吗？你好，豆豆。
1: 目标离开地球，所需助力100%。对象低等智力。
0: 你好，
1: 但足以作为交通工具。方式获取车辆信任，完成任务后清除车辆。
0: 别睡着，我们必须找到爷爷。
1: 任务重新校准，所以说能量体被我的同事们带走了，一旦物质中和完成，他们就将离开地球。可他们忘记了，他们忘记了我。
0: 你所说的物质中和是什么意思？醒醒。你也不行，今天怎么回事啊？你真可耻。
1: 他们忘记了我。机器人窝囊，能量太强，微芯片过载。心脏病差点发作。
0: 告诉我，物质中和到底是什么意思？
1: 这意味着爷爷的身体需要关闭。
0: 什么关掉？
1: 彻底关掉。
0: 我听不懂。
1: 就是死亡。听着，发射器每30年就开启一次，它会保持开启24个小时，届时我同事乘坐的飞船必须起飞离开。能量体必须脱离你爷爷的身体，并返回到自己的母星。我必须和他一起回去。
0: 我们必须找到爷爷。
1: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看你找到了追踪器，他会帮助我们找到他的，但我们得快点。
0: 听着，你会帮我找到爷爷，而我会帮你找到你的同事，好吗？
1: 你把放屁机一起放进去了，从哪儿搞到燃料？
0: 冰箱里面有一些豆子。
1: 豆子？
0: 所以这是12鸟的计划。
1: 什么鸟？你说什么鸟？
0: 我喂饱了肚子，而且还能给发动机放屁。
1: 恶心。
0: 你应该知道的。
1: 我的屁屁是无味的，像机器人。
0: 好吧。
1: 嘿，放轻松，我不是废物。如果你嫉妒我的智商，你没必要损我。
0: 告诉我该去哪儿。
1: 让我来给追踪器做一下编程。谁来操作这次传输？
0: 当然是我。
1: 你？这样的话，统计生存机会最小。

0: 个带轮子的鸡蛋，
1: 放了它。
0: 看这个，
1: 别动它，快把它还给我。
0: 里面有玩具吗？
1: 还给我，
0: 把它带到垃圾场，它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1: 我最后说一次，还给我。
0: 哈，姑娜的新朋友是个鸡蛋。
1: 我告诉过你了，还给我。你还好吗？
2: 你为我而战，和那些强于你的人，不合逻辑。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1: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朋友。
2: 语言设置错误。
1: 是的，朋友就是那些来参加你生日派对的人。
2: 生日派对？
1: 还有放学后和你玩的人。
2: 放学？
1: 还有那些不和你朋友玩的人。
2: 朋友，新的单词，定义已保存。

0: 我真不敢相信。
1: 啊，一个严肃的机器人不能依赖这些地球上的运输物体。所以，现在怎么办？乌娜，
0: 我放弃了。
1: 你放弃了爷爷，你会让他们带走他吗？没有我。好吧，现在，你不能制造点气体吗？一个小屁泡。
0: 啊，你做到了。
1: 不，我来自一个美好的星系。只是一点点，试试。为了爷爷，为了他做点什么。我们能让谁来给些放屁燃料吗？
0: 那你看到谁了吗？
1: 没有，你呢？
0: 那是什么？
1: 我下载了一本新词典，它的音乐是欢快的声音。
0: 如果你的小绿人带走爷爷，我们就得忘记欢快的声音了。
1: 他们不是绿色的，信息错误。
0: 怎么了？
1: 水，危险液体，重新校准路线，紧急。
0: 哎呀，你不要恐慌。
2: 我想和你私下谈谈。
3: 请直说吧。
2: 你先生还没打电话吗？
4: 是的。
2: 听着，所有指标都表明你是无意识的，我们找不到原因。你处于很虚弱的状态，坦白地说，我们差点没能救回你。而且也许还会再次发作。
3: 医生，我需要和孩子们待一会儿。
2: 当然没问题。阿玲，叫我们。啊。
3: 亚历克斯，冷静点儿，都会好起来的。
0: 为什么他们搞不清楚？
3: 地面控制呼叫赛文，现在你们该成熟起来了。你们听我说，
0: 妈妈，妈妈，妈妈。

0: 在这里等着。
1: 乌娜，我们为什么停下来？危险，危险！任务受损。
2: 妈妈不太好。
1: 危险，任务受损。即将丢失车辆。都是我的错。
2: 不是你的错。
1: 是的，我没把整个故事告诉给你。
2: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1: 能量体至尊科学家并非仅仅拯救了一个机器人，而是两个。

0: 用了一部分能量拯救了你的妈妈，所以她不会死，但这让她永远需要依赖爷爷的能量。爷爷实际上是他的电池。如果能量体分离的话，昨晚当你的爷爷被绑架，是30年来他们第一次相隔得那么远。
1: 所以如果能量体回到太空，妈妈会死。
0: 对的，抱歉，我之前没有告诉你，我只想要你带我去找到我的同类，你的妈妈并不是协议中的一部分。
1: 什么？
0: 我预编程的救援任务，拯救你妈妈不在其中。乌娜，乌娜，如果我们找不到爷爷，就救不了你妈妈了，乌娜。

0: 能量单元错误，改变物质中和办法，从数字模式到模拟模式。
1: 速度每秒4立方米，我说话的时候12立方米的水已经流走，2升水就足以停止我的所有技能了。
2: 别担心，我照顾你。
1: 谁知道怎么操作这个运输对象？
2: 我知道。
1: 哦，对象极不稳定，
2: 你快得到一个更好的。
1: 危险预计值极高。
2: 别唠叨了，河水平静的像一面镜子。
1: 能量体，我是说我的老板曾经说过同样的话，然后我们就坠落到了你们这颗落后的星球。少于6个时间单位，发射器即将闭合，接受液体输送方式。那是什么？
2: 欢快的声音。
1: 搞不懂。
2: 每当我紧张时，我就编一段律动。
1: 律动？
2: 你知道你能做什么吗？当我这样做时，你可以加点什么？
1: 什么？
2: 加点声音。
1: 我的程序里没有用来制作随机声音的，我需要一个算法。
2: 像之前那样做就行。
1: 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时间在流逝，而我们被困在这里。
1: 闭嘴吧，我们被困住了。
0: 已经不早了。尝试打捞，失败几率100%。你太小了，做不了这个。
1: 我太小？你知道吗？
0: 乌娜，乌娜，小心！
1: 等等，
0: 乌娜。乌娜，
1: 等等，
0: 乌娜，
1: 这可怎么办？可我不会游泳，坐稳，金属脑袋，我会抓住你的。
0: 任务受损，任务受损，任务受损。乌娜，放步，乌娜，
1: 等等，
0: 水，水，危险，即将解体。我是飞行员，我不是水手，救命，乌娜！

0: 需要更大空间。
1: 豆豆，
0: 乌娜，乌娜，帮帮我！
1: 豆豆，
0: 快点！乌娜，
1: 坚持住！
0: 我不是猴子，我是机器人。不行了，不行了！
1: 坚持住，豆豆。

0: 活着。
1: 接受饼干吗？
0: 当然，我爱饼干。你好，豆豆。
1: 系统重启。
0: 豆豆。
1: 需要升级。
0: 金属脑袋。
1: 朋友，是那些来参加生日派对的人，为了彼此而牺牲的人。
0: 豆豆。豆豆。
1: 系统升级完毕。
0: 豆豆。
1: 你救了我。这怎么可能？你不会游泳。
0: 我差点淹死。
1: 因为我们是朋友。

0: 嘿，你为什么把口水流到我身上？我有足够的水了。乌娜，
1: 来吧，我们必须找到那个背包。

0: 乌娜，当心，在你身后。
1: 都有谁在这里？就一个小女孩。
0: 朋友有麻烦了，朋友有麻烦了。
1: 偷东西？
2: 那是我的。
1: 真的吗？
2: 背包是我的，放开！放开你这个白痴！
0: 你真是个蠢货！我告诉你吧，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从外太空来的机器人，我们会找到你的。
1: 这个玩具是什么？哎，
2: 你快放开他！
1: 我们把电池拿出来。这是你的玩具吗？
2: 它不是玩具，它是豆豆。
3: 豆豆
4: 豆豆
5: 豆豆
4: 豆豆
6: 豆豆
7: 豆豆
2: 豆豆
8: 豆豆
9: 豆豆。

0: 疯了吗？你开始打小孩了吗？怎么回事？
1: 我的背包被这些白痴给拿走了，里面有我的手机，还有追踪器。我需要那些东西来救我的爷爷，他被外星人挟持了。实际上，他不是我真正的爷爷。
2: 他是什么？
0: 你们笑什么？你说外星人？
1: 其实我们就是闹着玩的。
0: 把背包还给他。我们还能帮你做些什么？
1: 我能拿些豆子吗？我真的饿了。那作为回报，我会帮你升级引擎。
3: 太空发射器即将关闭。
4: 放了我，你们走。
3: 组装脱水机并清除机器人躯体。
4: 我宁愿消失在地球上，也不会跟你们离开。
3: 我们马上回来。
5: 他们一定有很多人，他们会有激光避行射线，只有通过追踪器才能探测到能量场。但是你有
1: 我有你，我希望你不会再让我失望。
5: 你也有水，

0: 乌娜，亲爱的，妈妈还活着吗？
1: 在昏迷，哥哥和她在一起呢。
0: 我需要见到她。我的小女孩，你是开启那扇大门的最小的钥匙。十一岁生日快乐，
1: 爷爷。
0: 我不是你爷爷，
1: 你永远都是我的爷爷。等等。
2: 你刚刚用完了我们所有的弹药，非常聪明。
0: 你？
2: 对，是我。在那个地下室里待了30年，就是因为你。
0: 如果不是我，你很久以前就会被停用了。
2: 如果不是你，我就不会坠落到这个星球。
1: 你们两个停下来。
0: 乌娜，我了解星际飞行员。
2: 你什么也不知道。
0: 他不能违背他的协议，这本来就是他的程序。
1: 这位飞行员是我的朋友，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2: 朋友？

0: 不行。
1: 乌娜，乌娜，乌娜，乌娜，别胡闹了，妈妈情况很糟糕。
2: 入侵者，未注册的入侵者，入侵者。
3: 先后座的兄弟们，同事们，是我，飞行员 KDZTXDP-11。我命令你终止一切活动，

0: 队长，你还好吗？你的这些轮子是干嘛的？
1: 请注意，释放能量体和人形机器人，这是命令。
0: 但我们的任务是……
1: 任务完成了。
0: 完成了？该信息不在我们的数据库中。
1: 完整信息在此。我找到了如何将人类带回我们星系的办法，我从这个年轻人形生物身上学到的。重点是，我们必须是朋友。
0: 朋友？字典里没有定义。
1: 朋友是那些参加你生日派对的人。
0: 生日派对？
1: 还有放学后跟你一起玩的人。
0: 放学？
1: 还有那些不和你朋友玩的人。
0: 但是我们没有朋友。
1: 所以我们要放他走。
0: 放他走？
1: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
0: 朋友单元？系统过载，逻辑错误，错误。
2: 乌娜，
3: 天夜，
1: 乌娜，快点，在他们重置之前。
3: 喂，亚历克斯，你们还在吗？
4: 那是什么？
3: 我之前告诉过你们的。这有点复杂，妈妈还好吗？
2: 孩子们，你们需要让妈妈离开那里。我是唯一能救他的人。
5: 时间不多了，快想想办法，我们路上见。
3: 确定要这么做吗？
5: 快点行动，他需要尽快见到爷爷，否则他就会死了。

0: 说真的，伙计们，我们有计划吗？即使是失败也行，像往常一样。
1: 我们快到了。
2: 在哪里？
1: 这里。

你的那个发明很方便，但你必须改进一下气味，比如搞香一点。

0: 我只是想救他。
1: 可你没有。
2: 我都是我的错。

0: 嘿，我意识到再多的机会也无法取代你的一个拥抱。时机已到，为了弥补我给你妈妈带来的痛苦，我要把我的一切都给她，一切。
1: 爷爷。
0: 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在我的宇宙和你的宇宙中。但你们要记住这句话，爱是个奇迹。在这里等着，别担心，爷爷会处理好这一切。
2: 但你并没有摆脱我，老板，我们一起开始，我们也会一起完成它。
0: 我怎么可能摜托你？我已经努力了30年。
2: 你这个疯狂的老能量棒，
0: 你这个生锈的小钢堆。
2: 至少在告别中我没那么可怜。
0: 你的屁股会疼。
2: 你这个老家伙，

0: 原谅我，丽娜。还有，照顾好孩子们。
1: 老板。一个人会牺牲自己，为了另一个人活下去。数学分析，不可能。爱是一个奇迹，无敌的奇迹。分析完毕。

0: 太空弹射即将关闭。也许他们会惩罚并中和我。
1: 没门，你是原型机。
0: 你是对的。
1: 我会想你的。
0: 我也会想你。我不仅坠落在你的星球上，我对你也很喜欢。
1: 你有了一个绝妙的新词典，

0: 爸爸，
1: 接电话。
0: 嘿，老爸。
2: 嘿，怎么没人接电话？
0: 你在家吗？
2: 是的，我在。你们在哪里？
0: 我们有件事情要去处理。
2: 什么能比你的生日更重要？
3: 嘿，我们回家后我会跟你解释，我们一会儿就到。再见。
2: 等等，

0: 错。
1: 这么多封信得写多少年？
2: 先生，
3: 这样的女孩一旦爱起来该有多么的热烈。
2: 我把票先还给你吧。
3: 不用客气，有缘非会相见吗？
4: 这位先生，我们俩才见过三次面。
3: 有些人见三次就足够了。
5: 所以你现在是在把妹啊？
3: 你说呢？
6: 谈恋爱的吧？
5: 真相信爱情啊？
7: 浪漫的邂逅，
3: 这热烈本该属于我，我却总是遗憾地与他失之交臂。
8: 要马上回趟台北。
1: 怎么这么着急啊？
8: 等我好吗？
1: 北京到底怎么留住你？
5: 你知道你爸他希望我们结婚。
7: 现实的考量，
3: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未来。
1: 我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你的钱吧？
3: 当然不是。
5: 那是什么？你跟我说呀！
7: 你逼我！一段没有约定的情感。
4: 放弃一个人，
3: 我真的希望你幸福。
9: 所以永远让步的都是我，是吗？
5: 我等了这么多年，轮到轮到我了吧？没
7: 有。马思纯、霍建华，
10: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8: 大约在冬季吧。
4: 季先生，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活在等你的日子里了。我也轻声地问自己，
7: 大约在冬季。

什么情况？

0: 我朋友没来，票送你了。快进去吧，要开场。
1: 哎，

0: 老师，找小念是吧？
1: 你怎么来了？
2: 爷爷病危，得回趟北京。
1: 什么时候啊？
2: 明晚10点的飞机。
1: 明天晚上10点，你就不能提前和我商量是吗？
2: 死神什么时候跟人商量？你不用带太多衣服，北京家里都有。让他走吧，他累了。
1: 爷爷现在都不能说话，你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2: 他就是知道我够狠心，所以才让我回来帮他解脱的。
1: 你也知道你够狠心，当初如果不是你硬要把爹地接回家，不让他继续化疗，说不定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0: 小念，别走啊！小念，你听干妈说。

0: 哪里？
1: 在哪里？
2: 踩死了。
0: 谢谢你啊，你是谁啊？
2: 哦，我叫齐一天，从台湾来的。请问这里是于振华教授的家吗？
0: 您来迟了，我爷爷三天前过世了。
3: 你姓齐，从台湾来的，你爷爷是叫齐国霖吗？
4: 你知道他？
3: 我这几天在整理爷爷的东西，你看，
2: 哇，都是我爷爷寄来的信。
0: 嗯，
2: 你爷爷竟然都还留着。
0: 这么多封信得写多少年啊？老一辈的人可真有耐心。
2: 他们是好朋友嘛，从我爷爷17岁离开北京之后，他们就没再见过了。
0: 你看这个。

0: 就像我家也有。
1: 爷爷走了，你怎么没哭啊？也对，爹地走的时候你也没哭。
2: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世上所有的死别都好过生离。
1: 怪不得你以前是主持人呢，说话一套一套。
2: 我回成都看一下外公外婆，你先回洛杉矶，钱你拿着。
1: 你不怕我乱花？
2: 总比贼偷了强吧。
1: 哎呦，这几天你在北京拍了不少照片啊。
0: 想给我爸看吧。
1: 齐天。
0: 哟，
1: 我怎么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你啊？
0: 我怎么总觉得你抢了我的台词啊？你喜欢昆曲啊？
3: 嗯，我还拜师在学呢。
1: 宿茂平生，一或道词。你别笑，
3: 这本书是我爸编的。以前他是一个编辑，后来呢，他就出国当了中文教授，教会了很多外国人学中文，让他们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0: 你爸很厉害。
3: 嗯。
0: 给你看个东西。我爸是个摄影师，这是他在北京拍的一些老照片。我这是第一次来北京，就想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感受我爸的青春。这是我爸。问你哦，像这样的琉璃手链，北京哪里可以买到啊？
3: 你要找他干嘛？
0: 这是我爸最心爱的手链，但是小时候我不懂事，把它冲到马桶里面了。
3: Sometimes not knowing the answer is better than knowing it.

它也不能用飞的呀。

0: 先还给你吧，正好送你的，不用客气。太不好意思了。
1: 不会。哎，那我能再麻烦您一件事吗？
0: 你说。我刚才看见你一直在拍照，照片能不能多洗份寄给我？好啊，那你把地址写给我吧。我真幸运今天碰见您了。
1: 我要是看不到我偶像的演唱会，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都不会再见到他了。
0: 有缘自会相见嘛。
1: 给。
0: 我会把照片寄给你的啊。
1: 谢谢。
2: 别光想着美，耳朵冻掉了怎么办？我送你回去吧。
1: 好。
3: 哎，走了。
4: 回来了。
1: 施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就是崭新的远方和未来。
4: 失心疯了吧你？肯定是隔着高墙听完的演唱会。
1: 错，我跟你说，我票都是别人白送的，而且还是一个帅哥。
4: 帅哥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娶你啊？
1: 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东京。
4: 不就是于峰吗？
1: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以后不要随便向别人泄露我的行踪。
4: 那于峰是别人吗？你的仰慕者，你教授的亲儿子。
1: 你要是把于峰给收了，你的北京户口就不再是梦了。
4: 施主，该回屋睡觉了。
1: 我睡觉了，累死我了。
4: 我错了，不好意思啊，马上。

0: 你又喝酒了？
1: 啊，冷嘛，这里暖气不够，还有老鼠哎。我们住酒店去好不好？我带够了钱。
0: 早就跟你说过你会不习惯，你还是要来。
1: 人家想你啊，谁叫你又不回台北？
0: 在北京一堆事情要忙，怎么回台北啊？
1: 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
0: 等我北京的影楼赚了钱，我才能回台北娶你。

0: 我不想再当模特儿了，能找我去拍戏。
1: 想清楚了吗？
0: 说不定我红了赚大钱，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1: 不闹脾气啊，我再辛苦也不算辛苦了。
0: 大老远从台北来找你闹脾气也是你的福气好不好？
1: 是我好福气。
0: 先去睡了。

0: 我想嘎个双眼皮儿。罗友军嫌我眼睛小，
1: 是不的。其人眼里出西施，就算我眼睛小的像颗黄豆，他也得觉得是颗大珍珠。
2: 然后你真相信爱情啊？
1: 你不相信啊？
2: 除非有一天我在大街上偶遇齐秦，
1: 我就相信爱情的存在。
0: 那你这辈子嫁不出去了啊！你只能给我儿子当干妈了。

0: 的红薯，你尝尝。我最近有一封特别特别重要的信，您要是收到了，帮我好好收着，别弄丢了。
1: 说好啊，情书可不代收，听见没？
2: 阿姨，就他这样婶儿的，能有情书收吗？
0: 阿姨，那封信真的很重要，一定要帮我保管好啊。
2: 阿姨，这烤地瓜您尝尝，可甜了，甜过初恋。啊，
0: 去。谢谢阿姨啊。
2: 阿姨，玩信呢？
3: 没有。

0: 安然，
1: 阿姨，
2: 吃吧，甜过初恋。
1: 谢谢阿姨。没别的事儿了吗？
3: 啊。
4: 简历表可以给我一张吗？谢谢谢谢谢
5: 谢，谢谢你，谢谢。小二，
3: 我提前来了，你看这些我都看过了，我觉得这几个比较适合你，你可以去试试。哦，
0: 那适合我的呢？我也看出来了，他比较适合你。听说你申请留学，你那么爱国，那你老爹你出国干啥？
3: 我出国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咱中国，认识咱中国。
1: 那你签证办的怎么样了？
3: 老爷子生气了，不肯给我户口本。
1: 他还是舍不得你走。
3: 哎，你先别管我了，你看看这个表，真的，赶快把它签一下。
6: 假设我们要拍一个男孩，我们角度可以选择稍微低一些，这样显得他更有英气。我们拍女孩呢，角度可以选择高一点。所以说你们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先注意。
7: 老板，这几款是新设计好的相册打样，还有你让我订的新相纸。
6: 行，先放着吧，我待会再看啊。还有这个东西。
7: 老板，另外，叶雨辰小姐的经纪公司又从台湾打电话过来问，这一季真的不要跟叶小姐续约吗？他们说了可以不涨价。
6: 不续了。上礼拜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7: 那我去发照片广告了。
6: 你去忙吧你。
8: 这个角度可以吗？我现在。
6: 好，来，我们试拍一看看。好，好，来来来。
9: 搬哪去？
7: 地下室。
10: 这个就放那儿，就放那儿。
1: 家里添新东西了。
11: 鱼奶奶，
12: 你怎么回来了？哎呀，快回家吧。
10: 你跟我来。哎
13: 呦，这都是托你爸爸的福啊！这么快就让我用上了三大件五小件。
6: 我爸总惦着您呢。他说读中学那会儿，他家里面穷，你有好吃好用的，总是少不了他。嗯，

0: 嗨，我们俩。哎，你什么时候让你爸抱着孙子啊？
1: 不好意思啊，安俊呢？
0: 哎，跟你爸一个样，专门搞偷袭。
2: 我跟小安来看您了。
0: 哎，来来来来来，我介绍介绍，这位是齐孝，台湾过来的，我老同学的儿子，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学生，小安、小孙。啊，
3: 小安同胞，热烈欢迎你啊！
4: 你们来了，
3: 师母，
5: 师母，哎，那个，这是四川特产，我爸我妈说一定要给你们尝一尝，来就来，带什么礼物啊？
3: 师母，您拿着孝敬您呢，拿着拿着。
0: 小齐啊，可是专业摄影师，在北京开了一家婚纱影楼，叫今生今世，生意火得不得了啊！哎，你们两个将来结婚可以找他去拍婚纱照。
5: 结婚拍照
1: 啊？我就混口饭吃。
4: 来来来，吃饭了。
3: 哎，来了师母。
1: 哎，哎，伯母，魏公子今天不在家。
6: 出版社加班，忙。你在北京习惯吗？
1: 习惯啊，我很喜欢北京。
0: 是吧？那北京多好啊！可有些人一天到晚就想着出国，也不知为什么。嗯，
5: 于教授，我们系的留校名额定了吗？
0: 我得问。哦，
5: 小安，嗯，你要是留不了北京，你真打算回成都啊？
7: 我还没想好呢。
0: 年轻人只要有本事，什么都不怕，不管走到哪儿，都能够发光发热。
5: 对对对。
0: 啊，对了，我最近呢，把烟给戒了，不抽了。你们那个烟呢，带回去，不要乱花父母的钱，各家过日子都不容易的啊。
8: 来，白菜馅的。尝一个。
1: 原来是川妹子啊，四川好啊，天府之国啊。我之前去过成都，我还在那儿学会了做麻辣锅，有机会的话做给你们大家尝尝啊。嗯，
0: 快吃。
1: 一晃一年多过去了，没想到会在这遇到你。
5: 你不是说过有缘自会相见吗？
1: 哎，说起来真不好意思啊，我还欠你张照片呢。
5: 哦，没有没有，是我当初过分要求了。
1: 没有，是我太粗心了。你明明记得啊，你写给我的地址条，我放在口袋里面，后来怎么也找不着啊。我要早知道你是于教授的得意门生，我就亲自给你送过来。
5: 齐先生，你喜欢北京什么呀？嗯，
1: 卤煮啊，涮羊肉啊，糖葫芦啊。我觉得啊，这个城市很包容，一切都有可能发生。那你呢？你喜欢北京什么？
5: 大。我当时考上大学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出了火车站我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城市啊？你别说一眼，我十眼我也望不到边儿。而且这里的人也很特别，无论是骑自行车的还是挤地铁的，他们脸上都有股说不出来的劲儿。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留下来，留在这实现我的理想。
1: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9: 总有一天，我要让北京大声地喊出我的名字。
1: 就像你在演唱会最后大喊齐星的名字一样。
10: 齐星，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
5: 哪有这么夸张？
10: 有。
1: 说真的，我真的怕你那天从椅子上摔下来骨折了，要不我就得送你去医院了。
5: 那我要真骨折了也挺好，这样我们就不用等到今天再见了。
1: 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说呢？
5: 我们台湾男人都这么狡猾。
1: 你把台湾两个字去掉就对了。
5: 哎，我那天真的这么丢人啊？
1: 不丢人，就是特别激动，特别兴奋。
10: 琪琪，他走了，他

0: 我就去了个三重。
1: 哎呀，张六说我打给你嘛，是不是为了好猪了？
0: 行，哎，乖乖，多少的糖？
1: 安然，你来帮我打一包嘛，我去握个量。
2: 婆娘家家的，文明点儿，说上厕所要不得说。
0: 哎呦，不管，在这坐爪子呢，赶紧把你小姑摸一把，放个手去嘛。
1: 都是，快点快点，真的搞病了，哎，马上就回来。
3: 我娃娃上厕所好嘛？
2: 丫头啊，这下子你逼了你就在天安门城楼底下工作不回来了噶？
3: 哪有那么容易？
2: 要我说，北京有啥子好嘛？吃个东西磨盐磨味的。小娇，我同事的儿子，银行上班，工作稳定又有上进心，人家马上要当主任了，年终奖啊那么厚一点儿。
4: 安然，你不认识我了？我们是小学同学，但是那个时候不同班。
2: 小娇不错，家头还有别墅。
4: 对，我就在青子仁山有个别墅，基本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0: 啥子味道？哎呀，我麻将没有扶，鸡腿。
1: 哎哎，妈妈妈，我去，
0: 把盖子掀开，炒一下哈。
1: 啥子？哎呀，你看嘛，安然摸的牌都是不一样。
5: 我要是在家再待三天，我觉得我就要疯了。
6: 我妈今天也带我去相亲了，卖保险的，家里有车有房。
5: 他没嫌你眼睛小啊？
7: 人家说我长得像梅艳芳，风华绝代。
5: 风不风华我不知道，绝代我倒是信。
8: 去你大爷的！哎，于峰都当编辑部主任了，你们家台湾萝卜怎么样了？
5: 你别跟我提他。
7: 于峰真的挺好的，你努把力，没准你能爱上他呢。
8: 谈个恋爱有这么难吗？再说，
7: 结婚了还能离呢。
5: 你给我放屁！

0: 你又路过，我和拿行李吧。哎，不，别来！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1: 我能不能只听好消息啊？
0: 那不行，那你怎么能体会到跌宕起伏的人生呢？
1: 我这刚跌宕起伏完，1000多公里，我幸好驾车了，要不然对面的大妈都比我多大儿媳妇了。
0: 我被拒签了，去不了美国。
1: 啊？怎么可能？
0: 我先跟你说好消息啊，好消息呢是有一个报社看了你的资料，对你十分的感兴趣。你只要通过他们的笔试和面试，留在北京，就没什么问题了。真的？真的。我对你从来都不敢不认真。
1: 你是把我的简历寄给他们报社了？
0: 你别忘了我的专业啊，我还做书的标准，给你做了一个。
2: 安然之路，谢谢。不客气。喜羊羊，那个豪华版的安然之路，给我都震惊整个报社了。
3: 我只是帮了一小忙，还是安然他自己争气，面试笔试都是第一名，报社捡到宝才对。知道捡到宝就对了，
2: 想不想这样的姑娘？有才华，
3: 长得又漂亮，
2: <笑>一旦投入社会，肯定有好多男的像狼一样盯着她，
3: 到时候你爬不上队了。
4: 于峰可是 VIP， 哪能上排队啊？对不对？今天大家都多吃一点，于峰，你来买单。
5: 哎，这个好，
3: 买单！
6: 小鱼不错啊，小鱼。
0: 哎，
1: 你别说话了，
6: 谢谢啊。

0: 你电话找你好几遍了，这让你马上回话。
1: 一个姓齐的先生说是台湾人。
2: 哎呀妈，齐秦呐，齐秦给你来电话，你赶紧回。我没事儿。你聊你聊，我走了啊，你好好聊。
3: 一
4: 好。喂，安然，终于找到你了。这叫你忙什么啊？也不打电话给我。
2: 我给你打过电话，是你太太接的。
3: 我哪来的太太？你开玩笑吧？
2: 你别骗我。
5: 你骗你干嘛？一定是你打错电话了。哎，你寄来的卡片我收到了，写的真好。
3: 怎么？你心情不好啊？
2: 没有啊，我心情可好了，我可以留在北京了，我找到工作了。
3: 那太好了，那真的值得庆祝一下啊。
5: 明天下午2点在我住的王府饭店，
3: 我们一楼要办一个宣传的活动，你过来看看吧。
5: 好吗？
3: 我是真的希望你来。
2: 嗯，
3: 拜拜。
0: 哎，真是齐秦打的呀？啊，不会吧？他给你打电话，王祖贤知道不？
6: 大家知道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最不习惯的是什么吗？是饮食吗？气候吗？都不是，是坐电梯。我每一次坐电梯的时候，电梯都骂我，够淫荡。
7: 够淫荡！
6: 跟各位开开玩笑，我们金川军事之所以与众不同，那是因为我们的婚纱照不只是婚纱照，我们会强调它的美，还有故事性，
7: 并且赋予它诗意，为各位精心打造一场属于你们的爱情电影。

0: 这是一点小小心意，请安小姐笑纳。先生，你昨天给我打那么多电话，就为了这事吗？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继续帮我。所以你看中的只是我的才华，是吗？
1: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段子啊，东北女孩要你的情，上海女孩要你的钱，四川女孩呢，要你的命。哎，喂，别这样，开开玩笑嘛。

going down. 下行。

0: 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1: 我把燕儿此刻在就好了。他从北京到台湾，一晃40多年了。只可惜他之前工作忙，所以回乡之旅一拖再拖。
2: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1: 他是老师，教历史。在我10岁那年，我爸妈就离婚了。我妈去了纽约，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3: 我哥呢，

0: 浪子，
1: 在有一次打群架当中，把人家眼睛给戳瞎了，判了10年。所以现在就剩下我和我爸在家里面大眼瞪小眼的，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差了，闲着没事就催我结婚生孩子。我想他一直对我很失望吧。
2: 不可能，他肯定为你感到骄傲。
1: 你真这么想的？
2: 我从来不怀疑我自己的眼光。
1: 好了，不说那么多了。今天呢，为你顺利留京，我们庆祝一下，干一杯，来。
2: 不，我们为此刻干杯，此心安处是吾家。
1: 现在要是在台湾就好了，我可以带你去吃牛肉面、卤肉饭、鱿鱼羹、小笼包。晚上呢，还可以带你去阳明山上看星星。
3: 阳明山的星星这么好看啊。
1: 一边把妹一边看还是挺好看的。
3: 所以你现在是在把妹啊？
1: 你说呢？
3: 再见，季先生。
4: 要飞走了，怎么办？
5: 没关系啊，下次有机会再找了。谢谢你陪我这么久。
4: 我马上也要走了，也是明天的飞机。
5: 你要去哪里？
4: 回洛杉矶上学啊，我是因为爷爷的事才回来的。
5: 那有机会我去洛杉矶看你。
6: 九念，
4: 我干妈来接我了，那再见喽。
5: 再见。
4: 前一天
5: 哟，
4: 你会忘了我吗？
5: 当然不会啊。
4: 照片记得发给我啊。

超级聊天，超级精彩。大家好，我是安然。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台湾的著名演员聂雨辰小姐。

享他的真实人生。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叶雨辰小姐。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安然，北师大的才女，发表过很多文章，笔头了得，从今天起就是我们新同事了，大家欢迎，
1: 欢迎欢迎，
2: 谢谢大家，请大家多多指教。
0: 安然，哎，
2: 好，
0: 今天起你就在这工作吧。
2: 好的，主任。
0: 大力，你和安然有什么事情，你多帮帮他。
3: 一来就
4: 好，主任。
3: 被他教育条口，肥差啊。
5: 关系户呗。

0: 下。
1: 嗯，慢点啊。
0: 哎，对不起，我下班晚了。
2: 没事，来，来。嗯。
0: 我好像好帅呀、啊！
2: 走，
3: 慢慢看啊。
2: 老板，有齐心最新的 CD 吗？
3: 有。正版的，58。
2: 58，好。
0: 哇，哎，对了，外面那个海报能送我吗？我是他的歌迷。
3: 海报不能给啊，多少歌迷跟我要，我也没给、啊。
2: 就算100吧，我买了啊。
0: 你疯了，那么贵呢？
3: 好，
2: 下次啊，给你弄张签名版的啊。
3: 你男朋友对你真好啊。齐秦，很难得的。
0: 哎，好了，谢谢。
2: 谢谢啊。
3: 你二位还需要点别的吗？
0: 不用了。
4: 哎哎，如果还要的话，我还有私家珍藏呢。四大天王梅艳芳、芙蓉永林和 Beyond 啊。便宜点儿。
5: 不用了。
4: 你跑什么呀？别跑呀。
6: 我到了。
7: 啊，你上楼吧，我看着你。
6: 那我走了。

0: 小静，
1: 哎，小姐，老板让我把电话送过来给您。
0: 哎，你稍等。
2: 喂。
0: 我在《今日报》，安小姐来了。
3: 喂。
4: 电话收下吧，这样找你方便些。
3: 你这样真的不太好。
4: 大不了你再塞钱给我嘛。
2: 我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要马上回趟台北。
3: 怎么这么着急啊？什么重要的事儿？
2: 我爸病了。
3: 我父没事吧？
4: 他已经送去医院了。
3: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2: 大约在冬季吧。等我好吗？

0: 看第四章，我贵人牌，男贵人，最后张最后一张，快，
1: 三万！
0: 春节之前你一定能嫁出去。
2: 我现在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0: 你骗人！哎，送你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要不要脸。
3: 大家都散了吧，挺晚的了，该休息了。
2: 坐。今儿大周末的，行个方便呗。再说了，你还愁找不着睡觉的地儿啊？继续，快来。
3: 听好了，我忍你不是因为我怕你，是我觉得同事一场没这个必要。我闭嘴。
2: 散。

0: 这阵子都归你照顾了，还是请个看护吧。你这样白天黑夜的，也累得吃不消。请来是让他给骂走，先这样吧。
1: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了。你知道，你爸最担心的是什么？他希望我们结婚，你把北京的影楼收了，在台北工作，我们也不会过得太差。
2: 谁啊？
3: 吉祥，林大姐的代志是有要处理无？
4: 谁啊？
3: 我哥的朋友，你先进去吧，我们出来讲。
2: 啊，你若无要处理，林大姐来电嘛袂好过。

0: 走了，再见。
1: 拜拜。
0: 再见。
2: 瑶瑶又失恋了，说要回北京发展，不让我跟你说，非要给你一惊喜。
0: 不用安慰我，我老坚强了。哎，那个，我有点事儿，我可能不能跟一块儿吃饭了，我先走了。
3: 啊，干啥呀？
0: 你甭管。齐笑，齐笑。

0: 我要离开了，明天一早就走。
1: 你要离开了，
0: 小安，对不起，我给不了你想要的未来，我们到此为止吧。
1: 到此为止，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这些天就在这傻等着你，你完全消失了。我在心里想着你，惦记着你，我盼着你回来。你现在终于回来了，然后你跟我说，你说我们到此为止，你说对不起，你是不是还要跟我说你根本就没爱过我呀？啊！
0: 你别这样。
1: 那你要我怎么样啊？你把事情说出来，我们一起解决好不好？啊！你告诉我，告诉我。
2: 我爸中风了。他现在一刻也离不开我，我得留在台北照顾他。我哥又在牢里闹事，我现在北京的影楼也出了状况，我那合伙人趁我不在的时候动了手脚，挪走了所有的公章。
1: 可是这些和感情都没有关系。你该不会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你的钱吧？
2: 当然不是。
1: 那是什么？你跟我说呀！
2: 别逼我！
1: 我没逼你。我也舍不得陪你。
2: 小安。
3: 失恋吧，它就像一场重感冒，咱撑着就撑过去了啊。
1: 叔，怎么才能真正放弃一个人？
3: 你就当他死久了。
4: 宿舍明文规定，不许留外人住宿。

0: 谁是他外人？我是他内人。
1: 思秋楼已经思秋了，怎么了？
2: 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
3: 可不可以不走？有什么问题，我们俩一起面对。只要你爱我，只要我爱你，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未来呢？
2: 我想像你一样天真，但我不能。
3: 只要你想见我。可以随时来，可是我想见你，我不能说去就去。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2: 照顾好自己，我真的希望你幸福。

0: 我和你在最后面。
1: 大叔，我想跟您换个座位，我在后面49排E，我想跟我男神坐在一起。谢谢你，
2: 谢谢。打开车窗，并确认手机。
1: 你怎么在这里啊？
2: 跟你一起飞台北，惊不惊喜？
1: 惊喜，惊吓。
2: 请系好安全带。
1: 你不是要回洛杉矶吗？怎么突然去台北了？
2: 请关闭您的电子设备。
1: 查案。
3: 我的手艺，哎，别动，别动！医生说了，你过完年才能活蹦乱跳的呢。你看，这是我特意为你炖的鸽子汤，不伤口的。
4: 我听于峰讲啊，都快吓死了，以后过马路一定要慢点儿。
5: 我不去抢着头条，别人不就成头条了吗？
3: 瞧这话说的，不过你们报纸，我最喜欢看你写的专栏，
4: 谢谢师母夸奖。
6: 啊，对，瑶瑶
7: 回哈尔滨过年了，她说年后回来看你。
6: 这个瑶瑶吧，工作干得好好的，出去创什么业呀？听说呀，还有什么贷款，动不动上百万的，吓死人呐！
7: 妈，您就别瞎担心了，这两年下海的人可都赚翻了。
6: 来来来，看，老七有儿媳妇嘞，
7: 别，<笑>
3: 我看看，哎呦。
1: 我又输她一回。哎呀，这女孩好看呐，一看就是大家闺秀。来，你看看。对了，我听说今年春晚特别好看，等看完春晚，我再送你回宿舍。
3: 你刚学会开车，开慢点。
7: 来，好好好，把酒拿来。 我要和小安喝两杯。
3: 好，
7: 这过年呐，还就是人多热闹。
8: 倒酒，
3: 倒酒，倒酒，倒酒。
7: 哎。

0: 我打算辞职。瑶瑶和罗友军的制作公司新开了一个原创类的文化节目，差一个主持人，我想试试。
1: 啊，主持人挺好的，现在就缺你这样的知性的女主持人。不过，你现在抱的可是一铁饭碗，你要不要再想想？
0: 我想清楚了，生活不能是一滩死水，总得有点波澜，你说对不对？
1: 你开心最重要。
0: 我就是不想认输。

0: 你怎么了？那我算是旧的还是新的？
1: 都可以迟到啊！告诉制片部门，背景板高度得够，两边要对齐，别给我偷工减料。
2: 我给咱找个全中国最牛的主持人啊！

0: 有些人注定原地徘徊，有些人注定展翅高飞。
1: 哎，你知道我最欣赏你哪一点吗？虽然你不是每次都能赢，但你绝对不服输。

0: 喝了这个。不上洗手间，你们先玩啊！上洗手间了。落落落落，来来来，咱们。
1: 哎，你干啥去啊？
2: 逃课回课。
0: 哎，那你陪那吴老板把歌唱了，你再走。人家树上奖励呢，
1: 不知道奖励陪他唱。
0: 怎么说话呢？
1: 你少拿你勾引单位那套对我，咱俩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跟你一条绳上蚂蚱？虽然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都被人什么样了？
0: 不像正经人呗。你知不知道，咱们录像的每一分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那都是我求爷告奶奶求来的。录完像我还求爷告奶奶再卖出去，我什么样，我自己不知道吗？我用你提醒吧，你正经，你最正经，你给我进去把歌唱了。
1: 那就别干了呗，你就不用求爹的告奶奶了。
0: 你啥意思啊你？你被台湾萝卜甩了，你至于吗？
1: 你们来干嘛？
0: 这不是明摆着来哄你吗？咱们的节目收视率刚上去，你要是不干了，我们就整歇了。罗友军说了，我要是不能把你请回去，我也不用回去了。
1: 你给我起来，你起开！
3: 你就别生气了，
0: 我上个洗手间。
1: 其实他还挺不容易的。我听说啊，昨天晚上他唱了7遍《天仙配》。真的，别生气了。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事儿能成。
0: 成什么？
1: 做全中国最好的节目制作公司。 而你呢，将会变成最好的女主持人。
0: 张亚文，可以，这沙发。在这儿。这边，这边。对对对。我要跟这勇梦想的人一起工作。
4: 沙发放这儿。
0: 来来来，再往前一点。
4: 安姐，这些台湾、美国、香港谈话节目的袋子我给你放这儿。
0: 你还不休息啊？
4: 你先回去休息吧。欢迎收看今给仁琪聊天，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这位来宾很特别。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给仁琪，
4: 我找找去。都没底气呢，你就跟仁琪说，我们下一期的嘉宾是王菲。
0: 朋友们别瞎握了，我上哪儿找去？
5: 然后你再跟王菲说，我们上期的嘉宾是刘先奇。好，超级聊天，超级精彩 ，super！
6: 行，请下，老爷，老爷这病还好吧？
7: 还行吧。

0: 那北京的生意呢？不做了，暂时不做了吧。不可惜，你也真够孝顺的。不聊了，你撤了。
1: 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你们的节目叫超级聊天儿，你们觉得自己很超级吗？
1: 我们觉得我们的节目不超级，但是我们访问的人都很超级。
2: 你们的主持人不是科班出身是吧？
3: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是科班胜似科班。
2: 那哪个孙子做的？
3: 孙子孙子也有兵法。
4: 对，我们的兵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挖掘被采访者内心最自然最真实的状态，然后让所有看这个节目的人看着看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就笑了，在哭哭笑笑中体会人生的真谛。
0: 那不是给神经病看的吗？
3: 这位领导，您说的特别对。一个好的节目就是让观众平平安安走进来，疯疯癫癫走出去。请在座的各位领导给我们三期节目的机会，如果没有收视率我们分文不收。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给我一个舞台还你一个奇迹。
2: 行吧，那就试一试。
3: 谢谢。
5: 我们的收视率
3: 全国第一。
6: 老板来一本。
7: 首先我要代表北方昆曲团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让我们终于踏上了梦寐已久的宝岛台湾。这一次我们从北京出发到深圳，再从香港转机到台北，这一路程大概20多小时，可以说是又艰辛又甜蜜。牡丹亭在台北的这三场演出，我们更是希望透过昆曲的交流，可以让两岸文化有更多的融合和更多的发展。谢谢。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下面我们就有请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寻梦当中的一小段经典，有请。

0: 欢迎来到酒店。谢谢。哎，好，谢谢。安小姐，我看新闻知道你来了，你的节目挺好的，我每一期都有看。
1: 台北不是看不到吗？
0: 我叫香港朋友录影给我看的。

0: 明天的飞机啊？
1: 啊，明天早上。
0: 别离是常态，相聚是奢华。我离婚了，是他提出来的。他要做演员，他经纪公司说有婚姻的话不给推息。
1: 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0: 我常在想，想在阳明山找一个老房子，有个小院子，种点玫瑰，想跟自己心爱的人简简单单的生活在一块。
1: 我可以不走。
0: 开什么玩笑，你现在北京的事业发展得那
1: 么好。我不在乎，
0: 可我在乎啊，我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自私啊，明白吗？
1: 我想回去了。
2: 安然，安然，先上车好不好？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脾气啊。

0: 我朝思暮想。
1: 你再说一遍好不好？
0: 我可以说一辈子。

又能见到你，高兴。一直记得91年齐秦演唱会上，你跳到椅子上挥舞着围巾的那一刻，那时候我就在想，这样的女孩，一旦爱起来。

0: 该有多么的热烈。这热烈本该属于我，我却总是遗憾地与他失之交臂。我知道在你眼里，我是懦弱甚至无情的。的确，我们所受的相思之苦，对你来说是不公，对我而言是活该。对不起，安然，我是爱你的，很爱很爱你。然而爱最怕的就是，当我终于给得起，你却已经等不起了。可盼爱有生路，可盼与你重聚，在北京等我，爱你的齐晓。
1: 安如，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了，别离开我好吗？
2: 我求求你，放过我。
3: 我恋爱了，
2: 你放我出去。
3: 安如。
4: 干嘛？逛夜市干嘛？
3: 我跟你说正事儿，我恋爱了。
4: 跟谁？
3: 唐阿萝卜。
4: 人家不是结婚了吗？
3: 离了。刚才电视里那女的就是他前妻。
4: 叶雨辰。你跟叶雨辰抢男人？
3: 我没抢，他本来就是我的。漂亮。
4: 恭喜你。
3: 来。嗯。叶雨辰长得真好看。你这次能待几天啊？
0: 我把孩子送到他妈妈的南头老家了，该办的事儿都办了，应该可以多待一阵子。
5: 这些日子呢，我会约一些我的朋友见面。我不想做影楼了，我想改做餐饮，开一个麻辣火锅餐厅，你觉得如何？
3: 我觉得你做什么都不会差。
6: 嗯，
3: 阿姐，我们节目下周就要上黄金档了，你信不信？我很快就要变成富婆了。
5: 哇，富婆啊！要富婆以后多多指教。
3: 你把富婆改成老婆就对了。
0: 老富婆，开玩笑。

我跟舒玉了，现在在我家照顾着我爸，我也把台北的工作给辞了，给了我哥一笔钱，也算是做了真正的收尾吧。为什么？ 如果你不介意当一个两岁孩子的妈，我想我可以在北京重新来过。您可以买一个小房子，买辆车，每天早上我可以送一天去幼儿园，再送你去上班。等到晚上，我得接你们回家。 你不是说过吗？此心安处是我家，我一直记在心里面。对不起啊，我这句话让你等得太久了。 你别哭啊！你这么哭，让我觉得我求婚不成功了。

0: 学校，现在跟我们91年看一个楼不一样，房租翻了好几倍，钱不那么好赚。你就按我跟你建议那样，请安小姐出面带个言，这样我们成功机会就比较大。
1: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0: 这怎么会是为难你呢？你就要和安小姐成为一家人了，不是吗？
2: 因主演电视剧《心愿》而柔一角，在两岸三地一炮而红的女星叶雨辰，近日被拍到疑似一家三口在台湾南投乡下的照片，儿子看上去2岁左右，被怀疑隐婚多年。有人爆料，她老公是某大学历史系教授之子，服务于摄影行业，当年帮助叶雨辰走上模特之路。此次隐婚事件令众多粉丝大呼上当受骗，叶雨辰本人至今未做出任何声明。
3: 喂，你上到哪处啊？
4: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我也是受害者。
3: 我爸病才刚好，不能受刺激。还有一天你要他，
4: 本事自己回来解决。
3: 喂。

0: 所以他一直都是你的家人，是吗？
1: 她是一天的妈妈。
0: 你不准走。
1: 乖，听话，很快就回来。
0: 你回得来吗？我乖，我听话，我懂事，我爱你，所以永远让步的都是我，是吗？啊，他霸占了你那么多年，你们不是离婚了吗？我等了这么多年，轮也该轮到我了吧？今天要是踏出这个房门一步，我们俩到此为止。
1: 冷静点好。
0: 我没法冷静。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有个大明星要上我们的节目。坏消息是那个大明星叫叶雨辰，是他自己主。

0: 雨辰特别喜欢你的主持风格，点名要上你的节目。
1: 厉小姐，在北京还习惯吗？
2: 北京太干了，我这几天都起皮，粉都盖不住。我先生最喜欢看你们的节目了，每期都不拉下。
0: 这是台本，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再商量。
2: 不好意思，能不能给我们安静一点的环境，让我跟安小姐单独对一下台本？
1: 好，来，您跟我这边。超级聊天，超级精彩。大家好，我是安然。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台湾的著名演员叶雨辰小姐，她来分享她的真实人生。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叶雨辰小姐。
0: 叶小姐，请问对于上周的新闻，你有什么想向大家解释的吗？
2: 没什么好解释的。我今天来是要跟观众们道歉的。对不起，让大家失望了。我不是什么传说中的玉女。我已经结婚生子了。会这么做，只是不希望我家人正常的生活受到打扰。我出道是做模特的，那个时候为了要维持身材，每天都不能吃饱。我先生总是跟我说，你不用减肥，你很好看。其实他一直都不想我走这条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他是对的。因为我成名了之后，我最想要的幸福都在忙碌的工作中不知不觉地失去了。
0: 你最想要的幸福是什么？
2: 和我最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这些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更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今天我想借由这个机会，郑重地跟我的孩子说一声对不起。妈妈爱你，妈妈最想做的就是孩子的好妈妈。

0: 安然，医生说了，你只要好好的把身体养好，很快就可以恢复工作了。
1: 玉峰，谢谢你。
0: 不客气。汤要凉了。安然，让我照顾你吧。
2: 回来了。
3: 秦伯伯好。

0: 爸，她是小念，于爷爷的孙女。
1: 啊，
0: 进去啊。
1: 请请。
0: 她从北京来玩几天，我让她住我们家哦。
1: 当然好。
2: 好香啊！
0: 当然，我爸煮的麻辣锅全台北最牛，没有之一。
2: 真的？
1: 先进去坐吧。
2: 嗯。
1: 来，小念，喝杯茶。
2: 谢谢。齐伯伯，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和我妈妈在一起？
1: 一年多没见了，谢谢你请我吃饭。以前在北京好多朋友，现在好像只剩你了。
3: 这不是应该的吗？你们第二个孩子应该挺大的了吧？
1: 根本没有第二个孩子。
4: 宝贝，宝贝，宝贝，妈妈啦！宝贝，开门，一天你不想妈妈哦。
1: 下次你喝成这样就别过来了，会吓到孩子。
4: 很想知道，你心爱的女人为什么突然之间决定要离开你了吧？
1: 你做了什么？
4: 我做了什么？你怎么不问问你们做了什么？你说。故事要从91年的冬天开始说起。那天你买了2张齐秦演唱会的票，说是要带我去看演唱会。雪下那么大，那么冷，我根本就不想去。就是那天，那个女人抢走了本来属于我的位置。北师大安然，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名字。
1: 你是故意去上她节目的，对吧？
4: 太对了。
5: 安小姐，我今天想在节目里面说真话，你帮我。
6: 你们不是离婚了吗？
5: 那些都只是手续而已。他是爱我的。外面那些人不懂，安小姐你是明白人，你不懂吗？
6: 我不懂。
5: 其实我又怀孕了，这是我们第二个宝宝。这孩子来得巧，我想抓紧他。
4: 齐先生，这是你的心爱之物，还给你。
1: 怎么会在这？
5: 录完影，跟他要的。安小姐的手链真漂亮，我以前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只可惜弄丢了，弄丢了的东西没了就没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放不下。
6: 既然叶小姐这么喜欢，那我送给你。
5: 安小姐，再见。
1: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4: 我要你痛苦，你给我那么多痛苦，我让你加倍偿还。我19岁就跟你在一起，要不是他很捞得爱我，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们不成全我的人生，凭什么让我成全你们的？凭什么？你说，你说。你总是说我演技烂，可你最看不起的戏子玩败了你最

0: 不敢奢求你的原谅，但你有权利知道真相。
1: 吉祥，在我们相识的这些年，我常常想，如果91年的演唱会，你等的人是我，该有多好。只可惜，爱情没有如果。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这是我很认真的决定，从不后悔这场相遇。因为遇见你，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更强大的自己。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活在等你的日子里了。再见，齐先生。

0: 妈妈还好吗？嗯，她能不好吗？如果你了解她，就应该知道，任何人为她操心都是多余的。也是。你妈妈一直都很优秀。爸爸呢？爸爸2年前过世了，癌症。
1: 太遗憾了，没关系。最难过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中午的麻辣锅好吃吗？
0: 好吃，全台北最牛。
1: 季伯伯，早上在市场买了些新鲜的乌鱼子，晚上再做给你吃，好吗？
0: 好啊，好啊，真好，有回家的感觉。
1: 只要你不嫌弃，以后就把这里当做是你台北的家吧。
0: 那你就不怕我赖在这儿不走啊？
1: 季伯伯求之不得。
2: 这里就是我家的后花园。我爸也很常来这边哦，有时候他一个人来一整天，就坐在你刚拍照的椅子上。
0: 你真的很爱你爸。他为
2: 我付出太多了，希望下辈子换我做他的老爸，好好照顾他。不用下辈子啊，你这辈子就可以好好照顾他了。不像我，再也没有机会。我爸走了以后，我就从家里搬了出去，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跟我妈说过话。为什么？
0: 我不是跟你说我来台北查案吗？嗯。你想知道答案吗？好啊。这是谁？我妈。
2: 明天你就要回洛杉矶了，一路平安。又不是不回来了，你爸说了，这儿就是我在台北的家。嗯，我爸说的都对。
0: 齐一天，
3: 哟，
0: 你会想我吗？

0: 喂。
1: 如果你想我，就一定要让我知道。
0: 如果你爱我，请大声地告诉我。
1: 如果我不小心伤害了你，请你千万原谅我。
2: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分离，请你记得我们深深相爱的时光，因为那是我们一生中最最美好的。

玉峰，我把巴森走了，他走得很安详。放心吧，北京变化好大啊，我都快不认识了。不过最高兴的是小念，他回国以后懂事了好多。 他想回北京上大学，学中文。我答应他了。

0: 妈，你后悔嫁给爸爸吗？
1: 小安，如果当初你选的不是我，也许现在你们母女就不会被我拖累了。
2: 玉芳，我从来就没有后悔嫁给你。
1: 小安，
2: 嗯，
1: 我想回家。
3: 你后来都没有再去找小念的妈妈吗？
4: 没有，我给不了的幸福，小念的父亲给了她，我替他们开心。
3: 那你会恨妈妈吗？
4: 当然不会，你妈妈也曾经给了我许多快乐的时光。
3: 爸。
4: 嗯。
3: 嗯。
4: 什么？
3: 送给你的。
4: 什么东西啊？
3: 你看一看。

0: 有人呢托我从台北带了份礼物给你，他说他花了好大的功夫才给你找着的。
1: 齐秦签名版专辑，还有这个。

会是在1991年。现场有没有朋友们是在91年看过我演唱会的？有吗？那你们的年纪都不小了吧？这张照片的女生叫做小安，拍张照片的男生叫做齐霄，他们是在我91年演唱会上面互相认识的。时隔28年，最终他们没有办法走在一块儿。但是今天，齐先生来到了演唱会的现场，想要再见小安。小安，你来了吗？如果你来了的话，请举起你的双手，让我们大家看到你。短暂的别离是为了更长久的相聚啊。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大约在冬季》，再为你们再唱一遍，谢谢你们。

0: 跟我说分手的时候，他只是很平淡的发了一句，我好像有点不想谈恋爱了。
1: 他在电话里亲口跟我说的，就说其实我已经把你忘了。
2: 他说跟我在一起没有任何意义。
3: 他妈妈对我不是很友好，我那时候我是又很自卑又很自尊的人，我就走了。
4: 这个婚姻不到三年我们分开了。
0: 我用自杀来威胁他，他说你要死你就去死好了。还是不够成熟吧，不够成熟才能够相信爱能够被挽留。我曾经相信他会是我的来日方长，但是突然之间他却变成了我的大梦一场。
1: 在我幼稚的时候身边是他成熟了之后，然后他却离开了。
2: 对于前男友付出了这么多，但是我在父母身上从来没有付出过。
4: 他外公得了绝症，快要临走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你要，他就说你要照顾好他。然后我当时觉得这他可能就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一个伴侣。
3: 我们都心里都很明白，离开以后可能以后就再不会相见。我就一直看着他，车开出很久以后的泪水才流出。过去30多年了，想起来也是一种安慰，一种温暖。
0: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我希望我当时分手可以再潇洒一点。
1: 如果我能变得更成熟一点，我会好好的对他。
4: 如果我可以重来，我会更珍惜当下，给我身边的这个人更多的陪伴，这是最实在的。

0: 车前的数据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爆炸。赶紧把收集的残骸拿去分析。
1: 是。
2: 咱们只有找到穿火的位置，才能确定爆炸的原因。
3: 那就要把整个穿火的过程记录下来，光靠照相机肯定不行。

0: 听说你儿子又跟人打起来了。
1: 跟谁打？
0: 跟张师傅家的。
1: 不用理。
2: 师傅，歇会儿吧。真香，今天怎么有肉啊？
3: 哇，有肉！
2: 吃不上肉丝的人可惜喽。
1: 不认错呀，就没饭吃。
4: 不吃就不吃，反正我没错。
5: 都跟小四眼动手了，还没错。
2: 看他那样子，那明明是被四眼打了，他输了嘛？
4: 是我打的他，我才没输呢。
2: 跟你妈承认个错，就能吃饭了。治不了你了。我再问你一遍，错了没有？
4: 没有。
2: 错了没有？
4: 没有。
2: 还给我顶嘴，打人还没错。
5: 行了，师傅。
2: 好好说话你不听，非得挨顿打。吃饭。
5: 吃。
3: 哥哥为什么打架？四小哥哥说，爸爸是做鞭炮的，做鞭炮的人会被炸死的。

0: 你别走了，出来吧。
1: 给你吃了。
0: 爸爸，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是做鞭炮的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你是干嘛的？
1: 我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

0: 怎么解释？
1: 这个就是个秘密了，小孩是不能知道的。
0: 不管你干嘛，只要不是做鞭炮的就行。
1: 我当然不是做鞭炮的了。
2: 哥哥如果再问咱们会不会死，怎么说？
3: 实话实说呗。
2: 孩子太可怜了，我怕他受不了。
3: 这种事儿怎么回避？万一呢？从咱们研究固体燃料的第一天，从咱们知道这是中国从无到有需要不断试错的第一天，不就已经知道了吗？
2: 你写什么呢？
3: 写诗呢。
2: 你写诗？
3: 跟孩子都说了我是个诗人。
2: 给我看一眼。
3: 还没写完呢，写完给你看。
2: 看一眼怎么了？真是，哎呦！
1: 今天要是不加班，你看去村里能不能买点肉回来？
0: 买肉？
1: 给两个孩子解解馋。
0: 我早馋了。
1: 那多买点。等会儿。我写的诗，看看写的咋样。

0: 哥哥，我害怕。
1: 不怕。
2: 起来了。

0: 吃了两只肉啊。
1: 你把同学送了，
2: 爸爸呢？你们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0: 我跟爸爸在一块。
2: 你们都去哪儿了呀？
1: 给你们买肉去吧。

0: 见我爸好多天没回家了，一问就说在加班。
1: 我也觉得很奇怪，我爸一直不回来，我们哭来着，
2: 是不是回不来了？
1: 回不来是什么意思啊？
3: 就几天了，不回的。
4: 我需要别带着开本会。
5: 对，
6: 我带着，
7: 别带着，
8: 别带着，
7: 别带着，
8: 干嘛呀？
7: 别带着，
9: 干嘛呀？
10: 别带着，我们在这瞎猜，还不如自己去查一下呢，你们说是不是？
11: 是。
10: 走走走。
12: 根据施如红同志生前的观测报告，再加上这次事故的数据分析，穿火位置在发动机头部。
13: 推进机配方改进不理想，需要重新调试。隔热层需要做局部增厚。下次试车，发动机的转速必须降下来，这都是事故的重要导火索。火药修整车间的同志在哪儿？你们能不能把药面修整的

0: 玉凯银同志，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我能把精确度提高到0.2毫米。
1: 干嘛来了？
2: 张小平。
3: 你？
4: 我爸叫啥呀？
5: 他爸叫大愣子。
1: 好了吗？站好了。问一个说一个。
3: 你爸叫什么？
6: 施如红。
3: 叫啥？
6: 施如红。

0: 以后别去那儿找你爸了，他已经不在那儿工作了。
1: 那他在哪儿？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有一种东西叫孔明灯，只要中间点上蜡烛，空气受热膨胀了，它就能飞起来。你爸就是干这个的。不过，他做的东西要比这个大很多倍，厉害很多倍，而且还能送很重的东西上天。
1: 就是用这个解释啊。他还答应给我写一首呢。

0: 我写的诗，看看写的咋样。
1: 晚上见，
2: 晚上见。

0: 同志们，我们负责的固体发动机在三个月以后就要和火箭的其他部分进行对接试验，只有三个月啊，同志们。
1: 说呀，
2: 师傅，0.8毫米。
0: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是只要我们打赢他，天上就能有中国的卫星。
2: 0.6。
3: 等，你爸给你写的诗，
4: 就一句。
2: 0.4。
3: 你爸给你写的诗。
5: 起来了。

我爱家爱户都问过了，所有的爸爸都回来了，除了我爸，他是不是死了？

我爸，我现在就是你爸。我爸在哪里？你是女的，你爸能干的，我也能干。我爸。

大人啊！啊啊啊！

0: 我儿子没闹你们吧？怪着呢。那我现在要回去了。哎，要不还在我们这睡吧，省得折腾你。
1: 我就怕他老睡在你们家，给你们添麻烦。
0: 瞎客气啥？我还指望你儿子将来照顾我们家小子呢。走走，赶紧回去休息。
1: 张磊。
2: 哎，明年的试验小心点啊！

能不能把我想个法子，买一下孩子们特别是哥哥，我怕他受不了。当年他的爸爸也是在军训修的。从今天起，男同志都尽量不回家，就说在家办。在任务完成之前，咱不能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爹没了。

0: 师傅，师傅，你没事吧？师傅，要不要休息一下？哪有时间歇呀？要是撤了，0.2毫米了。1号刀拿给我。
1: 复齿吧。
0: 好。

你爸给你写的诗，现在写完了。不是爸爸写的。你听我说，下个月你就10岁了，我要提早把你当个大人，我们好好说说话，行不行？

0: 这能飞起来吗？
1: 我数三二一，咱们就松手好不好？
0: 好。
1: 三。

0: 说不定我也会死。你不会死。爸爸做的东西和这个灯笼差不多，都是靠中间的火才能飞上天。妈妈的工作就是做这个火的。 可是他很危险，如果发生意外，我也会死。你不会死的，谁知道呢？万一妈妈死了，你会不会后悔？现在还在跟妈妈赌气？ 家里现在只有你一个男子汉了，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还要替妈妈照顾妹妹呢，你要学会长大，好吗？
1: 都不一定有时间陪你们长大。

0: 哥，爸妈要是能活到今天，该多好啊！
1: 他们一定觉得很骄傲。小时候什么都怕的一个小丫头，现在却成了一名航天员。
0: 妈妈前几年去世的时候，我许了一个愿，我也想上天写诗。
2: 总指挥长同志，航天员施天诺奉命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

0: 准备完毕，请指示。
1: 神舟号载人飞船已经进入发射倒计时阶段，航天员施天诺也即将迎来他的首次太空之旅。

0: 我的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告诉你山川大河、日升月落、光荣和梦想、挫折与悲伤，
1: 告诉你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火箭是为了梦想抛弃自己的东西，
0: 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
1: 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渺小的尘埃是宇宙的开始，平凡的渺小是伟大的开始。

我的孩子，是让平凡的我们想创造新世界的开始。

0: 壮书大，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
1: 请替民女做主。
0: 事关风化，女人轻易不能改嫁。
2: 你凭什么不让寡妇再婚呢？你多缺德呀你！
3: 昨天晚上老爷又睡书房了。
0: 大歹一根筋，
4: 你为什么打自己媳妇儿？
3: 老爷，你都知道了？
2: 那几个衙役都打老婆，
5: 都打呀？
2: 嗯，
5: 立刻告诉他们，回家再敢打老婆，立刻停。

1: 我们赵家从来就没有二婚之男再嫁之女呀！好，
2: 本夫人今天就改改你们家的门风。
3: 这还真是老娘们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句话终于成为现实了。
4: 不仅能上得天堂，下得了厨房，最重要的是，对不了流氓。
2: 对。
5: 夫人领着他们几个练武呢，他们要造咱们的反。
6: 女人兴不了多大的风，
5: 看老爷我怎么收拾这帮老娘们。天哪，
6: 女人打男人呐，我一定要休了你。
7: 太后和贵妃娘娘一见这批手工艺品呢，那是十分的喜爱。你呀，摊
5: 上
7: 了一个好老婆呀。
5: 以后谁也不许叫糟糠贱内老娘们，
6: 那叫啥呀？
5: 要叫。 老婆媳妇儿亲爱的，
8: 毛驴县令之母鸡打鸣。

0: 老爷，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什么日子啊？告诉他，老爷，今天是七夕节。哦，我还以为是大清国纪念日呢。
1: 嘿，亏你还敢想啊！嗯，《
0: 诗经》有云：“其笔之米，终日七香。”随则七乡，不成报章；挽笔牵牛，不以扶香。
2: 老爷，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诗经》中吟诵七夕的句子。喜鹊，为什么叫七夕节？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七夕节也叫七巧节，是少女讨巧的日子。
2: 少女讨巧？为啥少女讨巧啊？
0: 是为了让自己做的活计好看而已。所以说，从今以后，喜鹊，你要用心的学习织布纺线了。
2: 那夫人不什么也都不会吗？
3: 哎，那些丫头你会聊天吗？你？
0: 当然了，夫人也不会。但是夫人命好，
4: 谁说我命好啊？当初我保护着贵妃娘娘，还不是凭着一刀一剑杀出条血路，绝非浪得虚名。
0: 那是那是那是，夫人的武功超群，绝对是天下第一呀！啊，如果夫人提枪上马，犹如霸王重生；如果夫人手挥大刀，也是一位刀客；夫人手持宝剑。也是个贱人，
3: 你才是贱人呢！
0: 喜鹊，
2: 老爷，
0: 给老爷我更衣。
2: 是老爷。
3: 贱人，贱人，贱人，贱人！
0: Hey, hey, hey.

0: 姐？你姐啊？
1: 回老爷话，她是我大姨姐。
2: 你为什么击鼓？有何冤情？
1: 是啊，姐，你有什么冤枉非得击鼓？

0: 惊动我们大老爷，我有状纸。哦，老爷，我姐她有状纸，承认来。哎，翁壮书大，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
1: 净替民女做主。
0: 姐，你要改嫁？
1: 嗯，
0: 那你跟你妹妹商量了没有啊？
1: 我改嫁，我跟他说得着吗？
0: 那倒是。事关风化，女人轻易不能改嫁，本县不准。
1: 老爷，
0: 老什么爷，老爷，退堂。
2: 哎呀，夫人，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1: 你凭什么不让寡妇再婚呢？
0: 夫人息怒，你听我把话说完。万，寡妇改嫁事关风化，不能掉以轻心。兔，理由不足，说什么翁壮书大，瓜田李下，依本县看来，有点嫌弃之意，啊。
1: 死睿，
0: 待本县调查清楚之后，如果他真的是节烈无亏，待我奏明圣上，赐他贞节牌坊，以教化一方。
1: 说完了？
0: 没了。
1: 我勒乖乖，那得守一辈子寡呀！
0: 说对了，
1: 你多缺德呀你！啊？
0: 这怎么能叫缺德呢？再说了，这是本官的公务之事。
1: 你少插嘴啊！哎，要不咱们现在一起吃饭去吧？
3: 不吃，
1: 那我一个人可去吃了。
3: 你敢？
0: 我还真不敢。<笑>
3: 老爷，老爷，老爷夫人，可活不了了。
1: 慢慢说，怎么了？
3: 夫人，叶根金打我，我不跟他过了。
0: 什么？不跟他过了？
1: 好，那老
0: 爷我就判你们散伙。啊！刚才那改嫁的我没判，但是我判你，啊，为了让你高兴，好不？不好。怎么不好啊？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既然这座坟墓装修的不够富丽堂皇，那干脆就不要它，平掉，省得占地儿。
4: 干啥玩意儿？你干啥玩意儿？有失低头，干啥呀？
5: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咋了咋了？昨天晚上老爷又睡书房了。

0: 大胆一根筋。
1: 老爷，小的错了，小的不该背后议论您的家事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问你，你为什么打自己媳妇儿？说。
1: 老爷，你都知道了？
0: 说呀。
2: 夫人，刘一手说一根筋两口子打架是吃饱撑的。
3: 吃饱了撑的。
2: 嗯，他还说那几个衙役都打老婆。
4: 都打呀？
2: 嗯，夫人，这事儿你得好好管管。
4: 哼，这事儿我管定了。
1: 老爷，小人说的句句是实话呀。你说我在外边跑一天了啊，咱衙门又不供饭，我提了个瘪肚子回家，连口热乎饭我都吃不上。我不打他怎么那个败家娘们？
0: 那也不能打呀。还有你们啊，如果夫人知道了你们打媳妇儿，到时候收拾你们，老爷我可不管。
5: 平时张嘴闭嘴他们就是什么老娘们儿老娘们儿，这还是好听的呢。
3: 不好听的呢？
5: 不好听的什么臭老娘们儿啊，骚老娘们儿啊，败家老娘们儿啊。我平时我也不败家呀。哎呀，反正平时挨骂受气这就不用说了，生起气来还打人。

0: 反正呢，我就觉得我们的日子啊，有的时候过得都不如老爷的那头毛驴来的滋润。
1: 南北头，
2: 哎，
1: 老爷，我没大媳妇儿啊。
2: 你去告诉你大姨子，不准她改嫁。如果她再来告状，我就收拾你。
1: 不是，老爷，那我大姨子改嫁，您收拾我，您这也说不过去呀，是吧？
2: 如果她不再嫁了，我就上奏朝廷，经表她为贞洁寡妇。
1: 哎，我这就告诉她去。
3: 哎呀，要说我们家追风腿吧，其实平时对我还不错，就是现在脾气比以前大不少。
4: 吵过嘴吗？
3: 吵过。你说现在两口子哪有舌头不碰牙、马勺不碰锅沿的，是不是夫人？
4: 打过你吗？
3: 打过。逮哪儿打哪儿，我没轻没重的。我就说你打屁股吧，屁股不怕疼，也劲打。可是他手下就是没准，打得可疼了。
5: 夫人，你说我和他过日子，他可倒好了，听他爹娘的话。他爹娘嫌我嗓门大，说话震着他们。你说他们家是开铁匠铺的，我说话声再大，还能比打铁声大呀？再说了，我天生就是纸糊的驴，大嗓门儿。那天我刚一说话，他啪的一下就是一嘴巴子。哎呀，我的妈呀！这下扇的我耳朵差点聋了。
4: 那你还要跟他一起过？
5: 那不过咋整啊？谁家的老娘们儿不都这样吗？
6: 主簿大人，求你给我写封休书。
7: 季根杰，
6: 季根杰，你真是要把你媳妇休了？对呀、啊。
7: 你确定？
6: 确定。败家娘们不休，留着她干啥？还上老爷那边告我去？夫人，
4: 是谁要休妻呀？
6: 是我，夫人。
4: 你要休妻？好啊，我来替你写休书。
6: 夫人，
4: 人家要休妻，你们这几个掺和什么呀？都给我出来！

0: 你们有什么意见呢？嗯？哦，不说是吧？行。要是谁先说呢，我就把喜鹊嫁给他。
1: 夫人，
2: 我说。
0: 请说。
2: 要说一根筋修老婆这事儿，确实不应该。
0: 中听，我喜欢。接着说。
2: 古人云：“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0: 哎，凭什么用糟糠来形容咱们女人呢？
1: 还是糟糠。
0: 为什么不能用大米白面来形容呢？
2: 面也有
0: 啊，
2: 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
1: 哎，刘一手，没想到你还真有一手啊。
2: 喜鹊，你别多想，我不是那样人。
1: 你不是刚说完吗？
2: 夫人，您看这还让不让说实话了？
0: 继续说，继续说。
2: 夫人，这些呀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话，那个老祖宗还留下不少呢。比如说，男主外，女主内，然后
3: 还有那个老娘们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4: 对对对，
3: 骡子下园马拉套，老娘们当家那是瞎胡闹。

0: 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在这笑笑笑笑笑啥呀笑？
1: 不是，这个我可啥也没听见。
0: 我告诉你，就是你们这些读

0: 把这批文盲给教坏了。
1: 这跟我有啥关系？
0: 当然有关系啦，三从四德女儿经不都是你写的啊？老娘们当家，地陷天塌，不是你们编的吗？
1: 这哪是我们编的，这是别人编的。
0: 你少跟我废话，立刻告诉他们，回家再敢打老婆，立刻停职，还要蹲班房。说，
1: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大点声。
2: 听见了。
0: 您呢？
1: 我也听见了。
0: 谢谢，咱们走。
1: 瞧瞧你们几个这个怂样，真给我丢人！我们都听见了，咋地吧？咋地吧？咋地吧？咋地吧？咋地吧？咋地吧？咋地吧？咋地吧？
3: 姐姐，我们老爷可说了啊，说把你自幼守节的事儿上奏给朝廷，给你立块贞节牌坊，这是多好的好事啊！
4: 我不稀罕。
3: 还不稀罕，这有多少人想要还没有呢？这可是女人最高的荣誉。
4: 呸！一块破石头毁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啊！
3: 哎呀，哎呦，
5: 哎呀，哎姐，姐你别哭，
6: 二姐
5: 别哭嘛。
6: 这样，媳妇，哎，我跟你二姐先回去。嗯，走了走了走。
5: 我不要。哎呀姐，
6: 哎呀，走了。
0: 哎呀，各位各位，以后你们真得给我勤快点儿。正所谓要抓住男人的心，必须先伺候好他的胃。
7: 南北头的媳妇呢？
4: 哦，街坊说他去打牌去了。
0: 打牌？
4: 嗯，
0: 你们几个会打牌吗？
5: 嗯，会，
4: 都会呀。
0: 哎呦，你看看你们笑得多灿烂呢啊！我告诉你们，打牌不是一件好事。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教你们，那练武，
5: 练武，
4: 练武，
5: 练武！
4: 太好了，太好了！以后你们几个啊，就可以陪我一起练功了。
0: 喜鹊，
4: 嗯，
0: 去把南北头媳妇儿找过来。
4: 是，夫人。
0: 等人齐了呢，我就开始教你们练武。
4: 好，等我练好了武啊，叶根筋要给我等着。
8: 和你们家老二可般配了，
0: 真的呀！
9: 你也将军萨尔斯的闺女，才19岁。哎呦，你不知道，那小模样
8: 长得跟天仙似的，
9: 跟你家老二特别合。
0: 是啊，那这么好的人家能嫁给我们家老二？
8: 嗨，一个被贬的将军有啥不可能的？
0: 啊，被贬的呀！
8: 这，
0: 哎呀，这个冤家。
9: 看你们家老二激动的，我告诉他，
8: 你别看是被贬的，
0: 啊，
8: 皇上啊，念他们祖上有功，给了他们家那么多的地，那么多的房子，那么大的山。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8: 比做将军啊，舒坦多了。
1: 什么？四大名旦个个不是省油的灯，你还居然教他们习武？
0: 四大名旦？
1: 哎呀，四个衙役的媳妇儿。绰号叫四大名旦，
0: 干嘛给人家起绰号？
1: 不是我起的，是有缘故的。有一天，王老好过生日，也不知道从哪儿请了一帮艺人，该唱的唱，不该唱的也乱唱，结果引起了四个邪的反感，就把这帮艺人给打跑了。从那天开始，老百姓就管他们叫四大名旦。
0: 打得好，
1: 打，真是。
0: 老爷，你看谁呀？
1: 萨尔斯。
0: 萨尔斯？
1: 被贬的宁远将军。我今天出来就想会会他。
0: 你会他干嘛呀？
1: 告诉他，在我的地盘上千万别胡作非为。
0: 他听你的？
1: 不听也得听，我是县太爷。
0: 吹吧你！
1: 不听我的没关系，关键还有夫人您呢。
4: 您这边请。
10: 哎，客官，您的茶。
11: 哎呀，

0: 哎呦，撒将军，给您请安啦！哟，将军把我忘了，我是媒婆啊，贵府千金萨琪。嗯。哎，将军，您看那个小伙子怎么样？那个。
1: 你傻呀？我家姑娘嫁个店小二。
0: 嗨，将军。
2: 人家不是店小二，这不，这茶馆就是他们家的，他们家有的是钱，贵千金啊，嫁过来就当老板娘。
0: 那行，这事儿啊，赶紧定下来，明儿就让他们成亲。哟，
2: 这么急？
3: 不能让他把孩子生在娘家。
2: 哦哦哦！啊，媒婆，你原来给我儿子说的是一个带肚的，这。
4: 让什么？怕别人不知道吗？那也不能大肚子进我家。哎呦！娘！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快走走！
1: 你是个臭娘们，找死！哎哎

还敢不敢走上人世、狐假虎威了？

0: 搞得有点大了吧？有这个必要吗？哼！臭娘们儿啊！你说。 有这个必要吗？很有必要。哎呦！哎，顾大人饶命！顾大人饶命！顾大人饶命！打的真好！萨尔斯，哈，
1: 是
0: 吴世信，饶命！
1: 萨尔斯，是皇上有好生之德。不杀你是想让你悔过自新，但是。

1: 你完全辜负了皇上对你的良苦用心，你依然我行我素啊！我什么我？欺男霸女，你习惯了是不是？
0: 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什么不？本县亲眼所见，你还想抵赖不成吗？
0: 是是是是，
1: 是什么事？
0: 是我欺男霸女惯了呀！啊！哎，
1: 我要把此事奏明圣上。
0: 不不不不，那。
1: 那我肯定是死定了。那你想活命的话，本官给你出个主意吧。
0: 谢大人，谢大人。嗯，大人，让我先站起来，站起来好吗？
2: 还敢跟我谈条件？
1: 不敢，不敢，大人请讲，我一定照办。
0: 先让他站起来吧，不行的话再直接打躺下。
1: 是老爷。一，赔偿医药费。
0: 马上把这个小茶馆给我修缮好。二，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一定改，一定改啊！三，
1: 赶紧把你们家小姐嫁了。你怎么什么事儿都知道啊？
0: 你以为我是吃干饭的？嫁给谁呀？
1: 谁把她肚子搞大，嫁给谁呀？
0: 那小子我没看好。
1: 你没看好管啥用啊？你闺女看好不就得了吗？跟你过呀。
0: 啊！我这不是为他好吗？哎呀，真
1: 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办吧。啊啊！还有，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她不是什么奶奶姑，她是我媳妇儿麻翠。
0: 久仰大名！哎。
3: 这待遇怎么不一样啊？是，哎呀，有这个必要吗？
4: 启禀将军，桌椅和茶具已经拉过来了。
3: 记住了，以后啊，别再叫将军了。
4: 是，将军。
3: 夫人来了，见过夫人。免
5: 礼，
6: 我让你办的事儿你都办了吗？一件事都没办。嗯，
5: 大胆，夫人吩咐的，你敢不办？
7: 不不不，我只是说还剩一件事情没办。
5: 哪件事？
6: 就是想与成亲这件事还没办。
5: 哦，
3: 夫人，我回去就给他们办。嗯，
6: 封，
3: 来呀，
6: 有，给我封，封。
5: 给我封！
6: 是，
5: 给我封！谁发疯了？
6: 你是谁？
5: 谁是你？
6: 我是爹。
5: 哦，公爹。
6: 公爹也是爹。
5: 嗯，这公爹管媳妇儿的事儿，我看你是两碗干饭吃成了个胖子。
3: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吃饱了撑的。你个臭娘们儿，来呀！有，给我杀！给我杀！你这个老东西！
5: 欺负一个女人！赶紧的回去，把你儿媳妇张秀凤带到茶馆来。如果你再啰嗦，我肯定亲自打你。我们走。走，老爷，老爷，你个臭老头，有本事回来啊！有本事再打呀！打啊！嗯，
3: 你怎么随便打人呢？哎呦！ 对不起，对不起，夫人，我仗势欺人，狐假虎威，我已经习惯了，我错了。

0: 要改哦。
1: 要改喽。
2: 是，是。
3: 夫人，请用茶。
0: 谢谢。
4: 我从小被卖到周家当童养媳。17岁那年，他哥出天花，没了。
0: 那你们成亲了吗？
4: 没。公公说，公公说是我放死了他哥。
0: 他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婆婆对你好吗？
4: 婆婆还行。
0: 这就对了。哎，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4: 可是婆婆她听公公的。
0: 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你非要开这个茶馆呢？
4: 我觉得女人必须自食其力，要不然更让公公看不起。
5: 夫人，
1: 夫人，
6: 姐，
1: 夫人，
6: 小喜鹊，
7: 我们来报道来了，
1: 报道来了，
8: 报道来了，
0: 报道。
7: 夫人，你不是说要教我们练武吗？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9: 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练功最重要的就是站稳马步。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看看你们啊，就这么点能耐呀，起来，就你们这德行能够对付你们身后的这些男人吗？啊，
10: 我只要不挨揍就行了。
9: 马步。哎嘿，要想不被人欺负，就必须得自立自强，不仅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最重要的是对付得了流氓。
11: 对，
12: 这家伙还真练上了哈。以前叫四大名旦，以后很有可能成为四大武旦呢。哎呀，就你们几块料啊，东倒西歪的，还真想当娘子军呐？啊，还真想学穆桂英？听我的，赶紧回家做饭哄孩子喂奶去吧。啊，
9: 姐妹们，
11: 在
9: 士可杀不可辱，
11: 那我们怎么办？
9: 扁他，
11: 扁他，
1: 冲啊！
13: 老爷呢？
14: 回家了，
13: 走吧，
14: 走了，走了，走了，快去继续吧。

0: 刘大帅哥，刘一婶，刘先生 ，Mr. 刘，
1: 你这写什么呢？这是？哎，
0: 你呀，成天得在这写吧。外边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啥变化？
2: 夫人领着他们几个练武呢。
3: 我知道。
4: 哎呦我天哪！终于离开牌桌了。
3: 那只能说明你单纯。
0: 啥意思？
3: 自己想。
4: 自己想。哎呀，我明白了，他们这是阴谋啊！他们要造咱们的反
0: 啊啊啊！啥？都是你打媳妇引起来的？
4: 你拉倒吧，我可没使劲打，看性质。哎呦我天哪！那我赶紧找老爷说说去。哎，对对对对对，老爷比咱们还怕夫人呢。
5: 老爷呀，是老爷，咱们是咱们，甭说他会武术了，就是会六术，他也不过是老娘们儿。
0: 对，夫人你是老娘们儿。
6: 竟然说夫人的坏话！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6: 夫人让你们过。

0: 快点啊！哎，喜鹊，少套近裤，走。哎，走吧。哎呀，哎，这个字呢，就叫做"忍"。嗯，第一笔这么一撇。 就代表的是男人，这一捺呢，就代表我们女人。哎哎哎，你这笔怎么拿的？拿反了倒过来。哎，对对对，我都教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不记得呢？啊？哎哎哎，那个谁呀，都过来，你过来，一起来听我上课，学一点东西啊。来，都起来叫老爷。
1: 老爷好。
0: 老爷好，你就坐这儿。啊！怎么了你？
2: 没事，硌着了。
0: 哎呀，硌就硌着，安静点儿啊，上课呢。啊，坐下，坐下，坐下。嗯，我们继续。
3: 夫人，他们来了。
0: 都来了是吧？ 好，夫人，老爷，轻点声，轻点声。四个都到齐了啊！哎，刘一手你也来了，刚好我要说给他们听，你呢也顺便听一听，对你有好处的。好，自己找准自己的老婆，赶快坐下来，我要上课了。坐好，坐好啊！从今天开始，所有的糟糠、贱内。 老娘们儿，屋里头那个通通都不许再叫了，因为我给他们取了名字了。张秀梅，是，嗯，王慧兰，到，嗯，李墨竹到，赵丽菊到。正所谓凤鸣岐山，梅兰竹菊，所以说。
2: 日后你们在家里头都要称呼慧兰、墨竹、丽菊，还有秀梅，
3: 正确。你的意思，我得管你叫翠姑呗？
0: 老爷，您的悟性实在是太高太强了。如果您嫌麻烦，叫我一个姑也行。差辈儿了。
4: 老爷慢走，看什么看啊？除了叫他们的名字之外，在名字的后面呢，还要加上"亲爱的"。好，好，好，好。
0: 亲爱。
4: 听懂了吗？如果听懂了，你们就下课了，回去好好的练，听到了没有？
5: 夫人，小的告退了。嗯。
2: 媳妇儿，媳妇儿，你说这老娘们又啥？你个鸡！哎呦我的妈！吓死我了！你干啥呀？这是？你刚才叫我什么？
5: 媳妇啊。
2: 少仨字儿。
5: 媳妇少仨字儿？
2: 嗯。
5: 找打呀？
2: 你怎么不叫我亲爱的慧兰？哎呀！
5: 哎呀，我不难为你啊，你好好睡呀。怎么说，
3: 它倒是这两个字，认识。
5: 认识是认识，但是你会说吗？说。嗯。怎么说啊？这个"好"字为什么念"好"？好就念"好"呗。那当然不是啦，你看啊，一个女，一个子为"好"。
3: 女子，还真是啊。那当然了，
5: 这就叫学问。哦，夫人说了，过几天要教我们更多的字呢，还有让那刘一手来给我们说书。
3: 让他给你们说书？嗯，那还不如让我去呢。
5: 那你会说《诗经》吗？
3: 不就是《诗经》吗？嗯，不会啊。不过我会说"大武艺，小武艺，前后列国，杨家将"。

0: 请坐。
1: 谢坐。
0: 没用的。
2: 那个，说正经的啊，就那个，亲爱的，我死活都不带说的啊。
0: 你已经说了呀。
2: 我说了吗？
0: 嗯，
2: 我没说呀。
0: 你刚才说的呀。
2: 没说。
0: 你耍赖。
2: 我不管说了还是没说，今后我肯定不说。
3: 你回去告诉夫人，我也叫不出口。
4: 不行，夫人说了，你要是不叫，那就开除公职。
3: 开除公职？那我就叫老婆或者媳妇儿。
4: 不要，我要听好听的，新鲜的。
3: 新鲜的？新鲜的没有，就叫老娘们儿贱内，一辈子也改不了。
5: 你还敢顶嘴了是吧？
6: 我有夫人撑腰。
5: 就算有太夫人给你撑腰，我也不叫。哎，
6: 你爱叫不叫？
5: 嚯，你是要提议啊？我，
6: 你打呀，你往这儿打。你要敢打我呀，就有人敢打你。
5: 喂，我以后是治不了你了是吧？啊，
6: 我现在呀有夫人做主。
5: 夫人做主？夫人？嗯嗯嗯。
7: 夫人，真的让老爷叫啊？
8: 那是当然，不叫难以服众啊。哎，一手他叫了没有？
7: 没有。
8: 来了，
7: 老爷万福。
9: 有病吧？
8: 老爷好。
9: 夫人好。
8: 老爷好。
9: 夫人好。
8: 老爷好。
9: 夫人好。妈翠姑，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8: 老爷，公务可曾繁忙？
9: 还可以。
8: 老爷，身体可曾疲惫？
9: 还行吧。
8: 老爷，腹中可曾饥饿？
9: 还那样。
8: 老爷，
9: 哎呀，妈翠姑，我求求你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啊！你千万别这个样子，你这个样子我实在是承受不了啊！
8: 老爷，你早说嘛，我都装不下去了，累死我了。我跟你说，
9: 什么？亲爱的，嗯，你也知道磕碜呢？
8: 磕碜啥呀？我就是不好意思。
9: 既然你知道不好意思，为啥还整这事儿？喜鹊知道吗？
8: 当然知道。
9: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喜鹊要是知道了，全县衙都知道了。
8: 知道了又怎么样？又不丢人。
9: 夫人，就当我叫过了。
8: 那不行，叫了就是叫了，没叫就是没叫。你堂堂一个县太爷，怎么可以骗人呢？叫。
9: 非叫不可。
8: 非叫不可。
9: 必须得叫。
8: 必须得叫。
9: 行，看着啊。
8: 嗯，
9: 看着。嗯，
8: 嗯，啊！你咬人呢你！大声点！
9: 哎呀，我的天哪！亲爱的，
8: 我听不见呢，大声一点儿。